0: 则先须立志。那么上面呢，就是讲过啊，这里给我们讲出过的有大有小，这个当中有数百事。后面呢，给我们列出来的啊，这个大小罪过一共有170种，170个项目啊，都是讲这个罪。欲求长生者，先须立志。那么求长生啊，想延年益寿的人啊，必须先避开，不要去造后面讲的那些罪恶之事啊，避免了犯大小过错，要避免。这样啊，我们要求长生才能满愿。要求长生啊，就要避免这些事情，避免这些过，就是我们佛门讲的断恶，断恶修善。道家啊，最终目标是求长生不老。那么要求长生啊，这个也是我们人之常情。我们人啊，总是哎呀，希望啊，大家延年益寿，大家长命百岁啊。在我们中国这个人讲啊，60叫正寿，60岁啊，活到60岁了叫正寿，啊，70岁啊叫虚寿。有句话讲啊，人生70古来稀，叫稀寿啊，意思就是说，哎呀，人啊，能活到70岁啊，就很稀有了。那么80岁啊，叫下寿；100岁叫中寿；120岁叫上寿。所以求长生啊，说我们一般讲啊，祝人家生日啊，哎呀，活到120啊，这是我们人间一般的这个长寿。但是道家呢，这个长寿啊，超过120的，有人啊活了10000岁啊，几万岁的都有。这个修成就了啊，他的确啊。寿命很长。这是道家呢修学的最高目标，就是长生。那么功夫越好的，他的寿命就越长。寿命越长啊，就表示他的功夫啊学得越好。积功累德啊越多越厚。就是成仙了。那么在中国道教这个八仙是个代表。求长生，特别是富贵人家呢，都希望长生。在我们人啊还没有发达，还没有得到富贵啊，还没有想到这个事情，一旦这个得到了，就想要长生了。你看啊，这个秦始皇啊，他并吞6国统一天下啊，那这个他这个荣华富贵啊都得到了。那得到怎么办呢？想一想啊，自己年纪也50几岁了，想要多活几年啊，如果呢这个都得到了，那没有几年就死了，他觉得就没有意义了。所以啊，找人啊去找那个长生不老药。秦始皇啊没有读太上感应篇啊，他读了他就知道啊，找那个没有用啊，不
1: 可是

听这个记载讲啊，派了500个童男、500个童女啊，到海岛上去找长生不老药啊。啊，结果啊，没有多久就死了。啊，从这个地方啊，我们就可以理解啊，过去这个当皇帝的啊，都很想长生啊。得到啊人间富荣华富贵了、啊，就想要长生，但是得到的很少啊。那个短命的皇帝很多啊，那为什么呢？造罪业啊，啊被这个思过之神啊夺取计算了、啊。啊，所以这个我们要避开啊。那我们念佛人啊，不是要求长生啊，我们要求无量寿。无量寿呢，更要断恶修善了。好，这一章我们就学习到此地啊。我们接着再看下面啊，积善章第四。是道则进，非道则退，不离邪径，不弃恩师。积德累功啊，到这里是一段啊，这一段是这一章的开头，有五句。第一句是是道则进，道啊是合乎道义的事啊，就是合情合理合法的事情，应该啊勇往直前去做。啊，这个道啊，儒释道三家都讲，这个道有正道，有邪道啊。那么对于正道，就勇往去遵循去修。在佛教里面讲八正道，这个道。这个字啊，很深，一般人不容易理解啊。这个道啊，在佛经上讲啊，佛道就是讲我们自性本体之道啊，那个是不可思不可议的，你想不到，你说不出来。它是自性啊，本体。儒释道三家都讲啊，这个最高的，一般人不容易体会。那么不容易体会的，讲德啊，讲道不容易体会啊，讲德啊，道一动就是德。那么德我们还是不懂，还是不容易理解。再讲仁，仁就是两个人，推己及人，想到自己也要想到别人，这个宇宙间不是只有我们自己一个人，还有其他的人，所以做人不能自私自利。这是讲人啊，人才不懂啊，讲义啊，义就是义务啊，在一个家庭啊，夫妻、父子、兄弟、朋友、君臣啊，这个五伦啊，我们在什么身份地位，我们应该尽什么样的义务责任？讲义，义是合理的，应该做的啊。那义再不懂，讲理。你讲礼尚往来啊，那礼再没有就天下大乱啊！你是最底下一个一道了啊！这个再没有那就乱糟糟，像我们现在整个世界乱糟糟的啊！
所以有理之安，无理之为啊。所以道德仁义礼，最高是道，道没有德，德没有仁，仁没有义，义没有礼，礼再没有就天下大乱。所以这个道最高的我们不容易体会啊，所以我们常常讲不知道不知道啊，那真的是不知道啊，啊，因为我们不知什么叫道嘛，所以叫不知道啊，啊，这个话我们常常讲嘛，我不知道啊，是真的，我不知道。你问我什么叫道，我不知啊，所以不知道啊。这个不知道啊，就是佛经讲的不可思议的，不可思不可议。道啊，你想不出来，也讲不出来啊，要用悟的，用参的啊，你开悟了你才知道，不开悟啊，当然就不知道。这是讲一个道的啊，它本体啊，我们一般人啊不容易理解，不容易体会。那就我们可以理解的，就是正道啊，我们现前呢、啊、可以理解的啊，可以理解的呢啊，就是像佛经。十善业道经讲的啊，十善是正道，十恶是非道啊。十善呢是道啊，是正道，我们就要进去做；十恶是非道，我们就要退，不能去做。那我们从这个理解啊，这样修啊，慢慢的我们就能体会到最高的那个道了啊。从这里下手。非道则退啊，那不合乎道义的事啊，就不要去做啊，要悬崖勒马啊，应该啊要退啊。这个在《地藏经》啊，也是用这个险道来比喻啊，《地藏菩萨本愿经》啊，在第八品讲这个。森林里面啊，有虎狼狮子岩石腹泻啊，那些毒蛇猛兽啊，看到有一个人啊走进去了，旁边啊有人就给他叫住了，劝他不要进去，说那个这条是险道啊，那里面有虎狼狮子毒蛇猛兽啊，你一进去啊，你的性命就没有了，你有什么办法去降服这些虎狼狮子毒蛇猛兽呢？劝他不要进去啊。那个人听到之后啊，才知道这一条险道啊，就不敢进去啊。然后再劝这个人啊，以后啊，你遇到你认识的人啊，要走这条路，你也要劝他们不要进去，进去啊，你的生命就没有了，那是险道。把《地藏经》啊，把造恶业、造这个十恶业啊，比喻说险道，不要去找啊，去走那条道啊，那就丧失性命了，丧失法身慧命了。这个地藏经啊也是有这个比喻啊，就此地讲的非道，就地藏经讲的险道，那个就退，不要进去了啊。这好道，地藏经讲至于好道啊，好道啊就是这里讲的四道，就要去进，从这条好道去前进。不理邪径，不去暗室，邪径就是邪恶之路，偏向。

路径。偏斜的路径啊，那有危险，我们不去走那个邪恶之路啊，这个都是形容比喻啊，造恶业啊，造恶业啊都是走邪路，不去暗示啊，这个不明瞒不暗骗啊，在暗示啊也不敢自欺啊，这一条啊就是儒家讲的慎独的功夫了，慎独啊，儒家讲啊，自己一个人在暗室之中啊，都没有别人在，自己一个人啊，也不敢起坏的念头，也不敢造恶业啊，好像啊，十手所指，十目所视，好像十个眼睛在看着我们。好像十个指头啊在指着我们啊，现在啊讲这个监控器啊，装了十个监控器啊在我们房间里面啊，监视啊，那我们一举一动别人都看得很清楚。那古时候没有监控器啊，但是啊鬼神啊古今中外都有，比监控是多的太多了。那么如果常常提醒自己啊，不欺暗示啊，在一个人的时候啊也不敢随便，这个就是有慎独的功夫。儒家讲慎独，自己独自一个人啊也很谨慎。知道啊这个有鬼神啊在监察啊，所以人啊有慎独的功夫，那这个修行不管修什么法门都会成就啊。我们如果不是学佛的人啊，不是要出离三界的人，能够这样修啊，能得到人天福报，这是肯定可以得到，这是不欺暗示，积德累功。积是累积，这个德啊是指阴德，功是指阳功，累积啊多行好事，多积阳功阴德，阳功跟阴德我们都要累积。阳功啊，就是我们做好事，社会大众大家都知道，甚至这个媒体啊、新闻报纸啊，给我们报道啊，大家都知道，都知道啊，我们得到好的名声啊，某某人啊做了什么好事，做了什么好事啊，大家都知道。所以在《了凡四训》讲啊，扬善享世名啊，扬善啊就是做好事，大家都知道。那我们享受啊世间的好名声啊，名也是福报。那么阴德就是做好事，人家不知道，阴德天报之啊，阴德啊，它的果报啊。比阳善殊胜啊，殊胜太多太多啊。所以过去我们敬老和尚啊讲习当中常常讲啊，这个做好事最好不要让人知道啊，让人知道啊给我们宣传啊一报，我们得到好的名声，那果报就这样啊，爆掉了啊。做坏事啊尽量让人家知道，让人家去骂啊，这个骂一句那个骂一句，我们业障消得快啊。那么做

好事了，不要让人知道，啊，那个都保存在那里，没爆掉啊。将来果报现前啊，非常殊胜，天报之。那么此地讲多积阳功阴德。过去有同修啊，听到我们老和尚这么讲，啊，我们要他来写这个要印经的，我们要写一个，哎呀，你尊姓大名啊，给你印在这个后面板前面，啊，不要不要不要，我要积阴德，啊，他就不要写了啊。有很多同修啊，不要不要，连收据都不要的啊。啊，现在还是有。现在还是有同学啊，他不要收据的，但我们没办法，我们这个收据啊，要先向政府报账的啊，必定要开的啊。你要做什么用途啊？印经啊，我们就是说这些印经指定专款啊，然后啊，收支都要很清楚啊。那有一些呢，真的他不愿意写啊，不愿意写啊，我们只好给他，还是要开啊，开的收据给他，他也不要。我们只要给他写个三宝弟子啊，然后啊，那个收据啊，我常常回去看到观音菩萨那边有一叠啊，等到我们做法会回向再拿去化掉啊，就给他回向回向啊，因为他不愿意让人家知道。那有的啊，我们要寄收据寄到他家，他不要，千万不要寄过来，我先生没学佛啊，他先生没学佛，他去道场布施啊，哈、啊。寄过去啊，他就闹家庭革命了啊！啊，所以吓得要命啊！要寄收据寄到他家了，吓得要命啊！他先生没学佛啊，那、啊、这个我们可以理解，那只好啊，也写一写放在观音菩萨那边啊，这个阴德天报之啊，将来你家会后代会很好啊。那么也有同修讲啊，哎呀，我就。偏偏不让人家知道，但是偏偏很多人知道了，那怎么办呢？都爆掉了。这个也不要挂碍啊，也不要去执着，知道就知道嘛。啊，不知道我们也不要刻意要让人家知道。不小心让人知道了，那就让他知道了啊，这样就好了啊。也不要啊，坐立不安啊，那爆掉了，那怎么办呢？白修了，那这心里又挂碍，这个一执着就不自然了啊。这个阳功也好，阴德也好，这都不要刻意，我们不要刻意去宣扬啊，自己做多少好事，还要人家帮我报啊，那个就真的是这样报掉啊。如果不是刻意的，啊，也不会，也是非常殊胜的啊，因为不是你自己要去宣扬的嘛。啊，那么做好事不知道啊，反而遭受人家毁谤，那更好。毁谤是帮我们消业障，那我们做的好事啊，通通没爆掉，那更殊胜。啊，所以这个都没有关系啊。那么这一段是总说啊，总说就是事到直进，非道直退，不理邪径，不期安止。啊，在明德方面呢，啊，我们不走那个不好的路，就是做不好的事情，结交不好的朋友，啊，去不好的场所。那么在暗示自己一个人呢，啊，也不欺瞒自己，啊，这个不欺就是不自欺了，啊，不自己欺骗自己，啊，人呢，啊，总是啊欺骗自己才会去骗别人。首先是先骗自己，啊，要骗别人之前，啊，一定是先骗自己才会去骗别人，啊，如果不骗自己，那肯定不会去骗别人。所以骗别人啊，实在讲是自欺欺人。那么积德累功啊，这一段是总说啊，下面呢，啊，给我们讲出这个细目啊。那么这一段讲的是积善，什么是善？给我们列出来。慈心于物啊，这一句啊，就是《太上感应篇》啊，积善章

这个戏目里面呢，第一个项目啊，就是持戒礼物。所以我们敬老和尚啊，在讲这个敬业三福第一福啊，第三句啊，慈心不杀，以这个感应篇啊来落实，具体落实这个慈心不杀这一句经文，那么跟这一句啊就相应了。慈心礼物一开头就是慈心礼物，那么此地讲这个慈心，在儒家讲仁慈之心，在佛门讲慈悲心，在其他宗教讲仁爱之心，爱心就是慈心。这里讲的悟，除了动物还有植物还有矿物，在佛经上讲有情无情都要以慈悲心去对待它，不能啊任力啊去损害它，以一个慈悲心啊对待万物，万事万物都是以一个慈悲心来对待啊，对善人是慈心，对恶人也是慈心，对一切人一切事一切物通通是慈心。那么这个也是下面这个善的项目啊一个总纲领了，下面讲的就是这一句的开展啊，这一句是总说啊，下面是开展啊，怎么做好事，第一个就慈心礼物。那么这一句跟我们国家的十善业道经还有五戒第一条就不杀生，跟这一条啊是相应的啊，不杀生。所以不杀生这一条啊，就是这里讲慈心礼物啊。杀生除了杀这个有情的生命啊，也不可以任意啊去杀害这些昆虫草木啊，这些微小的动物也不可以杀害。所以这个物啊包括就是圆满的啊，动物植物矿物啊，有情无情通通包括在里面，都要以一个慈悲心来对待。那下面接着啊，这个慈心礼物啊，下来这一句就是忠孝有悌，忠是尽忠，对国家尽忠啊，在家庭啊孝顺父母，有悌就是有爱啊兄弟姐妹。这个孝悌忠信，一个人在家能孝顺父母啊，他才能对国家来尽忠啊。所以过去的时代啊，要找忠臣啊，必定啊要去寻找孝子之家，看看哪一家呢出了孝子，找他出来啊。为国家人民服务，他必定啊能够对国家尽忠。那我们一个公司行号，你要找你的员工啊，你的主管干部，那也要找这个孝子啊。那么他在家能孝顺父母，在你这个公司啊，他才能对你这个公司来尽忠。这是一个原则啊，那么能够孝啊，他就能够有爱兄弟。这个孝啊是大根大本啊，所以观经三福第一句第一个字就是孝养父母啊，从孝开始。
所以说百善孝为先，万恶淫为首，百善啊孝为先，所有的善都从这个孝啊发展出来啊，所以这个孝啊道理非常深广。在儒家呢，孔老夫子啊著了一本孝经啊，讲了一本孝经啊，这个叫世间的孝，孝道怎么尽孝。在佛家呢，地藏菩萨本愿经是佛门的孝经，那么佛弟子要怎么样才是尽孝啊，所以这个道理很深广。所以在家孝养父母啊，在国家呢为国家尽忠啊，友爱兄弟姐妹啊，一家呢和谐。那么家庭的和谐，社会才会和谐，国家才会和谐，世界才会有和平，都是从这里啊发展出来的啊，所以这个也是根本。下面讲正己化人啊，先端正自己，然后劝化他的啊，这句也非常重要啊。我们要劝化别人啊，也要先端正自己啊。如果自己啊做得不正啊，去劝人啊，别人他不会接受啊。因此啊，我们要教化别人，先端正自己啊，自己啊做好了，再劝化他人啊，这样才有效果。自己先去做到，再去劝人啊，自己做不到啊，就没有办法去劝化别人。亲姑细寡。这是怜惜啊，救济孤寡无依无靠之人。在我们这个人世间啊，亲孤细寡，孤寡自古以来啊，中外都有，中国外国都有。那么这些人啊，比一般人要可怜多了啊，我们要同情他们啊，也要怜惜他们啊，对他们帮助啊，要去帮助他们。对这个孤寡，要特别啊去帮助他们啊，孤儿寡妇。现在这个社会上啊，这个是更多了啊，过去还比较少，现在多啊。现在啊，你说孤。啊，不是说父母都没有啊，那个孤儿啊送到孤儿院，这个很多啊。现在呢，做人父母都在，这个单亲家庭也很多啊，那也是很不幸的啊。所以这些我们都必须要去协助他。那协助他呢，这个有这个物质上的救济，最重要的还是要有精神上的帮助啊，特别啊教他们学习传统文化，学习佛法，那就更好啊。这个帮助啊才究竟啊，如果只有帮助物质啊，它只是帮助一时的，解决他一时的困难，但是他根本的问题还是解决不了啊！要解决根本问题，还是要佛法啊！所以我们除了物质的帮助，更重要啊，要法布施啊！有财布施，最重要要法布施啊！所以一切供养当中，以法供养为最，最殊胜就是法供养啊！因为法供养啊，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敬老怀幼啊，尊敬老人，那么关怀。

他人的幼儿，我们现在讲养老育幼。如果社会上啊，国家社会啊，能办这两桩事情办好了，真是功德无量。因为老人啊，辛苦一辈子，到这个老年啊，如果得到大家对他的尊敬，对他的照顾，他能够安享一个幸福的晚年，他的心情会很好，将来啊也会到好地方去。昨天我听同修讲啊，上海有那个养老院啊，说听说办得很不错啊，听说这个服务非常周到啊，照顾啊非常周到。这些属于物质方面的照顾，那更重要啊，要法布施。虽然啊，现在这个物质照顾得很周到，但是老人啊，他总是会想到啊，哪一天我死了，那人死了要去哪里呢？会不会想这个问题？我想啊，大多数人都会想。在这个时候啊，佛法就显得特别的需要了。但是佛法我们也不要误会啊，那好像老人快死了啊才要学的啊，好像我们年轻人就不需要了啊，能够这样看就完全错误。最重要啊，越早学是越好啊。所以对老人啊，这个劝他听经闻法，这个是最好的啊，劝他念佛啊，介绍西方净土，这个更好。但是啊，每一个人的善根福德因缘不一样啊。有些人我们介绍这个，他会欢喜接受，这是证明啊，他过去世啊，在佛门当中种了善根，他才会接受。如果过去生在佛门没有种善根啊，他听到这个会害怕啊。你跟他讲西方极乐世界，他就想到了，你要叫我赶快去死啊。我现在还不想死啊，那这个我们就不能讲。那这个讲什么最好呢？讲道家的最好。道家不是讲啊长生不老吗？哇，这个听人就可开心，这个是我们最需要的，就是长生不老啊。所以讲这些啊断恶修善啊这些故事公案因缘，照顾他的精神生活。那他的精神啊很快乐啊，将来往生啊他会去好地方啊，不要让老人啊到死的时候啊满心的不平，儿女不孝顺啊，辛苦一辈子啊，到老了、都没人照顾，他这个心会不平，很不平衡。那死的时候啊，如果心很不平啊，他就到不好的地方去了，就三恶道去了，贪嗔痴三恶道去了。所以敬老啊，不但现前的物质生活要照顾啊，那么他这个精神生活更要照顾。敬老啊是修福，所以在千佛忏里面啊有一尊佛叫敬老佛啊。昨天是重阳啊敬老节，这个是传统文化啊，这个是一定要继续保持。怀幼关怀幼儿啊，幼儿就是最重要教育啦啊，不是啊溺爱啦，要手机买手机，要车子买车子来的。

要什么给什么，那是害死他了。最重要要教育他，让他有正确的人生观啊，将来啊他才能成为一个有用的人。最重要啊，要教他传统文化，养老育幼还是现在社会啊非常重要的。好，这节时间到了，我们就先写到这节敬老怀幼啊，下面呢、啊、我们下一节课再来学习啊，我们先休息30分钟。

修华严奥旨，望尽还原观。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我们继续上一堂课学习的文殊十波罗蜜。我们上一堂课学习到第六波尔波罗蜜，那我们今天这一堂课继续学习第七方便波罗蜜，七方便波罗蜜。经云：菩萨教化众生而不厌倦，随其心要而为现身说法。那么这一段经文讲的菩萨教化众生，这个菩萨呢是我们在经典上常看到的菩萨摩诃萨，是指明显

因见性的大菩萨了。言教初住位以上的菩萨，一直到等觉这个叫昏正佛，天台宗六级佛里面的昏正佛。证得言教初住位菩萨，他就有能力到十方世界是示现度众生。就是我们在法华经观世音菩萨普门品看到的观音菩萨呢32应身观音菩萨呢示现等觉菩萨的身份说言教初住到等觉菩萨都能够现身了。那么应以什么身得度就现什么身而为说法众生有感菩萨就有应这个菩萨是一真法界的菩萨言教初住位以上的菩萨那么这些大菩萨呢他们般若波罗蜜得到了明心见性大彻大悟了真实智慧得到了这些大菩萨都得到了真实的智慧也就是般若波罗蜜成就了有般若波罗蜜的智慧大慈大悲的心自自然然就升起来所以这个大慈大悲的心不是勉强去升起来了而是自自然然的流露你智慧开了明白事实真相知道自己跟众生是一体这个在楞严经这些大圣经论佛讲的非常多菩萨呢大彻大悟了我们凡夫迷惑颠倒着了四相四见分次分他菩萨没有界限了这个四相四见都破了所以能够跟众生合为一体了众生的苦难就是自己的苦难众生的快乐就是自己的快乐所以这个大慈大悲的心它是从般若智慧自自然然就是这样的不是勉强升起这个大慈悲心大慈悲心升起来的作用就是教化众生了教化众生这个是大慈悲心它的一个具体的一个表现就是教化众生教化众生一定要懂得契机我们学习经教的法师大德大家都知道讲经说法呢要弃理弃机理就是不违背真理不违背事实真相弃机就是适合众生的程度那众生呢还在迷惑颠倒那这个每一个众生他的程度千差万别无量无边所以说法必定要弃众生的机弃他的根基就是我们讲经说法要看哪些对象是什么样的对象要说什么样的法

啊，这对他才有帮助啊，这个就是气理气机的啊。所以古大德也常讲啊，气理不气机啊，是闲言语；气机不气理啊，是魔说啊。如果大众听的都很欢喜很高兴，但是呢违背经典的真理，那就变成魔说了、啊、给众生误导了。那如果气理不气机，讲的没有违背经典的真理，但是呢不气机啊、不契合众生他的程度，他不能理解，那这样对众生没帮助啊。那讲的变成闲言语了啊，闲言语就是没有意义的话了。你对他讲了，那好像对牛弹琴啊，那他什么都不懂啊，讲的对他没有帮助了。那、啊、没有帮助的话呢，虽然是气理啊，但是不契机。变成闲言语了，所以讲经说法原则就是气理气机，所以是过去我们净老和尚啊，在新加坡教讲经啊，也常常讲，你要观察听众，他的程度了，在。佛教里面啊，讲经说法跟一般世间啊学校上课老师上课不一样啊。在学校上课啊，每一个班级每一个年级，那么他的年龄是一样的啊，教的课是一样的，对象是固定的，那这个比较好教了啊，比较好安排课程。那佛门里面讲经说法呢，那听众他没有固定的啊，有老修，有新学的，有初学的，他没有固定啊。在社会上啊，各行各业男女老少都有啊，在家出家都有啊，那这个挑战性就很大了。这个如果你没有先去观机啊，这个观机啊也是古来这个讲经法师啊必要的。古来讲经法师都是有修有学啊，甚至有的有修有证的，证果他有神通啊。那么有神通，当然他能观机啊，能观察过去事啊，现在这个程度到什么程度，他讲出来的就是适合他，对他有帮助。那有修有学的法师啊，基本他也多少有些定功，定功也能发神通，他也能观机。那我们现在这个。末法时期啊，法师都是凡夫生，没有定功，没有神通啊。所以过去雪庐老人啊，在台中莲社教讲经啊，那我们讲前呐、要看看现场听众，哪些听众，男众、女众，老的、中年的、年轻的啊，那么看他的样子啊，穿着、表情。那么来大略的判断啊，他是什么身份地位啊，他是知识分子还是一般啊乡下啊，像老阿公老阿婆这一类的啊，没有读什么书的啊，对象不一样啊，所以这个比例上啊也没有办法像佛讲的，佛以一因演说法，众生随类各得解。那我们还没有成佛啊，没这个能力。
佛不管遇到什么众生

他说出来的法，每一个众生都得利益，都适合他的程度。那这个我们凡夫办不到，啊，成了佛才做得到。那我们目前呢，也只能根据我们凡夫的境界来学习，啊，观察。如果像这个啊，听众当中啊，知识分子比较多啊，他有带笔啦、笔记啦，啊，那肯定他是属于读书人，或者在学校读书的学生啊。如果这一类的对象比较占多数，一半以上，那就要多说理，少说事。那如果那个不是知识分子啊，这个教育程度比较没那么高的啊，比如说一般的啊，这个农工啦，啊，特别是老人家啦，比较多，那么你要多说事，少说理，照顾一些少数的知识分子。啊，如果知识分子比较多，啊，这些老人家比较少，啊，那多说理，那也要说一点事项，啊，来照顾这些老人家。啊，这个就是用这样比例，啊，来分配我们讲的这个方式，啊，要讲什么内容，啊，这个是我们现在呢凡夫只能 用这样的一个方法。啊，所以这个观机很重要。那特别现在呢，我们有时候多看看这个社会上的一些新闻，啊，知道现在社会大众啊，他关心的哪些事情，哪些方面的，政治的、经济的，啊，科技的、军事的，啊，医疗的，啊，像现在新冠状病毒的疫情。啊，那这个大家关心的疫苗，啊，这属于医药方面、医疗方面的。啊，那么在这个时候啊，在这个地区啊，大家比较关注的一些事情啊，都提出来啊，会比较契机啊，大家想要知道的。社会上大家现在关心的问题，那佛怎么说啊？教我们怎么去面对这个问题，处理这些问题啊？那这个也是啊，有需要的啊。特别一个讲经说法的法师啊，啊，这个现前呐，啊，社会上一些比较重大的关注啊，大众关注的事情啊，要了解一下啊，这样啊。在讲经的时候啊，啊，对这个契机这一部分呢，啊，也是有需要的。那么教化众生一定要懂得契机啊，你要随众生的心啊，不能随自己啊，不能随自己。我是要怎么讲的啊？啊，因为讲的。主要是要帮助众生的嘛，啊，所以明心见性的菩萨他不会随自己要怎么讲啊，他肯定不会啊。其实明心见性的菩萨他没有话可说了，那他对自己来讲，他没有说我要说什么话，那只有说法呢，主要是为众生说法啊。那么为众生。就要顺众生他们的需要，啊，所以菩萨呢，应该现什么身，他就现什么身，啊，没有一定的身相，

啊，这个身呐、啊，就是身份呐、啊。啊，你看《法华经》啊，《观世音菩萨普门品》啊，那最具体的给我们说明。啊，应以宰官身得度者，即现宰官身而为说法。啊，应以居士身得度，他就。观音菩萨就现居士身给他说法，啊，应以比丘、比丘尼身得度，他就现比丘、比丘尼身而为说法，啊，就看众生的需要了，他需要现在是什么样的一个身、身份，啊，众生的需求，那众生有这方面的需求，他就应众生的需求现这个身。菩萨他自己本身没有意识，没有任何意识，完全没有自己的意识。啊，菩萨没有分别执着了啊！我一定要现一个什么身？菩萨没有啊！不要说菩萨没有了，阿罗汉都没有执着了。那菩萨呢？妄想、分别、执着，通放下了。完全是恒顺众生，随喜功德，啊，所以应该现什么身，他就现什么身，啊，这身份很多啦。现在我们社会上啊，各行各业，啊，如果现在大家对关心的经济，啊，做生意，商人，那菩萨他就现商人的身份来为他说法，啊，就像我们看韩国这个连续剧啊。一商道，那个商道啊，那这个就是说，你做一个经商的人啊，他基本要的道德、伦理道德啊，做好一个商人啊，做商人的模范榜样。那医道呢？啊，这部片子是对医生讲的，你做个医生。你发愿做个医生，啊，医生要有道德啊，啊，不能没有医德啊，只是为了赚钱呐，啊，做商人要有商道啊，啊，要赚合理的，啊，不能赚那个不合理的利益，啊，所以为商人说法，那菩萨就现经商的人呢，啊，他这个。依照伦理道德啊，啊，这个包括因果教育啊，他这样来经商哎，他生意做得很好，长久不衰。那像我们中国这个北京同仁堂，他那个就是菩萨了。你看300多年了，这今天还不衰啊！你看看经过几个朝代啊，经过多少灾难，他这个店。还在，啊，不但还在，现在还是生意兴隆。那有一些这个药店呐、啊，啊，不要说几代了，啊，开没几年就关门了，什么道理呢？那同仁堂为什么他能经营那么久，30-40年？他有道德啊，啊，他纯粹是。啊，为济世救人呐、啊，啊，不是为赚钱呐、啊，啊，有这个医生的道德了，啊，所以能够绵延长久啊。你看他们祖先从明朝啊开始就做这个医药，开这个药铺，啊，一直到现在。啊，经过几个朝代啊，300-400年了，不容易啊！啊，原因就是他有道德嘛。啊，所以菩萨呢，他要度这些医生，他就现这个有医德的啊，这个医生啊，来教化这些医生啊。

他要度商人，他就视线呐、啊，做生意的人来教化这些商人，啊，他要度工人，他就视线工人，啊，他要度农民，他就视线农民，士农工商都有。啊，你要办政治的，他就现宰官身、官属身这一类的，啊，把政治办好。这个孔夫子啊，讲的这个伦理是现在全世界都闻名的。啊，伦理啊，主要讲政治学啊，当然包括其他的了。啊，孔子在世的时候啊，他周游列国啊，他学习了，成就了道德学问，啊，想要为这个天下呢，为国家、为天下呢，为人民呢做事，把这个政治啊办好，啊，所以他很向往啊，啊，这个周朝啊，啊，开国的皇帝。啊，文武周公啊，啊，所以孔子他常常梦见周公，他很向往那个时候的政治办得非常好，啊，那政治办好也是救人救世了，啊，但是呢，周游列国这些国君都不用他，啊，后来回到家乡啊教学。啊，六十八岁回到家乡教学，教了五年，七十三岁就走了。啊，所以孔子啊，他主要讲的是政治学。那么老子呢，他是讲清净无为，他就长生。啊，养生长生，长生不老。啊，这个就比较。偏向一这部分啊，那么我们中国这个老子、孔子啊，在《安世全书》啊也有讲到啊，这个这个都是菩萨来示现的，菩萨来示现的。所以过去家师敬老啊，在台中联社求学的时候啊，曾经问过李老师啊，就是雪庐老人啊，曾经问过他这个问题。他说这个看孔子、老子他们留下来的这些经典啊，应该是菩萨来示现的啊，向李老师问这个问题。那李老师的回答呢？说理论上讲，那肯定是没有错。为什么呢？我们在经典上看得很清楚嘛。佛讲啊，应以什么身得度，就现什么身嘛。但是呢，理论上讲得通。理论上没有问题，但事项上没有证据，没有什么证据显示他是什么菩萨来的，没有。啊，所以理论上讲，啊，当然肯定的。啊，这个在《楞严经》佛也讲啊，特别是在末法时期，众生多灾多难的时候啊，那佛菩萨就更慈悲了，因为众生更需要啊，更需要佛法啊。但是众生不懂佛法啦，啊，甚至排斥佛法啦，啊，但佛菩萨还是大慈大悲啊，虽然你不接受，还是来帮暗中帮助你啊，啊，所以啊，释迦牟尼佛在《楞严经》讲了啊，末法时期啊，他命令这些。正果的菩萨罗汉应化在这个世间，啊，救度众生，这《楞严经》有明文，我们可以看到。

啊，不断正面的啊，像视线这个世间圣人，乃至其他宗教的教主，也都是佛菩萨实现的。那佛菩萨视线，他没有一定的身相。楞严经讲啊，肩头涂幻都有。你看啊，那杀盗淫妄的啊，这个菩萨罗汉都有应化在里面，视线跟他同样的，来度那些人了 啊，那个要度那些流氓啊，你要视线那个流氓。啊，他狠，你比他更狠，那你才能渡得了他嘛，他才服你嘛。小偷，视线小偷，啊，杀生的屠夫，不算视线杀生了。啊，淫逆的啊，这个我们在《华严经》都看到，华珠密陀女淫女，那不算视线了，渡这些迷惑颠倒的众生呐，啊，让他们从这个当中。慢慢觉悟过来，啊，所以肩头涂幻、杀盗淫妄，这个视线呐、啊，反面的，啊，那视线呐、啊，圣贤的身份，视线正面的，啊，所以楞严经佛给我们讲啊，顺逆皆方便呐、啊，啊，视线顺，正面的，视线逆，反面的，都是方便。目的没有别的，就是教众生觉悟回头了、啊、所以没有一定的身相、啊啊、过去我们净老和尚常讲、啊、包括其他的宗教、啊、他喜欢基督教，那就菩萨就现耶稣、啊、这他的身份 去教化他们了。啊、他喜欢圣母玛利亚、啊啊、他就现那个身份、啊、他喜欢阿红、啊、这个身份、啊、伊斯兰教的，他就示现那个身份给他们说话了，来教化他们了、啊、所以有一年啊02年啊，我跟随加持净老和尚啊去参访日本京都啊、这个中村康隆老和尚、啊、那一次去 啊非常难得 啊这个中村康隆老和尚那时候说上百岁了、啊、那活了100多岁往生、啊、他给加持净老讲 啊他说全世界各个宗教的教主通通是观音菩萨的化身啊、我们老和尚听的、啊、很有道理，有经典根据，一点不假。普文品都给我们讲得很清楚嘛，因为什么身得度，他就现什么身、啊、那任何一尊佛菩萨，他都能够随类化身，随类现身而为说法。那观音菩萨呢，是举出一个代表了。啊、不是说只有观音菩萨能够32应身，那其他的菩萨就不行了、啊、不是的，只要你明心见性大彻大悟，就跟观音菩萨诸佛菩萨同等的能力、啊、所以没有一定的身相了，也没有定法可说了，度众生也没有一定的法啊、说我要说什么样的法 来教化众生，没有、啊、这个套一句我们现代的话来讲，就菩萨他没有预设立场，他没有事先、啊、我准备好我要跟你讲什么话，没有、啊、那个是我们凡夫才有，那菩萨没有，那你有什么问题请问佛菩萨，佛菩萨就随问随答了，来给你讲解说明，化解你的问题 啊所以佛菩萨呢没有定法可说，就没有一定的法可以说了、啊、也没说一定要说什么。

0: 有，
1: 完全是看众生当时的需要。那《金刚经》讲的是真话啊，佛没有说法，他没有起心动念啊，他说什么？啊，完全是应众生啊，众生有感，那佛菩萨就自然去应，啊，就是大慈大悲的来利益教化众生。啊，所以说法呢要看众生，因为你只要是为众生说法嘛，啊，自己都觉悟了。那就用不上了，好像呢，这个药是给有病的人吃的嘛，那自己病好了，那就不用再吃药了嘛。啊，众生有病，众生有什么毛病？啊，有哪些地方他想错了，他说错了，做错了？啊，你把他的错误纠正过来，给他导正，这个叫法。那法是因为众生而有的，啊，因为众生而有的，啊，佛没有说法了，佛没有起心动念了，没有说法，所以佛无法可说。这个是《金刚经》，我们看到很清楚，《金刚经》讲啊，啊，如果有人说佛有说法，那是谤佛了，那毁谤佛。佛没有说法，为什么？佛没有起心动念啊，啊，那没有起心动念，哪有法？啊，我有什么法跟你讲？没有。啊，那佛说的是什么呢？都是应众生的机嘛，那众生他需要啊。啊，所以佛无法可说，佛所说的法呢，是因为你有毛病，你错了，迷了，你违背自性，啊，违背性德，那佛呢，教你回归自性，这个就是佛法主要的目标了。那回归自性就是证得究竟圆满的佛果，所谓明心见性，大彻大悟，就是成佛了。啊，那么证得究竟圆满的佛果，啊，就是圆满的回归自性，啊，让你自性里面本来具足的无量智慧德能相好通通现前了，跟诸佛如来没两样，是这个意思了。啊，所以佛教化众生要教众生教到什么程度呢？一直要教到他成佛嘛，这个才圆满嘛。啊，这个在《地藏菩萨本愿经》我们就看得很清楚。啊，你看地藏菩萨发愿了，地不空，誓不成佛。那地藏菩萨要度众生，度到什么程度呢？是不是度到人天呢？啊，把三恶道的众生度到人天善道了，那这样就好了？不是的，啊，度到人天善道啊，是一个阶段性的啦，啊，还要再提升，度众生证阿罗汉果、辟支佛果，证的菩萨果位，证的佛果，啊，那这个是十法界、四圣法界，啊，四圣法界的佛菩萨还没有明心见性。阿罗汉、辟支佛都没有明心见性，还要再帮助他们提升，啊，证得圆教初住位，明心见性，大彻大悟，那是不是这样就可以了？啊，还要再帮助众生，啊，帮助到他成究竟圆满的佛果，啊，那这样度众生才圆满，啊，所以度一切众生。度到什么程度了？度到他成佛啊，度到他圆满回归到自性了，啊。那是讲经说法教化众生，这是唯一的一个目标。所以自性里面啊，所无量的智慧德能啊， 每一个众生本来就具足的，现在迷了，那活菩萨呢大智。

大悲教我们觉悟了，我们觉悟过来了，那么你得到的是一切圆满，一切圆满是你自性本来就有的，不是佛给你的，佛什么也没有给你，佛就是教你回头。这个佛菩萨教众生啊，回头啊，佛门有一句话常讲，回头是岸啊，不要继续再迷下去了，要回头了，回头啊，才能达到啊涅槃的彼岸呐，从生死的此岸达到涅槃的彼岸，所以回头是岸呐，佛菩萨示现无非是教众生。回头回归自性那么回归自性以后了，你就才明白原来啊，全是自己本来就有的这个道理要懂所以《妙法莲华经》也讲到佛用比喻了怕我们听不懂一个大长者的儿子啊。他这个长者他家很有钱他儿子不知道在外面流浪天天去给人家打工赚钱生活过得很辛苦后来有人告诉他哎呀你是某某长者的儿子你赶快回家啦回家什么都现成的啦你就不用这么辛苦了这个比喻是什么？比喻我们众生在六道十法界六道，特别是六道在六道轮回里面流浪生死真是苦不堪言所以佛出现在世，就是告诉我们你要回归自性不可以一直迷失自性。在六道里面生死轮回受这些冤枉苦那我们现在修净土佛劝我们念佛信念念佛求生极乐世界就是回归自性圆满的回归自性所以真正明白了我们真正感恩的心就升起来了佛是这样的慈悲我们迷失了自性他帮助我们把自性找回来我们在生活中要注意要学习这些佛菩萨的教化众生这些行仪我们 要注意了要留意佛菩萨怎么过日子怎么教化众生要学习要懂得随众生心随心应量量是他的程度他的程度不高你讲的太高他听不懂不晓得你在讲什么这个就不契机了契理不契机了他程度很高比如说老修他程度比较高你讲的太浅他不想听那听了没味道对对程度高的你要讲深入的对程度浅的你要讲浅显的深入浅出了这个叫观机或者呢你讲的东西他不喜欢听他就听不进去一定要斗机斗机就是引导他啦提起兴趣啦这个叫斗机所以还得要看他喜欢听什么他对哪一方面有兴趣比如说现在全世界人都关心经济赚钱那全球中国外国人都一样

这个大家最关心的。一天到晚看股票了，买股票了。那么就要跟他讲啊，他比较

这就要讲了凡四训啦，一敬一恭一造神迹啦，要断恶修善啦，啊，多修布施，多做好事啦。那喜欢谈政治的，那就跟他讲政治。那像我们老上现在讲群书治要啊，那这个是办政治的啊，贞观之治就是得利这部书啊。喜欢艺术的，那跟他讲艺术啊。所以活菩萨呢，以善巧方便啊，这样啊，才能真正的成就众生啊。啊，众生的性气啊，那千差万别啊，所以都需要善巧方便，应他的机啊，这样来引导他呢，那才能帮助他，才能成就一切众生啊。所以这个叫方便波罗蜜啊，这个佛门常讲啊，慈悲为本啊，方便为门啊。那么下面呢，第八愿波罗蜜，经云菩萨成就一切众生，供养一切诸佛，尽未来劫，证得如来智慧。一切众生，实在讲就是诸佛如来了。我们凡夫迷了，不知道自己是佛，佛菩萨知道。众生本来是佛，因为现在迷了，不知道自己是佛，那佛出现在世间，告诉众生，人人都有佛性。华严经讲的，佛成道第一句话讲，其哉其哉，大地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但你妄想执着而不能证得啊。一些众生跟如来智慧德完全一样的，但是众生有妄想分别执着，他不能证得。佛就是出现在世间，告诉众生这桩大事，就是告诉众生，每一个众生本来都是佛，那众生如果不是佛，他怎么能成得了佛呢？所以他本来是佛，所以成佛那是理所当然的嘛，就不难嘛，是自己的事情嘛。马明菩萨在《大圣起信论》说，本觉本有，不觉本无。我们今天迷惑不觉，那本来没有，自性里面没有，本觉本有，本觉本有当然可以还原，不觉本无当然可以离开。只要你肯放下，问题马上解决。所以愿很重要。普贤菩萨以十大愿王来帮助我们。这个十愿啊，目的是成就一切众生。这个成就是帮助一切众生证得圆满的佛果。用什么方法？用供养一切诸佛，一切众生就是一切诸佛，一切诸佛就是一切众生。这个意思听懂了吗？帮助众生是把它当作佛来看待，才真正能做得到。如果不是把它看作佛，那恭敬心生不起来。为什么？恭敬心真实，唯有真实的恭敬心，你才能感动众生，跟众生一接触，众生就回头了。为什么佛度众生效果那么殊胜，那么快？法身菩萨度众生，在顽劣的众生听他一教都回头，都觉悟。什么原因？真诚。什么叫真诚？你能把众生看到他是佛，心就成了。
现在一般人教化众生，为什么收不到效果？

啊，把众生都是看作凡夫，他是凡夫啊，他的根性很差啊，这种念头你怎么能把它教好？佛能够把众生教好，没有别的，就是佛心中看一切众生都是佛，跟诸佛如来没有两样。现在他迷了。就好像那个人，他本来就是一个好人，但是他喝酒啊，酒醉发酒疯了。那发酒疯呢，那干了很多坏事，他自己也不知道。那他本来他不是坏人啊，因为喝了酒，迷迷糊糊的，造了很多罪业，自己不知道。啊，他酒醒过来，他清醒了，他是一个好人了。啊，所以看到喝醉酒的人就疯疯癫癫的胡言乱语甚至跟人家打架了，砸人家的东西那赶快帮助他恢复清醒就好了嘛。他清醒一来就不会再干那个事情了。啊，这个是比喻啊。佛教化众生，就好像众生呢喝醉酒了，迷惑颠倒了。佛呢善巧方便来帮助众生清醒过来。那么佛菩萨用的方法秘诀就是自己谦虚尊重别人，所以人容易受感化，是这个道理。我们再看九力波罗蜜经云：菩萨具身心力，无有杂染，乃至具加持力，令信解领受。没有杂染，你的身心力就成就。力就是力量有这个力量。我们在经上常看到五根五力，它有根产生力量。你有能力提升自己的灵性。你有能力帮助众生破迷开悟。这种德能是我们真正期望能获得的。我们每一个人都希望能够得到。我们学习只要不杂，就是不夹杂。日常生活当中不要受到污染，不要被这些不好的习气污染。我们就从这里学习。好善好德的心叫身心。我们每一个人都好善好德，为什么身心力，身心这个力量不能够现前呢？因为有杂有染，杂念太多。染呢是贪嗔痴慢疑恶见，自私自利。去掉这些杂染，身心就有力。身心有力慈悲心就能够现前，忏悔的心、惭愧的心都能生出来。我们再看第十个智波罗蜜经云：菩萨知一切法真实，知一切如来力，普觉悟法界门。如来力是如来果地上十种大力。如来在果地上有十种很大的这个能力。那这个如来果地上这个十种大力呢？那菩萨也有，但是跟如来是不能比。如来是圆满的。佛给我们讲一切法虚妄。那么为什么在此地要讲一切法真实？实在讲真妄不二
先告诉你希望，就是劝我们不要去执着了，你把这个分别执着放下，然后再告诉我们啊，真妄是一不是二，真跟妄，妄即是真，真即是妄，不二的，你再起真妄的念头就错了，有一个真有一个妄，那不对了。那到什么时候呢？才是真妄不可得，邪正不可得，染净不可得呢？善恶不可得，生死涅槃不可得。你到了这个境界啊，你就真的知道一切法真实啊，都从真如自性现出来的。这个境界高了，那没有一法不是真的啊，没有一法离开自性啊。善的是自性，恶的也是自性啊！真妄邪正染净都不可得。这个心经讲无智亦无德以无所得故到这个时候就知道一切法的确是真实。那这个境界高了，你在日常生活当中。智慧灵活，应用得多巧妙，应用得多圆满，这个叫菩萨的十度十波罗蜜，文殊菩萨的十波罗蜜那这个我们就学习到这里。下面呢、这个论文呢、三四三遍，我们下一堂课再继续来学习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0: 请大家合掌，我们来念开经偈。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1: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0: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1: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0: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
1: 无上甚深微妙法，
0: 百千万劫难遭遇，
1: 百千万劫难遭遇，
0: 我今见闻得受持，
1: 我今见闻得受持，
0: 愿解如来真实义，
1: 愿解如来真实义，
0: 请放掌。佛说《人王般若波罗蜜经》，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请大家翻开经本第三十五页，第三十五页倒数第三行。佛告大王：汝先言，云何众生相可化？若以幻

化身见幻化子，是菩萨真行化众生。众生事出一念，事亦目时，生得善，生得恶，恶为变。我们来对对地方。佛告大王化身见幻化子，是菩萨真行化众生。众生事出一念，事亦目时，生得善，生得恶，恶为无量恶事本，善为无量善事本。出一念金刚中一念，于中生不可说不可说事，成众生色心是众生根本，色名色盖，心名色盖，想盖、受盖、行盖，盖则因复为用，生名积聚。

讲啊，那么众生都是幻化的。既然幻化呢，那因何有众生可化呢？啊，他问了这个问题。那么佛的答复啊，就是下面这个话啊：若以幻化身见幻化者，啊，幻化身见幻化者，啊，是菩萨真行化众生。啊，这个能化所化都是如幻。啊，佛菩萨如幻，众生也是如幻。啊，幻呢，就是幻象，啊，它是幻象。啊，也就是说它是空的，啊，相是空的，啊，所以当体即空，啊，但是这个空啊，不是没有，有这个相，但这个相啊，是因缘所生的，啊，它没有自体。所以这些相啊，它是从性里面现出来的啊。如果离开这个性啊，那也没有相可现啊。这个我们净老和尚啊，这几年在讲习当中啊，凡是讲到有关这方面的

一个频道一个节目啊，他那个相啊也是很快啊，刹那刹那在变换。那么我们看到电视电影啊，知道那是一个幻象啊，这个我们在我们尝试当中大家都能够理解的，知道了，哎，那个像啊，有人啊，也有声音啊，也有动作啊，也有山河大地，但是我们知道了那是幻象。那幻象从哪里出来的？从那个屏幕出现的。那没有那个屏幕啊，也就没有这些像。那屏幕啊，就比喻着我们的性啊，那些现象啊，就比喻着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我们在我们尝试当中，大家都能够理解的，知道了，哎，那个像啊，有人啊，也有声音啊，也有动作啊，也有山河大地，但是我们知道了，那是幻象。那幻象从哪里出来的？从那个屏幕出现的。

子，实际上啊，没有众生得灭度。为什么没有众生得灭度呢？因为那些众生都是如幻如化，那是假象。你不能当真，不能去执着。一执着就不对了。如果我们发愿了度众生，修六度，那么六度呢？你般若智慧啊不开啊，那么修这个菩萨的六度啊，不能超越六道轮回，不能超越十法界。那么修了，果报在哪里呢？人天福报。出不了六道，为什么出不了六道呢？有着相，着相，这是修所有一切法门呐、大乘、小乘、显宗、密教，你要超越六道，超越十法界，必定要这样修的，没有例外。唯一的例外啊，你着了相。那这个允许你着相，但是着相啊，你要着西方极乐那个极乐世界那个相，这待业往生到极乐世界呢，再把这个四相四见放下。分两个阶段来修。那可不能着我们这个娑婆世界的相啊，着这个娑婆世界的相啊，去不了极乐世界。所以我们这个净土法门啊，允许我们有取舍。这个叫待业往生。生凡圣同居土。凡圣同居土。如果你要生到方便有余土啊，那就要破四相了。像须陀洹啊，他就破四相。那菩萨呢破四见了。超越十法界。升到十报庄严土。无明习气断尽，那就回归常寂光净土。所以只有净土法门啊，它能待业。横超三界。你所有其他的法门也你要出三界六道，要超越十法界，这个标准都是一样的不管你修哪个法门。那么我们虽然修净土可以待业往生，那么般若经对我们需不需要呢？只在讲如果我们真的放下身心世界了，一心求生西方了，当然可以不用，因为我们真。

看破了，彻底看破了，这个放下它就很自然，丝毫啊不勉强。如果没有看破呢，放下很难。啊，所以有人说看得破忍不过，那还是没有真看破啊。如果真看破，这那什么都能忍得过了，啊，什么都不会计较了。啊，所以江老居士讲的这个是非常有道理的，啊，所以这个般若经啊，它帮助我们看破放下。啊，那我们如果没有放下身心世界呢，那个般若经的补助是有需要的。啊，其实所有的关门啊，都离不开般若，都离不开般若。啊，你看呐、啊，这个印祖啊，教我们观死这个字，这个叫观无常啊，啊，这个就是般若啊，啊，观那个字是干什么？看破了，你的观想，想到我就要死了，就快死了。常常提这个观想，

我们看那个老式的电影啊，它是用个盘很大的，啊，然后那个其实就打幻灯片。我们看那个电影啊，它把幻灯片呢、啊、打到那个荧幕上，那看到那个后面那个机器啊，转动转得很快，那转的速度多快呢？就是1秒钟啊，它转24张。1秒钟转24张，啊，就1秒钟，它那个底片呢、啊、就跑24张，那24张呢，那连续的这样打在这个荧幕上，我们看到哇，里面的人在动了、啊，哇，这个武侠片的哇，那杀来杀去了啊，我砍来砍去了啊。啊，如果那个机器停下来啊，它就不动了。啊，但是我们看那个底片啊，你给它看啊，它就像我们那个照相以前那个胶卷的照，那个胶卷的底片一样，它是一张一张的，啊，那每一张它是独立的，啊，它是独立的。那么每一张就是你24张啊，1秒钟给它快速的转24张，那么一张一张很快速的接起来，哎，它整个就在动了，啊，如果那个机器停下来，那就不动了啊，那只有一张啊停在那里啊，就不动了啊，那1秒钟就是24分之1秒。啊，就是24张，啊，1秒钟。那么我们，好，我们先看下面这个啊，这个我们有打字的这个，啊，这个举手弹指之情啊，32亿100千念，念念成形。32亿100千念。啊，那每一念呢、啊，它都有形象的，啊，形象就是它有色，啊，有体积的，有色，有声音，有香，也有味，啊，就是物质，啊，形就是物质，那个每一念呢、啊，它都成形。有物质，行皆有事，事就是见闻觉知，他有感觉的，有知觉的。那么每一个形象呢，他有知觉的，有见闻觉知的。啊，那么这个四念呢，就是精神，就是心法。啊，即微细，不可执持，如果执持，你抓不到啊。啊，你说生，那马上就灭了，几乎啊，它生灭是同时的，你就没有办法去支持。啊，佛之威神啊，入彼为是，皆令得度，此事教化非无是也。啊，那么佛的威神呢、啊，能够进入啊那个32亿100千念，那个每一念那个世界教化众生。那么我们再翻过来这一面啊，这一面呢、啊，后面呢、啊，我们老上很，写得很清楚啊，用这个阿拉伯字啊，给我们计算出来了，啊，计算出来啊，用这个阿拉伯字啊，给我们计算出来了，啊，计算出来啊，一念。啊，那个这个，好，我们就不要算2100多说，

清楚，啊，速度越快啊，你看的就越不清楚。那么这个是啊，跟此地讲的啊，啊这个此地讲的啊，就是《华严经》讲的这个啊，啊，你看这个一念事啊，这个里面呢、啊、有善有恶啊，那么你这个善啦、啊、恶啦、啊、无忌啦、啊，所有的都是从那个三一弹指三十二亿百千念去这样啊。相似相续像这样形成的啊，这个就是我们

念头或者不好的念头，不是我们现在能够感觉到的那个起心动念，它这个起心动念就是一弹指啊，三十亿百千年那一个起心动念，那个起心动念我们怎么知道？那么意思就是说，我们现在的起心动念啊，常寂光什么现象啊？即灭相，即嘛，即灭相。所以参禅啊，他是把那个最初那个起心动念啊，用这个参话头呢，直接给它切断啊，从根本修啊，从那个根本那个源头给它断掉啊，根本断掉，那后面枝枝叶都全部没有，好像那个树根啊，挖那个树从根把它挖掉了啊，它不是从枝枝叶去砍除的啊，所以这个。修行的方法很多，那么教下呢，给我们讲，给我们分析说明，这是教。

所以在唯识论里面讲啊，一念不觉生三性，境界为缘长六出啊，这样发展出来的。念头动得太快啊，所以产生了、我们现在感官当中啊这些山河大地啊这些幻象出现了。那根本就是

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这一首偈啊，很多人都会念啊，包括有的不学佛，他也会念。那我们学佛的人，当然就常常听说，听到这么讲啊。虽然听到这么讲，但是我们没有去做观啊，所以佛劝我们要应作如是观。我没有去这样观啊，那么这个观啊，就是要他《金刚经》是讲观六种啊，有的经典呢、啊、讲了十种啊，它开合不同啊，但是这个六种啊，以梦做代表。做梦我们大家都有经验啊，不知道大家，我常常听说有很多人说他没有做过梦啊，我好羡慕、哦。我记得我从我懂事 就一直做梦，做到今天了，从来没有一天不做梦的、啊。好，我说你不知道大家，我常常听说有很多人都他没有做过梦啊，我好羡慕、哦。我记得我从我懂事 就一直做梦，做到今天了，从来没有一天不做梦的、啊。好，我说你功夫怎么那么好。啊，那这个做梦啊，是我们一般凡夫啊，大家都有的经验啊，有的是比较少，偶尔。那像我就天天有，睡个午觉也要做个梦啊。所以呢，观啊，

然后看那个幻灯片片一样，啊，如泡啊，像水泡啊，一下子就没有了。影就像影像一样露啊，这个露水啊，太阳出来就化掉了啊，电呢是一个闪电，一闪呢就没有了，说明呢它是一个虚妄相，它不是真相。那个真相啊，我们有做惯啊，有深入几分啊，那我们就能放下几分了。啊，我们观的越深呐、啊，放下的越多。啊，你一个观呐、啊，观成就，那你就彻底放下。啊，那这样啊，我们念佛去西方啊，我们就没有挂碍了啊，就没有挂碍了。啊，我们现在挂碍什么呢？把这个当真的，啊，放不下。啊，总是啊，太多事情啊，我们放不下。啊，我们还有很多事情没有办好，啊，那这个都，这个从佛经来讲，这个都叫妄想。事情啊，也是办不完的，啊，那么你活一天就办一天的，啊，但是不要挂碍啊，不能挂碍。说走就走，毫不留恋，啊，不拖泥带水啊，那这样啊，我才能去西方。那拖泥带水，我们还是啊，还是在六道里面啊，出不去啊。啊，那么有的人观地狱啊，也可以啊，观地狱啊，观极乐世界呢啊，你生愿生极乐这个心也可以往生。那我们老和尚啊，请江老师画地狱变相图，观地狱也可以。像《地藏经》，你念多了，哇，地狱那么恐怖，赶快去西方啊，你就放下了，哦，那个也可以。啊，看你要观哪一种比较适合你啊。所以这个佛法八万四千法门啊，其实都是讲一个观，那个原理原则就是观。你会做观，功夫才会得力。你修了得力，你修了才会有法喜。啊，如果你不懂得坐观啊，功夫不得力，扶不住烦恼，你就会退转。啊，这是一定的。啊，关键就是我们懂不懂得坐观啊。所以《金刚经》讲义啊，我觉得对我们没看破放下的人啊，啊，那现在呢，这个功课啊，就是我们自己问自己：我放下了没有？啊，这个不能问别人啊。啊，问自己啊，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色名色盖，心名事盖，想盖、受盖、行盖，盖则因复为用，身名积聚。啊，这个盖的意思啊，就是因复为用。啊，阴啊，好像阴天啊，我们这几天啊都见不到太阳啊，把这个自信啊比喻说阳光啊，但是呢，如果天上有一个黑云啊，就变成阴天了。

气啊，这个身啊也是四大的假合的啊，积聚起来的啊，也不是真的。我们就看下面一段经文：大王，此一色法生无量色，眼所得为色，耳所得为声，鼻所得为香，舌得为味，身得为触，坚持明地，水明润，火明热，清动明风，身五四处明根，如是一色一心，有不可思议色心。啊，那么这个一段啊。

浓缩一个设法啊，像这个一个微尘有大千世界，大千世界有微尘，在《金刚经》讲一合相啊，这个我们看到这些物质现象啊，在《金刚经》讲一合相啊，这个我们看到这些物质现象啊，是什么？

中有五事啊，再加上四大啊，这些是色法有心法啊，前面讲的行皆有事啊，每一个形象啊，形就是色物质啊，每个物质啊，它都有见闻觉知，所以呢，整个有情无情啊，整个宇宙啊，桌椅板凳它都有知觉的。都是一个有机体啊，都有知觉的啊。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大王，凡夫六世出故，得假名、青黄、方圆等无量假设法；圣人六世尽故，得十法、色香味触一切十色法。啊，那么这个一段呢、啊，就是把凡夫跟圣人这个六世啊，给我们做一个说明。啊，凡夫这个六世啊，眼耳鼻舌身意啊，六世出啊，出啊，啊，那这个出呢，啊，就是

这无量假设法，这个我们安上去的名称、就是假名。那么我们为什么六识出呢？因为我们呢希望分别这些假的，执着这些假的，就出了啊，得到了假设法。那我们得到呢，就是迷在这个假设法那里面啊，那个实设法我们就见不到了。那么圣人跟我们凡夫不一样，六识净故，他六眼耳鼻舌身意都清净了啊，所以他接触的六尘啊，他是实设法啊，我们是假设法啊。下面讲，众生则四谛之名也，若有若无，但生众生意念，名为四谛。我们呢，希望分别这些假的，执着这些假的，就出了啊，得到了假设法。

啊，无善恶果报六道名字啊，这个善恶果报六道名字也没有。那这个我们中国的老子啊，他也知道，说名可名，非常名啊，所以老子也不是普通人啊，可能也是活菩萨来中国示现老子身啊，应以老子身得度者，即现老子身而为说法啊，像普门品。

遍啊，你就会悟了啊。这个江老居士啊，他对这个一段经文啊，有一个注解，我跟大家分享一下。说相由性起啊，不应坏。相从哪里生起来呢？从性产生，没有性也就不会有相。虽然是妄相，妄相它是依那个真性出现的。那既然从性起，你就不能去破坏啊，也不能去否定啊。但是性本非相啊，故不用着。那个性啊，它是非相啊，但是它能现象啊，性没有相啊，但是它可以现象啊，所以你不要去着那个相，这样就对了啊。现在我们问题就是去着那个相了啊，你不着相你就明白了啊。现在我们想不怎么想想不通，就是着相。那么你着相呢，你金刚经这个一句啊，跟这个地方讲的意思是一样。金刚经大家比较熟悉啊。你说这个地方啊，是故活佛出现于世，为众生故，说作三界六道名字，是名无量名字。那跟金刚经讲的啊，如来说世界非世界，是名世界。是同样的意思。讲了那么多名字名相，他本来没有名字，他本来没有名相，是我们给他安上去的，安上去讲出来了，你不要去执着那个相，这样就对了所以非世界讲世界这个 名称非世界你不要去着世界那个相，那么就四名世界。这个体会不到不要想啊，因为老和尚规定不可以想，他说懂就懂，不懂就不要想啊，你就去念你就每一天念着这个如来说世界非世界，四名世界，你就这样一直念念念，有一天你豁然悟了。下面呢经文讲，如空法、四大法、心法、色法、相续假法，非一非异，一异不续，异异不续，非一非异故，名相续地。相待假法，一切名相待，一名不定相待。如五色等法，有无一切等法，一切法皆缘成。假成众生，虚实因果，亦实因果，三世善恶，一切幻化，是幻地众生。那么这个一段经文讲这些假法都是幻化的。为什么幻化呢？它这个非一非异，不是一也不是异。一亦不续，异亦不续。不是说它不是一个所以我们常常讲我们现在看到这一切现象我们前面讲三十二亿百千念，它是念念相续，它是每一念都是独立的，虽然那个因缘很快，但是各个独立的，但是它很快每一念相是相续，一个接一个这样接下来的正形成这样的一个幻象所以居时因果意识因果，三世三乐，一切幻化，是幻地众生。那么这一切都讲幻化幻化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大王
若菩萨如上所见众生幻化，皆是假狂，如空中花。十住菩萨诸佛无眼，如幻地而见。菩萨化众生未若此。那么这一段啊，佛又给波斯匿王啊这些大国王讲啊，若菩萨如上所见众生幻化，皆是假狂。啊，假就是虚假啊，不实的啊，如空中花啊。这个空中花呢，是佛在《缘觉经》上比喻啊，我们眼睛有毛病啊。啊，我们眼睛有毛病啊，那看到空中呢，哎，有花，那实际上空中它没有花啊，但是当我们眼睛有毛病的时候呢，它看到就是有花啊，但是呢，正当我们看到有花的时候呢，实际上它还是没有花，但是我们有毛病就是看的就是有花了。啊，我记得以前小时候呢，哎呀，常常这个一蹲下去起来啊，看到满天都是金条。啊，实际上没有啊，是我们啊这个身体的问题，啊、看到啊有这个那个像是假的。那我们现在看到这一切现象啊，如空中花。那么十住菩萨呢，诸佛无眼。啊，无眼言明啊，如幻地而见啊，如幻地而见啊，就是如前面讲的啊，这个幻地啊，见到幻地啊，那么你见到幻地，那就是真相了。那我们见的凡夫见的还是幻地，但是呢，我们不知道那是假象啊，不知道假象啊，就见不到真相啊。其实真相在哪里？就在眼前啊。我们迷了，见的是幻象；觉悟了，我们在幻象当中见到真相啊。在生灭当中呢，你见到不生不灭，叫无生法忍。因为我们为什么看到外面境界生灭呢？因为我们这个心现在是在动啊，有生灭，所以你看了，哎，整个有生有灭啊。啊，哪一天呢、啊？我们这个起心动念停下来了，哎，你看看整个世界不生不灭了啊。所以我们现在看到这个生灭相啊，叫做幻象，是我们眼睛长毛病了啊。你看到那个是幻象，实际上它没有啊。但是呢，我们有病的时候呢，我们不知道它的真相啊，把它误以为真有，迷在这上面啊，执着在这上面啊。所以佛啊，要么讲啊，众生是很冤枉的啊，在六道里面轮回是很冤枉的，因为那是假的，那不是真的。啊，如果真的我们来执着，那是对的啊，那不是真的执着，那就不对了啊，冤枉啊，受这个苦啊，所以劝我们要觉悟，要回头啊。所以菩萨化众生为若此啊，菩萨教化众生啊，就是为这个事情啊，啊，就是把这个事实真相啊讲给众生听了 啊众生听明白了。那跟菩萨就一样了啊。那这个经啊，我们可以从《金刚经》来补助，我觉得是很有帮助啊，《金刚经》来补助。那我们看这个教化品啊，那么最后一段经文啊，这一段说：说持法时啊，有无量天子及诸大众得福忍者，得空无生忍，乃至一地十地不可说得行。那么这个是说，当时啊，在会的听众

啊，佛说这个法门的时候，啊，说这个般若法门的时候，有无量天子，前面讲天王，这里讲天子，啊，以及诸大众，啊，这个大众就涵盖所有的种类了，六道众生都有。那么这些大众啊，有的得福人啊，福人是比较浅啊。这个福人啊，就好像我们念佛啊，我们念佛功夫说功夫成片啊。那有的比较高的呢，得四一心不乱啊，那更高的得理一心不乱啊。这个名词不一样啊，那境界是一样。那么我们念佛法门啊。我们能够有福人，那决定往生西方啊！只要能服烦恼，我们就可以待业往生了啊，绝对有把握了啊！如果烦恼还扶不住啊，就没把握啊！要看临终最后一念啊，那一念啊，能不能信念具足啊？信念具足啊，一念十念呢、啊，都能往生。那如果我们平常啊有这个功夫，那临终就能自在往生，不用助念也能往生。这个经啊，对我们看破放下有很大的帮助啊。所以江老居士讲啊，般若净土言非二字，般若跟净土啊，它是一体的啊，不是分开的。换句话说呢，般若啊，对我们修净土啊，有很大的帮助，也很需要啊，我们也不能疏忽了。那么这个有得到无生法忍啊，得到无生法忍那个就比较高了啊，乃至呢得到一地十地啊，那个层次啊不同啊，不可说德行啊，这个每一地的菩萨呢啊，证得的果位啊不一样。个人的根器不同所以呢，同样啊，在一会听经，个人啊得到的这个功德利益啊也不相同。那总是啊，大家都会得利益啊，有的得利益的多啊，有的比较少，总是会有利益啊。纵然啊，有一些人听不懂啊，他也种个善根。现前得不到利益啊，将来啊会得到利益。所以遇到佛啊，听经闻法，总是得利益好，那么我们到这里经文是一段啊，下面是二谛品第四啊，二谛品，这个我们下一次再来学习。也这次啊，我们后天就要做法会了，后天要做法会，明天就要过去三重后天就要做法会所以这次我们先学习到这一段。那15号啊，要去香港做法会要到明年啊1月4号才回来回来之后啊，我们再找时间有空档啊。再来学习学习后面的这个经这个经啊，对我们现前这个护国息灾啊非常重要这个现前啊，这个世界啊很乱大家呢人心啊不安我们生长在这个时代呢，实在讲啊，也是很不幸。但是我们现在不幸当中啊，也万幸有遇到佛法。那么有佛法就有办法有佛法就有办法。那没有遇到佛法，真的是一点办法都没有所以我们生在这个乱世啊，虽然很不幸但是不幸当中也。万幸的遇到佛法所以我们要珍惜这个

遇到佛法的因缘啊，人生难得，佛法难闻，所以要好好珍惜。希望我们这一生啊，大家都能够往生到西方净土啊。那么下一次的讲座啊，我们如果时间有确定啊，随时会在网络上发布啊，通知我们同修啊。那么祝大家福慧增长，六十吉祥。

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上一次啊，我们学习到晶体，我们今天呢、接着啊来讲人体。这个人体就是翻译这部经典的人，简单的介绍。佛法是从印度传到中国。

南陀翼，这是人体，就是翻译本经的人。佛经是从印度梵文翻译，是当年释迦牟尼佛在世所说的，写出翻译的年代、场所以及翻译的人，证明它的真实性。古时候译经啊，在古时候啊，翻译这个经典啊，不是一个人啊，参加译场工作的人很多。少则五六百人啊，那么在唐朝武则天那个时代啊，译场啊，参与翻译工作的最多有三千多人。那么各司其职啊，每个人啊分工啊分得很细。啊，都参与这个翻译的工作，那是用国家的资源啊来做这桩神圣的大事。所以参加译场工作的人很多啊，这个译人是译场的负责人啊，我们现在讲主持啦啊，主要他负责，他来安排。经典翻译成功之后，要用他的名字来代表啊，他负责任。唐啊，是指唐代啊，就是在我们中国啊，唐朝这个时代啊，这里。啊，我们就不详细啊讲哪一年了啊，因为这个现在网络上啊也很容易查啊，你一点啊这个它就全部出来了啊。那么我们知道啊，这个经啊是唐朝时代啊翻译的，宜田国在现在的新疆，在唐朝那个时候啊是个小国家啊，这个在网络上啊也可以查得到了啊，你给他写上这个宜田国啊是现在什么地方啊啊，他就会出来了啊啊，所以宜田国啊在唐朝那个时候是西域的一个小国，这是给我们介绍啊翻译这一部《地藏菩萨本念经》的这个法师他的籍贯啊，我们现在讲他的国籍啦，三藏沙门代表他的学历啊，通常称为三藏法师啊，经历论三藏他都通达啊，所以要翻译经典不容易啊。实在讲啊，不但这个佛教的三藏都要通达啊，连世间一些学术学问都要通达啊，所以以前这个翻经的经典啊，翻译经典这个法师啊，这个不容易啊啊，不是一般人啊，有的都已经证果了啊，可能有的已经证了三果以上的罗汉了。沙门是很谦虚的称呼，沙门就表示啊谦虚了啊。那么译经的法师一定要通达经历论三藏，那才有资格来翻译。那我们现代人啊，这个实在讲一藏都没通就要翻译经典，那这个

翻译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现在有人提倡中文翻成英文的经典，过去早在30年前就有人发心来做这个事情。花了很多钱很多时间翻成很多英文的经典，但外国人看不懂。实在讲中国人也看不懂。到最后也就没有办法流通了。这个也给我们说明翻译经典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所以要这样才能够去翻译经典。沙门是梵语，古印度凡是出家人都称沙门，不一定是佛教。其他宗教你出家修行了都称为沙门。那像我们中国这个道教，道教它也有出家修行，道士、道姑。那么在印度也都称沙门了。凡是你出家修行的都称为沙门。那么不是佛教的一个专用的名称。沙门在中国是佛教出家人的专称，这是佛法传到中国来那就变成中国出家人这个专门的一个称呼了。那在

是梵文，翻成中文是学习啊，欢喜学习啊，就像伦理上讲的啊，孔老夫子啊，在伦理第一篇一开始就是学而篇啊，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啊。学了之后去实习，得到啊喜悦。啊，很欢喜来学习。啊，所以我们从这个他的名字来看啊，啊这个时差难陀法师啊，啊他是很好学的人。意是翻译。时差难陀法师翻译出这部《地藏菩萨本愿经》啊，还有啊80卷的《华严经》也是他翻译的啊。他对中国佛教在翻译经典方面呢，有很大的贡献。那以上啊，介绍这个人体啊，我们就简单介绍到这里啊。那这部经啊，就是唐朝啊，于田国的三藏沙门时差难陀法师他主持翻译的。那我们下面呢，要正式的进入本经的经文了。地藏经啊，它经文前面啊都有品题啊，一共有13品啊。我们先看第一品，刀立天宫神通品第一。好，经文有13品，刀立天宫神通品是序品，序就是开端了。啊，这个每一部经都一样啊，都有一个序啊，一个端序啊，一个开始开端。释迦牟尼佛一生修学成道，教学转法轮。

为母亲说法。在刀立天住了三个月，说这部《地藏经》。刀立天公这次法会非常殊胜，世尊为我们说出地藏菩萨过去因地中度母亲的公案因缘，希望我们听了之后能效法地藏菩萨，奠定大圣修学的基础。请看经文，如是我闻，一时佛在刀立天为母说法。这是正信序，正信序就是给我们证明这部经的确是佛讲的。

啊，字字句句如佛所说，啊，他自己没有增加也没有减少，都是佛所说的，啊，没有掺杂丝毫自己的意识在其中，啊，那么让人家呢对这个经，啊，能升起啊信心，啊，这个是信成就，啊，如是我闻啊，信成就，啊，这个也是佛在灭度之前呐，啊，阿难尊者请问释迦牟尼佛，啊，那么佛灭度了，佛再次讲的经典啊，我们弟子啊整理，啊，结集就是整理，啊，要流传到后代，那个经文前面要加上什么字，才能启信于后人？啊，佛就讲，你加上如是我闻，啊，就是加上这六种成就，啊，这个是第一个信成就，一时是指感应道交之时，失之道合之时。那么为什么不清楚的记载某年某月某日呢？若记载年月日时，那是死的，一时是佛的，所以我们看到佛经啊，没有哪一部经它记载哪一年哪一月哪一日哪一个时候几点几分讲的，没有记载一个一时。那么这个一时啊，它是佛的，如果记载年月日啊，那就变成过去了，啊，是过去的历史了。那么过去了，那个时候适用，那到我们现在还适用吗？啊，我们难免呐，啊，对这个就起了疑虑了。所以我们现在看到很多人啊，都会有这样的一个疑问啊，那是古时候的了，又是古印度啊，在当时可以啊，那到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啊，合不合时宜呀？这个难免都，现代人会有这种疑问。那么一时为什么是佛的呢？一时就是任何一个时候都可以啊，任何一个时候。那么我们现在啊，我们在这个网络上啊，跟大家来学习《地藏菩萨本愿经》，那我们现在也是一时啊，就在这一个时候嘛啊，那你任何一个时候都是一时。所以他是活活泼泼的啊，没有受时间限制了啊，所以用一时是正确的啦啊。如果定个年月日啊，那个是那个时候的人需要，我们这个现代人就不需要了啊。所以一时是任何一个时候，过去、现在、未来。都是一时。昔日智者大师定中见到释迦牟尼佛在灵鹫山。

未来。换言之，那换一句话说，过去、未来任何事情你都清楚。佛法用禅定的功夫可以突破，定力越深，突破的面就越广。这是定功了。那科学家呢？他现在只用科学的仪器，没办法突破。实在讲，不但佛家呢，在古印度，甚至我们中国这个道家修行人，他有禅定功夫，他都能突破。根据你定功的浅深，他突破的面，这个大小就不同。一时是一心不乱之时，也有这个意思。一心不乱就是禅定。我们现在心太杂乱，妄想分别执着太多，丧失突破的能力。我们突破时空的能力我们丧失了。然而这个能力是本能，是一切众生本来他就具足的，那本来就有。那但是现在目前为什么没有都被我们的妄念妄想执着障碍住。那障碍住我们本能是不是就没有了呢？还有，还是存在，只是暂时被障碍。现在呢不起作用。你只要把这个障碍排除了，它这个本能就恢复了。所以佛教我们修禅定。净宗法门教我们念佛。念佛目的就在得一心。恢复本能而已。这个方法很多，目标都是一样的。都是要得定，因定开慧，得四一心不乱。如果你念佛念到四一心不乱了，就是你得念佛三昧了。三千年前跟三千年后的事情你都通达明了了。得离一心不乱，那个能力与诸佛如来了。就差没有多少了。尽虚空变法界，过去未来一切事物皆须洞彻。一时是说时间的真相。这是佛在经典里面讲的一时。这一句完全是讲真话。佛在经上讲不生不灭。你懂得一时就懂得一切法不生不灭。对于生死的恐怖就离开了。晓得凡所有相即是虚妄。虚妄相是生灭的，但体性是不生不灭，这才是真相。一时佛说这部经的因缘成熟了。这个时候到了。那么一时在华严经这个里面那讲的就更深入了。这个大家看我们净老和尚这个讲记就能明了了。不能增加。所以这个知道我们这个一时它主要的意义这个就可以了。下面是佛是。

主成就啊，这个法会的主讲人，本师释迦牟尼佛。啊，这个我们容易懂了啊，就像我们开会啊，有个主席啊，啊，这个主讲人啊，就是主席啊，在啊，那么这个字用得非常好，是从事项上说的，说在，这是说真话。说住是假的，你怎么住啊？今天搬家搬这里，明天搬那里啊，永远不离开，这是住啊，这是给我们说明啊，住它的定义啊，就是你都没有离开那个地方啊，这个叫住啊。身常常在动啊，这是在啊，你现在在哪里呀？啊，那我们现在呢？问人家呢也是这样啊。啊，你现在住在哪里？啊，所以只说身体呀，现在在哪里？

住处有四种，一天住，心安住在十善业道，身欲界天；二梵住，心安住在慈悲喜舍，身色界天。修禅定，修清净心，一切欲念五欲六尘看得很淡，心中充满了慈悲喜舍。慈是以乐，悲是拔苦，帮助众生解除苦难。喜舍是万缘放下。那么这个是讲梵住。三圣住，空无相无作，此三种三昧是三圣圣者所住，声闻缘觉菩萨所住的。四佛住，所楞严等无量三昧为一切诸佛所住，这是楞严经讲的。若持在境中，安住在念佛三昧，我们心安住在这句佛号上，这是以我们境中来讲，那这是给我们讲住这个意思。下面呢，刀立天那么刀立天是欲界第二层天我们这个天有三界，欲界、色界、无色界三界。那么欲界六层天，色界有十八层天，无色界有四层天称为四空天所以合起来这个一共有二十八层天。那么这是欲界的第二层天这个天我们一般讲这个经典也有讲第四天有的经典翻译为第四天，那么这里是翻译刀立天这个意思是一样同样是指这个欲界的第二层天在我们中国道教讲玉皇大帝住的在外国西方的宗教讲上帝天国那这个都是指这个欲界第二层天所以娑婆还有这些欲望但是比我们人间就淡很多了越往上面就越淡薄越高层次的天那个欲望它就越淡那么到第六天欲界最高的一层天这个他化自在天那个欲是最淡的那么色界天人还有色身但是没有财色名食睡这些欲望这些五欲他都没有了所以禅悦为食不需要睡眠不需要饮食所以我们一般做法会上五供都会念禅悦为食他滋养他身体是禅定不是饮食睡眠所以有定功的人他不用睡觉他一路禅定那比睡觉精神好也不要吃也不用喝那我们在近代我们民国初年这个佛门的禅宗大德虚老上虚老他定功很深他一打坐一个月

不吃不喝。啊，旁边呢、啊、放着要煮那个芋头的锅子啊，出了电啊都长霉了。啊，他出了电之后精神特别好。啊，那这个是说明啊，他是禅悦为食，啊，不需要饮食睡眠。那色界天人呐、啊，还有这个色身，但是这个五欲没有了。那么再上去就是无色界天啊，这是给我们介绍天道啊。我讲这个六道啊，讲得非常详细啊，所以过去我们净老和尚也常讲啊，他以前住在函馆长。他们家里斜对面呢、啊、有一个天主教堂，小教堂，一个神父啊，方豪神父，他也看佛经啊。有一次啊，就给我们老上讲啊，他说：“我看了你们佛经啊，好像你们佛教啊，好像去过天堂一样啊，那怎么讲得那么清楚啊？他吃什么喝什么，他的交通工具，他穿的衣服。”寿命多长？啊，我们老上笑笑跟他讲啊，的确是去过，啊，不但去过，还很深入的去接触啊，去了解。那佛是应化身示现在世间啊，我们看到他有生有灭，其实佛是不生不灭。它示现在世间的缘尽了，其他的星球缘成熟了，暂时离开这个世间了，去其他地方示现，教化众生，这是大自在。那佛菩萨、阿罗汉都有这个能力，啊，就连在我们中国这个有一些啊。高僧大德，那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个达摩祖师到中国来啊，他也示现往生了，啊，那棺材埋下去了，啊，过了很长一段时间啊，再打开他的棺材啊，他的遗体不在了，剩下一双草鞋，啊，那有人呐、啊。以前那个商人啊，都是做生意，到西域去做生意，啊，回到中原来啊，他说在西域碰到达摩祖师，啊，而且呀、啊，他背了一只草鞋，只有一只草鞋，哎，他说达摩祖师死了很久啦，你怎么还会看到呢？他说我明明看到了，啊，后来才知道啊，他视线的。啊，所以那佛菩萨当然这个能力是肯定，啊，这个不生不灭的啊，他到其他地方去度众生，那这个地方视线入灭，那个地方又生了啊，这是大自在。那么这个身体呀，有三种，法身，这是真身，所有一切身皆从法身而生。法身能生一切万法，能现一切身相，能现国土山河大地之相。啊，那这个法身呐、啊，也就是说，所有一切宇宙的本体，啊，这个是法身。你所有的相，都从这个本体所出生的。啊，这是讲法身。报身是指智慧之身。啊，智慧现前，啊，对于宇宙人生一切万事万法无所不知，啊，没有一样他不知道。应化身，啊，随类现身，啊，应以什么身得度就现什么身。

释迦牟尼佛3000年前示现在古印度，那是应化神来的啊。那也有父母，也有家庭啊，也有国家啊，这些家属啊都有啊，这个叫应化神。一般简单讲叫应身呐，啊，这是应化身。那么还有另外一种是化身，化身就是说没有，那突然出现了，他事情办完又不见了，也不知道去哪里了，找也找不到，啊，那个是化身。啊，所以应化身随类现身，应以什么身得度佛，他就现什么身。佛到人间来，到任何一道来去自由，没有障碍。凡夫是业报身，受业力的控制，命运的支配，毫不自由。过去造善业，这一生得善报；过去造恶业，这一生得恶报。佛菩萨生死自在，不受业力控制，完全是由自己的愿力做主宰。在世间啊，他想过什么样的生活就过什么样的生活。啊，想住多少年就住多少年。学佛我们要把我们的业力啊转变为愿力。啊，将我们的业力转变为愿力，那我们也慢慢啊能得到自在了。啊，这个就是一般讲啊改造命运的。啊，那么要从心转起。啊，要怎么转？从心转，心转，这个身也就跟着转了。啊，心呢，它是主导的。啊，主导这个身，所以心转身就转。为母说法，为母亲说法，这次法会是刀立天主祈请的。啊，这个他说过去啊，一切诸佛都曾经到刀立天为母说法，报母亲生育之恩。啊，世尊成佛了，当然也不能例外。世尊接受刀立天主的祈请，到刀立天开这次法会。佛的母亲摩耶夫人，实在说也是大权示现，啊，是佛菩萨再来的，啊，是示现的。这一句为母说法意思很深。第一个呢，避免世间人对佛法产生误会。啊，学佛尤其是发心出家，啊，好像从此以后啊，就不再照顾父母了。那么世间一般人呢，啊，以为是不孝啊，啊，出家人呢不孝，啊，这是不了解佛法。不知道，啊，出家是大孝。二，做一个榜样给学佛的世众弟子看，啊，启发他们的孝思。啊，佛门即使出家也不能置父母于不顾，可是孝养的形式不一样。认真修持，依照佛的教诲去奉行，以此功德回向父母，父母能得诸佛护念，善神保佑，这才是真孝。啊，这是佛门啊真实的孝养父母了。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啊，啊，这个他母亲啊过世了，在上海，啊，那个时候我们净老和尚在新加坡弘法，那么他也是把这个后事啊都给他俗家的这个
弟弟啊，徐教授啊，他来处理啊，那他也没有回家去奔丧啊，因为那个时候正在新加坡讲经弘法啊，那么他把讲经弘法啊，这个当时在弘扬《无量寿经》汇集本，把这个讲经弘法的功德啊，回向给这个啊。父母包括师长啊，像雪露老人往生啊，我们劳上刚好接受这个美国那边邀请弘法啊，所以他也没有回来参加告别式啊，所以就韩馆长啊，然后跟我大师兄悟本法师啊，还有一个女众悟德法师啊，我们三个人啊代表啊去参加这个告别式啊，这个是讲啊啊，这个我们一定懂这个道理啊，所以这个形式上有不同啊，实际上啊啊能够依教奉行来。学习佛法，把这个功德回向给父母，那么是更殊胜了。啊，这个是真正的孝养啊，这个我们一定要懂啊。我们再看下面的经文：尔时十方无量世界不可说不可说，一切诸佛及大菩萨摩诃萨皆来集会。从这一段开始至本品最后，本品就是这一品第一品啊，到最后为花起序啊，因为序分呢也分两个部分啊，一个是正信序，就我们刚才看到的六种成就。那从这一段经文到这一品结束啊，是花起序。那么发起序就是是什么因缘啊发起佛讲这部经。发起序里面含是教理行果，佛说法先把果报展示出来，依这个果报升起信心啊，然后再解释果报怎么形成啊，再给你说因啊，给你说明啊怎么来修这个因。你就很认真去听，很想知道它，这是说法的善巧方便啊。所以佛说法了，先说果，再说因啊。那你想要得到那个果，好，那我告诉你，怎么修，你就会得到那个果报啊。如果先说因，再说果，那我报他没看到啊。那也不知道果报是什么 啊你叫我修这个，我到底能不能得到你说的那个果啊，他就不太容易接受了啊。所以佛都是先说果，因为果你看到的嘛啊，比如说苦集灭道，那就先说果再说因了 啊苦地，那你看到现在生老病死苦不苦啊？哦，这个大家都看到了啊。啊，那人会死啊，你看到了吗？看到了啊。那这个他就比较容易理解了嘛。啊，然后啊再告诉你那为什么会这样，说明那个因那个原因啊，这是佛讲经说法善巧方便。那么一开头展示参加大会这些人物，这是果。啊，他的果德感动这么多人来参加集会，这是果报啊。佛在讲经之前现种种光明瑞相，是理道理。文殊菩萨见到这个现象升起疑惑，表行。文殊问啊，世尊解答，这是教。所以啊，在这个花起序里面啊，我们看到啊，
教理贤果都有。尔时啊，佛身到刀立天宫为母说法的时候，释迦牟尼佛讲《地藏经》，十方无量世界不可说不可说，一切诸佛皆来听经。那这个法会是太稀有了啊！即使《华严经》《无量寿经》也没有如此殊胜的场面了，无比的稀有。通常讲啊，一佛出世，千佛拥护啊！诸佛他来发现啊，声闻缘觉菩萨这样的身份，来帮助佛弘扬佛法啊，教化众生啊，这个我们在一般经典都看得到啊。所以佛的弟子当中，很多是古佛来示现的啊，像舍利佛啦、目犍连啊，的古佛来示现的，示现声闻的身份啊，示现菩萨的身份啊，来帮助佛弘化。那么此地诸佛是以佛的身份来参加法会，那这个真的我们只有在地藏经看到啊。啊，那么佛都来了，大菩萨摩诃萨那随从诸佛也就跟着来了嘛，数量就更多了啊，皆来集会啊。世尊一生弘法49年，讲经300余会，没有一会如此殊胜啊，没有一会这么殊胜的。参加集会的人，他们为什么来？因为没有一尊佛不报母恩的啊。今天释迦牟尼佛讲地藏法门，说的是孝亲尊师之法了啊，这个是最根本的啊，一切诸佛一定要来参加，当影响众啊，因为一切诸佛他教化众生也是以这个为根本啊，啊，自己修行也是以这个为根本啊，啊，所以不能不来啊，必定要来啊，这个。也就所谓啊，佛佛道统啊，每尊佛都一样啊。刀立天主是功德主，那请佛到刀立天讲地藏经，那福报可修大了。所有一切诸佛都到齐啊，一尊都不漏，来提倡孝道，这是无比稀有的因缘。那么我们学习的这一段啊，我们也必定可以知道啊，读地藏经啊，讲说地藏经，也必定得一切诸佛之所护念啊，那跟弥陀经一样了。我们再看下面这段经文。赞叹释迦牟尼佛能以五浊二世现不可思议大智慧神通之力，调伏刚强众生之苦乐法啊。这一段话不容易说出来啊，若不是诸佛如来亲口宣说，菩萨也说不出来，不入这个境界怎么说得出来。这段经文我们可以看作释迦牟尼佛讲经说法49年的总纲领。佛出现在世间就为这个，释迦牟尼佛是我们这个世界啊，娑婆世界的教主啊，是佛教的本师，根本的老师。释迦翻译作能忍啊，能够行仁慈的人啊，这释迦

意思。对一切众生大慈大悲，仁慈，摩尼翻作即墨，即墨是心地清净，一尘不染。佛的名号代表他在这个时代教学的宗旨，他是针对的，针对性的，针对娑婆世界啊，现前这个时代啊，众生的心啊，娑婆世界的人啊，缺少慈悲心啊，不慈悲。那我们从哪里看呢？就看我们这个地球的人类啊。你看这个地球啊，如果不是学佛的人，哪一个不杀生吃肉呢？那你杀生了、就没慈悲心了。所以我们这个娑婆世界人的确缺少慈悲心。一天到晚胡思乱想，心是散乱的。佛教化众生以慈悲清净为宗旨。这个是佛啊，他这个名号就是代表他在这个时期这个地区教学的主要宗旨是针对的那不是说我比较喜欢这个名号不是的，所有诸佛如来的名号他都是针对教化呢当时当地的众生所起的所以根据这个道理我们就可以理解到每尊佛菩萨呢，他出现的时代地区不同，他名号的建立就是根据当时当地众生的这个情况来建立的。过去我们读的这个每一年韩馆长在世都要拜三千佛有一尊佛我印象最深刻的南无敬老佛那后来听我们师父上人讲这个道理那我就联想到那尊为什么叫敬老佛呢我们平常讲敬老尊贤那这个就是那一个时代的人缺乏敬老尊贤，看不起老人，老人都不要了，讨厌老人，所以那个佛出现在世间他这个名号就叫敬老佛，教大家你要敬老尊贤，所以释迦牟尼佛用这个名号也是这个道理我们一定要懂。好，那么这一节课我们就先上到这里。这个下面这个五浊恶世，释迦牟尼佛示现在五浊恶世，这个五浊恶世我们下一次再跟大家一起来学习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0: 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请放掌。我们今天继续来学习我们净老和尚讲的《地藏经》讲记，上一次我们学习到经题，我们今天接着来讲人体。这个人体就是翻译这部经典的人，简单的介绍。佛法是从印度传到中国来，要在中国流通弘扬，必须从印度的梵文翻译成中文，这样才能在中国地区普遍的来流通弘扬。所以这个必须有翻译的人。本经翻译的人体，唐于田国三藏沙门什刹难陀译，这是人体。就是翻译本经的人。佛经是从印度梵文翻译，是当年释迦牟尼佛在世所说的。写出翻译的年代、场所以及翻译的人，证明它的真实性。古时候译经，在古时候翻译这个经典不是一个人参加译场工作的人很多。少则五六百人，那么在唐朝武则天那个时代译场参与翻译工作的最多有3000多人，那么各司其职，每个人分工分得很细，都参与这个翻译的工作，那是用国家的资源来做这桩神圣的大事。所以参加译场工作的人很多，这个译人是译场的负责人，我们现在讲主持主要他负责，他来安排。经典翻译成功之后，要用他的名字来代表，他负责任。唐是指唐代就是在我们中国唐朝这个时代这里我们就不详细讲哪一年了因为这个现在网络上也很容易查你一点这个它就全部出来了。那么我们知道这个经是唐朝时代翻译的。于田国在现在的新疆，在唐朝那个时候是个小国家。这个在网络上也可以查得到了你 你给他写上这个宜田国啊，是现在什么地方啊？啊，他就会出来了啊。啊，所以宜田国啊，在唐朝那个时候是西域的一个小国。这是给我们介绍啊，翻译这部《地藏菩萨本念经》的这个法师，他的籍贯啊，我们现在讲他的国籍了。三藏沙门代表他的学历，通常称为三藏法师，经历论三藏他都通达，所以要翻译经典不容易啊。实在讲啊，不但这个佛教的三藏都要通达，连世间一些学术学问都要通达。所以以前这个翻经的经典啊，翻译经典这个法师啊，这个不容易啊，不是一般人啊，有的都已经证果了啊，可能有的已经证了三果以上的罗汉了。沙门是很谦虚的称呼。沙门就表示谦虚了。那么易经的法师一定要通达经历论三藏，那才有资格来翻译。那我们现代人这个实在讲一藏都没通就要翻译经典，那这个问题很大了。那翻出来到底对不对，这个都不敢说了。翻译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现在有人提倡中文翻成英文的经典。过去早在30年前就有人发心来做这个事情。花了很多钱很多时间翻成很多英文的经典，但外国人看不懂实在讲中国人也看不懂到最后也就没有办法流通了这个也给我们说明翻译经典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所以要通达经历论三藏，而且你看中文外文这个文学文字的底子都要很深厚这样才能够去翻译经典。沙门是梵语，古印度凡是出家人都称沙门，不一定是佛教其他宗教你出家修行了都称为沙门。那像我们中国这个道教道教它也有出家修行，道士道姑，那么在印度也都称沙门了凡是你出家修行的都称为沙门。那么不是佛教的一个专用的名称。沙门在中国是佛教出家人的专称，这是佛法传到中国来那就变成中国出家人这个专门的一个称呼了。那在古印度它是通称通其他宗教的。那沙门是梵语，意思是勤修戒定慧，熄灭贪嗔痴。沙门翻成中文就叫勤习，勤劳的勤，熄灭的熄。也就是勤，就是认真的修戒定慧，来止息我们内心的贪嗔痴烦恼。时差难陀是梵文，翻成中文是学习欢喜学习就像伦理上讲的 孔老夫子啊，在《伦理》第一篇一开始就是“学而篇”，啊，“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啊。学了之后去实习，得到啊喜悦。啊，很欢喜来学习，啊，所以我们从这个他的名字来看呢，啊，这个时差难陀法师啊，啊，他是很好学的人。译是翻译，时差难陀法师翻译出这部《地藏菩萨本愿经》啊，还有啊，八十卷的《华严经》也是他翻译的啊。他对中国佛教在翻译经典方面呢，有很大的贡献。那以上啊，介绍这个人体啊，我们就简单介绍到这里。啊，那这部经啊，就是唐朝啊，于田国的三藏沙门时差难陀法师他主持翻译的。那我们下面呢，要正式的进入本经的经文了。啊，地藏经啊，它经文前面啊都有品题。啊，一共有13品。啊，我们先看第一品，刀立天宫神通品第一。好，经文有13品，刀立天宫神通品是序品，序就是开端了。啊，这个每部经都一样啊，都有一个序。啊，一个端序啊，一个开始开端。释迦牟尼佛一生修学成道，教学转法轮，度众生，在教化众生缘分即将终结时，在示现灭度之前，特别为我们示现啊报母亲之恩。啊，那么这个是佛啊将要入涅槃前三个月上升刀立天啊为他母亲说法。世尊出世之后母亲就过世了。啊，他出生啊七天母亲就过世了。那母亲往生到刀立天了。所以世尊在涅槃之前啊升到刀立天为母亲说法。啊，在刀立天住了三个月说这部地藏经。刀立天宫这次法会非常殊胜。世尊为我们说出地藏菩萨过去因地中度母亲的公案因缘。希望我们听了之后能效法地藏菩萨。奠定啊大圣修学的基础。请看经文，如是我闻，一时佛在刀立天为母说法。这是正信序啊，正信序啊，就是给我们证明啊，这部经啊的确是佛讲的。啊，让我们啊对这个心啊，对这个经啊有信心。正信序说明信闻识主处众六种成就。啊，这个开始啊是信成就，如是我闻。这部《地藏菩萨本愿经》。啊，是我阿难亲自听佛所说，不是传闻。啊，这个叫如是我闻啊，就我亲自听说的。 啊，我参与这个听经的法会。啊，那么阿兰听了佛讲了这部经，阿兰尊者为我们复讲，啊，复就是重复给我们讲出来，啊，字字句句如佛所说，啊，他自己没有增加也没有减少，都是佛所说的，啊，没有掺杂丝毫自己的意思在其中，啊，那么让人家呢对这个经，啊，能升起啊信心，啊，这个是信成就，啊，如是我闻啊，信成就，啊，这个也是佛在灭度之前啊，阿兰尊者请问释迦牟尼佛，啊，那么佛灭度了，佛再次讲的经典啊，我们弟子啊整理啊，结集就是整理啊，要流传到后代，那个经文前面要加上什么字，才能起信于后人？啊，佛就讲，你加上如是我闻啊，就是加上这六种成就啊，这个是第一个信成就，一时是指感应道交之时，失之道合之时。那么为什么不清楚的记载啊某年某月某日呢？若记载年月日时，那是死的，一时是佛的啊。所以我们看到佛经啊，啊，没有哪一部经它记载哪一年哪一月哪一日哪一个时候啊，几点几分讲的啊，没有记载，一个一时。那么这个一时啊，它是佛的。如果记载年月日啊，那就变成过去了，啊，是过去的历史了。那么过去了，那个时候适用，那到我们现在还适用吗？啊，我们难免呐，啊，对这个就起了疑虑了。啊，所以我们现在看到很多很多人呐，啊，啊，这个，都会有这样的一个疑问啊，啊，那是古时候的了，又是古印度啊，在当时可以啊，那到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啊，啊，合不合时宜啊，啊，这个难免都，现代人会有这种疑问。那么一时为什么是佛的呢？一时就是任何一个时候都可以啊，啊，任何一个时候。那么我们现在啊，我们在这个网络上啊，跟大家来学习《地藏菩萨本愿经》，那我们现在也是一时啊，啊，就在这一个时候嘛，啊，那你任何一个时候都是一时。所以他是活活泼泼的啊，没有受时间限制了啊，所以用一时是正确的啦啊。如果定个年月日啊，啊，那个是那个时候的人需要，我们这个现代人就不需要了啊。所以一时是任何一个时候，过去、现在、未来。都是一时。昔日智者大师定中见到释迦牟尼佛在灵鹫山讲法华经，他看到啊，法华一会啊，俨然未散啊，哎，佛还在印度灵鹫山还在讲妙法莲华经。那智者大师他出生那个时代啊，释迦牟尼佛已经灭度一千多年了，已经一千多年了。那在我们世间来看啊，那佛讲那个《妙法莲华经》，那已经过了一千多年了，一千多年前讲的了。 啊，那一会早就散了。那怎么一千多年后，这个中国的智者大师他入了定了啊，还去参加这个释迦牟尼佛他那个法华一会啊，俨然未散呢？啊，那这个是说明什么呢？现在科学家知道，过去、现在、未来同时存在。啊，这个也是一时的意思。啊，过去、现在、未来。但科学家呢，知道，但没有方法去突破，没有办法去突破这个时间。若突破时间，他就能回到过去了。啊，也能进入未来。换言之，啊，来换一句话说，过去、未来任何事情你都清楚。佛法用禅定的功夫可以突破，啊，定力越深，突破的面就越广。啊，这是定功了。那科学家呢，他现在只用科学的仪器，没办法突破。啊，实在讲啊，不但佛家呢，在古印度啊，甚至我们中国这个道家修行人啊，他有禅定功夫，他都能突破。啊，根据你定功的浅深，他突破的面，这个大小就不同。一时是一心不乱之时，啊，也有这个意思。啊，一心不乱就是禅定。我们现在心太杂乱，妄想分别执着太多，丧失突破的能力。啊，我们突破时空的能力我们丧失了。然而这个能力是本能，是一切众生本来他就具足的，那本来就有，那但是现在目前为什么没有啊？都被我们的妄念啊、妄想执着啊障碍住啊。那障碍住我们本能是不是就没有了呢？还有，还是存在，只是暂时啊被障碍啊，现在呢不起作用啊。你只要把这个障碍排除了，他这个本能就恢复了。所以佛教我们修禅定，净宗法门教我们念佛啊，念佛目的就在得一心啊，恢复本能而已啊。啊，这个方法很多啊，目标都是一样的啊，都是要得定啊，因定开慧，得四一心不乱啊。如果你念佛念到四一心不乱了啊，就是你得念佛三昧了啊，三千年前跟三千年后的事情啊，你都通达明了了啊。得离一心不乱，他那个能力啊，与诸佛如来呢，就差没有多少了。啊，尽虚空变法界，过去未来一切事物皆悉洞彻。一时啊，是说时间的真相。这是佛在经典里面讲的一时啊，这一句完全是讲真话啊。佛在经上讲不生不灭啊，你懂得一时啊，就懂得一切法不生不灭啊，对于生死的恐怖就离开了。晓得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虚妄相是生灭的，但体性是不生不灭，这才是真相。 啊，一时啊，佛说这部经的因缘成熟了，啊，这个时候到了。那么一时啊，在《华严经》啊这个里面呢、啊，那讲的就更深入了，啊，这个啊，大家啊，看我们净老和尚啊这个讲记啊，就能明了了。那么我们根据我们老上啊这个指导的互讲啊，只能减少啊，不能增加啊，不能增加。所以这个知道啊，我们这个一时啊，它主要的意义啊，这个就可以了。下面是佛是主成就啊，这个法会的主讲人本师释迦牟尼佛啊，这个我们容易懂了。啊，就像我们开会啊，有个主席啊，啊，这个主讲人啊，就是主席啊，在啊，那么这个字用得非常好，是从事项上说的，说在，这是说真话，说住是假的，你怎么住啊？今天搬家搬这里，明天搬那里。啊，永远不离开，这是住啊，这是给我们说明啊，住它的定义啊，就是你都没有离开那个地方啊，这个叫住啊。身常常在动啊，这是在啊，你现在在哪里呀？那我们现在呢问人家呢也是这样 啊你现在住在哪里啊，所以只说身体啊现在在哪里，你在家里呢还是在外面呢啊，你在哪里啊，这个意思就对了。那么经上也讲住是心住，不是身住啊。住处有四种：一天住啊，心安住在十善业道，身欲界天；二梵住啊，心安住在慈悲喜舍，身色界天。修禅定，修清净心啊，一切意念五欲六尘看得很淡。心中充满了慈悲喜舍，慈是以乐，悲是拔苦，帮助众生解除苦难。喜是看到别人得福报、得好处，没有嫉妒心，而生欢喜心。舍是万缘放下。那么这个是讲梵住。三圣住，空无相无作，此三种三昧是三圣圣者所住啊，声闻缘觉菩萨啊所住的。四佛住啊，所楞严等无量三昧为一切诸佛所住啊，这是楞严经讲的。落实在境中，安住在念佛三昧啊，我们心啊安住在这句佛号上啊，这是以我们境中来讲，那这是啊给我们讲住啊这个意思。下面呢，刀立天啊，那么刀立天是欲界第二层天。啊，我们这个天有三界，欲界、色界、无色界三界。那么欲界六层天，色界有十八层天，无色界有四层天啊，称为四空天啊。所以合起来啊，啊，这个一共有二十八层天， 那么这是欲界的第二层天。这个天啊，我们一般讲这个经典啊，也有讲第四天。有的经典啊，翻译为第四天。那么这里是翻译刀立天。这个意思是一样，同样是指这个欲界的第二层天。在我们中国道教讲啊，玉皇大帝住的。在外国西方的宗教讲上帝天国。那这个都是指这个欲界啊，第二层天。所以娑婆世界有二十八层天。欲界天六层，色界天十八层，无色界天四层。欲界天人啊，还有男女饮食之欲，还有这些欲望。但是比我们人间就淡很多了，越往上面就越淡薄。越高层次的天啊，那个欲望啊，它就越淡。那么到第六天啊，欲界最高的一层天啊，这个他化自在天啊，那个欲是最淡的了。那么色界天人还有色身，但是没有财色名食睡这些欲望，这些五欲他都没有了。所以残月为食，不需要睡眠，不需要饮食。所以我们一般做法会上五供都会念残月为食。他滋养他身体是禅定，不是饮食睡眠。所以有定功的人他不用睡觉。他一路禅定那比睡觉精神好。也不要吃，也不用喝。那我们在近代我们民国初年这个佛门的禅宗大德虚云老上虚老他定功很深。他一打坐一个月不吃不喝。旁边放着要煮那个芋头的锅子出了定都长霉了。他出了定之后精神特别好。那这个是说明他是禅悦为食不需要饮食睡眠。那色界天人还有这个色身，但是这个五欲没有了。那么再上去就是无色界天，无色界天天人没有色相，他连身体都没有了，只有精神存在。

这是给我们介绍天道。佛讲这个六道啊，讲得非常详细啊，所以过去我们净老和尚也常讲啊，他以前住在韩馆长他们家里斜对面呢、有一个天主教堂小教堂，一个神父啊，方豪神父，他也看佛经啊。有一次啊，就给我们老和尚讲啊，他说：“我看了你们佛经啊，好像你们佛教啊，好像去过天堂一样啊，那怎么讲得那么清楚啊？他吃什么喝什么，他的交通工具，他穿的衣服，他寿命多长？”啊，我们老和尚笑笑跟他讲：“啊，的确是去过，啊，不但去过，还很深入的去接触啊，去了解。”那佛是应化身示现在世间啊，我们看到他有生有灭，其实佛是不生不灭。他示现在世间的缘尽了，其他的星球缘成熟了，暂时离开这个世间啊，去其他地方示现，教化众生，这是大自在。那佛菩萨阿罗汉都有这个能力啊，就连在我们中国这个有一些高僧大德，那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个达摩祖师到中国来啊，他也示现往生了啊，那棺材埋下去了啊，过了很长一段时间啊，再打开他的棺材啊，他的遗体不在了，剩下一双草鞋。那有人啊，以前那个商人啊，都是做生意，到西域去做生意。回到中原来啊，他说在西域碰到达摩祖师，而且啊，他背了一只草鞋，只有一只草鞋。他说达摩祖师死了很久啦，你怎么还会看到呢？他说：“我明明看到了。”后来才知道他示现的。所以那佛菩萨当然这个能力是肯定这个不生不灭的他到其他地方去度众生，那这个地方示现入灭，那个地方又生了。这是大自在。那么这个身体啊，有三种法身，这是真身。所有一切身皆从法身而生，法身能生一切万法，能现一切身相，能现国土山河大地之相。那这个法身啊，也就是说，所有一切宇宙的本体。这个是法身，你所有的相都从这个本体所出生的这是讲法身。报身是指智慧之身智慧现前对于宇宙人生一切万事万法无所不知没有一样他不知道。应化身随类现身应以什么身得度就现什么身释迦牟尼佛3000年前示现在古印度，那是应化身来的那也有父母，也有家庭也有国家这些家属都有这个叫应化身一般简单讲叫应身这是应化身。那么还有另外一种是化身。化身就是说没有那突然出现了。他事情办完又不见了也不知道去哪里了找也找不到。那个是化身。所以应化身随类现身应以什么身得度佛他就现什么身。
佛到人间来，到任何一道来去自由，没有障碍。凡夫是业报身，受业力的控制，命运的支配，毫不自由。过去造善业，这一生得善报；过去造恶业，这一生得恶报。佛菩萨生死自在，不受业力控制，完全是由自己的愿力做主宰。在世间啊，他想过什么样的生活，就过什么样的生活。啊，想住多少年就住多少年。学佛，我们要把我们的业力啊转变为愿力，啊，将我们的业力转变为愿力，那我们也慢慢啊能得到自在了。啊，这个就是一般讲啊改造命运的。啊，那么要从心转起，啊，要怎么转？从心转，心转，这个身也就跟着转了。啊，心呢，啊，它是主导的，啊，主导这个身，啊，所以心转，身就转。为母说法，为母亲说法，这次法会是刀立天主祈请的，啊，这个他说过去啊，一切诸佛都曾经到刀立天为母说法，报母亲生育之恩。世尊成佛了，当然也不能例外。世尊接受刀立天主的祈请，到刀立天开这次法会。佛的母亲摩耶夫人，实在说也是大权示现，是佛菩萨再来的，是示现的。这一句为母说法意思很深。第一个呢，避免世间人对佛法产生误会。啊，学佛尤其是发心出家，啊，好像从此以后啊，就不再照顾父母了。那么世间一般人啊，以为是不孝啊，啊，出家人呢不孝，啊，这是不了解佛法。不知道出家是大小。二，做一个榜样给学佛的世众弟子看，启发他们的孝思。佛门即使出家也不能置父母于不顾，可是孝养的形式不一样。认真修持，依照佛的教诲去奉行，以此功德回向父母，父母能得诸佛护念，善神保佑，这才是真孝。啊，这是佛门啊真实的孝养父母了。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啊这个他母亲啊过世了，在上海，啊，那个时候我们净老和尚在新加坡弘法，那么他也是把这个后事啊，都给他俗家的这个弟弟啊，习教授，啊，他来处理，啊，他也没有回家去奔丧，啊，因为那个时候正在新加坡讲经弘法。啊，那么他把讲经弘法啊，这个当时在弘扬《无量寿经》汇集本，把这个讲经弘法的功德啊，回向给这个啊父母，包括师长啊，像雪露老人往生呐，啊，我们老上刚好接受这个美国那边邀请弘法啊，所以他也没有回来参加告别式，
所以就韩馆长啊，然后跟我

大师兄悟本法师啊，还有一个女众悟德法师，我们三个人呢、啊、代表啊去参加这个告别式。

实际上 能够依教奉行来学习佛法，把这个功德回向给父母，那么是更殊胜了这个是真正的孝养，这个我们一定要懂。我们再看下面的经文，尔时十方无量世界不可说不可说一切诸佛及大菩萨摩诃萨皆来集会。从这一段开始至本品最后，本品就是这一品第一品到最后为花起序因为序分呢也分两个部分一个是正信序，就我们刚才看到的六种成就。那从这段经文到这一品结束是花起序。那么花起序就是是什么因缘发起佛讲这部经。发起序里面含是教理行果，佛说法先把果报展示出来，依这个果报升起信心然后再解释果报怎么形成再给你说因给你说明怎么来修这个因，你就很认真去听，很想知道它，这是说法的善巧方便所以佛说法呢，先说果，再说因那你想要得到那个果，好，那我告诉你，怎么修，你就会得到那个果报如果先说因，再说果，那我报他没看到那也不知道果报是什么你叫我修这个，我到底能不能得到你说的那个果他就不太容易接受了所以佛都是先说果，因为果你看到的嘛比如说苦集灭道，他就先说果再说因苦地，你看到现在生老病死苦不苦这个大家都看到了那人会死你看到了吗？看到了那这个他就比较容易理解了嘛然后再告诉你那为什么会这样，说明那个因那个原因这是佛讲经说法善巧方便。那么一开头展示参加大会这些人物，这是果他的果德感动这么多人来参加集会，这是果报佛在讲经之前现种种光明瑞相是理道理文殊菩萨见到这个现象升起疑惑表行。文殊问世尊解答，这是教所以在这个花起序里面我们看到教理行果都有。尔时佛身到刀立天宫为母说法的时候，释迦牟尼佛讲地藏经，十方无量世界不可说不可说一切诸佛皆来听经。那这个法会是太稀有了即使华严经无量寿经也没有如此殊胜的场面无比的稀有通常讲一佛出世千佛拥护诸佛他来发现声闻缘觉菩萨这样的身份来帮助佛弘扬佛法教化众生这个我们在一般经典都看得到所以佛的弟子当中很多是古佛来示现的像舍利佛了、目犍连的古佛来示现的，示现声闻的声闻，示现菩萨的声闻。

来帮助佛弘化。那么此地诸佛是以佛的身份来参加法会，那这个真的我们只有在地藏经看到啊。那么佛都来了，大菩萨摩诃萨那随从诸佛也就跟着来了嘛，数量就更多了啊，皆来集会啊。世尊一生弘法49年，讲经300余会，没有一会如此殊胜啊，没有一会这么殊胜的。参加集会的人，他们为什么来？因为没有一尊佛不报母恩的。今天释迦牟尼佛讲地藏法门，说的是孝亲尊师之法了，这个是最根本的。一切诸佛一定要来参加，当影响众。因为一切诸佛他教化众生也是以这个为根本自己修行也是以这个为根本所以不能不来必定要来这个也就所谓佛佛道统每尊佛都一样刀立天主是功德主，那请佛到刀立天讲地藏经，那福报可修大了。所有一切诸佛都到齐一尊都不漏，来提倡孝道，这是无比稀有的因缘。那么我们学习的这一段我们也必定可以知道读地藏经讲说地藏经也必定得一切诸佛之所护念那跟弥陀经一样了。我们再看下面这段经文，赞叹释迦牟尼佛能以五浊二世现不可思议大智慧神通之力，调伏刚强众生之苦乐法。这一段话不容易说出来若不是诸佛如来亲口宣说，菩萨也说不出来，不入这个境界怎么说得出来。这段经文我们可以看作释迦牟尼佛讲经说法49年的总纲领。佛出现在世间就为这个，释迦牟尼佛是我们这个世界娑婆世界的教主是佛教的本师，根本的老师。释迦翻译作能人能够行仁慈的人，这释迦他的意思。对一切众生大慈大悲仁慈，摩尼翻作寂寞寂寞是心地清净，一尘不染。佛的名号代表他在这个时代教学的宗旨他是针对的，针对性的，针对娑婆世界现前这个时代众生的心娑婆世界的人缺少慈悲心不慈悲。那我们从哪里看呢就看我们这个地球的人类你看这个地球如果不是学佛的人，哪一个不杀生吃肉呢那你杀生就没慈悲心所以我们这个娑婆世界人的确缺少慈悲心一天到晚胡思乱想，心是

善乱的。啊，佛教化众生以慈悲清净为宗旨。啊，这个是佛啊，他这个名号就是代表他在这个时期这个地区教学的主要宗旨啊，是针对的啊，那不是说哎，我比较喜欢这个名号啊，不是的，所有诸佛如来的名号啊，他都是针对啊教化呢当时当地的众生所起的啊，所以根据这个道理啊，我们就可以理解到每尊佛菩萨呢，他出现的时代地区不同，他名号的建立就是根据啊当时当地众生的这个情况来建立的。过去我们读的这个每一年啊，韩馆长在世啊都要拜三千佛啊，有一尊佛啊我印象最深刻的南无敬老佛啊，那后来听我们师父上人讲这个道理啊，那我就联想到啊，哎，那尊为什么叫敬老佛呢？啊，我们平常讲敬老尊贤啊，那这个就是那一个时代的人啊，缺乏敬老尊贤，看不起老人，那老人都不要了，讨厌老人，所以那个佛出现在世间啊，他这个名号就叫敬老佛，教大家你要敬老尊贤啊，所以释迦牟尼佛啊用这个名号也是这个道理啊，我们一定要懂。好，那么这一节课我们就先上到这里啊，这个下面啊这个五浊二世，释迦牟尼佛示现在五浊二世，这个五浊二世我们下一次啊再跟大家一起来学习啊，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一册第四单元为政三任时198胡除无事之位，损不及之路，止胡时之会，并充容之官，使官必有职，职任其事，事必受禄，禄待其根，乃亡古之常事，当今之所宜也。这条出自于卷25位置上。胡时是不作而死，就是没有工作，只有这个吃饭领薪水。常事是法事常规的意思。那么这一条意思是说要撤除无事可干的职位。这个官员官职安一个官职那这个官职呢没事做只有领薪水。那这个就要撤除。减省不及需的俸禄。这个俸禄就是薪水。那这个要减省了不是很紧急很需要的。这个要节省了。听花不做事白领俸禄之人的费用。只有领薪水那他不做事。那这样这个薪水就不要再花给他了。那么也就是他这个职务可以撤除了。撤并无事可做官员。所以撤除合并那么没有事可以做的官员。就是把这个工作这个职位给它合并起来。比如说一个工作那么安两个人两个职位那其中有一个人他没事做。所以那个职位把它合并起来一个人做就够了就不需要安排到两个人。让每一位官员一定有职责这个每个官员一定有他的职务有他的责任。有职责均需承担事务。有职责的官员都必须承担事务要做事。承担事务一定要接受俸禄他有承担事务了当然国家一定要花俸禄给他了。用俸禄代替耕作这是古代的常规。那官员他不从事农耕为人民办事。那当然要国家要花俸禄给他。这个就代替耕作了他就不必要去耕作了。他去耕作他也就没时间替国家人民办事了所以当官的他是以这个俸禄来代替他耕作这是古代的常规这自古以来当官那么花心

0: 水啊，发俸禄，自古来都是这样，这是常规，也是当今社会应该采取的原则啊。那么这个原则啊，到现在呢，社会上啊，这个公司行号也都必须要啊采取这样的一个原则啊，那你这个企业啊也才能够经营的下去。好，那么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一次第四单元为政。三任时199，故得厚而未卑者谓之过，得薄而未尊者谓之失。宁过于君子而无失于小人，过于君子，其为怨前矣；失于小人，其为祸深矣。这一条出自于卷32《管子》。这条主要说，德行厚实的人反而屈居下位，这是君主的过错。就是有德行的人他这个官位比较低下居在下位这个是领导人他的过错了。德行浅薄的人反而地位尊贵那个德行比较差的人反而他的地位比有德行的人高尊贵。这个是君主领导的失误，宁可委屈了君子，而不能误用了小人。这个委屈了君子，他的抱怨不深。一个正人君子你委屈他呢，他抱怨不会太深。这个就比较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如果误用了小人错误用了小人，把这个小人他的地位安得很高，后面他会引发很严重的祸患。这个祸患却是最深远的，就不好收拾了。所以这个认识用人这个非常重要这个要真正认识人正人君子不能给他安在地位比较低的要安高的这个才是正确的那个小人你那个位置不能把他安在这个有德行的正人君子他的上面，将来祸患就很深了。所以这个一定要谨慎任用人一定要知道这个人他的德行如何怎么安排他的职位，非常的重要。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一册第四单元为政三任时200，子贤则为之，则与不孝则归之，使智则虑之，则与愚则论之，使修饰行之，则与兼学之人疑之，虽欲成功，得乎哉？啊，这一条出自于谏38，孙清子。啊，这个归啊，这个字是归正、改正的意思。那么这一条啊，主要是说让贤能的人为政，就是举荐出贤能的人啊来办这个政治，却以不贤的人归正他啊，那找一个呢不是贤能的人啊来归正这个贤能的人。那么大家想一想，那这样会造成什么样的结果啊？那这个贤能的人，那他还能做什么事呢？啊，这个不贤的人呐，啊，他肯定是一直反对啊，这个贤能的人呐，他好的政策必然是这样的。啊，所以使贤者为之，则以不孝者归之。你任用一个贤能的人，那么再找一个不孝者啊、不贤能的人来规范这个贤能的人，那这个贤能的人他怎么做呢？使智则虑之，则以愚则论之。啊，让有智慧的人谋虑政事啊，那么却以愚昧的人评论他，那找一些没有智慧的人来评论这个有智慧的人啊，那么他的计划谋虑啊，那这个没有智慧的人呐，他是乱批评了啊，乱讲了啊，那好的这种建议啊，往往这样就被破坏了。使修饰行之，则以兼学之人疑之。啊，就是认识啊，品德良好的人，他来施行政令，执行啊，这个政策法令。那么，却找一个奸邪的人，啊，没有品德的人呐，啊，来质疑他，来怀疑他，啊，那么这个有修行、品德良好的人呐，他也无法啊，去施展执行啊，这些国家好的政策法令了。那么以上讲了这个三方面啊，如果是这样做的话呢，这个做一个君主领导人呐，啊，他这个办政治想要成功，那怎么可能办得到呢？啊，那像我们现在这个民主选举啊，都发生这样的一个情况啊。那这个以前是皇帝啊任命，那现在人民选出来，那人民如果没有智慧，不懂得选贤与能啊，往往啊选那些不好的人呐，去监督好的人，障碍这个好人呐施行好的政策。那这样啊，我们国家政治怎么能办得好呢？啊，所以这一条的意思就是大概是这样。那么任时啊，就到第200条。

0: 们下面呢是第四小节自宫啊，201条开始是自宫啊，认识啊，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情书制药360第一册第四单元为证四自公201。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以能，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幼有所长，鳏寡孤独惠及者，皆有所养，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是谓大同。这条出自于《见妻礼记》。鳏寡孤独惠及者，鳏就是成年啊没有妻子啊或者丧妻的人。寡呢是指妇人啊很早就丧失丈夫啊寡妇。孤幼年啊丧父或者父母双亡啊就一般讲孤儿。独啊就是年纪老没有子孙啊这个是孤独老人。惠及啊身体或者精神有残缺而不能做事的人。那么这条说的是大道实现的时代，是天下为大家所共有共享的，选拔贤德之人为天下人民服务，因此人们不仅亲爱自己的双亲，不仅慈爱自己的子女，而使所有老人都能安度晚年，使所有小孩能得到良好的教育，健康的成长，并且使所有鳏夫啊，就是丧妻或者没有妻子的男人，寡妇、孤儿啊，没有后代子孙的老人啊，以及身体有残疾有病的人都能得到照顾和赡养，所以人人都能真诚相处，就不会有勾心斗角损人利己的阴谋出现，盗窃作乱的事情也不会发生，这才是真正的大同世界啊。那么这一条啊也就是儒家呢办政治的理想目标啊，就是世界大同啊。如果能够这样去实行啊，真正可以实现啊大同世界。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一册第四单元为政四治公202天下则非一人之天下，天下之天下也，与天下同立则则得天下，善天下之利则失天下。这一条出自于卷31六韬。善就是独揽的意思。天下不是一个人的天下，而是天下人的天下。能和天下人共享利益的人可以得到天下。独占天下利益的人最后他就失去天下。所以这个天下是为公的不是私人的这个道理是真理。所以这个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那不是一个人的天下是所有天下人的天下。那么换句话说就是世界不是一个人的世界。这个世界呢是整个世界的人的世界。所以利益要所有天下的人整个世界的人大家来共享这个利益。那么如果这样做凡事就为整个天下的人整个世界的人的利益来着想他就可以得到天下。如果想要独占天下利益的人最后他就会失去天下。这个就很自私了。所以这个从政的人这个不能考虑只有为自己国家的利益应该要为整个天下人的利益整个世界的利益来着想来做。那么这样他就能够拥有天下了。如果不这样做呢要独揽那么最后他就会失去天下。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情书制药360第一册第四单元为证四自公203夫能通天下之智者，莫大夫自公，能行自公者，莫要乎无忌心。这条出自于卷49附子。能通达天下人心意的啊，就是能够通达天下人心意啊。最重要呢，在于大公无私。能做到大公无私的人，最重要的是没有猜忌之心，念念利益天下人民啊。这个无猜忌心呐 啊，就是没有私心。就是念念啊，只是想利益啊天下的人民啊，这个就是无猜忌心了 啊，所以这个公啊。

0: 非常重要。这个心呢、是一个公一个私。公心为天下为人民。没有自私自利。那么如果私心呢、那就是自私自利了。这个世界上如果这些领导人呢、都能够以公天下，这个世界就太平了，不会再有纷争了。如果私心呢、这个我为了的国家利益着想啊，你也为你国家利益着想，没有为整个世界着想，那这个就要起争端了。那么后面呢、必定天下大乱了，伤害的还是天下的人民啊，所以念念呢、利益天下人民啊，要自公啊，这个世界啊才会有和平，才会安定。好，这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一册第四单元，为政四治公204。故君仁者，爱民而安，好事而隆，良者无一焉而亡也。民昏直，蓄事业，拔才官能，莫不治理，则公道达而失门设矣，公益民而失事习矣。如是，则得厚则进，而宁越则止，贪利则退，而廉洁则起。这条出自于谏38孙清子。这个昏直是昏长职务，昏治其事，就是昏公啊。这一条是说为人君子啊，做一个领导的人，爱护人民就可以使人心安定，喜好亲近贤士，有贤能之士，亲近这些贤能之士就能使国家兴盛。这个两方面如果一项都没有就会败亡啊，一个是爱护人民，一个是喜欢亲近贤士啊，如果这两方面呢一个都没有啊，那就会败亡了。明确各部门掌管的职务，依据事情的轻重缓急来安排工作，选拔贤才，任用有能力的人为官，一切都治理得井井有条，那么为公家效忠的道路就会畅通了，而行私请托的门径就会被杜绝了，为公益的风气能彰显，而个人谋私的事能止息。这样一来，品德醇厚的人得到任用，奸佞谄媚的人受到遏制，贪图利益的人被辞退，廉洁奉公守法的人就受到重用。那么这个一条也是治公很重要的一条，就是公道。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次要360第一册第四单元为政四治公205陈文尧受命以天下为忧而魏文以魏为乐也。这条出自于卷17汉书5。这里陈啊是指汉朝啊董仲舒啊，这个董仲舒先生听说尧帝啊，就是舜上面那个皇帝尧帝，尧帝接受天命成为天子，把天下的忧患当作自己的忧患，却没有听说是因为坐上了天子的位置而高兴啊，那这个是以天下之忧为忧啦，不是说登上那个天子啊最高的地位啦啊感到高兴啊，而是忧天下啦啊，这个就是心在天下啊，心为公啊，所以他没有为坐上了天子的位置而高兴。啊，这个就是公心啦。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一册第四单元为政四治公206。甲曰：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将。将相和，则事欲复；事欲复，天下虽有变，则权不分。这条出自于卷16《汉书四》。欲复这两个字是悦乐而归顺，就是很乐意啊来归顺的意思。那么这条是说陆贾说这个贾曰就是陆贾。天下安定的时候要注意相这个相就是宰相宰相那么他管理行政。凡是行政首长都是属于相这个范围。像现在呢这个总理啦这个部长啦那么这些都是属于相的范围。这是想天下安定的时候要注意这一些行政所长他们的能力他们的德能德行能力。动乱的时候要注意军事将领的忠诚有动乱那么就要出兵去平定这些动乱。那么这个时候带领军队的这个将领就很重要了。要注意这个将领他们对国家忠不忠诚要注意。将相能和睦相处贤士就乐于归附。这个将是武将相是文。俗话讲文能安邦武能定国。

0: 啊，那这个两方面呢、啊，都要能够和睦啊，能够相处合作啊，这样啊，闲事就乐于归乎啊。这个有贤能的人呢、啊，就很乐意啊，来归乎了啊。如果这个将跟相两个方面不和睦呢，这些贤人呢、啊，他们就不会来了。那么贤士归附啊，这些贤人之士啊，来归附国家了。天下即使有变化，权力也不会分散，就不会分裂了啊。所以这个将相和啊，非常重要。好，那么这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一册四为政，四治公207，故无念之强秦之所以不敢加兵于赵者，徒以吾两人在也。今梁虎斗，其势不俱生，吾所以为此，先公家之急，而后私仇也。这一条出自于卷十二《史记》下。故啊，这个字是不过但是的意思啊，加兵是发动战争啊，以武力进攻啊，图是弹，或者是讲锦子，以是因为啊，急要紧啊，重要的，仇是仇怨，这个故无念之。那么这一句啊，是说子不过国啊，这个是指蔺相如啊，这个春秋战国时代，这个蔺相如啊，这个故事啊啊也很有名啊，相信有很多人听过。那、啊、这个蔺相如讲啊，只不过我考虑到强大的秦国之所以不敢发兵攻打赵国，那是因为有廉颇将军与我在，因为我们两个人啊一文一武，所以秦国啊不敢啊轻举妄动发兵啊攻打赵国啊，就是因为我们两个人在啊，两个人啊合作。如今如果我们两虎相斗，势必不可能共存啊！如果这个我们两个斗起来了啊，那就不可能共存了啊！这个赵国啊，也会被秦国灭掉了啊！那么这个故事啊，就是这个廉颇将军啊，常常找蔺相如的麻烦。啊，跟他作对，啊，蔺相如啊都是退让，啊，那有人就问他，你为什么怕他呢？啊，那蔺相如啊就讲出这个道理，啊，他说我不能跟他对立了，跟他计较啊，如果我们两个人斗起来啊，那我们自己国家内部啊就分裂了。

0: 啊，这个秦国啊，啊，就趁这个机会来打我们了，啊，赵国啊，可能就不保了，啊，所以蔺相如啊，就给人讲啊，这是我处处退让啊，避开廉颇的原因了，啊，不是说我怕他了，啊，是以考虑国家的安危在先。啊，而个人的私怨呢在后，啊，这个就是为公了，啊，先公后私啊，先人后己啊，啊，这个啊，不能因为自己的私怨呐，啊，而造成了国家的危险，啊，所以这个故事啊，啊，非常有名，啊，后来啊，这个廉颇知道了，负荆请罪啊。这个故事啊也非常的感人啊，这个都是我们要学习效法的啊地方啊，所以遇到在一个团体啊啊有人找麻烦，我们要退让啊，退避避开啊，不要起冲突啊，总是为这个团体啊，为这个公家啊来着想，以这个为优先啊，个人的私怨呢、啊、放在后面了。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一次第四单元为政五教化208。子曰性相近也，习相远也。这条出自于卷九论语。性是人的本性，习是积久养成的习惯行为，一般讲习性。孔子说，人的本性本来是相近的，都是纯净纯善的，性是一样的，都是纯净纯善，这是人之初性本善，这个性本来它就是善的，这相近的意思，就是性本来是纯净纯善，每个人都一样。那么由于个人后天的习染不同，就是他的习气污染不一样，差别就越来越远了，远就是那就很多方面都不一样了，每一个人有每一个人他的习气不一样，个人接触的人事环境各方面的他所接受到的受到污染影响的方面也各个不同。所以孔子说习相远也，每一个人都不一样那这个习性不一样，那本性是一样的因为这个道理所以必须透过的后天的这种教学那么让每一个人恢复自己的本性。

0: 啊，回归到自己的本性。这是孔子在《论语》里面讲的，这个《教化篇》讲的这个主要的道理就是，人是可以教得好的，啊，虽然他现在的习性啊不好，学坏了，但是如果透过良好的教育感化，啊，慢慢他就会恢复到本性，啊，所以对这个道理要能够去肯定，那么教学啊，就不会有怀疑了，啊，所以人是教得好的，啊，所以好人是教出来的，坏人也是教出来的，啊，关键在怎么教，啊，教的对不对。好，这点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一册第四单元为政五教化209宣王之人有好善上德之性，而又贪荣而重利，故贵其所上而易其所贪，贵其所上故礼让兴，易其所贪故廉耻存。这一条出自于卷49父子。这里讲上、是重视尊崇。先王、就是古圣先王，知道人一方面有喜好善良崇尚美德的本性，另一方面、又贪慕荣誉财力、另外一方面、也会贪求、名闻利养，崇尚美德、这个是本性，贪慕荣利、是习性，所以就要重视其所崇尚的，而去抑制、其所贪求的这些名利、就是重视、崇尚、这个道德仁义、抑制、贪求、名利，重视其所崇尚的，所以礼让的风气就兴起了、全国的这个礼让风气、就带动起来，抑制其所贪求的，所以廉耻之心可以保存了。这个礼义廉耻这个心它就可以保存。所以这个要推崇善良美好的德性。抑制这个贪求名利的习性。这样也是很重要的一个教化。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一册第四单元为政五教化210治民之道，勿笃于教也。这一条出自于卷42盐铁论啊，这个笃就是最好的办法。治民之道，治理人民百姓最好的办法，勿笃于教也啊，就是一心一意啊，致力于推动教化啊。这个也就是我们净老和尚啊，常常在讲习当中提起的，建国君民，教学为先啊。在古代，一个帝王啊，得到政权之后啊，第一优先的就是教学，就是孔子讲的道德仁义礼啊。另外呢，讲道德仁义啊，那个义是艺术那个义啊，就是我们现在讲的技术，各行各业、科技啊、文学等等的，通通包括在义啊。那么义是之末，道德仁。这是教育的根本，所以本立而道生啊，就是教学啊，从这个根本教啊，发展到枝末的义啊，有了根本，那么这个义啊，才能得到正面的受用，这个非常重要啊，不能啊，只有教义啊，不教道德人啊，不懂得做人。做事的道理，义学的再好，可能带来的都是负面作用比较多了。因此啊，这个教学啊，在古圣先王啊得到政权之后啊，列为施政第一优先要办的大事啊。所以从前呢，啊，这个礼部。啊，是摆在第一位的。啊，礼部就是现在的教育部长。啊，这个就说明国家呢重视教育。啊，抓住这个教育。人民教好了，各方面的施政自然就很容易了。就上轨道了。啊，人如果没有教好啊，啊，再怎么好的制度也会被破坏啊，所以关键呢，啊，还是在人，制度啊在其次啊。所以古代啊，帝王啊重视教学，跟现在这个民主时代不一样了啊。现在重视经济啊，不是重视教育，所以现在呢，这个世界啊都很乱。啊，主要就是这个道理啊。所以古代这个礼部啊，如果宰相有事情啊，就是礼部尚书来代理啊，可见得啊他的重要地位啊。不像现在呢，全世界啊每个国家都是以经济挂帅啊，就是办经济啊，以这个为第一。如果没有良好的教育啊，这个经济啊再好，那到最后啊这个天下还是会越来越乱，灾难越来越多。没有良好的人才啊那再多的经济啊都会亡国啊，就好像一个家。

0: 请大家合掌，我们来念开经偈。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1: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0: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1: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0: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1: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0: 无上甚深微妙法。
1: 无上甚深微妙法。
0: 百千万劫难遭遇。
1: 百千万劫难遭遇。
0: 我今见闻得受持。
1: 我今见闻得受持。
0: 愿解如来真实义。
1: 愿解如来真实义。
0: 请放掌。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请放掌。请大家看经本第十三页第三行，第三行第一句，成就一切诸善根故。我们昨天晚上学习到这个地方，那么从前面一直到这句经文是观世音菩萨大慈大悲为众生说大悲咒，前提就是帮助一切众生得安乐。那么前面这个得安乐具体的几个例子我们简单的报告过了。那么昨天我们学到这一句成就一切诸善根故。这个诸就是指很多。那么归纳起来这个世间的善根是不贪不嗔不痴。这个我们一般在经典里面讲叫世间的善根。也就是世间一切善法都是从不贪不嗔不痴这个三善根所发展的。那么菩萨唯一的善根就是一个精进。那么菩萨这个所有的善根都是从精进发展。那么诸善根出世间的善根必定也是建立在世间善根。那么世间善根不贪不嗔不痴。这个三善根我们在佛说十善业道经里面这个十条善业里面看到。这个义不贪不嗔不痴，这个世间的善根也是出世间善根的一个基础这一点我们也要明白。

所以出世间的善根也是从世间善根这个基础上啊，再往上提升。那么善根，这是讲归纳起来基本的。那么我们念佛人啊，修学净土法门的同修，大家呢对弥陀经啊非常熟悉，特别我们这么多年来啊，三十系念这个佛事啊，非常的受到欢迎。那么三十系念呢，每时都要读一部《弥陀经》啊，因此啊，常常参加法会的同修啊，这个《弥陀经》啊，读的遍数啊，自然就很多。那么《弥陀经》有一段经文啊，非常重要，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这一段经文啊，我们常做法会的同修都非常的熟悉。那么我们现在呢，念佛了啊，修行了，学佛了啊，不管修哪个法门啊，总是有善根啊，那没有善根呢、啊，他不会来学佛。更不会来念佛。那么我们肯学佛啊，肯念佛啊，这个说明啊，我们都有善根。但是这个善根多不多呢？啊，这个关键就在这里了。啊，往往我们念佛念了很多年了，啊，似乎没有消息。修学净土，修学其他法门啊，也都没有成就啊，烦恼习气还是很重啊，念佛人啊，往生净土啊，没把握。那么这个就说明啊，我们是有善根，但是不多少啊，所以弥陀经讲啊，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那么换一句话说，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啊，必须要多善根、多福德、多因缘啊，少了不行啊。那么少了啊，我们不多，那怎么办呢？啊，要补足。啊，怎么补呢？在我们本经啊，这个观音菩萨啊，后面呢、啊、会讲到。这个我们就留在后面经文啊，再来学习啊。这是讲观音菩萨啊，说这个大悲咒也是要帮助我们成就一切诸善根的啊，等于说补助帮助啊，我们没有善根的呢种善根，有善根的呢帮他成长，帮助他成熟啊，就像弥陀经讲的，有少善根福德因缘啊，帮助一切众生啊，在一生当中成为多善根、多福德、多因缘。我们接着啊，再看下面一句经文：远离一切诸怖畏故。啊，这个怖是恐怖，畏是畏惧。观世音菩萨说大悲咒，帮助众生啊，远离一切诸怖畏故啊，这个加一个诸，就是所有恐怖畏惧的这些

事情啊，可以帮助我们远离啊，不会受到恐怖畏惧的威胁。那么诸就是很多方面啊，凡是让我们身心啊感受到恐怖畏惧不安啊，那么这些呢通通包括在里面啊，所以诸就是很多方面的啊，我们生活当中啊所有一切的部位啊，那么讲到部位的事情啊就很多了啊，这个在观音三经里面啊经文也都有讲到。啊，特别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啊，我们现在这个时代的地球上的人类啊，我们先讲人类啊，三恶道的众生啊，当然那种部位啊是不用讲的啊，那真是恐怖啊，这个让人啊畏惧的啊，就光我们现在地球的人类，我们生活在这个地球上现代人啊，现代人啊普遍的心理啊没有安全感啊，当然啊遭遇到一些恐怖危惧的一些事情发生啊，比如说天灾人祸啦，身体的疾病啊，家庭的问题种种啊，这些都是会让我们身心部位不安的啊，就是有钱的人有地位的人啊，他过的日子也是患得患失啊，这个患得患失呢就是有部位啊，得到又怕失去，没有得到啊想尽办法要获得，一天到晚啊这个心啊患得患失啊，那么凡是让我们身心感到部位不安的所有的事情啊，精神方面物质方面通通包括在这一句经文里。那么现在我们地球上人类实在讲啊，越来越没有安全感。最明显的例子啊，就是现在美国最明显。早年啊，我们在911之前啊，上一个世纪，到美国啊，坐国内的飞机啊，那很方便的啊，可以说买个票啊。什么都不用检查就上飞机，像搭公车一样。自从911事件发生之后啊，现在到美国去那很麻烦。那检查啊非常严格。几乎每一个人啊都有嫌疑。大家呢感到啊部位不安，没有安全感啊，甚至有的比较严重的晚上还要吃安眠药啊，他才能睡，才能睡觉。那么这样的日子的确是不好过啊，虽然有钱有地位呢，这个生活啊也过得非常痛苦。那么观音菩萨大慈大悲啊，我们在观音三经里面啊，佛都给我们讲，观世音菩萨是施无畏者啊。我们在生活当中遇到各种部位不安的时候啊，就要想到观世音菩萨大慈大悲救不救人。那么这个地方啊，是讲大悲咒啊，诵大悲咒。如果不会诵大悲咒，你念南无观世音菩萨圣号也可以。这个印光祖师啊，在文钞里面啊，也劝念佛人啊，兼念观音菩萨。这个
我们就能

远离啊一切的部位啊，那么遇到这个事情啊，就要求观音菩萨来帮助啊。下面接着呢，速能满足一切诸需求故。那么这一条啊也非常重要，

足我们一切的需求。这个诸就是所有的希望你要求得的。这在观音三经里面也是举出几个例子。求财富得财富，求官位得官位，求长寿得长寿，求儿女得儿女。那么我们生活当中每一个人所需求的都离不开这些那当然还有更多的这是世间人他的需求。那么我们学佛的人希望能够增长智慧所谓烦恼轻智慧长。我们学佛的人希望修行有进步有提升。我们念佛人希望往生西方极乐世界。那么念观音菩萨念大悲咒也能满我们往生的愿望。那么这个众生需求的事情太多方面了。那么这里讲一个诸就是所有的需求不管你求哪一方面都能满众生的愿望。那么经文这个到这里这一段就是给我们讲观音菩萨给我们讲他有大悲心陀罗尼咒现在呢要说说这个大悲咒主要是为众生得安乐这个是一个前提下面呢这些经文都是这一句的一个举出的一些例子那么每一个例子当中这个一展开也是无量无边的唯愿世尊慈爱听许那么这一句是观世音菩萨呢对释迦牟尼佛对世尊的一个请求说他有大悲咒要说唯愿世尊慈悲哀悯听我来说这个大悲咒为了帮助众生得到安乐这是观音菩萨向佛的一个请求下面佛的答复佛言善男子汝大慈悲安乐众生欲说神咒今正是时一应述说如来随喜诸佛亦然那么释迦牟尼佛回答观世音菩萨善男子那么这个地方我们看到善男子这一句这个好像观音菩萨是男的我们平常看到这个雕像画像不都是女的吗怎么现在呢变成善男子了这个我们第一次学习这一部经也跟大家报告过。为什么我们要学观音经因为不学这个经典真的我们对观音菩萨呢不认识有很多方面难免的心里都会有疑惑我们看到的接触到的那么大家如果读过普门品或者是楞严经的观世音菩萨耳根圆通章华严经的观世音菩萨大的观自在章那这个大家都知道观音菩萨呢三十二应身应以什么身得度就现什么身那么实在讲佛菩萨呢他们没有一定的身相他没有一定的
啊，有时候限男生。

0: 有时候现女身。
1: 那么观世音菩萨呢，我们看到这个雕刻啦，或者彩绘的啊，画很多，我们看到大部分是女像比较多。那么这个也说明观世音菩萨呢，他现女身来帮助众生，这种应化这个女身啊是比较多。为什么呢？女众啊代表慈悲啊，这个在我们中国传统文化里面啊，这个父母啊，你看这个父母啊，一般讲啊，严父慈母啊，这个做父亲的呢，就比较这个威严啊，那么做母亲的呢，很慈祥啊，慈悲啊，我们一般讲啊，这个母爱啊，这个，所以讲严父慈母啊，这个。跟这个中国传统文化呢也有相关那么众生什么样的根器，需要什么样的身份来帮助，那菩萨呢就现什么身份去帮助他。那么观世音菩萨呢代表是大慈大悲那么女身呢他的表法就是慈悲慈悲因此啊，现女身的这个相啊，就比较多了那并不是说观世音菩萨呢，他只现女身去度众生，其他身都不现了，那不是这样你看普门品给我们讲得很清楚他是三十二应身不但人的身现鬼神到了，天龙八部在家出家。佛的身份也现，菩萨身份也现，罗汉这个种种的身份都现三十二应是三十二大类，每一类都无量无边那么我们现在在这个人间看到观音菩萨呢，大部分现女身比较多那么观世音菩萨呢，他并不是没有现男身，也有有一次我好像到大陆还是哪个地方，看到一幅这个观音变相图，这观音变相图呢，你看观音菩萨呢是男相还留胡子他是女身的相女身的相但是有胡子。后来呢，我就问这怎么有这样的像呢？他这个女众的脸、女众的身，那怎么会有胡子呢？那么我就听人讲了他说这个是观音菩萨呢，帮助一个矿坑的众生避开那个灾难因为挖这个煤矿挖这个煤矿我们都知道呢，这个煤矿中国外国都有挖煤矿要到地底下去。那么常常这个矿坑这个塌下来那个矿工就被压死了。这个我们台湾早年也常常发生这个事情。在大陆也有，其他国家也有矿坑失事那么有一次的因缘这些矿工跟观音菩萨有缘也是命不该绝了那个矿坑里面要塌下去了塌下去呢观音菩萨要救这些人现一个女众有福祉让这个矿坑里面的工人看到那大家看到这个洞口那边怎么有一个女的有胡子呢？大家很好奇 那么所有的矿工大家都跑出来看，

啊，这个天下奇闻啊，结果等到大家都跑出来之后呢，哇，那整个矿坑呢塌下去了。但是刚才他们看到啊，洞口那个女人长胡子的不见了。啊，回头一看啊，整个矿坑就被埋下去了。啊，后来才知道啊，是观音菩萨画那个像啊，救他。那么观音菩萨呢，他在这个讲大悲咒啊，这个是现一个男相啊，所以观音菩萨呢，你不要执着啊，他只能现女相啊，不现男相。其实观音菩萨他什么相都现啊，只是啊，现女身的相啊比较多啊，比较多啊。你看我到大理啊，这个云南大理。大理啊，少数民族这个白族啊，这个白色的白族，他们那边呢、啊、都供奉观音菩萨啊。那么还有一个观音寺啊，啊，也有个公案啊。以前呢、啊，大理是一个国家啊，在唐朝的时候呢，大理国啊是一个佛教国家。那么那个白族的人为什么都信观音呢？因为有外国的敌人要来这个攻打他们，这个敌人来了，军队都开过来了。那么观音菩萨呢，去帮助白族的这些人，他就视线一个老太婆啊，大概八九十岁，老太婆呢这个呢，个子小小的，瘦瘦的啊，那背了一个大石头啊，几千斤啊，背在那个这个敌人啊，在军队啊前面走过，那把这个敌兵啊吓得大家脚都软了。他说：“哦，这个地方的人，这么老的人啊，都能够背这个大的石头，那年轻人还得了？”把他吓跑了啊，那个敌兵啊就退掉了。后来白族的人为了纪念这个知道这是观音菩萨示现的啊，所以在观音寺里面呢、啊，有这个一个老太婆啊背个大石头，现在那个这个古迹还在。啊，所以观音菩萨现女身比较多啊，因此我们看到啊，这个画像啊、彩绘的啦、雕刻的啦啊，这个女像比较多。那么活菩萨呢，没有身像，没有一定的身像。那活菩萨没有一定的身像，我们自己呢，实在讲啊，我们自己在六道轮回呢，也没有一定的身像。在六道轮回里面呢、啊，有时候是出生做男子身，有时候做女身，啊，有时候又堕到畜生道了，变畜生的身体，啊，到恶鬼又变恶鬼的身体，到地狱又变地狱的身体，啊，所以也没有一定，也没有一定，那这个啊，身它是不一定的。但是我们的自性呢，它是不变的，它不变呢，它能够变无量无边的相，我们自己也是一样啊，这个道理啊，我们要知道啊，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啊，你说观音菩萨是男的还是女的啊？我们可以回答呢，都有啊，也有男的，也有女的啊，也有老的，也有小的，也有在家，也有出家。三十二应身嘛，什么身都有。那么所有诸佛菩萨也是一样，跟观音菩萨一样，都三十二应。这个我们一定要明白。所以我们在这个经文啊看到，诶，佛言善男子啊，我们不要感到很奇怪。那佛怎么没有叫善女人呢？如果讲善女人呢，我们就比较不会有怀疑。讲善男子，诶，
观音菩萨什么时候变成男的啦？这个道理我们要说明。那么汝大慈悲安乐众生啊，说你大慈大悲啊，为了帮助一切众生得到安乐，欲说神咒啊，你说这个神咒啊，就是为了帮助众生得安乐。那么众生还没有成佛之前呢、啊，那可以说没有究竟圆满的安乐。那么以我们念佛人来讲啊，我们还没有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呢，还在六道里面生死轮回啊，纵然生到人道天道啊，比三恶道好，但是有没有安乐呢？也没有安乐啊。为什么呢？不究竟啊，福报享尽了还是要堕落，还是要轮回啊，在六道里面呢、啊，没有安乐可言啊。那么在十法界啊，六道法界呢是比较苦啦啊。那么六道里面呢、啊，三恶道是最苦，地狱是苦中苦，所以《妙法莲华经》啊，佛给我们讲啊，三界无安，犹如火灾啊。在三界六道里面呢，佛用一个比喻形容，三界里面呢，没有安乐的地方啊。纵然呢、啊，你升天呐、啊，这个你的禅定功夫到达无色界天呐、啊，挥想挥挥想出天呐、啊，在六道里面呢、啊、是最顶端的了。有没有安乐呢？没有啊，他定功失去，又要堕落，又要掉下来，又要轮回，没有安乐。啊，那么脱离六道法界啊，断见思惑。尘沙惑，那么升到四圣法界啊，声闻缘觉菩萨佛啊，这个佛是还没有明心见性的佛啊。天台中讲啊，相似即佛啊，因为他还没破无明啊。那么四圣法界那比六道法界那比较起来啊，当然四圣法界安乐，六道不安乐啊。但四圣法界呢，跟一真法界比起来呢，一真法界安乐啊，这个四圣法界还是不安乐。为什么呢？无明还没破啊，啊，他还没有见到事实真相，还没有见到诸法实相啊。所以。在《华严经》里面讲，这个十法界啊，六道法界叫内凡啊，十法界啊，内啊叫里面的凡夫，三界以内的凡夫，四圣法界的声闻缘觉菩萨佛啊，叫外凡啊，这个是三界以外的凡夫啊，六道是三界以内的凡夫。啊，那么这个四圣法界啊，就是他还是用阿兰耶识啊，他没有用真如本性，所以还是凡夫啊。但是呢，比我们六道凡夫那要强太多了啊，因为他们不需要再受六道生死轮回之苦啊，变异这个生死还有啊，昏断生死他们没有了。那么必须要破一品无明，证一分法身。那么到一真法界啊，那算是真正安乐的啊。但是呢，这个安乐还是没有达到究竟圆满啊，一定啊，无明习气断尽，回归常寂光啊，这究竟安乐。这是。讲到安乐啊，这个方面呢、啊，
有很多层次，我们也必须要知道。那么我们念佛人啊，如果往生极乐世界呢，那是虽然还没有成佛呢，也是究竟安乐了。为什么呢？一生到极乐世界就成佛啦，一生成佛啦。那么佛给观音菩萨讲啊，观音菩萨啊说，为了这个要帮助众生啊，那么释迦牟尼佛给他讲啊，你要说神咒啊，今正是时，就是讲啊，现在正是时候。那么今正是时这四个字的经文啊，也是代表啊，机缘成熟，因缘成熟了。因为佛说每一部经啊，都有一个时节因缘啊。那么哪一个时候啊？那么众生需要什么？那么佛说什么经啊？说什么咒啊？那么现在呢？这个时候啊，正是说大悲咒的时候了啊。这个时候说了。众生能够接受了啊！如果众生不能接受啊，那么佛不说，菩萨也不会说。讲了他不接受呢，那你就白讲了啊！所以讲了必定是众生能够理解啊，能够接受。啊，那么他才会讲。所以一应诉说啊，说这个正是时候了，时候到了啊，时节因缘成熟了啊，那么劝观音菩萨呢啊，应该啊赶快说了，不要再等待了。下面说如来随喜啊，如来是释迦如来啊，他随喜观音菩萨说大悲咒啊，随喜有赞叹的意思在。诸佛亦然，诸佛呢就是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啊。那么释迦牟尼佛他是代表啊，代表啊，代表一切诸佛啊。说诸佛呢也一样跟我一样随喜啊，你的功德啊。那么这个经文啊。啊，到这里啊，算是续分啊，这个续分啊，一个段落啊，这个续啊，就是一个开头发起的因缘啊，这个这一段啊是发起续啊，那么佛为什么说这个经啊，它发起的一个因缘，那么下面呢就进入正中分了啊，正中分。就是正式啊，要说本经，请看经文：观世音菩萨从薄佛言，世尊，我念过去无量亿劫有佛出世，名曰千光王，净住如来。彼佛世尊，怜念我故。即为一切诸众生故，说此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以金色手摸我顶上，作如是言：善男子，如当时啊，如当持此心咒，普为未来二世一切众生作大利乐。我于世时始住初地，一得此咒故，超第八地。我时心欢喜故，即发誓愿：若我当来堪能利益安乐一切众生者，令我即时生生千手千眼居足，发誓愿已，定时身上千手千眼悉皆具足。十方大地六种震动，
十方千佛悉放光明，照处我身。

天极照十方无边世界，从事以后复于无量佛所无量会中，从更得闻，亲诚受持是陀罗尼，复生欢喜，踊跃无量，便得超越无数亿劫，维系生死。从事以来，常所诵持，未曾会忘。由此咒故，所生之处，恒在佛前莲花化身，不受胎障之身。啊，那么这一段经文呢、比较长啊，我们还是分段呢、来解说啊。那么这个观世音菩萨听到释迦牟尼佛啊。劝他赶快说这个大悲咒，这个时候观世音菩萨呢，在向佛报告啊，重播佛言啊，在向佛报告。世尊，我念过去无量亿劫啊，那么念呢、这个有回忆过去啊，无量亿劫啊，那个时候，这个无量亿劫啊，这个时间就很长了。在古印度啊，无量啊是一个大的一个数目字啊，大的一个单位。那么这个是表示啊，时间很长远了 不是短时间啊。那么那个时候啊，有佛出世啊，那么这个。佛出现在世间啊，都是有各种因缘。那么佛的这个名号啊，也是因应当时众生的根器啊，当时的环境根器啊，那么众生的问题啊，那么来立这个佛号。所以佛呢，他的名号啊也没有一定啊，就像《金刚经》，佛给我们讲啊，佛说法呢没有定法可说啊，没有一定的法啊。为什么呢？《金刚经》佛也给我们讲啊，给我们讲真话呢，说佛没有说法啊，我们觉得奇怪啊。讲那么多经啊，你看我们现在大藏经100多册啊，大小乘经、显教、密教讲那么多，怎么说没说法呢？啊，那么金刚经佛给我们讲啊，谁说佛有说法是谤佛啊，那不是真的啊，佛没有说法。那么这个道理啊，我们用一个浅显的来理解啊，就是佛为什么说他没说法？因为佛他成佛了，法是什么作用？佛法呢，就像药一样，就像药一样啊。那么药是治病的，那么我们身体有病才需要医药啊来治这个病啊。如果身体很健康，好好的。那你还需要药吗？就当然不需要了。那么佛法呢，就像医药一样啊，所以经典上给我们讲佛法叫法药啊，对治众生啊身心的疾病啊，称为法药。那么佛成佛了啊，就好像一个很健身体很健康的人啊，他。需不需要药啊？他有没有药？他没有啊，他自己不需要啊，他身体很健康啊，就像医生一样啊，医生有没有药啊？那些药呢，是不是医生自己要用的？不是啊，那个药啊是为病人的
病人呢、啊、病很

多种，所以医药就很多了。啊，那么这个道理我们必须要明了啊。所以湄尊佛他的名号啊，都有他一个地区啊、时间上有所不同。啊，你像这个释迦牟尼佛啊，释迦是印度话，翻成中文是能忍、仁慈的人啊，能够行仁慈的人。啊，摩尼是寂寞，啊，寂寞啊，就是我们讲静虑，啊，心啊安定、禅定。那么，为什么悉达多太子成佛，他佛号啊，在我们这个娑婆世界的地球上啊，用释迦摩尼来作为佛号呢？啊，是不是？这个悉达多太子对这个佛号啊比较喜欢啊，不是啊，是为了啊对治我们娑婆世界众生的，特别我们这个地球上这些人类啊，佛出现在我们这个世间啊，我们这个地球上的人啊，什么毛病最严重啊？第一个呢，没有仁慈心，就没有慈悲心了，没有爱心啊？为什么呢？这个我们大家都很容易理解啊。你看我们这个地球上的人类啊，不管中国外国啊，除了学佛的人之外的，哪一个人他不杀生呢？啊，他杀生吃肉啊，他认为这是应该的啊，这些动物啊应该给人吃的啊，他不管这个众生的痛苦啊，自己啊求享受啊，那么残害众生啊，你看啊，这个十善业道五戒啊，包括八关斋戒、沙弥戒，第一条啊，佛就定不杀生。为什么把这个摆在第一条啊？就是我们这个世间人啊，认为除了杀人啊，知道有罪啊，杀害动物啊，觉得都是没有罪，是应该的。那这个就没有慈悲心了，啊，没有去想到众生他的痛苦，啊，所以用能人啊，来教化我们这个地球的众生，要有慈悲心，要有爱心。啊，不要啊，任意啊，杀害众生。那么我们这个地球上的人啊，心很散乱，啊，妄念很多啊，所以用寂寞啊，就要修定，心要静下来，要沉静下来。啊，那么心定才会有智慧。如果一天到晚心浮气躁，这个就没有智慧啊，没有智慧啊，处理事情啊，往往啊错误百出啊，啊，所以这个佛号啊，啊，这个我们知道它表法的意思啊，它这个时期这个地区啊，这个佛教学的一个方针。那此地讲千光王净住如来，啊，这个佛号啊也是表法的，啊，这个千呢，啊，也是表法啊，它不是一个数字，啊，不是一个数字，啊，表圆满，啊，那么这个光代表智慧。王呢代表自在，一个王啊，这个你看这个一个国家呢，那个国王啊，啊，他发号施令的啊，大家都要听他的啊，那么他是最自在啊，那么用这个王啊来代表自在。那么我们

看到观世音菩萨，还有一部心经我们也常念。心经啊，我们讲观自在菩萨，在华严经的观自在章也叫观自在。那么对自己修学叫自在，叫观自在。观世音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那么就是度一切苦厄就自在啦。他观照功夫啊，照见五蕴皆空了，他都得解脱了。知道这个五蕴都是空的。但是呢，你要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才能够照见五蕴皆空。般若是智慧啊。光代表智慧。智慧光。照破无明。无明破了，五蕴皆空了，那度一切苦厄，那才自在，得大自在。那么对帮助众生叫观世音，观世音是他受用，观自在是自受用，自己受用。对自己是观自在，对众生是观世音。观察这个世出世间一切众生啊，求救的音声，观音菩萨呢及时去帮助他。那么千光王这个千光代表智慧光，圆满的智慧光。王是代表自在，有了般若智慧呢才自在。净住如来，这个净住是自性本定啊。这些都是表法的啊，我们要从这个表法里面呢，要能够真正理解它的含义啊。那么这尊如来彼佛世尊怜念我故这个怜就是怜悯念就是意念这个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大势至菩萨给我们讲，诸佛念众生如母一子那实在讲是超过世间这个母亲世间的母亲思念儿女也只有一生一世这个这一生结束了，那他也没有办法再意念这个儿女了但是佛菩萨呢悯念众生是生生世世的超过世间的父母那么观世音菩萨彼佛世尊怜念我故这是观世菩萨讲他遇到这尊佛那么那个时候呢他还在因地修行还没有成就那么有缘遇到千光王净住如来那么怜悯他意念他意念就是意念一切众生的所以下面讲即为一切诸众生故那么观音菩萨呢他是一个代表这个佛呢大慈大悲怜念他以及怜念一切诸众生故就诸众生所有的众生那么众生呢可以说还没有成究竟圆满佛那么都可以说为众生所以这个众生有六道凡夫十法界的四圣法界的
一真法界的41位法身大士，一直到等觉菩萨。那么这些大菩萨呢，叫觉有情，有情众生啊，他是觉悟的有情众生。啊，我们六道凡夫呢，是迷惑颠倒的有情众生，啊，那不一样啊。啊，那么还没有成佛啊，总是还没有达到究竟圆满。啊，那么有觉悟的众生，有迷惑颠倒的众生啊。那么一切诸众生啊，就是所有的众生，通通包括在里面呢。啊，从等觉菩萨到地狱众生啊，这个就一切了。那么这个意思啊，啊是这样的一个意思啊。所以讲一切。啊，说此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啊，说这个广大圆满啊，无碍啦，是没有障碍啊，像华严经讲的，理无碍，事无碍，理事无碍，事事无碍。这个大悲心陀罗尼啊，它没有任何障碍，这个。千光王净住如来啊，以金色手摸我顶上啊，就是佛这个手背啊，啊称为金色手啊。那么摸观世音菩萨呢，他的头顶啊，作如是言啊，就跟他讲：善男子，汝当持此心咒，普为未来二世一切众生做大利乐。那么这句话呢，非常重要啊。啊，这个千光王净住如来啊，告诉观音菩萨啊，说善男子啊，汝当持此心咒，说你啊，应当啊，受持啊这个心咒啊，他传他一个心咒啊，那传这个心咒，持这个心咒啊，传持这个心咒要做什么呢？普为未来二世一切众生做大利乐。普是普遍啊，普遍为了未来二世。那么讲到二世啊，我们生活在现前这个地球上的众生啊，也感同身受。啊，你看《弥陀经》，佛给我们讲啊，释迦牟尼佛出现在我们地球上，啊，根据中国人的算法，3000年前啊，3037年，啊，37、38，根据中国的算法，那么这个根据外国人的算法是2557年，那么佛出现在我们地球上那个时候，佛就给我们讲了啊，讲经的时候就讲了啊，说我们现在这个世界啊是五浊二世啊，劫浊、见浊、烦恼浊。啊，命浊，啊，给我们讲了五浊，五个，啊，劫浊、见浊、烦恼浊、众生浊、命浊中啊，这个五浊恶世，啊，那么浊就是污染，啊，这五种啊，污染非常严重啊，这个五浊恶世。第一个劫浊呢，劫是时间的意思。那时间呢，没有什么污染不污染的啊。时间呢，在白法里面讲是不相应刑法啊，它不是，是抽象的一个概念啊。所以时间呢，谈不上什么污染不污染啊。那么讲劫浊呢，就是这个时期、这个时段里面呢。有下面那四种

啊，是这个意思。那下面的污染啊，见浊啊，这个知见见解的混浊啊，也就是佛经上常讲的邪知邪见啊。特别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在佛那个时代啊，我们有邪见啊，但是不多啊。现在这个时代呢，可以说邪知邪见呢、啊。充满了整个世界啊！《楞严经》佛给我们讲啊，末法时期，邪师说法如恒河沙，邪知邪见的老师啊，也讲经说法，有多少呢？像印度那一条恒河沙那么多啊！一粒沙代表一个邪师，那一条恒河的沙，你看有多少啊？这形容太多了。啊，在见解上啊，对宇宙人生的看法偏差错误太多了，太复杂了。啊，烦恼浊啊，就是这个时代众生的烦恼啊，很严重。啊，贪嗔痴慢疑恶见啊，不断的增长啊，这个增长烦恼。啊，非常的严重啊！众生浊啊，众生浊就是这个时代、这个地区的众生啊，普遍受到污染啊。像我们现在吃的啦，饮食有污染啊。现在这个很多人呐、啊，这个健康意识啊抬头了啊。大家知道啊，现在。很多人都知道要吃有机的食物了啊？为什么呢？啊，因为我们那个吃这个污染的食品呢、啊、太多了啊！现在这个，特别是罐头包装类的防腐剂，这一定有啊，化学加工的啊，如果还有一些。不孝的商人呐、啊，啊，他只想赚钱，放了一些有害身体的这些材料啊到食品里面，啊，就我们敬老和尚常讲的谋财害命啊，赚人家的钱又要人家的命啊，吃的真的是会要命的。那么我们天天呐、啊。过去李老师在世的时候常讲，那30年前的事情啊，他说这个现在人是三餐服毒啊，30年前呢、啊，他老人家就讲这个话了。那30年前这个饮食啊，还没有现在这么严重啊，现在呢，那比30年前不晓得严重多少倍都不止。啊，真的是三餐服毒啊！啊，这污染啊严重，空气污染、水源的污染、食物的污染啊，连这个现在我们说吃素的比较健康啊，你看这个农作物啊有农药啊，还有现在呢，听说美国这个进口这个转基因的啊，转基因的这些种子啊，吃的呢。都是对身体健康有损害啊，太多了啊！众生浊啊，这个时代的众生啊，普遍受到严重的污染啊，你看这个核能发电厂啊，这个也是污染啊，但是没办法啦，要用电呢。啊，前年这个日本311啊，那个地震海啸啊，把那个核能发电厂啊震坏了啊，那个

核辐射都跑出来了，污染整个海洋，污染空气。啊，那命浊呢，就是我们生长在这个时代呢，生命啊非常的脆弱，非常的短促。啊，佛出现在我们地球上啊，那个时候人的寿命平均是100岁。那么佛在经上给我们讲啊，过100年啊就减少1岁啊，我们现在呢是生在这个减劫当中，不是增劫。啊，我们这个地球的人啊，我们现在是在减劫，100年减1岁啊，减到最低10岁啊，那个时候呢地球上的人啊造恶业造到极处了。啊，寿命只有10岁。啊，那么到一个底线。啊，到这个10岁的底线呢，那个时候的人啊受尽苦难了。啊，人又开始反省回头了。啊，慢慢啊断恶修善。啊，从10岁呢再慢慢提升。过100年又增加1岁。那么一直增加增加到84000岁。啊，人的寿命啊最长是84000岁。啊，人修善有福报。啊，寿命啊也代表福报。寿命长啊代表福报大。那么修到最大是84000岁。到了一个极端了。啊，人开始又慢慢造恶业了。啊，又100年又减1岁。啊，这样啊一增一减。我们就是这样在轮回啊，在上下增减。那么我们现在是生在这个减劫啊，在减劫。那么佛灭度3000年啊，根据中国人算法3000年。那么现在3000年呢、啊，100岁减100年减1岁，3000年就减30岁啊。那么佛出现在世间是100岁。那到我们现在呢过3000年了、啊、现在平均寿命是70岁。那么有一些同修啊听到这个他有很多有一些疑问啊。啊不对啊，古时候的人好像寿命比现在人短啊。啊，古时候的人啊好像没有我们现在人寿命这么长，现在医学发达你看啊。这个寿命很长的很多啊。啊，那么寿命长的很多，当然短命的也不少。啊，我们看到啊30-40岁死的也很多，40-50岁50-60岁的60-70岁也不少。啊，那似乎啊好像现在呢古人讲啊人生70古来稀，现在超过70岁的人也不少啊，很多啊。那么我们一定要知道呢，这是讲平均年龄啊，佛讲的是平均年龄啊，不是讲那个少数呢长寿的人啊，不是指那些啊，平均年龄。那么现在呢，这个时代啊，我们都知道啊，堕胎的很多啊，堕胎呢几个月的生命，他一投胎啊就有生命了，几个月就死了。你看一天呢多少啊，现在呢法律又堕胎合法化。啊，那就更麻烦了啊。堕胎啊就没有限制了。啊，那么堕胎合法化啊，堕胎的多了啊，你看那个澳洲呢跟我们台湾人口差不多啊，一年啊就有听说一个月光个高中生就10000件堕胎的啊，这是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的一个统计啊，一年就有多少啊，那么全球多少啊，那些也是人啊，啊那么你给他杀了啊还不到1岁就死了啊，如果你这样给他平均起来，那佛讲

没有错啊，70岁啊，所以这个是讲平均年龄啊，命浊啊，就是我们这生命非常短促，生命非常脆弱，大家呢一定要知道啊。那么这个是讲恶事啊，啊，我们读到《弥陀经》讲五浊恶事，那么这个心咒啊，啊，对我们现在这个时代的众生，那就非常的需要啊，特别的需要。啊，我们生长在这个恶事当中，实在讲啊，没有安乐可言，啊，没有安乐可言。纵然有钱有地位，他也没安乐啊，这个事实啊，我们要认识清楚啊。唯有学佛真正觉悟的人，他能得安乐。下面讲啊，啊，我于世时始住初地，一闻此咒故，超第八地啊。那么这观音菩萨呢，他讲啊，他那个时候啊，他是初地菩萨这个地位啊，初地菩萨。那么听到这个天光王净住如来给他讲这个心咒，讲这个咒啊，啊，听到啊，闻就是听闻了。那么从初地啊，顿超八地啊，那这个超越啊，非常的幅度很大啊，从初地啊，马上就超到第八地啊。那么这个观音菩萨呢，当然啊，非常欢喜，我时心欢喜故啊，那么一下子提升这么高的位次啊，从初地一下就提升到第八地啊，当然啊，心里非常的欢喜。那么欢喜啊，接着就发愿了啊，即发誓愿啊，若我当来堪能利益安乐一切众生者啊，当时呢，他就发了一个誓愿啊，说啊，我若啊，说假若我当来啊，就将来啊，啊，堪能啊，能够利益安乐一切诸众生者，我可以真正啊帮助一切众生啊得安乐，得到这个利益啊，令我即时生生千手千脸居住。那他发这个愿啊，说如果将来啊能够利益安乐一切众生啊，那么让我这个身体啊，啊，生这个千手千眼具足。所以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千手观音像啊，这个很多观音的道场啊，啊，我们都有看过。啊，有雕刻的啊，雕刻的我看的是比较多啊，那真的呢，他雕了1000只手啊，那么每一个手掌心呢，它都有一个眼睛，那么每一只手啊，啊，拿着不同的东西。那么我们要知道呢，佛菩萨这个像啊，它是表法的啊。当然啊，佛菩萨他有神通啊，那他这个啊要变这个千手千脸，当然也不是问题啦啊，甚至1万只手都能变啊。那个我看那个前年呐，我看了一个录影带啊，现在是那个光碟。这个大陆啊，有一个那个

眼睛看不到的啊，眼睛看不到的啊，都是这个年轻的一个小姐，好像几十个人啊，他们组成一团啊，好像也有来台湾表演啊，那么就是表演啊那个千手观音啊，那大家合在一起啊，表演那个。

表演的呢非常的精彩啊。那你说我们人啊，他这样去凑一凑就能表演，哇，大家手一伸出来，哇，那么多啊。那你说观音菩萨他的神通，他献个一千只手啊，献个一万只，那个也没有问题啊。那么这个并不重要啊，最重要的呢，我们要懂得他表法的意思，到底他为什么要献一千手千眼，他是什么意思啊？如果人啊身上长一千只手啊，那走起路来啊，大概也不是很方便啊。啊，那为什么他要现这个相啊？他现这个相啊，那个千它不是一个数字啊，但是呢，我们现在雕塑出来是有数字，一千只就一千只。那么每一只手啊，拿一个不同的东西，这代表什么呢？我们众生啊，在生活当中啊，需要的方方面面啊都有，它都能够帮助众生解决问题，满足众生的需要需求啊，是这个意思啊。因为我们生活当中呢，太多了啊，不要说很多众生，就光我们自己一个人。啊，你每一个时间不一样啊，你的需要也不一样啊。啊，这个小孩有小孩的需要，年轻人有年轻人的需要，啊，这个青年人有青年人的需要，中年人有中年人的需要，晚年有晚年人的需要。光我们自己本身啊，你看了每一个时段不一样，你的需求也不一样。那何况众生那么多啊。这个根器啊，千差万别啊，每一个人的需求都很多方面，那观音菩萨呢，都能够满众生的愿啊，所以用千手来拿个东西啊来代表。那么千手是讲到最圆满的，那么也有比较浓缩的啊，像我们一般讲十四只手的。十四只手的啊，这个比较少啊，它一展开就是千手。那么千眼呢，每只手掌心呢一个眼睛啊，那眼睛是什么意思呢？啊，你众生需要什么，观音菩萨都看到啊。我们不要担心观音菩萨没看到啊，他都看得到，看得很清楚啊。观音菩萨看我们看得很清楚，我们看观音菩萨呢，就在眼前，我们也看不到。啊，的确是这样，啊，观音菩萨呢来我们旁边呢，我们也不认识他啊，我们是凡夫啊，啊，他认识我们呢，我们不认识他啊，他时时刻刻在暗中帮助我们，我们也不知道，我们业障太重了，哪一天我们业障比较轻了，哎，我们感受就很明显了，啊，所以他发了这么一个愿。这是表法的意思啊，表众生的需要啊非常多。那么菩萨呢，手到眼到，眼睛看到了，眼手马上到啊，你需要什么马上给你啊，是表这个意思啊。不管在任何时候、任何地区啊，众生有需要，菩萨马上去帮助。啊，那么发这个愿呢、啊，啊，身上马上现这个千手千眼，都记住了啊，这是一个神通的一个示现。啊，十方大地六种震动啊，这个六种震动啊，我们第一次啊跟大家讲过。啊，这个佛学词典有啊，大家呢可以看看，我们上次也讲过啊。那么这个震动啊。我们没有感觉啊，这个不是大地震啊，大家不能误会啊。我们常常看到这个经典上啊，佛放光啊，大地震动，
我们以为是大地震，哇，那个大地震还得了，那就下来。

哎呀，这变成大灾难啊。那佛还是不要放光好啊，一放光就大地震。那不是那个意思啊，它那个震动啊，我们没有感觉。啊，就好像啊，你那个小孩子婴儿啊，在那个摇篮啊睡觉啊，你要摇摇摇来摇去呢，在动，但是他没感觉。啊，还有佛经常讲啊，我们这个地球啊，佛菩萨常常好像拿那个篮球一样丢来丢去的啊。不要说佛菩萨，这个目犍连就有这个神通啊。哎，这个地球拿在手掌心上丢来丢去，那我们讲起来这个讲神话。那这个地球多大呀？啊，拿在手掌当中丢来丢去。啊，大家要知道啊，我们人啊，在这个地球上啊，很渺小的啊。啊，你坐飞机呢，飞到高空上去啊，你就看到这个地球的表面，你看不到人呐。啊，比蚂蚁还小啊。那么我们拿一个篮球啊，你把一只小蚂蚁放在那个篮球上啊，你人在那边丢来丢去，那个蚂蚁他也不知道啊。那从这个地方啊，我们就可以理解，那活菩萨呢，那个阿罗汉在把我们地球抛来抛去，我们人呢就像那个蚂蚁一样，在那个篮球上面也没感觉啊，没感觉在动。啊，所以六种震动啊，是我们不是大地震啊，是一个吉祥的啊一个震动。啊，所以十方千佛悉放光明啊，啊，这个你看呐，观音菩萨发这个愿呐，那为什么十方诸佛都放光呢？啊，放光干什么呢？照处我身，即照十方无边世界。啊，这个放光啊，铸造啊，也是一个证明的意思啊，证明观音菩萨发这个愿啊，真能利益一切众生，这一点不假。啊，放光啊，啊，做这个证明，证明这是真的，一点不假。啊，那么照观音菩萨以及照十方无边世界啊，所有世界都遍照啊，从事以后复于无量佛所无量会中从更得闻，亲诚受持是陀罗尼，护生欢喜，踊跃无量啊，变得超越无数亿劫维系生死，这个维系生死就是变异生死啊，变异生死啊，这个菩萨呢没有分段生死啊，六道法界才有分段生死啊，从阿罗汉以上一直到等觉菩萨，那么变异生死，那个维系就是变异啊，维系的变化啊，那个叫变异生死啊，每一个阶段呢都有一个变化。啊，那么这个是观音菩萨呢，在清光王净住如来啊，听闻这个大悲心咒啊，后来他发了这个愿之后啊，又在无量佛所、无量会中啊，会就法会啊，重新呐、啊，不断的得闻啊，就是重新得闻啊，那么亲自啊，承受持是陀罗尼。受持陀罗尼啊，那么心里欢喜，踊跃无量啊，所以这个超越无数维系生死。好，今天时间到了啊，我们先学习到这个地方啊，下面呢，我们明天晚上再继续来学习。

0: 请大家合掌，我们来念开经偈。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1: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0: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1: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0: 南无本师释

0: 迦牟尼佛。
1: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0: 无上甚深微妙法。
1: 无上甚深微妙法。
0: 百千万劫难遭遇。
1: 百千万劫难遭遇。
0: 我今见闻得受持。
1: 我今见闻得受持。
0: 愿解如来真实义。
1: 愿解如来真实义。
0: 请放掌。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请放掌。请大家看经本第十三页第三行，第三行第一句，成就一切诸善根故。我们昨天晚上学习到这个地方，那么从前面一直到这句经文是观世音菩萨大慈大悲为众生说大悲咒，前提就是帮助一切众生得安乐。那么前面这个得安乐具体的几个例子我们简单的报告过了。那么昨天我们学到这一句成就一切诸善根故。这个诸就是指很多。那么归纳起来这个世间的善根是不贪不嗔不痴。这个我们一般在经典里面讲叫世间的善根，也就是世间一切善法都是从不贪不嗔不痴这个三善根所发展的。那么菩萨唯一的善根就是一个精进，那么菩萨这个所有的善根都是从精进发展的。那么诸善根出世间的善根必定也是建立在世间善根。那么世间善根不贪不嗔不痴。这个三善根我们在佛说十善业道经里面这个十条善业里面看到。这个意不贪不嗔不痴。这个世间的善根也是出世间善根的一个基础。这一点我们也要明白。所以出世间的善根也是从世间善根这个基础上再往上提升。那么善根这是讲归纳起来基本的。那么我们念佛人修学净土法门的同修大家呢对弥陀经非常熟悉。特别我们这么多年来三十系念这个佛事非常的受到欢迎。那么三十系念每时都要读一部弥陀经因此常常参加法会的同修这个弥陀经读的遍数自然就很多。 那么弥陀经有一段经文、啊、非常重要，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这段经文、我们常做法会的同修都非常的熟悉。那么我们现在呢，念佛了、修行了、学佛了、不管修哪个法门、总是有善根、没有善根、他不会来学佛，更不会来念佛。那么我们肯学佛、肯念佛、这个说明、我们都有善根。但是这个善根多不多呢、这个关键就在这里了。往往我们念佛念了很多年了、似乎没有消息。修学净土，修学其他法门、也都没有成就、烦恼习气还是很重、念佛人、往生净土、没把握。那么这个就说明、我们是有善根，但是不多少、所以弥陀经讲啊，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那么换一句话说，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必须要多善根、多福德、多因缘、少了不行、那么少了、我们不多，那怎么办呢、要补足。怎么补呢？在我们本经这个观音菩萨后面会讲到。这个我们就留在后面经文再来学习这是讲观音菩萨说这个大悲咒也是要帮助我们成就一切诸善根的等于说补助帮助。我们没有善根的呢种善根，有善根的呢帮他成长，帮助他成熟就像弥陀经讲的，有少善根福德因缘帮助一切众生在一生当中成为多善根、多福德、多因缘。我们接着再看下面一句经文：远离一切诸不畏故。这个不是恐怖，畏是畏惧。观世音菩萨说大悲咒，帮助众生远离一切诸不畏故这个加一个诸，就是所有恐怖畏惧的这些事情可以帮助我们远离不会受到恐怖畏惧的威胁。那么诸就是很多方面凡是让我们身心感受到恐怖、畏惧、不安那么这些呢，通通包括在里面所以诸就是很多方面了我们生活当中所有一切的部位那么讲到部位的事情就很多了这个在观音三经里面经文也都有讲到。特别我们现在这个时代我们现在这个时代的地球上的人类我们先讲人类三个道的众生大 当然那种部位啊是不用讲的啊，那真是恐怖啊，这个让人啊畏惧的啊。就光我们现在地球的人类，我们生活在这个地球上，现代人啊，现代人啊普遍的心理啊没有安全感啊，当然啊遭遇到一些恐怖危惧的一些事情发生啊，比如说天灾人祸啦，身体的疾病啊，家庭的问题种种啊，这些都是会让我们身心目畏不安的啊。就是有钱的人有地位的人啊，他过的日子也是患得患失啊，这个患得患失呢就是有部位啊，得到又怕失去，没有得到啊想尽办法要获得，一天到晚啊这个心啊患得患失啊。那么凡是让我们身心感到部位不安的所有的事情啊，精神方面物质方面通通包括在这一句经文里面。那么现在我们地球上人类实在讲啊越来越没有安全感啊。最明显的例子啊就是现在美国最明显啊，早年啊我们在911之前上一个世纪到美国啊坐国内的飞机啊那很方便的啊，可以说买个票啊啊什么都不用检查就上飞机，像搭公车一样啊。自从911事件发生之后啊，现在到美国去那很麻烦啊，那检查啊非常严格，几乎每一个人啊都有嫌疑啊，大家呢感到啊部位不安啊，没有安全感啊，甚至有的比较严重的晚上还要吃安眠药啊他才能睡才能睡觉。那么这样的日子的确是不好过啊，虽然有钱有地位呢这个生活啊也过得非常痛苦。那么观音菩萨大慈大悲啊，我们在观音三经里面啊佛都给我们讲，观世音菩萨是施无畏者啊，我们在生活当中遇到各种部位不安的时候就要想到观世音菩萨大慈大悲救苦救难。那么这个地方啊是讲大悲咒啊，诵大悲咒啊，如果不会诵大悲咒啊，你念南无观世音菩萨圣号也可以啊。这个印光祖师啊在文钞里面啊也劝念佛人啊兼念观音菩萨啊，这个我们就能远离啊一切的部位啊。那么遇到这个事情啊就要求观音菩萨来帮助啊。下面接着呢，速能满足一切诸需求故。那么这一条啊也非常重要啊，我们这个世间人啊，包括学佛的人啊，你看啊，速能满足一切诸需求，速就是很快啊，很快速的能够满足我们一切的需求啊。这个诸就是所有的希望啊，你要求得的啊。这在观音三经里面也是举出几个例子。啊，求财富得财富，求官位得官位，求长寿得长寿，啊，求儿女得儿女， 那么我们生活当中啊，

每个人所需求的。都离不开这些啊，那当然还有更多的啊，这是世间人啊他的需求。那么我们学佛的人啊希望啊能够增长智慧啊，所谓啊烦恼轻智慧长，我们学佛的人啊希望啊修行啊有进步有提升啊，我们念佛人啊希望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啊，那么念观音菩萨念大悲咒也能满我们往生的愿望啊，那么这个众生啊需求的事情太多方面了啊，那么这里啊讲一个诸，就是所有的需求啊，不管你求哪一方面啊都能满众生的愿望。那么经文啊，这个到这里这一段啊，就是给我们讲啊，观音菩萨给我们讲，他有大悲心陀罗尼咒啊。现在呢，要说啊，说这个大悲咒啊，主要是为众生得安乐啊，这个是一个前提啊。下面呢，这些经文啊，都是。这一句的一个举出的一些例子啊，那么每一个例子当中啊，这个一展开也是无量无边的啊。唯愿世尊慈爱听许啊，那么这一句啊是观世音菩萨呢对释迦牟尼佛啊，对世尊啊的一个请求啊，说他有大悲咒啊要说。唯愿啊世尊慈悲哀悯啊，听我来说这个大悲咒啊，为了帮助众生啊得到安乐啊，这是观音菩萨呢向佛的一个请求啊。下面呢、啊、佛的答复，佛言：善男子，汝大慈悲安乐众生，欲说神咒，今正是时，一应述说，如来随喜，诸佛亦然。那么释迦牟尼佛回答观世音菩萨：善男子，那么这个地方啊，我们看到善男子这一句啊，这个好像观音菩萨是男的啊，我们平常啊看到这个雕像啊画像不都是女的吗啊，怎么现在呢变成善男子了啊。这个我们第一次啊学习这一部经啊，也跟大家报告过。为什么我们要学观音经？因为不学这个经典啊，真的我们对观音菩萨呢不认识啊，有很多方面啊难免的心里都会有疑惑啊，我们看到的接触到的。那么大家如果读过普门品啊，或者是楞严经的观世音菩萨耳根圆通章啊，华严经的观世音菩萨大的观自在章，那这个大家都知道，观音菩萨呢三十二应身啊，应以什么身得度就现什么身。那么实在讲啊，佛菩萨呢他们没有一定的身相，他没有一定的啊，有时候现男身，有时候现女身。那么观世音菩萨呢，我们看到这个雕刻的或者彩绘的啊，画很多，我们看到大部分是女像比较多啊。那么这个也说明观世音菩萨呢他现女身来帮助众生
这种硬化这个女生啊。

是比较多。为什么呢？你重代表慈悲这个在我们中国传统文化里面这个父母你看这个父母一般讲严父慈母这个做父亲的呢就比较这个威严那么做母亲的呢很慈祥慈悲我们一般讲这个母爱这个所以讲严父慈母这个跟这个中国传统文化呢也有相关那么众生什么样的根器需要什么样的身份来帮助那菩萨呢就现什么身份去帮助他那么观世音菩萨呢代表是大慈大悲那么女生呢她的表法就是慈悲慈悲因此现女生的这个相就比较多了那并不是说观世音菩萨呢他只现女身去度众生其他身都不现了那不是这样你看普门品给我们讲得很清楚他是三十二应身不但人的身现鬼神到了天龙八部在家出家佛的身份也现菩萨身份也现罗汉这个种种的身份都现三十二应是三十二大类每一类都无量无边那么我们现在在这个人间看到观音菩萨呢大部分现女身比较多那么观世音菩萨呢他并不是没有现男身也有有一次我好像到大陆还是哪个地方看到一幅这个观音变相图这观音变相图呢观音菩萨呢是男相还留胡子他是女生的相女生的相但是有胡子后来呢我就问这怎么有这样的相呢他这个女众的脸女众的身那怎么会有胡子呢那么我就听人讲了他说这个是观音菩萨呢帮助一个矿坑的众生避开那个灾难因为挖这个煤矿挖这个煤矿我们都知道呢这个煤矿中国外国都有挖煤矿要到地底下去那么常常这个矿坑这个塌下来那个矿工就被压死了这个我们台湾早年也常常发生这个事情在大陆也有其他国家也有矿坑失事那么有一次的因缘这些矿工跟观音菩萨有缘也是命不该绝了那个矿坑里面要塌下去了塌下去呢观音菩萨要救这些人现一个女众有福祉让这个矿坑里面的工人看到那大家看到这个洞口那边怎么有一个女的有福祉呢大家很好奇那么所有的矿工大家都跑出来看这个天下奇闻结果等到大家都跑出来之后呢哇那整个矿坑塌下去了但是刚才他们看到洞口那个女人长胡子的不见了回头一看整个矿坑就被埋下去了后来才知道是观音菩萨画那个像救他们
那么观音菩萨呢，他在这个讲大悲咒啊，这个是现一个男相啊，所以观音菩萨呢，你不要执着啊，他只能现女相啊，不现男相。其实观音菩萨他什么相都现啊，只是啊，现女生的相啊比较多啊，比较多啊。你看我到大理啊，这个云南大理啊，大理啊。少数民族这个白族啊，这个白色的白白族，他们那边呢、啊、都供奉观音菩萨啊。那么还有一个观音寺啊，啊，也有个公案啊。以前呢、啊，大理是一个国家啊，在唐朝的时候呢，大理国啊是一个佛教国家。那么那个白族的人为什么都信观音呢？因为有外国的敌人要来这个攻打他们啊，这个敌人来了啊，军队都开过来了。那么观音菩萨呢啊，去帮助白族的这些人啊，他就视线一个老太婆啊，大概八九十岁。那老太婆呢，这个呢，个子小小的，瘦瘦的啊，那背了一个大石头啊，几千斤啊，背在那个这个敌人啊，在军队啊前面走过，那把这个敌兵啊吓得大家脚都软了。他说：“哦，这个地方的人，这么老的人啊，都能够背这个大的石头，那年轻人还得了啊？”把他吓跑了。啊，那个敌兵啊，就退掉了。啊，后来白族的人为了纪念啊，啊，这个知道这是观音菩萨示现的，啊，所以在观音寺里面啊，有这个一个老太婆啊，背一个大石头，现在那个这个古迹还在。啊，所以观音菩萨现女身比较多啊，因此我们看到。啊，这个画像啊，彩绘的啦，雕刻的啦，啊，这个女像比较多。那么佛菩萨呢，没有身像，没有一定的身像。那佛菩萨没有一定的身像，我们自己呢，啊，实在讲啊，我们自己在六道轮回呢，也没有一定的身像。在六道轮回里面呢、啊，有时候是出生做男子身，有时候做女身，啊，有时候又堕到畜生道了，变畜生的身体，啊，到恶鬼又变恶鬼的身体，到地狱又变地狱的身体，啊，所以也没有一定，啊，也没有一定，那这个啊，身它是不一定的。但是我们的自性呢，它是不变的，啊，它不变呢，它能够变无量无边的相，啊，我们自己也是一样啊，啊，这个道理啊，我们要知道啊，啊，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啊，你说观音菩萨是男的还是女的啊？我们可以回答呢，都有啊，也有男的，也有女的，啊，也有老的，也有小的，也有在家，也有出家。三十二应身嘛，什么身都有。那么所有诸佛菩萨也是一样，跟观音菩萨一样，都三十二应。啊，这个我们一定要明白。所以我们在这个经文啊，看到，哎，佛言善男子啊，我们不要感到很奇怪。那佛怎么没有叫善女人呢？啊，如果讲善女人呢，我们就比较不会有怀疑啊。讲善男子，哎，观音菩萨什么时候变成男的啦？这个道理我们要说明。那么如大慈悲安乐众生啊，说你大慈大悲啊，为了帮助一切众生得到安乐，欲说神咒啊，你说这个神咒啊，就是为了帮助众生得安乐。

那么众生还没有成佛之前呢、啊，那可以说没有究竟圆满的安乐。那么以我们念佛人来讲啊，我们还没有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呢，还在六道里面生死轮回啊，

在六道里面呢、啊，没有安乐可言啊。那么在十法界啊，六道法界呢是比较苦啦啊。那么六道里面呢，三恶道是最苦，地狱是苦中苦。所以《妙法莲华经》啊，佛给我们讲啊，三界无安，犹如火灾啊。在三界六道里面呢，佛用一个比喻形容，三界里面呢没有安乐的地方啊。纵然呢、啊、你升天呐、啊，啊这个你的禅定功夫到达无色界天呐、啊，挥想挥挥想出天呐、啊，在六道里面呢、啊、是最顶端的了。有没有安乐呢？没有啊，他定功失去，又要堕落，又要掉下来，又要轮回。没有安乐，那么脱离六道法界，断见思惑，尘沙惑，那么升到四圣法界，声闻缘觉菩萨佛，这个佛是还没有明心见性的佛。天台中讲啊，相似即佛啊，因为他还没破无明啊。那么四圣法界那比六道法界那比较起来啊，当然四圣法界安乐，六道不安乐啊。但四圣法界呢，跟一真法界比起来呢，一真法界安乐啊，这个四圣法界还是不安乐。为什么呢？无明还没破啊。他还没有见到事实真相，还没有见到诸法实相。所以在华严经里面讲，这个十法界啊，六道法界叫内凡。十法界啊，内啊叫里面的凡夫，三界以内的凡夫。四圣法界的声闻缘觉菩萨佛啊，叫外凡啊，这个是三界以外的凡夫啊。六道是三界以内的凡夫啊。那么这个四圣法界啊，就是他还是用阿兰耶识啊，他没有用真如本性，所以还是凡夫啊。但是呢，比我们六道凡夫那要强太多了啊，因为他们不需要再受六道生死轮回之苦啊，变异这个生死还有啊，昏断生死他们没有了。那么必须要破一品无明，证一分法身啊。那么到一真法界啊，那算是真正安乐的啊。但是呢，这个安乐还是没有达到究竟圆满。一定啊，无明习气断尽，回归常寂光啊，这究竟安乐。这是讲到安乐啊这个方面呢、啊，有很多层次啊，我们也必须要知道。那么我们念佛人呢、啊，如果往生极乐世界呢，那是。虽然还没有成佛呢，也是究竟安乐了。为什么呢？一生到极乐世界就成佛啦，一生成佛啦。那么佛给观音菩萨讲啊，观音菩萨啊说，为了这个要帮助众生啊，那么释迦牟尼佛给大家讲啊，你要说神咒啊，今正是时，就是讲啊，现在正是时候。那么“今正是时”这四个字的经文啊，也是代表啊，机缘成熟，因缘成熟了。因为佛说每一部经啊，都有一个时节因缘。

那么哪一个时候啊？那么众生需要什么？那么佛说什么经？啊，说什么咒？啊，那么现在呢？这个时候啊，正是说大悲咒的时候了。啊，这个时候说了，众生能够接受了。啊，如果众生不能接受啊，那么佛不说，菩萨也不会说。讲了他不接受呢，那你就白讲了啊。所以讲了必定是众生能够理解啊，能够接受。啊，那么他才会讲。啊，所以一应诉说啊，说这个正是时候了，时候到了。啊，时节因缘成熟了，啊，那么劝观音菩萨呢，啊，应该啊赶快说了，不要再等待了。下面说如来随喜，啊，如来是释迦如来，啊，他随喜观音菩萨说大悲咒，啊，随喜有赞叹的意思在。诸佛亦然。诸佛呢，就是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啊。那么释迦牟尼佛他是代表啊，代表啊，代表一切诸佛啊。说诸佛呢，也一样跟我一样随喜啊，你的功德啊。那么这个经文啊啊。到这里啊，算是序分啊，这个序分啊，一个段落啊，这个序啊，就是一个开头发起的因缘啊，这个这一段啊是发起序啊。那么佛为什么说这个经啊？他发起的一个因缘。那么下面呢，就进入正中分了啊，正中分。就是正式啊，要说本经，请看经文：观世音菩萨从薄佛言，世尊，我念过去无量亿劫有佛出世，名曰千光王，净住如来。彼佛世尊，怜念我故。即为一切诸众生故，说此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以金色手摸我顶上，作如是言：善男子，如当时啊，如当持此心咒，普为未来二世一切众生作大利乐。我于世时始住初地，一得此咒故，超第八地。我时心欢喜故，即发誓愿：若我当来堪能利益安乐一切众生者，令我即时深深千手千眼居足，发誓愿已，定时身上千手千眼悉皆具足。十方大地六种震动，十方千佛悉放光明，照处我身及照十方无边世界。从事以后，复于无量佛所、无量会中，从更得闻，亲诚受持是陀罗尼，复生欢喜，踊跃无量，便得超越。无数亿劫维系生死，从事以来常所诵持，未曾会忘。由此此咒故，所生之处恒在佛前，莲花化身，不受胎藏之身。啊，那么这一段经文呢，啊，比较长啊，我们还是分段呢，啊，来。解说啊，那么这个观世音菩萨听到释迦牟尼佛啊啊，劝他赶快说这个大悲咒啊。这个时候，观世音菩萨呢，在向佛报告
重播佛言，再向佛报告。

世尊，我念过去无量一劫啊，那么念啊，这个有回忆过去啊，无量一劫啊，那个时候，这个无量一劫啊，这个时间就很长了啊，在古印度啊，无量啊是一个大的一个数目字啊，大的一个单位。那么这个是表示啊，时间很长远了 啊不是短时间啊。那么那个时候啊，有佛出世啊。那么这个佛出现在世间啊，都是有各种因缘。那么佛的这个名号啊，也是因应当时众生的根器啊，当时的环境根器啊，那么众生的问题啊，那么来立这个佛号啊。所以佛呢，他的名号啊也没有一定啊，就像《金刚经》佛给我们讲啊，佛说法呢没有定法可说啊，没有一定的法啊。为什么呢？《金刚经》佛也给我们讲啊，给我们讲真话呢，说佛没有说法啊。我们觉得奇怪啊，讲那么多经啊，你看我们现在《大藏经》100多册啊，《大小乘经》、显教、密教讲那么多，怎么说没说法呢？啊，那么《金刚经》佛给我们讲啊，谁说佛有说法是谤佛啊，那不是真的啊，佛没有说法。那么这个道理啊，我们用一个浅显的来理解啊，就是佛为什么说他没说法？因为佛他成佛了，法是什么作用？佛法呢，就像药一样，就像药一样。那么药是治病的，那么我们身体有病才需要医药啊来治这个病啊。如果身体很健康好好的，那你还需要药吗？就当然不需要了。那么佛法呢，就像医药一样啊。所以经典上给我们讲佛法叫法药啊，对治众生啊身心的疾病啊，称为法药。那么佛成佛了啊，就好像一个很健身体很健康的人啊，他需不需要药啊？他有没有药？他没有啊，啊，他自己不需要啊，啊，他身体很健康啊，就像医生一样。啊，医生有没有药？啊，那些药呢，是不是医生自己要用的？不是。啊，那个药啊，是为病人的。啊，病人呢，病很多种，所以医药就很多了。啊，那么这个道理我们必须要明了啊。所以每尊佛他的名号啊，都有他一个地区啊，时间上有所不同啊。你像这个释迦牟尼佛啊，释迦是印度话，翻成中文是能忍，仁慈的人啊，能够行仁慈的人啊。牟尼是寂寞啊，寂寞啊，就是我们讲静虑啊，心啊安定。禅定那么为什么悉达多太子成佛，他佛号啊在我们这个娑婆世界的地球上啊，用释迦牟尼来作为佛号呢？啊，是不是这个悉达多太子对这个

0: 佛号啊比较喜欢啊，
1: 不是的
0: 啊，是为了啊对治我们娑婆世界众生的，特别我们这个地球上这些人类啊，佛出现在我们这个世间啊，我们这个地球上的人啊，什么毛病最严重啊？第一个呢，没有仁慈心，就没有慈悲心了，没有爱心啊？为什么呢？这个我们大家都很容易理解啊。你看我们这个地球上的人类啊，不管中国外国啊，除了学佛的人之外的，哪一个人他不杀生呢？啊，他杀生吃肉啊，他认为这是应该的啊，这些动物啊，应该给人吃的。啊，他不管这个众生的痛苦啊，自己啊求享受啊，那么残害众生啊，你看啊，这个十善业道五戒啊，包括八关斋戒、沙弥戒，第一条啊，佛就定不杀生。为什么把这个摆在第一条啊？就是我们这个世间人啊，认为除了杀人啊，知道有罪啊，杀害动物啊，觉得都是没有罪，是应该的。那这个就没有慈悲心了，啊，没有去想到众生他的痛苦啊，所以用能人啊来教化我们这个地球的众生，要有慈悲心，要有爱心。啊，不要啊，任意啊杀害众生。那么我们这个地球上的人啊，心很散乱，啊，妄念很多啊，所以用寂寞啊，就要修定，心要静下来，要沉静下来。啊，那么心定才会有智慧。如果一天到晚心浮气躁，这个就没有智慧啊，没有智慧啊，处理事情啊，往往啊错误百出啊，所以这个佛号啊，啊，这个我们知道它表法的意思啊，它这个时期这个地区啊，这个佛教学的一个方针。那么此地讲千光王净住如来，这个佛号也是表法的，这个千也是表法，它不是一个数字，不是一个数字，表圆满。那么这个光代表智慧，王呢代表自在，一个王啊，这个你看这个一个国家呢，那个国王啊他发号施令的啊，大家都要听他的啊，那么他是最自在啊，那么用这个王啊来代表自在。那么我们看到观世音菩萨，还有一部心经我们也常念啊，心经啊我们讲观自在菩萨，在华严经的观自在章也叫观自在啊，那么对自己修学叫自在啊，叫观自在啊。观世音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啊。那么这是度一切苦厄就自在啦啊，他观照功夫啊，照见五蕴皆空了，他都得解脱了啊，知道这个五蕴都是空的啊。但是呢，你要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才能够照见五蕴皆空啊，般若是智慧啊。

啊，光代表智慧啊，智慧光啊，照破无明啊，无明破了啊，五蕴皆空了，那度一切苦厄，那才自在啊，得大自在。那么对帮助众生叫观世音啊，观世音是他受用，观自在是自受用，自己受用啊，对自己是观自在，对众生是观世音。啊，观察这个世出世间一切众生呐、啊，求救的音声，那么观音菩萨呢，及时去帮助他。那么千光王啊，这个千光啊，代表智慧光啊，圆满的智慧光啊，王是代表自在啊，有了般若智慧呢，才自在。净住如来啊，这个净住啊，是自性本定啊，这些都是表法的啊，我们要从这个表法里面呢、啊，要能够真正啊理解它的含义啊。那么这尊如来啊，彼佛啊，世尊呐、啊，怜念我故。啊，这个怜就是怜悯，啊，念就是意念，啊，这个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大势至菩萨给我们讲，啊，诸佛念众生啊，如母一子啊，那实在讲啊，是超过世间这个母亲的 啊，世间的母亲思念儿女啊。啊，也只有一生一世，啊，这个这一生结束了，那他也没有办法再意念了这个儿女了，啊，但是佛菩萨呢，悯念众生啊，是生生世世的，啊，超过世间的父母，啊，那么观世音菩萨啊。彼佛世尊怜念我故啊，这是观世菩萨讲啊，他遇到这尊佛啊，那么那个时候呢，他还在因地修行啊，还没有成就啊，那么有缘呐、啊，遇到千光王净住如来啊，那么怜悯他啊，意念他啊，那么意念呐、啊，就是意念一切众生了、啊。所以下面讲，即为一切诸众生故啊。那么观音菩萨呢，他是一个代表啊，这个佛呢，大慈大悲，怜念他啊，以及啊，怜念一切诸众生故啊，就诸众生所有的众生。啊，那么众生呢？啊，可以说啊，还没有成究竟圆满佛，那么都可以说为众生啊。所以这个众生呢、啊，有六道凡夫、十法界的、四圣法界的、一乘法界的、四十一位法身大士，一直到等觉菩萨。那么这些大菩萨呢，叫觉有情。有情众生啊，他是觉悟的有情众生啊。我们六道凡夫呢，是迷惑颠倒的有情众生啊，那不一样 啊。那么还没有成佛啊，总是还没有达到究竟圆满啊。那么有觉悟的众生，有迷惑颠倒的众生啊。那么一切诸众生呢、啊，就是所有的众生，通通包括在里面呢、啊。啊，从等觉菩萨到地狱众生啊，这个就一切了。那这个意思啊，啊是这样的一个意思啊。所以讲一切啊，说此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啊，说这个广大圆满啊，无碍啦、啊、是没有障碍。啊，
像华严经讲的，理无碍，事无碍，理事无碍，事事无碍。这个大悲心陀罗尼啊，它没有任何障碍。这个千光王净住如来啊，以金色手摸我顶上啊，就是说这个手背啊，称为金色手啊。那么摸观世音菩萨呢，他的头顶啊，作如是言啊，就跟他讲：善男子，汝当持此心咒，普为未来二世一切众生做大利乐。那么这句话呢，非常重要啊。这个千光王净住如来啊，告诉观音菩萨啊，说善男子啊，汝当持此心咒，说你啊，应当啊，受持啊这个心咒啊，他传他一个心咒啊，那传这个心咒，持这个心咒啊，传持这个心咒要做什么呢？普为未来二世一切众生做大利乐。普是普遍啊，普遍为了未来二世。那么讲到二世啊，我们生活在现前这个地球上的众生啊，也感同身受。啊，你看《弥陀经》，佛给我们讲啊，释迦牟尼佛出现在我们地球上，啊，根据中国人的算法，三千年前啊，3037年，啊，37、38，根据中国的算法，那么这个根据外国人的算法是2557年，那么佛出现在我们地球上那个时候，佛就给我们讲了啊，讲经的时候就讲了啊，说我们现在这个世界啊是五浊二世啊，劫浊、见浊、烦恼浊。啊，命浊，啊，给我们讲了五浊，五个，啊，劫浊、见浊、烦恼浊、众生浊、命浊中啊，这个五浊恶世，啊，那么浊就是污染，啊，这五种啊，污染非常严重啊，这个五浊恶世。第一个劫浊呢，劫是时间的意思。那时间呢，没有什么污染不污染的啊。时间呢，在白法里面讲是不相应刑法啊，它不是，是抽象的一个概念啊。所以时间呢，谈不上什么污染不污染啊。那么讲劫浊呢，就是这个时期、这个时段里面呢，有下面那四种污染啊，是这个意思。那下面的污染啊，见浊啊，这个知见见解的混浊啊，也就是佛经上常讲的邪知邪见啊。特别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在佛那个时代啊，我们有邪见啊，但是不多。啊，现在这个时代呢，可以说邪知邪见呢，啊，充满了整个世界。啊，《楞严经》佛给我们讲啊，末法时期，邪师说法如恒河沙。邪知邪见的老师啊，也讲经说法，有多少呢？像印度那一条恒河沙那么多。啊，一粒沙代表一个邪师。那一条恒河的沙，你看有多少？啊，这形容太多了。啊，在见解上，啊，对宇宙人生的看法、
偏差错误太多了，太复杂了。烦恼浊啊，就是这个时代众生的烦恼啊很严重。贪嗔痴慢疑恶见不断的增长。这个增长烦恼。非常的严重。众生浊众生浊就是这个时代这个地区的众生啊普遍受到污染。像我们现在吃的啦饮食有污染现在这个很多人啊这个健康意识啊抬头了。大家知道啊现在很多人都知道要吃有机的食物了。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这个吃这个污染的食品呢太多了。现在这个特别是罐头包装类的防腐剂这一定有。化学加工的。如果还有一些不孝的商人呢他只想赚钱。放了一些有害身体的这些材料到食品里面。就我们敬老和尚常讲谋财害命赚人家的钱又要人家的命吃的真的是会要命的。那么我们天天过去李老师在世的时候常讲那30年前的事情。他说这个现在人是三餐服毒30年前他老人家就讲这个话了。30年前这个饮食还没有现在这么严重。现在呢那比30年前不晓得严重多少倍都不止。真的是三餐服毒这污染严重。空气污染水源的污染食物的污染连这个现在我们说吃素的比较健康你看这个农作物有农药还有现在呢听说美国这个进口这个转基因的这些种子吃的呢都是对身体健康有损害太多了众生浊这个时代的众生普遍受到严重的污染你看这个核能发电厂这个也是污染。但是没办法啦要用电啦。前年这个日本311那个地震海啸把那个核能发电厂震坏了那个核辐射都跑出来了。污染整个海洋。污染空气。那命浊呢就是我们生长在这个时代呢生命非常的脆弱非常的短促。佛出现在我们地球上那个时候人的寿命平均是100岁。那么佛在经上给我们讲过100年就减少一岁我们现在呢是生在这个减劫当中不是增劫。我们这个地球的人我们现在是在减劫100年减一岁减到最低10岁。那个时候呢地球上的人造恶业造到极处了。寿命只有10岁那么到一个底线
到这个十岁的底线呢，那个时候的人啊，受尽苦难啊，人又开始反省回头了，慢慢啊断恶修善，从十岁呢再慢慢提升，过一百年又增加一岁，那么一直增加，一直增加，增加到八万四千岁，人的寿命啊最长是八万四千岁，人修善有福报。寿命啊也代表福报，寿命长啊代表福报大。那么修到最大是八万四千岁，到了一个极端了。人开始又慢慢造恶业了，又一百年又减一岁。这样啊一增一减。我们就是这样在轮回，在上下增减。那么我们现在是身在这个简洁啊，在简洁。那么佛灭度三千年了啊，根据中国人算法三千年。那么现在三千年呢，一百岁减一百年减一岁，三千年就减三十岁。那么佛出现在世间是一百岁，那到我们现在呢，过三千年了，现在平均寿命是七十岁。那么有一些同修啊，听到这个，他有很多有一些疑问啊。哦、不对啊，古时候的人好像寿命比现在人短啊。古时候的人啊，好像没有我们现在人寿命这么长。现在医学发达，你看啊，这个寿命很长的很多啊。那么寿命长了很多，当然短命的也不少。我们看到三四十岁死的也很多，四五十岁、五六十岁的、六七十岁也不少。那似乎啊，好像现在呢，古人讲啊，人生七十古来稀，现在超过七十岁的人也不少啊，很多啊。那么我们一定要知道呢，这是讲平均年龄。佛讲的是平均年龄啊，不是讲那个少数的长寿的人啊，不是指那些啊，比平均年龄。那么现在呢，这个时代啊，我们都知道啊，堕胎的很多啊，堕胎呢几个月的生命，他一投胎啊就有生命了，几个月就死了，你看一天呢、啊、多少？现在呢，法律又堕胎合法化，那就更麻烦了啊！堕胎啊就没有限制了那么堕胎合法化堕胎的多了你看那个光澳洲呢，跟我们台湾人口差不多一年啊就有，听说一个月。光个高中生就一万件堕胎的，这是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的一个统计，一年就有多少？那么全球有多少？那些也是人呐、那么你给他杀了，那还不到一岁就死了，如果你这样给他平均起来，那佛讲的没有错，七十岁。所以这个是讲平均年龄命浊就是我们这个生命非常短促，生命非常脆弱大家呢一定要知道那么这个是讲恶事我们读到弥陀经讲五浊恶事，那么这个心咒对我们现在这个时代的众生那就非常的需要特别的需要我们生长在这个恶世当中，实在讲没有安乐可言没有安乐可言，纵然有钱有地位他也没安乐这个事实我们要认识清楚唯有学佛真正觉悟的人他能得安乐。下面讲
啊，我于四时始住初地，一闻此咒故，超第八地。啊，那么这观音菩萨呢，他讲啊，他那个时候啊，他是初地菩萨这个地位啊，初地菩萨。那么听到这个天光王净住如来给他讲这个心咒，讲这个咒啊，啊，听到啊，闻就是听闻了。那么从初地啊，顿超八地啊，那这个超越啊，非常的幅度很大啊，从初地啊，马上就超到第八地啊。那么这个观音菩萨呢，当然啊，非常欢喜，我时心欢喜故啊，那么一下子提升这么高的位次啊，从初地一下就提升到第八地。啊，当然啊，心里非常的欢喜。那么欢喜啊，接着就发愿了啊，即发誓愿啊，若我当来堪能利益安乐一切众生者，啊，当时呢，他就发了一个誓愿啊，说啊，我若啊，说假若我。当来啊，就将来啊，啊，堪能啊，能够利益安乐一切诸众生者，我可以真正啊帮助一切众生啊得安乐，得到这个利益，啊，令我即时生生千手千脸居住，啊，他发这个愿啊，说。如果将来啊能够利益安乐一切众生啊，那么让我这个身体啊啊生这个千手千眼具足，所以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千手观音像啊，这个很多观音的道场。啊，我们都有看过啊，有雕刻的啊，雕刻的我看的是比较多啊。那真的呢，他雕了一千只手啊，那么每一个手掌心呢，它都有一个眼睛，那么每一只手啊啊，拿着不同的。东西，那么我们要知道呢，佛菩萨这个像啊，它是表法的啊。当然啊，佛菩萨他有神通啊，那他这个啊要变这个千手千脸，当然也不是问题啦啊，甚至一万只手都能变。那个我看那个前年啊，我看了一个录影带啊，现在是那个光碟啊，这个大陆啊有一个那个眼睛看不到的啊，眼睛看不到的啊，都是这个年轻的一个小姐，好像几十个人啊，他们组成一团。啊，好像也有来台湾表演，啊，那么就是表演啊，那个千手观音，啊，那大家合在一起啊，啊，表演那个舞蹈，啊，表演千手观音，啊，表演的呢非常的精彩，啊，那你说我们人啊，他这样去凑一凑就能表演，哇，大家手一伸出来，哇，那么多啊。那你说观音菩萨他的神通，他献个一千只手啊，献个一万只，那个也没有问题啊。那么这个并不重要啊，最重要的呢，我们要懂得他表法的意思，到底他为什么要献一千手千脸，他是什么意思？
啊，如果人啊身上长一千只手啊，那走起路来啊，大概也不是很方便啊。啊，那为什么他要现这个相啊？他现这个相啊，那个千它不是一个数字啊，但是呢，我们现在雕塑出来是有数字，一千只就一千只。那么每一只手啊，拿一个不同的东西，这代表什么呢？我们众生啊，在生活当中啊，需要的方方面面啊都有，它都能够帮助众生解决问题，满足众生的需要需求啊，是这个意思啊。因为我们生活当中呢，太多了。啊，不要说很多众生，就光我们自己一个人，啊，你每一个时间不一样啊，你的需要也不一样啊，啊，这个小孩有小孩的需要，年轻人有年轻人的需要，啊，这个青年人有青年人的需要，中年人有中年人的需要，晚年有晚年人的需要，光我们自己本身啊，你看了每一个时段不一样，你的需求也不一样。那何况众生那么多啊，这个根器啊千差万别啊，每一个人的需求都很多方面，那观音菩萨呢都能够满众生的愿啊，所以用千手来拿个东西啊来代表。那么千手是讲到最圆满的，那么也有比较浓缩的啊，像我们一般讲十四只手的啊，十四只手的啊，这个比较少啊，它一展开就是千手。那么千眼呢，每只手掌心呢一个眼睛啊，那眼睛是什么意思呢？啊，你众生需要什么，观音菩萨都看到啊，我们不要担心观音菩萨没看到啊，他都看得到，看得很清楚。啊，观音菩萨看我们看得很清楚，我们看观音菩萨呢，就在眼前，我们也看不到。啊，的确是这样。啊，观音菩萨呢来我们旁边呢，我们也不认识他啊，我们是凡夫啊，啊，他认识我们啊，我们不认识他啊，他时时刻刻在暗中帮助我们，我们也不知道，我们业障太重了，哪一天我们业障比较轻了，哎。我们感受就很明显了啊，所以他发了这么一个愿啊，那这是表法的意思啊，表众生的需要啊非常多。那么菩萨呢，手到眼到，眼睛看到了，眼手马上到啊，你需要什么马上给你啊，就表这个意思啊，不管在任何时候。任何地区啊，众生有需要，菩萨马上去帮助啊。那么发这个愿呢 啊身上马上现这个千手千眼都记住了啊，这是一个神通的一个示现啊。十方大地六种震动啊，这个六种震动啊，我们第一次啊跟大家讲过啊，这个佛学词典有。大家呢可以看看，我们上次也讲过啊。那么这个震动啊，我们没有感觉啊，这个不是大地震啊，大家不能误会啊。我们常常看到这个经典上啊，佛放光啊，大地震动，哦，我们以为是大地震，哇，那个大地震还得了，那一下来啊，都变成大灾难了。那佛还是不要放光好啊，一放光就大地震，那不是那个意思啊。他那个震动啊，我们没有感觉啊，就好像啊，你那个小孩子婴儿啊，在那个摇篮啊睡觉，你要摇摇摇来摇去呢，在动，但是他没感觉啊。还有佛经常讲啊，我们这个地球啊，佛菩萨常常好像拿那个篮球一样丢来丢去的。不要说活菩萨，这个目犍连就有这个神通，这个地球拿在手掌心上丢来丢去
那我们讲起来这个讲神话，那这个地球多大啊，拿在手掌当中丢来丢去，啊，大家要知道啊，我们人啊在这个地球上啊很渺小的 啊你坐飞机呢飞到高空上去啊，你就看到这个地球的表面，你看不到人啊，比蚂蚁还小啊。那么我们拿一个篮球啊，你把一只小蚂蚁放在那个篮球上啊，你人在那丢来丢去，那个蚂蚁他也不知道啊。那从这个地方啊，我们就可以理解，那活菩萨呢，那个阿罗汉在把我们地球抛来抛去，我们人呢就像那个蚂蚁一样，在那个篮球上面也没感觉啊，没感觉在动啊。所以六种震动啊，是我们不是大地震啊，是一个吉祥的啊一个震动。所以十方千佛悉放光明啊，这个你看啊，观音菩萨发这个愿啊，那为什么十方诸佛都放光呢？啊，放光干什么呢？照处我身，即照十方无边世界。啊，这个放光啊，助照啊，也是一个证明的意思啊，证明观音菩萨发这个愿啊。真能利益一切众生，这一点不假啊，放光啊，啊，做这个证明，证明这是真的，一点不假。啊，那么照观音菩萨以及照十方无边世界啊，所有世界都遍照。啊，从事以后，复以无量佛所。无量会中从更得闻，清晨受持是陀罗尼，护身欢喜踊跃无量啊，变得超越无数亿劫维系生死。这个维系生死就是变异生死啊，变异生死啊，这个菩萨呢没有分段生死啊，六道法界才有分段生死啊，从阿罗汉以上一直到等觉菩萨，那么变异生死，那个维系就是变异，啊，维系的变化啊，那个叫变异生死。啊，每一个阶段呢，都有一个变化。啊，那么这个是观音菩萨呢，在清光王净住如来啊，听闻这个大悲心咒啊，后来他发了这个愿之后啊，又。在无量佛所无量会中啊，会就法会啊，重新啊不断的得闻啊，就是重新得闻啊，那么亲自啊承受持是陀罗尼啊，受持陀罗尼啊，那么心里欢喜踊跃无量啊，所以这个超越无数维系生死。好，今天时间到了啊，我们先学习到这个地方啊，下面呢，我们明天晚上再继续来学习。

太上感应篇持讲，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下午好，阿弥陀佛，请放掌。请大家翻开经本，第22页，大家手上的经本22页，从第一行看起，鉴察章第三，请看这个经文，又有三台北斗神经在人头上，路人罪恶夺其计算，又有三尸神在人身中，每到更生日则上一天朝，言人罪过，夜会之日造神亦然，凡人有过，大则夺计，小则夺算，其过大小有数百事，欲求长生者先须避之。这章啊是第三鉴察章，前面是四景啊，告诉我们天地啊有思过之神，一人所犯轻重已夺人算。这个算简直贫号啊，多逢忧患，人皆恶之，行祸随之，吉庆避之，恶行在之，算简直死。我这张啊

就是接前面这一章下来啊，接下来啊，就是告诉我们有哪些思过之神啊，把这个思过之神的名称啊给我们说出来。那么这个神在此地啊，也是举几个代表。实在讲啊，非常多啊，无量无边。这里开头啊，这一章开头第一句，又有三台北斗神君。三台神君啊，他是掌管啊金玉、禄位、土田，就是掌管我们人生在这个人间啊，财务啊，金玉啊，就是我们的财务啊，禄位啊，我们的地位啊，现在话讲啊，在社会上啊，身份地位。土田就是我们的不动产啊，金玉啊是动产啊，土地啊，这个房子，这个是属于土田啊，田宅啊，田地啊，属于不动产啊，动产不动产，我们的财务啊，我们的名利地位。这三位神君啊，一位神君呢掌管一类的事情。那么在佛经上啊，在地藏菩萨本愿经啊，这些讲的就更多了啊，讲到这个主财鬼王啊，就是此地讲的。这个主财鬼王啊，他是一个大的鬼王，下面的很多小鬼王啊。那么在分类啊，在一大类再分一些小类，管财务的啊，动产不动产啊，名利地位。北斗神君呢？他是掌管延伸住持得祸得福的。那么在地藏经讲啊，管这个生死的大鬼王叫主命鬼王。生死主命鬼王啊，他在主持这个事情。那主祸啊，地藏经这些鬼王啊讲的比较多，比较详细。那么此地啊举出几个代表啊，所以我们知道啊，这个三台北斗神君啊，他们管的事情啊，就知道啊，北斗神君呢、啊、管生死祸福，在人头上，路人罪恶，夺其计算。那么三台北斗神君在我们人的头上啊，也是从小啊就听我母亲讲啊，举头三尺有神明啊，不能做坏事。这句话就是从感应篇这里来的啊，就是在人头上。那么记录人的罪恶啊，人啊做坏事，造罪业，造恶业，夺其计算。一计就是12年啊，这是犯重大的罪过，犯重大的。那么夺计就是减掉12年的寿命。我们再看下面啊，又有三尸神在人身中，每到更生日。

则上益天朝。又有三尸神，三尸神啊，在我们人的身体当中，在华严经上也有讲到，我们人生到这个世间啊，有两个神啊，一生跟着我们，一个同生，一个同名，一个既善，一个既恶。那么此句讲的呢，是三尸神。三尸神啊，在我们人身体当中，上尸神呢盆聚，中尸神盆直，下尸神盆桥，都有名称的。那么三尸神呢，昏居在我们人的人体的脑部、胸部、腹部，就我们身体啊这三个部位。有三尸神在我们身体里面，这个三尸神我到日本啊，我在东京一个小金寺后面啊，有一间小寺院药师寺，我去住了几年啊，从来没有去拜过。我去年啊，九月啊，眼睛有眼角膜发炎了。我常常想啊去药师寺，但是一直都没有去。去年九月啊，我到日本去做法会，法会做圆满了。在那边休息几天，我就抽空啊，就走路啊，就到药师寺去拜拜佛啊。刚好啊，那个寺院啊，贴出啊，写了一个布条啊，好像我们现在那个广告一样，就是说九月份啊，秋天下雨。去拜药师佛啊，对治眼睛的疾病啊是最有效的啊。我去那边呢，我看到，哎呀，我刚好眼睛在这个不舒服啊啊。到台湾看眼科，到日本又去看眼科啊，不舒服。哎，我说怎么这么刚好呢？说九月份刚好去的是九月啊，是秋天，又刚好下毛毛雨。我去拜了之后啊，果然啊，回到台湾就眼睛就好了啊。那么在这个寺院啊，它外面有一个小小的牌子，用白铁做的，刻的字啊，那么刻的有汉字。我看到呢，那边有写三尸神啊，济人罪过。哎，我怎么这个佛寺怎么有道家的呢？仔细看啊，那这不是太上感应篇讲的这个三尸神吗？所以这个在唐宋时代啊，这个感应篇呢都传到日本去了。我都特别把它照相照下来啊。可能那些日本人呢，他也不懂什么叫三尸神，只知道去拜啊，没有人跟他讲解，他也不知道。但是这个的确他们这个佛教传过去啊，这个儒道都传过去，儒家道家都传过去，所以其实啊，日本的文化通通是中国文化

那么三司神在我们人的身体当中啊，每到庚申日啊，这个庚申日是每60天有一天，就是庚申日。那么这个要看我们传统的民历，我们中国传统用的历法，传统历法。现在呢，我们从

称为啊农民历，或者呢也称为阴历啊。那实在讲啊，这个历法正确的名称啊，应该叫夏历，夏商周啊，夏商周三个朝代，夏朝啊定的历法。那么孔子啊，他以这个夏历啊为标准。他认为夏历啊是最准确的，所以从夏朝啊一直沿用到现在，叫夏历。这个历法在中国这个传统里面啊，把这个社会上啊分为四大类。士农工商，士是读书人，知识分子。农啊，就是农民。工啊，工匠；商啊，商人。士农工商。那这个历法是士农工商大家通用的，不是只有农民在用啊。所以讲农民历啊，好像只有农民在用，那其他士工商都没有用嘛。都有用啊，只是这个叫农民历啊，是里面啊，中国自古以农立国啊，以农立国，所以里面呢、啊，这个日历、月历啊、年历啊，记载这些耕种的日期啊，包括这个捕捞啊、捕鱼的啊、季节、什么地点啊、出产什么蔬菜水果。哪一种鱼类记载这些，所以现在大家习惯成了农民历，实际上是夏历。我们现在一般都习惯用西元的，西元的。那么此地讲的这个庚申日啊，就是我们中国传统的民历，就是夏历。这个现在在这个每一年过年啊，还是有印出来啊，有这个我们传统这个民历啊印出来，大家可以去找啊，这个两个月当中啊，有一天是庚申日这一天呢、那么这一天这个三司神啊。是趁我们人在睡觉睡觉的时候啊，我们身体里面这个三司神他就上帝天朝到玉皇上帝那边去讲我们人的罪过了是我们睡觉的时候他就上升到天朝去。那么过去啊，道教啊有修道的道士啊，有一个做法叫守庚申啊，守庚申呐，就是庚申日这一天呐、他就不睡觉因为他不睡觉啊，那三司神就跑不掉了三司神就不能到上帝那边讲他的罪过了所以过去道教啊有这个。说法这叫守庚申那这个实在讲就是心态也不对了我们没有造罪业那怕三司神去讲什么坏话呢那总是做贼心虚嘛做了坏事然后来守庚申叫三司神不要上去去上上帝报告这个心态是不对的不是说只有三司神那还有其他的神前面也讲下面还有灶神纵然三司神你守住了那其他的神他还是会去报还是会去举报
所以读了这个啊，

啊，我们主要是断恶修善啊，这才是正确的观念啊。那么这里也是讲三尸神啊，到庚申日这一天呢，他也会上到天朝去圆人罪过。月会之日造神依然啊，每个月最后一天啊，这个也都是算我们传统民历啊。我们传统民历啊，有越大越小啊，跟这个西洋历一样啊。西洋历啊，越大是31日啊，像这个月10月31日，越小是30日。我们传统民历越大是30日，越小是29日，就是每一个月啊最后一天，这一天呢、啊、造神亦然啊，造神啊。那也会到上帝那边去举报啊人的罪恶啊。当然啊，你有做善事啊，他也会报。这里没有讲做善事去报啊，主要是提醒我们啊，避免啊造恶业啊，不要造恶业啊。那么造善业啊，当然造恶业神知道，造善业当然神也知道嘛。恶业会去报，那善业也会去报嘛，这一定。所以这个是讲积功过。那么造神，我们在了凡四训附录的都会有一篇一敬一功一造神记，有这一篇啊，有的印了凡四训有附带这一篇文章，有的没有啊，但是古版那个木刻版的都有附这一章。那么一敬一跟颜了凡是同一时代的人，一敬一年纪比较大。一敬一啊，他的命运啊非常坎坷的。他的人啊非常聪明啊，也有才华啊，是一个读书人。那么在他们家乡啊，他也带头啊成立一个文昌社。啊，就是依照文昌帝君殷志文啊这个开示啊来断恶修善。这个社就像我们现在的社团社会团体啊，就是依照啊文昌帝君殷志文来做好事的。但是呢他没有得到好报，反而得到呢很凄惨的果报。生的9个儿女，儿女不死的7个，一个失踪，剩下一个女儿。家里啊越来越贫穷，这个家里越来越贫穷啊，就是前面讲的算减则贫耗，到处向人借钱，而且啊儿女不全啊，你看啊9个儿女死的7个，一个失踪。那么他的夫人啊整天啊哭儿女，哭到眼睛都瞎了，眼睛失明看不见了啊。这个为了儿女哭啊，哭到眼睛瞎了，我相信真的啊。因为我在台湾啊，我都看到啊有一对老夫妻啊，就哭他一个儿子就哭得快瞎了，那个两个夫妻都快瞎了啊。他有一个小儿子啊，40岁没有结婚啊，在美国当医生。有一天啊坐电车啊，在电车上忽然就死了。

而且啊，这个儿子啊还很孝顺啊，每一个星期都会打一次电话回来。40岁啊，这样突然走了啊，那么他们那个两个老夫妻啊，是哭了2年了、啊，还在哭。看到我在佛教卫星啊讲经这个节目，那人遭遇到这种打击啊。啊，一直在寻求答案啊，为什么他遭遇到这个老年啊丧子的果报？找到道场来啊，一天晚上啊找到我了啊，刚好我在啊，那就给我讲这个事情啊。讲完之后啊，他们两个说要去眼科医生那边了，他们说眼睛快瞎了，快看不到了。所以我看到这两个老夫妻啊这个样子，我就想到啊，一进义工啊，他死了7个儿女，一个失踪，他的夫人啊那哭瞎了，我这个我相信，我说一个都哭得快瞎了，那么7个你想想看啊，全家人都快死光了，他怎么不哭呢？啊，怎么会不伤心？那么这个一敬一恭啊，每一个月啊，就是月会之日啊，可见的他也有读感应篇的 啊，这读书人啊都有读，都写书文呐、啊。去报告上帝啊，他做了这么多好事啊，怎么得到果报这么凄惨？他去考进士啊，这个古时候考试啊，在乡啊是考秀才，秀才考上了才能到省去考举人，举人考上了才能到京城去考这个进士，考试都考不上。啊，如果说他很笨啊，这个头脑很不好，他考不上啊，当然他没话说。啊，很有才华，却考不上，他难免就怨天尤人了。啊，所以啊，每一年啊写这个书文，写了好几年了、啊，也没有感应。到了47岁那一年啊，除夕夜啊，跟那个双目失明的妻子啊，他一个女儿啊，非常孤单孤零零的啊，坐在一起啊，面对面啊相看啊，这个时候啊，听到有人敲门。拿个蜡烛出来啊，看看呢、啊、是谁？这个除夕夜、啊、大家都回家去团聚了、啊，怎么会有人来？啊、看到一个50-60岁的人，头发半苍，啊、一半的大苍白，给他讲，他姓张，啊、从远地来，啊、知道了他们家的事情很久了，特地来安慰他们。这个余先生啊感到这个人哦非常不寻常，就请他到里面坐。这个张先生就跟他讲啊，讲他家的事情。啊，讲他呢做善啊，都是应付的，不是出自于真心在做善。放生啊，人家放跟着去放，这个自己家里啊鱼啦虾啦啊那些还是吃活的啊，还是去捕鱼啊，一边放生一边杀生啊，放生这一条啊，这条善事啊也没有真正落实。
习字啊，爱习这个字字啊，也没有真正落实。还有借口过啊，他讲话很会讲啊，常常啊讲一些损人的话啊，让人家听的啊还很佩服，很有口才。借口过也没落实，所以张先生啊给他举出来啊，他说你写的书文啊，上帝都知道啊，派日游神、夜游神，这个白天晚上都派神来看啊，这个这几年啊没有一件真正的善事可以记录啊，啊，只是看到你啊满腔意恶，内心这个贪嗔痴啊那种恶念啊太多了，幢幢于胸啊，种种的恶念啊太多了，贪嗔痴这些念啊非常多啊，一条一条的给它挤出来啊，所以这个张先生给他讲啊，说你逃避灾祸都来不及了，你还想求福？好像你啊种的遍地都是种荆棘，那你还指望啊五谷丰收？那怎么可能呢？啊，你种的都是荆棘啊，啊，不是家禾啊，啊，不是好的稻子啊，就是你种的因啊是恶因啊，不是善因啊。那怎么可能会得到好的果报呢？啊，如果你继续这样下去啊，灾祸是越来越严重啊！你逃避灾祸都来不及了，还想求福报？所以余先生听到这样啊，大惊啊，知道啊，他是尊神的，不是一般人了啊，不然不可能知道他们家的事情那么清楚，那么详细啊，所以再请教他，造成啊，再给他讲。你先把你这个意恶啊先记住啊，首先举出他的意恶太重啊，这个我们唱三十七念啊，唱这个忏悔偈啊，往昔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从生以意之所生，今对佛解求忏悔啊，身与意啊，身口意身也。那么意恶啊，是以三业是以意恶为主导啊，主导身口啊去造业啊，所以从这个意下手，是从根本修啊，从根本。那么我们念佛啊，也是从意啊，意念啊，心念为主。身口是为辅，所以余先生听到这个张先生这么跟他讲啊，那么就发愿啊，给过了。这个张先生跟他讲完之后啊，就走进他家的屋子里面，那个灶啊，以前在烧菜烧饭的啊，走进去就不见了。啊，他才觉悟到啊，原来是灶神啊现身啊来给他说法。啊，过去啊，在中国南方都有拜灶神。啊，以前小时候我看到我外婆啊，对灶神最恭敬的，那个灶啊不准随便摆东西的，啊，他是整理的干干净净的。他说灶神啊，啊，这个灶上面呢，不可以随便给他乱摆东西的啊，拜灶神。那么在中国南方啊，也现在还有人拜灶神，好像北方也有，有拜灶神。那拜灶神呢，啊，大概是啊农历啊腊月24号。之后啊，这个神都会上天了啊，在台湾民间讲送神呐，
这个在民间一些风俗啊，就拜灶神啊，听说要煮一些汤圆啊，甜甜的，然后粘在这个灶神的嘴巴上面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啊？我是有听说过啊。啊，粘在那个嘴巴干什么呢？哎呀，让灶神吃一点甜的东西啊，到上帝那边啊，到玉皇大帝那边啊，给我们讲一些好话啊，坏话不要讲啊，我们干坏事的不要报啊，报好事就好。上天报好事，下地报平安啊。那这个跟那个守三司的意思是一样的啊，跟那个守三司的是一样的啊。他实在讲啊，啊，你做好事啊，不要用汤圆去粘他的嘴巴，他也是会给你报的啊，不会说因为你没有汤圆给他吃，他就不报了。主要你要真正去落实啊，去做好事啊，那他一定给你报啊。所以余先生就是遇到灶神啊，给他开示，他痛改前非，改造命。他改造命的效果比了凡要快啊。了凡啊，第一次这个许三千件善事，修了十几年。余敬义啊，他从易厄下手，三年这个命运就改过来。所以余敬义啊，重进士啊，比了凡先生早。他重进士啊，了凡先生还没考中，同一时代，他年纪比较大。啊，过去啊，在06年啊，我也请北京陈小旭居士啊，他们公司啊，我请台湾这个退休，台湾中国电视公司退休的王导啊来导演啊，那陈小旭居士帮我找演员啊，帮我找演员啊，在浙江横店啊拍《余敬义公遇灶神记》啊，那么拍这个片啊，根据王导给我讲啊，也有感应啊，他两个月给我拍好，也有感应啊，他也说感应啊，有很多啊，我们要去花钱的啊啊，那个到时候啊就不用花钱。那陈小旭居士也问我，要不要请大牌的？大牌的钱比较贵啊，还是要请会演的就好？我说会演就好啊，不需要大牌。会演戏就好啊，啊，所以也替我省一些钱啊。那么根据王导讲啊，拍这个片在横店啊，他说这个冬天啊要拍那个雪花飘飘啊，要去买一些什么干冰啊，什么什么那些，要花钱去买啊，来弄一些假的雪。他刚好要拍那天啊，刚好下雪。这个也很殊胜啊。啊，这个拍好了，在台湾啊，很多学校的老师啊都请去，我们都是做出来免费结缘嘛，啊，一共八集。啊，很多学校的老师啊都请回去送给学生看。啊，在大陆也流通不少。啊，在那个揭阳那个谢总啊，啊，他们道德讲堂啊，也有播这个片子啊。那么这一段啊，就是讲这个有三台北斗神君啊，还有三司神啊，这个灶神啊。都会上天去啊，举报人的罪过啊，我们造了罪业，做了坏事，都会上去报。下面讲，凡人有过，大智多计，小智。

传。这一段有三句啊，凡人有过，大者夺金，小者夺帅。凡人有过啊，这一句，凡人这两个字啊，有两个说法。一个说法啊，就是凡夫之人啊，我们一般呢、称为凡夫俗子啊，就是凡人啊，一凡夫之人啊，我们是一个凡夫啊，六道凡夫啊，就是凡人。那么另外一个意思啊，就是凡是人，那凡是人，那就不止中国人了，啊，外国人他也是人呐，啊，凡是人都一样的。那这个在地藏菩萨本愿经啊，我们可以对照啊，地藏菩萨本愿经里面讲啊，无论啊江湖夷狄啊，你只要犯了这个罪业啊，地狱的罪业果报都一样，不管中国人外国人，天龙啊，还是富贵的还是贫贱的，造的那个业啊，果报都一样，没有例外的啊。所以江湖夷狄啊，就是中国人外国人啊，我们中国啊汉人啊，对外国人叫胡人啊，称为胡人啊，或者蛮夷啊，江湖夷狄，不管你是汉人胡人什么人，只要是人造了罪业，通通是这个果报，没有例外的。那可见得啊，这个中国有这些神，那外国有没有啊？是不是外国科学比较发达就没有了？我们科学不发达才有这个啊封建迷信的这种说法啊？事实不是这样，外国也有啊。中国有警察，那外国有没有警察啊？你去外国，那外国还是有警察。我们到外国去，那还是有警察，好像不是没有啊。外国信基督教、天主教，讲上帝，就是我们中国道教讲的玉皇大帝，是同一个人的、是同一个人啊。所以外国人呐、他们犯了这些罪过，他们也是有这些神呐、也是有三尸神的。在人的身中啊，前几天我在福州啊，我也是讲这个感应篇啊。那么一个美国的年轻人啊，他的来中国杭州啊留学啊，6年啊，中文讲得不错，现在来我们华藏做义工啊，帮忙录影。他给我讲啊，有一天他被鬼压了啊，被鬼压了啊。所以这个神呐、不分中国外国啊都有。所以这个凡人啊，这两个意思都有啊，我们一定要这么看啊。所以啊，看到这个啊，不要只有想到哎呀，这个是中国人讲的，大概中国才有，外国就没有，不是，通通有，跟地藏经讲的是一样的啊。特别日本人

啊，它也这些都有嘛，日本这些的确都是中国传过去的啊。啊，那个十殿阎王啊，日本那个寺院里面啊，我都看过。啊，我们中国很多都毁掉了，那日本那边都还保留。啊，可见得啊，这一句啊是针对所有的人类。只要造了罪业，都有果报，都有神明来记录，上报到上帝那边。那么有过，下面讲的就是果报了啊。大则夺境，小则夺川。大重大的罪过啊，削减十二年的寿命啊，就是。比如说啊，你活到120岁，那犯了重大的罪过，减掉一计，那就剩下108岁了啊。剩108的还蛮长的啊。啊，寿命长啊，那这个扣掉啊很大，那还蛮长的。寿命比较短的那一扣就剩下没几岁了，都没几年好活了啊！这个问题很严重啊，大家呢都没有去想到这个问题啊！我们这个世间能活几年啊？这个应该啊，首先我们要去重视的一个问题啊，我们的寿命啊，起码不要说。太长寿，起码也要70-80以上啊。希望这个益寿延年，那么这个感应篇啊，不能不学习了。要避免这些罪业的事情，小则夺算，罪过比较小的呢，它是削减100天，100天叫一算，啊，这城隍庙啊，那个算盘就是算这个的，那么到这一段啊，给我们讲啊，举出几个代表啊，其实这个济公济过的鬼神非常多。就像我们人间啊，这个阳世上啊，这些政府部门啊，管理部门的官员啊很多，这是举出几个代表啊，是要讲这个鬼神啊也是无量无边的。我们再看下面啊这一章最后一段，其过大小有数百世，欲求长生者先须立志。那么上面呢，就是讲过啊，这里给我们讲出过的有大有小，这个当中有数百世。后面呢，给我们列出来的啊，这个大小罪过一共有170种，170个项目啊，都是讲这个罪。欲求长生者，先须立志。那么求长生啊，想延年益寿的人啊，必须先避开，不要去造后面讲的那些罪恶之事啊，避免了犯大小过错，要避免。这样啊，我们要求长生才能满愿，要求长生啊，就要避免这些事情，避免这些过，就是我们佛门讲的断恶，断恶修善。道家啊，最终目标是求长生不老。那么要求

长生啊，这个也是我们人之常情啊。我们人啊，总是哎呀，希望啊，大家延年益寿，大家长命百岁啊。在我们中国这个人讲啊，60叫正寿，60岁啊，活到60岁了。

叫稀寿啊，意思就是说，哎呀，人啊，能活到七十岁啊，就很稀有了。那么八十岁啊，叫下寿；一百岁叫中寿；一百二十岁叫上寿。所以求长生啊，说我们一般讲啊，祝人家生日，哎呀，活到一百二啊，这是我们人间一般的这个长寿。但是道家呢，这个长寿啊，超过一百二的，有人啊活了一万岁啊，几万岁的都有。这个修成就了啊，他的确啊，寿命很长。啊，这是道家呢修学的最高目标，就是长生。啊，那么功夫越好的，他的寿命就越长，寿命越长啊，就表示他的功夫啊修得越好，积功累德啊越多越厚，就是成仙了。啊，那么在中国道教这个八仙是个代表，八仙是个代表。求长生，特别是富贵人家呢，都希望长生。在我们人啊，还没有发达，还没有得到富贵啊，还没有想到这个事情。一旦这个得到了，就想要长生了。啊，你看啊，这个秦始皇啊，他并吞六国，统一天下。啊，那这个他这个荣华富贵啊，都得到了。那得到怎么办呢？想一想啊，自己年纪也五十几岁了，想要多活几年。啊，如果呢这个都得到了，那没有几年就死了，那他觉得就没有意义了。所以啊，找人啊去找那个长生不老药。啊，秦始皇啊没有读太上感应篇啊，他读了他就知道啊，找那个没有用啊。啊，不是听这个记载讲啊，派了500个童男500个童女啊到海岛上去找长生不老药啊。啊，结果啊没有多久就死了。啊，从这个地方啊我们就可以理解啊，过去这个当皇帝的啊都很想长生啊，得到啊人间富荣华富贵啊就想要长生，但是得到的很少啊，那个短命的皇帝很多啊。那为什么呢？造罪业啊，被这个思过之神啊夺其计算啊。啊，所以这个我们要避开啊。那我们念佛人啊，不是要求长生啊，我们要求无量寿。无量寿呢，更要断恶修善了。好，这一章我们就学习到此地啊。我们接着再看下面啊，积善章第四。是道直进，非道直退，不离邪径，不欺安世。积德累功啊，到这里是一段啊，这一段是这一章的开头，有五句。第一句是是道则进，道啊是合乎道义的事啊，就是合情合理合法的事情，应该啊勇往直前去做啊。这个道啊，儒释道三家都讲，这个道有正道，有邪道。

对正道就勇往去遵循去修。在 佛教里面讲八正道，这个道这个字啊，很深，一般人不容易理解啊。这个道啊，在佛经上讲啊，佛道就是讲我们自性本体之道啊，那个是不可思不可议的，你想不到也说不出来，它是自性啊，本体。儒释道三家都讲啊，这个最高的一般人不容易体会。那么不容易体会的讲德啊，讲道不容易体会啊，讲德啊，道一动就是德。那么德我们还是不懂啊，还是不容易理解。再讲仁，啊，仁就是两个人，啊，推己及人，啊，想到自己也要想到别人，啊，这个宇宙间啊，不是只有我们自己一个人，还有其他的人，啊，所以做人啊，不能自私自利。这是讲人啊，人才不懂啊，讲义啊，义就是义务啊，在一个家庭啊，夫妻、父子、兄弟、朋友、君臣啊，这个五伦啊，我们在什么身份地位，我们应该尽什么样的义务责任？讲义，义是合理的，应该做的啊。那义再不懂，讲理。你讲礼尚往来啊，那礼再没有就天下大乱啊！你是最底下一个 一道了啊，这个再没有那就乱糟糟，像我们现在整个世界乱糟糟的啊。所以有理之安，无理之为啊。所以道德仁义礼最高是道，道没有德，德没有仁，仁没有义，义没有礼，礼再没有就天下大乱。所以这个道最高的我们不容易体会啊，所以我们常常讲不知道，不知道啊，那真的是不知道啊。因为我们不知什么叫道嘛，所以叫不知道啊。啊，这个话我们常常讲嘛，我不知道啊，是真的，我不知道。你问我什么叫道，我不知啊，所以不知道啊。这个不知道啊，就是佛经讲的不可思议的，不可思不可议。道啊，你想不出来，也讲不出来。要用悟的，用参的啊，开悟了你才知道，不开悟啊，当然就不知道。啊，这是讲一个道的啊，它本体啊，我们一般人啊不容易理解，不容易体会。那就我们可以理解的，就是正道。啊，我们现前呢、啊、可以理解的，啊，可以理解的呢，啊，就是像佛经《十善业道经》讲的啊，十善是正道，十恶是非道啊。十善呢是道，啊是正道，我们就要尽去做。

十二是非道，我们就要退，不能去做。那我们从这个理解啊，这样修啊，慢慢的我们就能体会到最高的那个道了。从这里下手，非道则退啊，那不合乎道义的事啊，就不要去做。啊，要悬崖勒马。啊，应该啊要退啊，这个在地藏经啊也是用这个险道来比喻啊。地藏菩萨本愿经啊在第八品讲这个森林里面啊有虎狼狮子岩石腹泻啊，那些毒蛇猛兽啊，看到有一个人啊走进去了，那旁边啊有人就给他叫住了，劝他不要进去，说那个这条是险道啊，那里面有虎狼狮子毒蛇猛兽啊，你一进去啊你的性命就没有了，你有什么办法去降服这些虎狼狮子毒蛇猛兽呢？劝他不要进去啊！那个人听到之后啊，才知道这一条险道啊，就不敢进去啊。然后再劝这个人啊，以后啊，你遇到你认识的人啊，要走这条路，你也要劝他们不要进去。进去啊，你的生命就没有了，那是险道。那地藏经啊，把造恶业、造这个十二业啊，比喻说险道，不要去找啊，去走那条道啊，那就丧失性命了，丧失法身慧命了啊。这个地藏经啊，也是有这个比喻啊，就此地讲的非道，就地藏经讲的险道，那个叫退。不要进去了啊！这好道，地藏经讲至于好道啊，好道啊，就是这里讲的四道，就要去进，从这条好道去前进。不离邪径，不去暗室啊，邪径就是邪恶之路，偏邪的路径。偏邪的路径啊，那有危险，我们不去走那个邪恶之路啊，这个都是形容比喻啊，造恶业啊，造恶业啊都是走邪路。不去暗室啊，这个不明瞒不暗骗啊，在暗室啊也不敢自欺啊，这一条啊就是儒家讲的慎独的功夫了啊，慎独啊，儒家讲啊，自己一个人在暗室之中啊都没有别人在，自己一个人啊也不敢起坏的念头，也不敢造恶业啊，好像啊十手所指，十目所视，好像十个眼睛在看着我们，好像十个指头啊在指着我们啊。现在啊讲这个监控器啊，装了十个监控器啊在我们房间里面啊，监视啊，那我们一举一动别人都看得很清楚。那古时候没有监控器啊，但是啊鬼神啊古今中外都有，比监控是多的太多了。那么如果常常提醒自己啊不欺暗室啊，在一个人的时候啊也不敢随便，这个就是有慎独的功夫。儒家讲慎独，自己独自一个人啊也很谨慎，

啊，知道啊，这个有鬼神啊在监察啊，所以人啊有慎独的功夫，那这个修行不管修什么法门都会成就啊。我们如果不是学佛的人啊，不是要出离三界的人，能够这样修啊，能得到人天福报，这是肯定可以得到，这是不期暗示。积德累功，积是累积，这个德啊，是指阴德，功是指阳功，累积啊，多行好事，多积阳功阴德，阳功跟阴德我们都要累积。阳功啊，就是我们做好事，社会大众大家都知道啊，甚至这个媒体啊、新闻报纸啊给我们报道啊，大家都知道，都知道啊，我们得到好的名声啊，某某人啊做了什么好事，做了什么好事啊，大家都知道。所以在《了凡四训》讲啊，扬善享世名啊，扬善啊就是做好事大家都知道，那我们享受啊世间的好名声啊，名也是福报。那么阴德就是做好事人家不知道，阴德天报之啊，阴德啊它的果报啊比阳善殊胜啊，殊胜太多太多啊。所以过去我们敬老和尚啊讲习当中常常讲啊，这个做好事最好不要让人知道啊，让人知道啊给我们宣传了、啊、一报，我们得到好的名声，那果报就这样啊，爆掉了啊。做坏事啊尽量让人家知道，让人家去骂啊，这个骂一句那个骂一句，我们业障消得快啊。那么做好事啊不要让人知道啊，那个都保存在那里没爆掉啊，将来果报现前啊非常殊胜，天报之。那么此地讲多积阳功阴德，过去有同修啊听到我们老和尚这么讲啊，我们要他来写这个要印经的，我们要写一个，哎呀你尊姓大名啊，给你印在这个后面版前面，啊不要不要不要，我要积阴德呵呵，他就不要写了啊。有很多同修啊，不要不要，连收据都不要的啊。现在还是有，现在还是有同学啊，他不要收据的，但我们没办法，我们这个收据啊，要向政府报账的啊，必定要开的啊。你要做什么用途啊？印经啊，我们就是说印经指定专款啊，然后啊收支都要很清楚啊。那有一些呢，真的他不愿意写啊，不愿意写啊，我们只好给他还是要开啊，开的收据给他，他也不要。我们只要给他写个三宝弟子啊，然后啊那个收据啊，我常常回去看到观音菩萨那边有一叠啊，等到我们做法会回向再拿去化掉啊，就给他回向回向啊，因为他不愿意让人家知道。那有的啊我们要寄收据寄到他家，他说不要，千万不要寄过来，我先生没学佛啊，他先生没学佛，他去道场布施啊，啊寄过去啊他就闹家庭革命了啊。啊所以吓得要命啊，要寄收据寄到他家了，吓得要命啊，他先生没学佛啊。那这个我们可以理解，那只好啊也写一写放在观音菩萨那边啊，这个阴德天报之啊，将来你家会后代会很好。

那么也有同修讲啊，哎呀，我就偏偏不让人家知道，但是偏偏很多人知道了，那怎么办呢？都爆掉了。这个也不要挂碍啊，也不要去执着，知道就知道嘛。不知道，我们也不要刻意要让人家知道。不小心让人知道了，那就让他知道了啊，这样就好了啊。也不要啊，坐立不安啊，那爆掉了，那怎么办呢？啊，白修了啊。那这心里又挂碍，这个执着就不自然了啊。这个阳功也好，阴德也好，这都不要刻意，我们不要刻意去宣扬。啊，自己做多少好事，还要人家帮我报啊？那个就真的是这样报掉啊！如果不是刻意的，也不会，也是非常殊胜的啊！因为不是你自己要去宣扬的嘛。啊，那么做好事不知道啊，反而遭受人家毁谤，那更好。毁谤是帮你消业障，那我们做的好事啊，通通没报掉，那更殊胜。所以这个都没有关系啊。那么这一段是总说啊，总说就是世道直进，非道直退，不理邪径，不趋安止啊。在明德方面呢，我们不走那个不好的路，就是做不好的事情，结交不好的朋友啊，去不好的场所。那么在暗示自己一个人呢，也不欺瞒自己啊，这个不欺就是不自欺了啊，不自己欺骗自己啊。人呐、啊，总是啊欺骗自己才会去骗别人，首先是先骗自己啊。要骗别人之前呢、啊，一定是先骗自己才会去骗别人啊。如果不骗自己，那肯定不会去骗别人。所以骗别人呢、啊？实在讲是自欺欺人。那么积德累功啊，这一段是总说啊，下面呢、啊、给我们讲出这个细目啊。那么这一段讲的是积善，什么是善？给我们列出来。慈心于物啊，这一句啊。就是《太上感应篇》啊，积善章的这个细目里面啊，第一个项目啊，就是慈心于物。所以我们敬老和尚啊，在讲这个净业三福第一福啊，第三句啊，慈心不杀，以这个感应篇啊，来落实具体落实这个慈心不杀这一句经文。那么跟这一句啊就相应了，慈心于物，一开头就是慈心于物。那么此地讲这个慈心，在儒家讲仁慈之心，在佛门讲慈悲心，在其他宗教讲仁爱之心，爱心就是慈心。这里讲的物，除了动物，还有植物，还有矿物。在佛经上讲，有情无情都要以慈悲心去对待它啊，不能啊任意啊去损害它。以一个慈悲心啊对待万物，万事万物都是以一个慈悲心来对待啊，对善人是慈心，对恶人也是慈心，对一切人、一切事、一切物，通通是慈心。那么这个也是下面这个善的项目啊，一个总纲领了。下面讲的就是这一句的开展。这一句是总说，下面是开展。怎么做好事？第一个就慈心于物。那么这一句跟我们

家的十善业道经还有五戒，第一条就不杀生，跟这一条啊是相应的啊，不杀生。所以不杀生这一条啊，就是这里讲慈心一物啊。杀生除了杀这个有情的生命啊，也不可以任意啊去杀害这些昆虫草木啊，这些微小的动物也不可以杀害。所以这个物啊，包括就是圆满的啊，动物、植物、矿物啊，有情无情，通通包括在里面，都要以一个慈悲心来对待。那下面接着啊，这个慈心一物啊，下来这一句就是忠孝有悌。忠是尽忠，对国家尽忠啊，在家庭啊孝顺父母，有悌就是有爱啊兄弟姐妹。这个孝悌忠信，一个人在家能孝顺父母啊，他才能对国家来尽忠啊。所以过去的时代啊，要找忠臣啊，必定啊要去寻找孝子之家，看看哪一家呢出了孝子，找他出来啊。为国家人民服务，他必定啊能够对国家尽忠。那我们一个公司行号，你要找你的员工啊，你的主管干部，那也要找这个孝子啊。那么他在家能孝顺父母，在你这个公司啊，他才能对你这个公司来尽忠。这是一个原则啊。那么能够孝啊，他就能够有爱兄弟。这个孝啊是大根大本啊，所以观经三福第一句第一个字就是孝养父母啊，从孝开始。所以说百善孝为先，万恶淫为首。百善啊，孝为先，所有的善都从这个孝啊发展出来啊，所以这个孝啊道理非常深广。在儒家呢，孔老夫子啊著了一本《孝经》啊，讲了一本《孝经》啊，这个讲世间的孝，孝道怎么尽孝。在佛家呢，《地藏菩萨本愿经》是佛门的孝经。那么佛弟子要怎么样才是尽孝啊？所以这个道理很深广。所以在家孝养父母啊，在国家呢为国家尽忠啊，有爱兄弟姐妹啊，一家呢和谐。家庭的和谐，社会才会和谐，国家才会和谐，世界才会有和平，都是从这里啊发展出来的，所以这个也是根本。下面讲正己化人，先端正自己，然后劝化他的，这句也非常重要。我们要劝化别人啊，也要先端正自己啊。如果自己啊做得不正啊，去劝人啊，别人他不会接受啊。因此啊，我们要教化别人，先端正自己啊，自己啊做好了再劝化他人啊，这样才有效果。自己先去做到，再去劝人。自己做不到啊，
就

没有办法去劝化别人。亲姑恤寡，这是怜惜啊，救济孤寡无依无靠之人。在我们这个人世间啊，亲姑恤寡，孤寡自古以来啊，中外都有，中国外国都有。那么这些人啊，比一般人要可怜多了啊，我们要同情他们啊，也要怜惜他们啊，对他们要帮助啊，要去帮助他们。对这个孤寡要特别啊去帮助他们啊，孤儿寡妇。现在这个社会上啊，这个是更多了啊，过去还比较少，现在多啊。现在啊，你说孤啊，不是说父母都没有啊，那个孤儿啊送到孤儿院，这个很多啊。现在呢，做人父母都在，这个单亲家庭也很多啊，那也是很不幸的。所以这些我们都必须要去协助他。那协助他呢，这个有这个物质上的救济，最重要的还是要有精神上的帮助啊，特别啊教他们学习传统文化，学习佛法，那就更好啊，这个帮助啊才究竟啊。如果只有帮助物质啊，它只是帮助一时的，解决他一时的困难，但是他根本的问题还是解决不了啊。要解决根本问题还是要佛法啊。所以我们除了物质的帮助，更重要啊要法布施啊，有财布施，最重要要法布施。所以一切供养当中以法供养为最，最殊胜的就是法供养啊，因为法供养啊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敬老怀幼啊，尊敬老人，那么关怀啊他人的幼儿。我们现在讲养老育幼啊，如果社会上啊，国家社会啊能办这两桩事情办好了，真是功德无量。因为老人啊辛苦一辈子，到这个老年啊，如果得到大家对他的尊敬啊，对他的照顾啊，他能够安享一个幸福的晚年，他的心情会很好，将来啊也会到好地方去啊。昨天我听同修讲啊，上海有那个养老院啊，说听说办得很不错啊，听说这个服务非常周到啊，照顾啊非常周到啊，这些属于物质方面的照顾。那更重要啊要法布施啊，虽然啊现在这个物质照顾得很周到啊，但是老人啊他总是会想到啊，哪一天我死了，那人死了要去哪里呢啊，会不会想这个问题？我想啊，大多数人都会想。在这个时候啊，佛法就显得特别的需要了啊，但是佛法。

也不要误会啊，那好像老人快死了啊才要学的啊，好像我们年轻人就不需要了啊，能够这样看就完全错误。最重要啊，越早学是越好啊。所以对老人啊，这个劝他听经闻法，这个是最好的啊。劝他念佛啊，介绍西方净土，这个更好啊。但是啊，每一个人的善根福德因缘不一样啊，有些人我们介绍这个，他会欢喜接受，这是证明啊，他过去世啊，在佛门当中种了善根，他才会接受。如果过去生在佛门没有种善根啊，他听到这个会害怕啊。你跟他讲西方极乐世界，他就想到了，你要叫我赶快去死啊，我现在还不想死啊。那这个我们就不能讲。那这个讲什么最好呢？讲道家的最好。道家不是讲嘛，长生不老吗？啊，哇，这个听人就可开心。这个是我们最需要的，就是长生不老啊。啊，所以讲这些啊，断恶修善啊，这些故事、公案、因缘，照顾他的精神生活啊，那他的精神啊，很快乐。啊，将来往生啊，他会去好地方。啊，不要让老人啊，到死的时候啊，满心的不平，儿女不孝顺啊，辛苦一辈子啊，到老了、啊、都没人照顾，他这个心会不平，不平衡。那死的时候啊，如果心很不平啊，他就到不好的地方去了。就三恶道去了，贪嗔痴三恶道去。所以敬老啊，不但现前的物质生活要照顾啊，那么他这个精神生活更要照顾。敬老啊是修福，所以在千佛忏里面啊，有一尊佛叫敬老佛啊。昨天是重阳啊，敬老节啊，这个是传统文化啊。这个是一定要继续保持。怀幼关怀幼儿啊，幼儿就是最重要教育啦，啊，不是啊，溺爱啦，要手机买手机，要车子买车子来，他要什么给什么，那是害死他了。最重要要教育他，啊，让他有正确的人生观。啊，将来啊，他才能成为一个有用的人。最重要啊，要教他传统文化，养老育幼，还是现在社会啊非常重要的。好，这节时间到了，我们就先学到这节敬老怀幼啊。下面呢、啊，我们下一节课再来学习啊。我们先休息30分钟。

修华严傲止，望尽还原观。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我们继续上一堂课学习的文殊十波罗蜜。我们上一堂课学习到第六波尔波罗蜜，那我们今天这一堂课继续学习第七方便波罗蜜，七方便波罗蜜。波罗蜜经云：菩萨教化众生而不厌倦，随其心要而为现身说法。那么这一段经文讲的菩萨教化众生，这个菩萨呢，是我们在经典上常看到的菩萨摩诃萨，是指明心见性的大菩萨了。言教初住位以上的菩萨一直到等觉这个叫昏证佛，天台宗六级佛里面的昏证佛。证得言教初住位菩萨，他就有能力到十方世界是示现度众生。就是我们在法华经观世音菩萨普门品看到的观音菩萨呢，三十二应身观音菩萨呢，示现等觉菩萨的身份说言教初住到等觉菩萨都能够现身了。那么应以什么身得度，就现什么身而为说法众生有感菩萨就有应这个菩萨是一真法界的菩萨言教初住位以上的菩萨，那么这些大菩萨

呢，他们般若波罗蜜得到了，啊，明心见性，大彻大悟了，真实智慧得到了，啊，这些大菩萨都得到了真实的智慧，啊，也就是般若波罗蜜成就了，有般若波罗蜜的智慧，大慈大悲的心自自然然就升起来。所以这个大慈大

而是自自然然的流露。你智慧开了，明白事实真相，知道自己跟众生是一体。啊，这个在《楞严经》这些大圣经论啊，佛讲的非常多。菩萨呢，大彻大悟了，我们凡夫迷惑颠倒，着了四相、四见，分次分他，菩萨没有界限了，这个四相、四见都破了，所以能够跟众生合为一体了。众生的苦难就是自己的苦难，众生的快乐就是自己的快乐，所以这个大慈大悲的心，它是从般若智慧自自然然就是这样的，不是勉强升起这个大慈悲心。大慈悲心升起来的作用，作用就是教化众生了，教化众生，这个是大慈悲心它的一个具体的一个表现了，就是教化众生。教化众生一定要懂得契机，我们学习经教的法师大德大家都知道，讲经说法呢要契理契机，理就是不违背真理，不违背事实真相，契机就是适合众生的程度，那众生呢还在迷惑颠倒，那这个每一个众生他的程度千差万别无量无边所以说法必定要契众生的机，契他的根基就是我们讲经说法要看哪些对象，是什么样的对象，要说什么样的法这对他才有帮助这个就是契理契机的所以古大德也常讲契理不契机是闲言语，契机不契理是魔说如果大众听的都很欢喜很高兴，但是呢违背经典的真理，那就变成魔说了给众生误导了如果契理不契机，讲的没有违背经典的真理，但是呢不契机不契合众生他的程度，他不能理解，那这样对众生没帮助那讲的变成闲言语了闲言语就是没有意义的话了，你对他讲了，那好像对牛弹琴那他什么都不懂讲了对他没有帮助了。没有帮助的话呢，虽然是契理但是不契机，那就变成闲言语了。所以讲经说法原则就是契理契机。所以是过去我们净老和尚在新加坡教讲经也常常讲你要观察听众他的程度了。在佛教里面讲经说法跟一般世间学校上课老师上课不一样在学校上课每一个班级每一个年级，那么
他的年龄是一样的，啊，教的课是一样的，对象是固定的，

那这个比较好教了啊，比较好安排课程。那佛门里面讲经说法呢，听众他没有固定的啊，有老修，有新学的，有初学的，他没有固定啊，在社会上啊，各行各业，男女老少都有啊，在家出家都有。那这个挑战性就很大了啊！这个，如果你没有先去观机啊，这个观机啊，也是古来这个讲经法师啊必要的。古来讲经法师都是有修有学。啊，甚至有的有修有证的，证果他有神通啊。那么有神通，当然他能观机啊，啊，能观察过去事啊，啊，现在这个程度到什么程度，他讲出来的就是适合他，啊，对他有帮助。那有修有学的法师啊，起码他也多少有一些定功。定功也能发神通，他也能观机。那我们现在这个末法时期啊，法师都是凡夫身，没有定功，没有神通啊。所以过去雪庐老人啊，在台中莲社教讲经啊，那我们讲前呐，啊，要看看现场听众，哪些听众，男众、女众，老的、中年的、年轻的啊，那么看他的。样子、啊、穿着表情、啊、那么来大略的判断、啊、他是什么身份地位、啊、他是知识分子还是一般、啊、乡下、啊、像老阿公老阿婆这一类的、啊、没有读什么书的对象不一样、啊、所以这个比例上 啊也没有办法像佛讲的佛以一因演说法众生随类各得解那我们还没有成佛啊没这个能力、啊、佛不管遇到什么众生他说出来的法每一个众生都得利益都适合他的程度那这个我们凡夫办不到、啊、成了佛才做得到。那我们目前、啊、也只能根据我们凡夫的境界来学习、啊、观察如果像这个、啊、听众当中、啊、知识分子比较多、啊、他有带笔啦笔记啦、啊、那肯定他是属于读书的或者在学校读书的学生、啊、如果这一类的对象比较占多数一半以上那就多说理少说事那如果那个不是知识分子、啊、这个教育程度比较没那么高的啊、比如说一般的、啊、这个农工啦、啊、特别是老人家啦比较多那么你要多说事少说理照顾一些少数的知识分子、啊、如果知识分子比较多、啊、这些老人家比较少、啊、那多说理那也要说一点事项、啊、来照顾这些老人家、啊、这个就是用这样比例、啊、来分配我们讲的这一个方式、啊、要讲什么内容、啊、这个是我们现在呢凡夫只能 用这样的一

方法。所以这个关机很重要。那特别现在呢，我们有时候多看看这个社会上的一些新闻，知道现在社会大众啊，他关心的哪些事情，哪些方面的，政治的、经济的、科技的、军事的、医疗的。像现在新冠状病毒的疫情那这个大家关心的疫苗这属于医药方面、医疗方面的那么在这个时候在这个地区大家比较关注的一些事情都提出来会比较契机大家想要知道的社会上大家现在关心的问题，那佛怎么说教我们怎么去面对这个问题，处理这些问题那这个也是有需要的特别一个讲经说法的法师这个现前社会上一些比较重大的关注大众关注的事情要了解一下这样在讲经的时候对这个契机这一部分也是有需要的。那么教化众生一定要懂得契机你要随众生的心不能随自己不能随自己 我是要怎么讲的因为讲的主要是要帮助众生的嘛所以明心见性的菩萨他不会随自己要怎么讲他肯定不会其实明心见性的菩萨他没有话可说了他对自己来讲他没有说我要说什么话那只有说法呢主要是为众生说法那么为众生就要顺众生他们的需要所以菩萨呢应该现什么身他就现什么身没有一定的身相这个身就是身份你看法华经观世音菩萨普门品最具体的给我们说明应以宰官身得度者即现宰官身而为说法应以居士身得度他就观音菩萨就现居士身给他说法应以比丘比丘尼身得度他就现比丘比丘尼身而为说法就看众生的需要了他需要现在是什么样的一个身份众生的需求那众生有这方面的需求他就应众生的需求现这个身菩萨他自己本身没有意识没有任何意识完全没有自己的意识菩萨没有分别执着了我一定要现一个什么身菩萨没有不要说菩萨没有了阿罗汉都没有执着了。那菩萨呢妄想分别执着通放下了。完全是恒顺众生随喜功德。所以应该现什么身他就现什么身。这身份很多了。现在我们社会上各行各业。如果现在大家对关心的经济做生意商人那菩萨他就现商人的身份来为他说话就像我们看韩国这个连续剧一商道那个商道那这个就是说你做一个经商的人他基本要的道德伦理道德
做好一个商人，做商人的模范榜样。那医道呢，这部片子是对医生讲的，你做个医生，你发愿做个医生，医生要有道德啊，不能没有医德啊，只是为了赚钱啊。做商人要有商道啊，要赚合理的，不能赚那个不合理的利益。所以为商人说法，那菩萨就现经商的人了。他这个依照伦理道德啊，这个包括因果教育啊，他这样来经商，他生意做得很好，长久不衰。那像我们中国这个北京同仁堂，他那个就是菩萨了，你看300多年了，这今天还不衰啊！你看看经过几个朝代啊，经过多少灾难，他这个店还在啊，不但还在，现在还是生意兴隆。那有一些这个药店呐，不要说几代了啊，开没几年就关门了，什么道理呢？那同仁堂为什么他能经营那么久了，30-40年？他有道德啊，他纯粹是为济世救人呐，不是为赚钱呐。有这个医生的道德了，所以能够绵延长久啊。你看他们祖先从明朝开始就做这个医药，开这个药铺一直到现在经过几个朝代300-400年了，不容易啊。原因就是他有道德嘛，所以菩萨呢，他要度这些医生，他就现这个有医德的这个医生来教化这些医生他要度商人，他就示现做生意的人来教化这些商人他要度工人，他就示现工人。他要度农民，他就示现农民，士农工商都有。你要办政治的，他就现宰官身、官属身这一类的，把政治办好。这个孔夫子讲的这个伦理是现在全世界都闻名的。伦理主要讲政治学当然包括其他的了。孔子在世的时候他周游列国他学习了，成就了道德学问想要为这个天下呢，为国家、为天下呢，为人民呢做事，把这个政治办好。所以他很向往这个周朝开国的皇帝文武周公所以孔子他常常梦见周公，他 很向往那个时候的政治办得非常好那政治办好也是救人救世了但是呢周瑜列国这些国君都不用他后来回到家乡教学68岁回到家乡教学，教了5年，73岁就走了。所以孔子他主要讲的是政治学。那么老子呢，他是讲清净无为，他就长生养生长生，
长生不老。这个就比较偏向医这部分。那么我们中国这个老子、孔子啊，在安世全书啊也有讲到啊，这个这个都是菩萨来示现的，菩萨来示现的啊。所以过去家师敬老啊，在台中联社求学的时候啊，曾经问过李老师啊，就是雪庐老人啊，曾经问过他这个问题。他说这个看孔子、老子他们留下来的这些经典啊，应该是菩萨来示现的啊。像李老师问这个问题，那李老师的回答呢，说理论上讲，那肯定是没有错。为什么呢？我们在经典上看得很清楚嘛，佛讲啊，应以什么身得度，就现什么身嘛。但是呢，理论上讲得通，理论上没有问题，但事相上没有证据，没有什么证据显示他是什么菩萨来的，没有啊。所以理论上讲啊，当然肯定的啊。这个在《楞严经》佛也讲啊，特别是在末法时期，众生多灾多难的时候啊，那佛菩萨就更慈悲了，因为众生更需要啊，更需要佛法啊。但是众生不懂佛法啦。甚至排斥佛法了，但佛菩萨还是大慈大悲啊，虽然你不接受，还是来帮暗中帮助你啊，所以释迦牟尼佛在楞严经讲了，末法时期啊，他命令这些正果的菩萨罗汉应化在这个世间啊，救度众生。楞严经有铭文，我们可以看到啊，不断正面的啊，像示现这个世间圣人乃至其他宗教的教主，也都是佛菩萨示现的。那佛菩萨示现，他没有一定的身相。楞严经讲啊，肩头涂患都有，你看啊，杀盗淫妄的啊，这个菩萨罗汉都有应化在里面，视线跟他同样的来度那些人了 啊那个要度那些流氓啊，你要视线那个流氓啊，他狠，你比他更狠，那你才能度得了他嘛，他才服你嘛。小偷啊，视线小偷啊，杀生的屠夫不在世间杀生了。淫逆的这个我们在《华严经》都看到，华诸密陀尼淫逆，那不在世间了，度这些迷惑颠倒的众生了，让他们从这个当中慢慢觉悟过来。所以奸偷屠犯、杀盗淫妄，这个世现啊。缓面的那示现了圣贤的身份，示现正面的所以楞严经佛给我们讲啊，顺逆皆方便示现顺正面的，示现逆缓面的，都是方便，目的没有别的，就是教众生觉悟回头了所以没有一定的身相啦，过去我们敬老和尚常讲啦，包括其他的宗教啊，他喜欢基督教，那就菩萨就现耶稣，这的身份

去教化他们了。啊，他喜欢圣母玛利亚啊，那他就献那个身份。啊，他喜欢阿訇啊，这个身份啊，伊斯兰教的，他就世界那个身份给他们说法了，来教化他们了。啊，所以有一年啊，2002年啊，我跟随加持净老和尚啊，去参访日本京都，啊，这个中村康隆老和尚。那一次去啊，非常难得啊，这个中村康隆老和尚那时候说上百岁了，那活了100多岁往生，他给加持净老讲啊，他说全世界各个宗教的教主，通通是观音菩萨的化身，我们老和尚听的啊，很有道理，有经典根据，一点不假。普门品都给我们讲得很清楚嘛，因为什么身得度，他就现什么身。那任何一尊活菩萨，他都能够随类化身，随类现身而为说法。那观音菩萨呢，是举出一个代表了。不是说只有观音菩萨能够32应身，那其他的菩萨就不行了啊？不是的，只要你明心见性，大彻大悟。就跟观音菩萨、诸佛菩萨同等的能力啊，所以没有一定的身相了，也没有定法可说了。度众生也没有一定的法啊，说我要说什么样的法来教化众生，没有啊。这个套一句我们现代的话来讲啊。就菩萨他没有预设立场，他没有事先啊，我准备好我要跟你讲什么话，没有啊，那个是我们凡夫才有。那菩萨没有，那你有什么问题请问活菩萨，活菩萨就随问随答了啊，来给你讲解说明，化解你的问题啊。所以活菩萨呢，没有定法可说，就没有一定的法可以说了。有没有说一定要说什么法？没有，完全是看众生当时的需要。那《金刚经》讲的是真话啊，佛没有说法，他没有起心动念啊，那说什么？完全是应众生啊，众生有感，那活菩萨就自然去应啊，就是大慈大悲的来利益教化众生啊。所以说法呢，要看众生，因为你只要是为众生说法嘛，自己都觉悟了，那就用不上了啊，好像呢。这个药是给有病的人吃的嘛，那自己病好了，那就不用再吃药了嘛。众生有病，众生有什么毛病，有哪些地方他想错了，他说错了，做错了，你把他的错误纠正过来，给他导正，这个叫法。那法是因为众生而有的，因为众生而有的。佛没有说法了，佛没有起心动念了，没有说法，所以佛无法可说。这个是《金刚经》，我们看到很清楚，《金刚经》讲如果有人说佛有说法，那是谤佛了，那毁谤佛。佛没有说法，为什么？佛没有起心动念了，那没有起心动念。哪有法我有什么法跟你讲？没有。那佛说的是什么呢？都是应众生的机嘛。众生他需要啊。所以佛无法可说。佛所说的法呢，是因为你有
毛病。你错了，迷了。

你违背自信，违背性德，那佛呢教你回归自信，这个就是佛法主要的目标了。那回归自信就是证得究竟圆满的佛果。所谓明心见性，大彻大悟，就是成佛了。那么证得究竟圆满的佛果，就是圆满的回归自信，让你自信里面本来具足的无量智慧德能相好通通现前了，跟诸佛如来没两样，是这个意思了。所以佛教化众生，要教众生教到什么程度呢？一直要教到他成佛嘛，这个才圆满嘛。这个在《地藏菩萨本愿经》我们就看得很清楚。你看地藏菩萨发愿了，地不空，誓不成佛。那地藏菩萨要度众生度到什么程度呢？是不是度到人天呢？把三恶道的众生度到人天善道了，那这样就好了？不是的。度到人天善道是一个阶段性的啦。还要再提升，度众生证阿罗汉果，辟支佛果，证得菩萨果位，证得佛果。那这个是十法界四圣法界，四圣法界的活菩萨还没有明心见性，阿罗汉、辟支佛都没有明心见性，还要再帮助他们提升，证得圆教初住位，明心见性大彻大悟，那是不是这样就可以了？还要再帮助众生，帮助到他成究竟圆满的佛果。那这样度众生才圆满了。所以度一切众生度到什么程度了？度到他成佛啊，度到他圆满回归到自性了。那所以讲经说法教化众生，这是唯一的一个目标。所以自性里面说无量的智慧德能每一个众生本来就具足的，现在迷了，那活菩萨呢大慈大悲教我们觉悟了，我们觉悟过来了，那么你得到的是一切圆满，一切圆满是你自性本来就有的，不是佛给你的，佛什么也没有给你，佛就是教你回头。这个佛菩萨教众生回头佛门有一句话常讲，回头是岸不要继续再迷下去了，要回头了。回头才能达到涅槃的彼岸从生死的此岸达到涅槃的彼岸。所以回头是岸佛菩萨示现无非是教众生回头回归自性那么回归自性以后了，你就才明白原来钱是自己本来就有的这个道理要懂所以《妙法莲华经》也讲到佛用比喻了怕我们听不懂一个大长者的儿子他这个长者他家很有钱他儿子不知道在外面流浪天天去给人家打工赚钱生活过得很辛苦后来有人告诉他哎呀你是某某长者的儿子你赶快回家啦回家什么都现成的啦你就不用这么辛苦了这个比喻是什么？比喻我们众生在六道十法界六道特别是六道在六道轮回里面流浪生死真是苦不堪言所以佛出现在世，
就是告诉我们啊，要回归自性啊，不可以一直啊迷失自性啊，在六道里面啊，生死轮回，受这些冤枉苦啊。那我们现在修净土啊，佛劝我们念佛，信念念佛，求生极乐世界，就是回归自性，圆满的回归自性。所以真正明白了，我们真正感恩的心就升起来了。佛是这样的慈悲，我们迷失了自性，他帮助我们把自性找回来。我们在生活中要注意，要学习这些佛菩萨的教化众生，这些行仪啊，我们 要注意了，要留意佛菩萨怎么过日子，怎么教化众生，要学习要懂得啊，随众生心，随心应量，量是它的程度它的程度不高，你讲的太高他听不懂，不晓得你在讲什么，那这个就不契机了，契理不契机了。他程度很高比如说老修，他程度比较高，你讲的太浅，他不想听啊，那听了没味道啊。对，对程度高的你要讲深入的，对程度浅的你要讲浅显的，深入浅出了。这个叫关机或者呢，你讲的东西他不喜欢听，他就听不进去一定呀要斗机斗机就是引导他了，提起兴趣了这个叫斗机所以还得要看他喜欢听什么，他对哪一方面有兴趣比如说现在全世界人都关心经济赚钱那全球中国外国人都一样，这个大家最关心的一天到晚看股票了，买股票了，那么就要跟他讲他比较关注的，他比较有兴趣的，讲赚钱这个时候就要跟他讲因果啦，讲因果教育那财布施才能得财富你没有福报，那你想尽办法，你头脑再好，你要赚你也赚不到钱所以讲到赚钱大家就有兴趣了。就很关心了这个很重要他希望多赚一些钱，多赚一些钱要有福报了，没有福报你赚不到了那这个就要讲了凡四训了，一敬一恭一造神迹了，要断恶修善了多修布施，多做好事了那喜欢谈政治的那就跟他讲政治，那像我们老上现在讲群书治要那这个是办政治的贞观之治就是得利这部书喜欢艺术的那跟他讲艺术所以佛菩萨呢以善巧方便这样才能真正的成就众生众生的兴趣那千差万别所以都需要善巧方便应他的机这样来引导他呢才能帮助他，才能成就一切众生所以这个叫方便波罗蜜这个佛门常讲慈悲为本方便为门
那么下面呢，第八愿波罗蜜，经云菩萨成就一切众生，供养一切诸佛，尽未来劫，证得如来智慧。一切众生，实在讲就是诸佛如来了。我们凡夫迷了，不知道，不知道自己是佛，佛菩萨知道，众生本来是佛。因为现在迷了，不知道自己是佛，那佛出现在世间啊，告诉众生啊，人人都有佛性。啊，《华严经》讲的啊，佛成道第一句话讲。其哉其哉，大地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但你妄想执着而不能证得啊！一些众生跟如来智慧德相完全一样的，但是众生有妄想分别执着，他不能证得。佛就是出现在世间啊，告诉众生这桩大事，就是啊，告诉众生啊，每一个众生。本来都是佛、啊、那众生如果不是佛，他怎么能成得了佛呢、啊、所以他本来是佛，所以成佛那是理所当然的嘛，就不难嘛，是自己的事情嘛。马明菩萨在《大圣起信论》说，本觉本有，不觉本无啊、我们今天迷惑不觉，那本来没有自性，里面没有本觉本有，本觉本有当然可以还原，不觉本无当然可以离开、啊、只要你肯放下，问题马上解决。所以愿很重要，普贤菩萨以十大愿王来帮助我们、啊、这个十愿啊，目的是成就一切众生，这个成就是帮助一切众生证得圆满的佛果。用什么方法？用供养一切诸佛，一切众生就是一切诸佛，一切诸佛就是一切众生。这个意思听懂了吗？帮助众生是把它当作佛来看待，才真正能做得到。啊、如果不是把它看作佛，那恭敬心生不起来。为什么？恭敬心真实，唯有真实的恭敬心，你才能感动众生，跟众生一接触，众生就回头了。为什么佛度众生效果那么殊胜，那么快？法身菩萨度众生，在顽劣的众生听他一教都回头都觉悟。什么原因？真诚。什么叫真诚？你能把众生看到他是佛，心就成了。现在一般人教化众生为什么收不到效果？把众生都是看作凡夫，他是凡夫、啊、他的根性很差、啊、这种念头你怎么能把他教好？佛能够把众生教好，没有别的，就是佛心中看一切众生都是佛，跟诸佛如来没有两样。现在他迷了，就好像那个人他本来就是一个好人，但是他喝酒啊，酒醉发酒疯了，那发酒疯呢，那干了很多坏事，他自己也不知道。那他本来他不是坏人啊，因为喝了酒迷迷糊糊的、造了很多罪业，自己不知道啊、他酒醒过来，他清醒了，他是一个好人了、
啊，所以看到喝醉酒的人啊，啊，这疯疯癫癫的啊，胡言乱语啊，啊，甚至跟人家打架了，砸人家的东西啊，那赶快帮助他恢复清醒就好了嘛。那清醒一来就不会再干那个事情了。啊，这个是比喻啊，佛教化众生，就好像众生呢喝醉酒了，迷惑颠倒了，啊，佛呢善巧方便啊，来帮助众生啊清醒过来。那么佛菩萨用的方法秘诀就是自己谦虚尊重别人，所以人容易受感化啊，是这个道理啊。我们再看九力波罗蜜经云，菩萨具身心力，无有杂染，乃至具加持力，令信解领受啊，没有杂染，你的身心力就成就啊，力就是力量啦啊，有这个力量。我们在经上常看到五根五力，它有根产生力量啊，你有能力啊，提升自己的灵性啊，你有能力啊，帮助众生破迷开悟。啊，这种德能啊，是我们真正期望能获得的啊，我们每一个人都希望能够得到。我们学习啊，只要不杂啊，就是不夹杂啊，日常生活当中不要受到污染啊，不要被这些不好的习气污染啊，我们就从这里学习啊，好善好德的心叫身心。我们每一个人都好善好德，为什么身心力啊，身心这个力量不能够现前呢？因为有杂有染，那个杂念太多。然呢是贪嗔痴慢疑恶见，自私自利。去掉这些杂染，身心就有力。身心有力啊，慈悲心 就能够现前，忏悔的心、惭愧的心都能生出来啊。我们再看十啊，第十个，智波罗蜜。经云，菩萨知一切法真实，知一切如来力，普觉悟法界门。如来力啊，是如来果地上十种大力啊。如来在果地上啊，果地上啊有十种很大的这个能力。那这个如来果地上这个十种大力呢？那菩萨也有，但是跟如来是不能比啊，如来是圆满的。佛给我们讲一切法虚妄啊，那么为什么在此地要讲一切法真实？实在讲啊，真妄不二啊。先告诉你虚妄啊，就是劝我们不要去执着了，你把这个分别执着放下，然后再告诉我们啊，真妄是一不是二，真跟妄，妄即是真，真即是妄，不二的，你再起真妄的念头就错了，有一个真，有一个妄，那不对了，那到什么时候呢？才是真妄不可得，邪正不可得，染净不可得呢？善恶不可得，生死涅槃不可得啊！你到了这个境界啊，你就真的知道一切法真实啊，都从真如自性现出来的啊，这个境界高了。那没有一法不是真的啊，没有一法离开自性啊。善的是自性，恶的也是
自信啊，真妄邪正懒静都不可得。啊，这个心经讲啊，无智亦无德啊，以无所得故啊。这个到这个时候啊，就知道一切法的确是真实。那这个境界高了，你在日常生活当中，智慧灵活，应用得多巧妙，应用得多圆满，这个叫菩萨的十度十波罗蜜，文殊菩萨的十波罗蜜啊。那这个我们就学习到这里。下面呢，这个论文呢，三四三遍，我们下一堂课再继续来学习。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0: 请大家合掌，我们来念开经偈。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1: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0: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1: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0: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
1: 无上甚深微妙法，
0: 百千万劫难遭遇，
1: 百千万劫难遭遇，
0: 我今见闻得受持，
1: 我今见闻得受持，
0: 愿解如来真实义，
1: 愿解如来真实义。
0: 请放掌。佛说《人王般若波罗蜜经》，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请大家翻开经本第三十五页，第三十五页倒数第三行。三十五页倒数第三行，从佛告大王这一段看起。我先将这一段经文念一遍，我们来对一对地方。佛告大王：汝先言，云何众生相可化？若以幻化身见幻化子，是菩萨真行化众生。众生是出一念，是一目时，生得善，生得恶，恶为无量恶事本，善为无量善事本。出一念金刚中一念，于中生不可说不可说事，成众生色心是众生根本，色名色盖，心名色盖，想盖、受盖、行盖，盖则因复为用，生名积聚。到这里是一段。那么这个从这个一段开始也这个大意就是佛陀教义化名成熟，广大功用无边不可思议。这个地方佛又告诉大王那么这个是对这个十六大国的国王波斯匿王做代表。那么佛告诉这些大王说：汝先言，云何众生相可化？若以幻化身见幻化子，是菩萨真行化众生。那么这个是佛在呢

后前面啊，这个波斯匿王啊提出来的问题。波斯匿王啊听到佛讲啊，那么众生都是幻化的，既然幻化呢，那因何有众生可化呢？啊，他问了这个问题。那么佛的答复啊，就是下面这个话啊：若以幻化身见幻化者，啊，幻化身见幻化者，啊，是菩萨真行化众生。这个能化所化都是如幻，啊，佛菩萨如幻，众生也是如幻，啊，幻呢，啊，就是幻象，啊，它是幻象，啊，也就是说它是空的，啊，相是空的，啊，是当体即空。但是这个空啊，不是没有，有这个相，但这个相啊，是因缘所生的，啊，它没有自体，啊，所以这些相啊，它是从性里面现出来的，啊，如果离开这个性啊，那也没有相可现，啊，这个我们净老和尚啊，这几年在讲习当中啊，凡是讲到有关这方面的经义啊，都会用我们现在这些科技的产品来做比喻，啊，我们看电影、看电视。用这个比喻啊，在我们的概念当中啊，体会个仿佛。那个电视的屏幕啊，那比喻做性，我们的自性。那个屏幕啊，你这个开关一打开啊，哇，它那个像啊就出现了，那频道很多啊，那很多不同的节目啊，同样一个频道啊，不同的时段啊，它节目也不一样。那你再细细啊，给他看啊，一个频道一个节目啊，它那个像啊，也是很快啊，刹那刹那在变换的。那么我们看到电视、电影啊，知道那是一个幻象啊，这个我们在我们常识当中大家都能够理解的，知道了，哎，那个像啊，有人啊，也有声音啊，也有动作啊，也有山河大地，但是我们知道了，那是幻象。那幻象从哪里出来的？从那个屏幕出现的。那没有那个屏幕啊，也就没有这些相。那屏幕啊，就比喻着我们的性，啊，那些现象啊，就比喻着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整个世界的森罗万象，啊，常用这个比喻啊，让我们从这个比喻当中啊，去体会到真实。那么众生以幻化身见幻化者，啊，菩萨呢教化众生，啊，就是不能着相，
啊，着相为什么不能着相？着相他就不能开悟，他就见不了性，他迷在这个相上面，他就见不到那个自性。所以我们学佛呢，也没有别的啊，就是学一个不着相、不执着啊，不执着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啊，《金刚经》讲的啊。为什么不执着呢？因为都是如幻啊。不执着，那我们就得大自在了。就得大解脱了。啊，所以《金刚经》里面讲啊，啊，菩萨呢要发愿啊，度无量无边众生啊，若胎生、卵生、湿生、化生，这所有一切众生啊，都要度到入无余涅槃。也就是把这些众生通通度到成佛啊，连那个蚂蚁啦、蟑螂啦、那个微细的细菌啦啊，那个通通要度啊，所以胎生、卵生、湿生、化生，把所有一切众生通通包括了啊，要发这个愿啊，这个也就是我们四弘誓愿啊常念的众生无边誓愿度。众生就涵盖所有一切众生。那么发了这个愿呢，你要去度众生，那后面又加上一句，实无众生得灭度者。实际上啊，没有众生得灭度。为什么没有众生得灭度呢？因为那些众生都是如幻如化，那是假象。你不能当真。不能去执着，一执着就不对了。如果我们发愿了度众生，修六度，那么六度呢？你般若智慧啊不开啊，那么修这个菩萨的六度啊，不能超越六道轮回。不能超越十法界啊，那么修了果报在哪里呢？人天福报啊，出不了六道。为什么出不了六道呢？你着相，着相啊，这是修所有一切法门呐、啊，大乘、小乘、显宗、密教，你要超越六道，超越十法界，必定要这样修的，没有例外。唯一的例外啊，你着了相啊，还能超越六道，还能超越十法界，那只有西方净土这个法门啊，其他没有啊。那这个允许你着相，但是着相啊，你要着西方极乐那个极乐世界那个相，这待业往生到极乐世界呢，在。把这个四相四见放下啊，分两个阶段来修啊，那可不能着我们这个娑婆世界的相啊，着这个娑婆世界的相啊，去不了极乐世界啊。所以我们这个净土法门啊，允许我们有取舍啊，这个叫待业往生啊，生凡圣同居土啊，凡圣同居土啊。如果你要生到方便有余土啊，那就要破四相了啊，像须陀洹啊，他就破四相啊。那菩萨呢，破四见了啊，超越十法界。升到十报庄严土啊，无明习气断尽啊，那就回归常极光净土啊，所以只有净土法门啊。

他能待业，横超三界啊！你所有其他的法门啊，也你要出三界六道，要超越十法界啊，这个标准都是一样的啊，不管你修哪个法门。那么我们虽然啊修净土可以待业往生，那么般若经对我们需不需要呢？只在讲啊，如果我们真的放下身心世界了啊，一心求生西方啊，当然可以不用啊，因为我们真放下了。如果我们对这个世界还是放不下，那就有需要啊。这个需要啊，我们有这个金刚般若的30%啊，那对我们待业往生啊，那就有很大的帮助了。那其他法门，你起码要修到60%以上才能超越啊。那我们10%、20%、30%啊，这个最起码的啊，这样啊，帮我们扶助烦恼啊，看破放下啊，这个是对我们修净土啊、待业往生啊，有很大的帮助啊。所以姜味龙老居士在《金刚经讲义》讲啊，他说般若净土啊，言无二字啊，般若跟净土啊，其实它是一体的啊。所以常常听到有人讲啊，老实念佛啊，老实念佛啊。那么姜老居士啊，也把这个老实的这个标准啊，这个定义啊，给我们说明。他什么叫老实啊？如果我们这个心啊，对这个世界这个染言攀言放不下，这个就不老实。那怎么有办法老实呢？放不下。那么老实的标准就是你真的能放下身心世界啊，丝毫啊不放在心上了。随时啊准备往生西方啊，说现在走都可以，那真放下了啊。如果我们对这个世界呢还有一桩事情有牵挂还放不下，那就有障碍了啊，那一件事情啊就给我们拖住了。那我们现在呢，我们想一想啊，我们何止一桩事情放不下啊，可能就千头万绪啊，心有千千结啊，这个可能千千结都不止啊，那怎么能放得下呢？放不下怎么去得了西方呢？这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啊。所以佛法呢，我们讲到这个关门啊，你看啊，这个佛法共同的这个科目啊，37道品，第一个就四念处啊，四念处观啊，第一个观身不净，观受是苦，观心无常，观法无我。重点在那个观啊，你要做观。那个观是什么呢？就是看破了啊，看破是呢，你看清楚事实真相啊，真的彻底看破了，彻底看破了，这个放下它就很自然，丝毫啊不勉强。如果没有看破呢，放下很难啊。
所以有人说看得破忍不过，那还是没有真看破啊。如果真看破，这那什么都能忍得过了，啊，什么都不会计较了，啊。所以江老居士讲的这个是非常有道理的，啊。所以这个般若经啊，它帮助我们看破放下。那我们如果没有放下身心世界呢，那个般若经的补助是有需要的，啊。其实所有的关门啊，都离不开般若，都离不开般若。啊，你看啊，这个印祖啊教我们观死这个字，这个叫观无常。啊，这个就是般若啊。观那个字是干什么？看破了，人家观想，想到我就要死了，就快死了，啊，常常提这个观想。如果这个观想提不起来啊，那我们一定啊，这个心啊，随这个五欲六尘啊，染连攀连，无始劫以来就是这样，这个生死心啊，它很自然的。啊，我们丝毫都不用勉强，它自自然然就跑出来。那么我们出离生死这个心啊，很生疏，常常忘记。啊，所以功夫要得力啊，古大德教我们啊，身处转熟，熟处转身。啊，熟处是什么呢？啊，我们这个贪婪这个世间。啊，名闻利养无欲六尘，啊，攀岩啊，放不下，啊，这个就是轮回心了，啊，这个很熟悉。那么我们偶尔啊，也会动个念头，哎呀，我要了生死啊，这个世间太苦了。我相信我们同学大家都曾经有这样的念头，啊，这个念头呢也是常常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啊，但是呢一下子又忘了，啊，没多久又忘记了，啊，那这个轮回心呢，啊，很习惯了，啊，出离心呢，啊，很生疏啊，那现在很生疏的要给他熟悉，啊，很熟悉的要生疏，啊，用功就在这上面用。那么观法呢，它有很多种啊，你只要一种观成就，那就成就了，啊，所以你观也不一定啊，要观很多啊，观得很杂，那也不容易成就，啊，还是要一门深入。那么这个般若经啊，补助的啊，这个幻化身见幻化者，是菩萨真行化众生。那我们还是用电视来做比喻啊，比如说啦，我们也看过这个啊，菩萨呢在教化众生啊，现在呢有演这个戏剧的。像六祖慧能大师啦，达摩祖师啦，观世音菩萨啦，释迦牟尼佛传啦，那我们在以前小时候也看过释迦传啊，那个黑白的电影啊，那个是大概我十岁的时候啊，那个时候看的啊，55年前看的。啊，那么在这个电影里面呢，啊，也有佛，也有众生啊，佛也教化众生。那佛跟众生呢，我们看呢，啊，都是如幻如化，啊，以幻化身见幻化者，啊，能教化的佛菩萨所教化的众生如幻如化，啊，所以《金刚经》讲啊，凡所有相，皆是虚妄。

不取一相，如如不动。佛相、众生相都是虚妄的。就是不要执着啊，才能见到自己的自性啊。这是菩萨真行化众生。那么下面这一小段啊，这个众生是出一念是意，众生是出一念是意目识，生得善，生得恶，恶为无量恶事本，善为无量善事本。出一念金刚中一念。一众生不可说不可说是，成众生色心是众生根本。这个是讲我们众生的色心，心意识啊，那个色啊，色心。这个一段啊，我昨天也 找出这个我们老和尚啊，在7年前啊讲这个望尽还言华严经讲的这个望尽还言观五指六观讲这个指观。那么这个里面呢、有一段经文呢、念一念呢、也可以作为我们这一段经文呢、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注解因为我们老和尚啊，也这一段呢、常常讲现在呢几乎啊，大概隔个一座两座就会讲到这个也听得耳熟了听得耳熟了现在呢有这个表我们来看就更清楚。那么我们看这个华严经的经文我们老上有写用毛笔写的佛问弥勒心有所念几念几相是也。这个释迦牟尼佛问弥勒菩萨呢心有所念心有这个念头所有这个念有几个念几个相几个事弥勒言举手弹指之请32亿8000念念念成形形皆有事是念即微细不可执持佛之威神入彼为事皆令得度此事教化非无事也。这个佛问弥勒菩萨这个心有所念那这个念有多少弥勒菩萨是唯识中的祖师弥勒言呢举手弹指之请32亿8000念弹指就是这样一弹指一弹就32亿8000念那什么叫这个32亿8000念是什么样的一个概念这个我们老上常讲如果大家常常听老上讲经大概对这个概念大家都很熟悉了这个我们这样一弹指就是我们这个心的起心动念动了多少个念呢动了32亿8000念这样一弹指32亿8000念过去了我们能感觉吗无法感觉的感觉不到的这个我们对我们来讲我们根本就感受不到那么我们老上就用现古时候老式那个电影

电影那个胶带，有那个胶带胶卷，好像我们那个照相机啊，以前那个照相机那个底片一样啊，胶卷的，现在都不用了，现在都用一个晶片。那个胶卷啊，我们看那个老式的电影啊，它都用个盘很大的啊，然后那个其实就打幻灯片。我们看那个电影啊，他把幻灯片呢、啊、打到那个荧幕上，那看到那个后面那个机器啊，转动转得很快，那转的速度多快呢？就是一秒钟啊，他转24张，一秒钟转24张，就一秒钟，他那个底片啊。就跑24张，那24张呢？那连续的这样打在这个荧幕上，我们看到哇，里面的人在动了，哇，这个武侠片的哇，在杀来杀去了啊，我砍来砍去了啊。如果那个机器停下来啊，它就不动了。但是我们看那个底片啊，你给他看啊，它就像我们那个照相以前那个胶卷的照那个胶卷的底片一样，它是一张一张的啊，那每一张它是独立的啊，它是独立的，那么每一张就是你24张啊，一秒钟给它快速的转24张。那么一张一张很快速的接起来，哎，它整个就在动了。如果那个机器停下来，那就不动了啊，那只有一张啊停在那里啊，就不动了。那一秒钟就是24分之1秒啊，就是24张啊，一秒钟。那么我们。好，我们先看下面这个啊，这个我们有打字的这个啊，这个举手弹指之情啊，32亿100千念，念念成形啊，32亿100千念啊，那每一念呢、啊，它都有形象的啊，形象就是它。有色啊，有体积的，有色，有声音，有香，也有味啊，就是物质啊，形就是物质，那个每一念啊，它都成形，有物质，形皆有色，色就是见闻觉知，它有感觉的，有知觉的。那么每一个形象呢，它有知觉的，有见闻觉知的啊。那么这个四念呢，就是精神，就是心法啊，极微细，不可执持。如果执持，你抓不到啊。啊，你说生，那马上就灭了，几乎啊，它生灭是同时的。你就没有办法去执持啊！佛之威神啊，入彼为事，皆令得度。此事教化，非无事也。啊，那么佛的威神啊，能够进入啊那个32亿100千念，那个每一念那个世界教化众生啊。那么我们再翻过来这一面啊，这一面呢、啊，后面呢、啊，我们老上很，写得很清楚啊，用这个阿拉伯字啊，给我们计算出来了，计算出来啊，一念啊，就是32亿100千念啊，32亿100千念那个一念呢、啊，百千呐、啊，就是10万。啊，所以32亿呢，百千啊，就是32亿乘以10万，
再乘以四弹指，啊，因为我们师父常讲说这个一秒钟可以弹四次啊，啊，他说现在呢，现在不止了，他说有人跟他讲可以弹七次，哦，那现在都用七次计算了，这个是之前啊，他老人家说，哎，我这个可以弹四次，以他的速度，啊，那有人给他讲说可以弹七次啊。那这一弹指啊，这一弹指就32亿100千念了。那就我们先用这个来算啊，四弹指就一秒钟弹四次，那就是一秒钟有多少念啊？佛言啊，一秒有1280万亿念啊。那么1280亿就是1280兆。个念头生命，那现在说七次了，其实这就2100多了，2100了，啊，那个这个，好，我们就不要算2100多，说这个1280，那就我们就无法去感受了。1280兆的念头过去了啊，生命就是过去了啊。那下面呢，这个有阿拉伯啊，阿拉伯数字啊，这个32亿啊，然后呢再乘以百千念啊，啊就是10万啊，那再乘以四弹指啊，一共啊。啊，这个1280万亿的念头啊，这是华严经上讲的啊。那下面呢，这个人王经啊，就讲我们本经啊。人王经讲是一弹指有60刹那，一刹那有900生灭啊，一个生灭就是一念一个念，一个生一个灭，这样一念。那一秒钟可以弹四弹指，那么就是它4×60×900啊，这个216000个念头，一秒钟216000个生灭啊，也就是一秒钟有216000个念头过去了啊。下面呢，瓜胡啊注解说：是佛方便说，佛呢在人王经讲啊，这是方便说的。那方便说呢，我们听起来就哇，我们也无法去感受了啊。那现在在华严经讲这个真实说啊，啊，1280兆的念头，那实在速度太快了。那么速度太快啊，啊，你就捕捉不到啊，一刹那就过去了。速度快，啊，所以我们感受不到啊它的真相。所以像我们坐现在坐高铁啊，啊，速度很快啊，速度很快过去啊，啊，那个我们看到人路啊，啊会看到，但是不是很清楚，啊，就不是很清楚，啊，速度越快啊，你看的就越不清楚。那么这个是啊，跟此地讲的啊，啊这个此地讲的啊，就是《华严经》讲的这个啊，啊你看这个一念事啊，这个里面呢，啊，有善有恶啊，那么你这个善啦、啊、恶啦、啊、无记啦、啊，所有的都是从那个32亿100千念去这样啊。相似相续像这样形成的啊，这个就是我们经上讲啊，生相无明啊，生相无明就是最初我们动的那一念，那个起心动念啊，不是我们现在
能感觉到啊，我起心动念，我想了一个，动了一个什么念头啊，我啊，动了一个好的念头或者不好的念头，不是我们现在能够感觉到的那个起心动念，他这个起心动念就是一弹指啊，三十亿百千年那一个起心动念，那个起心动念我们怎么知道？那么意思就是说，我们现在的起心动念啊，我们是没有感觉的，但是呢，我们是动得那么快，动得那么快啊，我们才看到这一切现象。所以禅宗参禅的密宗啊，教下修到明心见性啊，就是无始无明那一念啊，那一念生相无明，就是最初那一念啊，给它停下来了。那你看到的世界呢，就见到真相了，见到自性了。啊，那个自性是什么呢？叫常寂光。常寂光什么现象呢？寂灭相，寂嘛，寂灭相。啊，所以参禅呢，它是把那个最初那个起心动念啊，用这个参话头呢，直接给它切断啊，从根本修啊。从那个根本那个源头给它断掉，啊，根本断掉，那后面枝枝叶都全部没有，好像那个树根呐，挖那个树从根把它挖掉了啊，它不是从枝枝叶去砍除的，啊，所以这个修行的方法很多，啊，那么教下呢，给我们讲，给我们分析说明，这是教下。他我们一般人比较能够体会，也比较有一个下手处。那禅宗他不跟你讲的，他不跟你讲那么多，叫你去参，参到顿悟了，再叫你去看经，再印证，看悟的对不对，跟佛讲的一样不一样。所以这个一中生不可说不可说是，不可说不可说就是没有办法去说，但是在这个华严经啊，弥勒菩萨呢还是说出来，那说出来了，我们就有一个概念，所以成众生色心是众生根本，我们一切众生啊，色是物质，心是精神。精神物质啊，都是从最初起生相无明啊，起心动念那一念啊，这样念念成形这样产生出来的，是根本就是那个一念，所以在唯识论里面讲啊，一念不觉生三性。境界为缘长六出这样发展出来了。念头动得太快所以产生了我们现在感官当中这些山河大地这些幻象出现了。那根本就是那个心事行皆有事念念成形行皆有事就是华严经讲的。那么我们净老和尚常常讲哎呀放不下。他教我们观这个也是一个观法，他说你就常常看一弹指三十亿百千年什么是真的真的如果你深入去体会到这个真相很自然的我们就会放下了因为我们都是假的嘛。那么金刚经般若经教我们很多观法像金刚经讲的这个观法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
这一手记啊，很多人都会念啊，包括有的不学佛，他也会念。那我们学佛的人，当然就常常听说，啊，听到这么讲，啊，虽然听到这么讲，但是我们没有去做观，啊，所以佛劝我们要应作如是观。我没有去这样观，啊，那么这个观啊，就是要他《金刚经》是讲观六种啊，有的经典呢，啊，讲了十种，啊，它开合不同，啊，但是这个六种啊，以梦作代表，做梦我们大家都有经验啊，不知道大家，我常常听说有很多人说他没有做过梦啊，我好羡慕，哦。啊，我记得我从我懂事就一直做梦做到今天了，从来没有一天不做梦的啊。好，啊，我说你功夫怎么那么好啊？啊，那这个做梦啊，是我们一般凡夫啊，大家都有的经验啊，有的是比较少，偶尔啊。那像我就天天有，睡个午觉也要做个梦啊。啊，所以呢，观啊。这个如梦幻泡影啊，那我来观这个如梦啊，对我来讲是比较合适的啊，因为常常做梦，对这个梦啊印象比较深啊，所以我也常常这样一个观想啊，啊想一想啊，我自己的一个观想啊，就是我们晚上啊躺下去睡觉啊。两眼一闭，两脚一伸，啊，跟死了 没什么两样，啊，只是差了死了不会呼吸，那我们还在呼吸，第二天还会爬起来，就是这样，啊，睡觉的每一天要小死一番。当我们睡觉睡着的时候，正在做梦的时候啊，那我们就进入这个梦境了，哎。这个梦境变成我们生活当中，哎，我现在就是在这个境界里面了，啊。那么晚上我们睡觉做梦的时候呢，那白天我们这一切到了晚上做梦，我们把晚上这个梦，哎，当作真的，那白天这一切就变成梦了。大家想一想是不是这样，那第二天，啊，醒过来啊，昨天做了一场梦，啊，晚上睡觉的时候呢，我白天做了一场梦，我是这样观的啊，说白天做白日梦，晚上做夜晚的梦，啊，那反正白天晚上通通是梦，啊，所以佛教们观如梦如幻如泡如影如露如电，啊，那梦是一个代表，啊，那这个关起来啊，那真的会放下了，啊，当我们睡着的时候呢，我们银行多少钱，我的土地有多少，这个地球都是我的名字啊。其实啊，晚上一睡觉啊，白天这一切，包括这个身体，根本就没关系了，梦了嘛，如梦就没关系了。那么你，我是观梦啊，那你要观如幻啊，像这个经都是讲如幻幻化，看那个幻灯片片一样。啊，如泡啊，像水泡啊，一下子就没有了。影就像影像一样啊，啊，露啊，这个露水啊，太阳出来就化掉了啊。电呢，啊，是一个闪电，一闪呢，啊，就没有了，啊，说明呢，它是一个虚妄相，它不是真相。那个真相啊，我们

有做惯了、有深入几分了、那我们就能放下几分了。我们观的越深了、放下的越多。你一个观了、观成就，那你就彻底。

我们还有很多事情没有办好啊。那这个都，这个从佛经来讲，这个都叫妄想。事情啊，也是办不完的啊。那么你活一天就办一天的，但是不要挂碍啊，不能挂碍啊。那不能挂碍呢，我们往生啊才能潇洒啊，说走就走，毫不留恋啊，不拖泥带水啊。那这样啊我才能去西方。那拖泥带水我们还是啊，还是在六道里面啊，出不去啊。啊，那么有的人观地狱啊也可以啊，观地狱啊，观极乐世界呢啊，你生愿生极乐这个心也可以往生。那我们老和尚啊，请江老师画地狱变相图，观地狱也可以。像地藏经你念多了，哇，地狱那么恐怖，赶快去西方啊，你就放下了哦，那个也可以啊，看你要观哪一种比较适合你。所以这个佛法八万四千法门啊，其实都是讲一个观，那个原理原则就是观。你会做观，功夫才会得力。你修了得力，你修了才会有法喜啊。如果你不懂得做观啊，功夫不得力，扶不住烦恼，你就会退转啊，这是一定的啊。关键就是我们懂不懂得做观。啊，所以《金刚经》讲义啊，我觉得对我们没看破放下的人啊，是很有需要的。对已经看破放下的人啊，那不用啊，那一句佛号念到底就好了。啊，那现在呢，这个功课啊，就是我们自己问自己：我放下了没有？啊，这个不能问别人了。啊，问自己啊。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色名色盖，心名事盖，想盖，受盖，行盖，盖则因复为用，身名积聚。啊，这个盖的意思啊，就是因复为用。啊，阴啊，好像阴天。啊，我们这几天啊都见不到太阳啊，把这个自信啊比喻说阳光啊。但是呢，如果天上有一个黑云啊，就变成阴天了啊，覆盖了这个阳光，那我们就见不到阳光了啊。用这个来形容比喻啊，这个色受想行识精神物质这个五阴，就是覆盖我们自性光明的一个障碍。所以这些五阴啊，盖覆我们的自性。那现在要怎么办呢？我们要恢复自性，见到自性，见性。心经啊讲的，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啊，你要去照见啊，起观照啊，起观啊，所以还是要从观下手啊，我们才有一个入手处。好，这一段我们就学习到此地啊。身名积聚啊，这个身啊也是四大的假合的啊，积聚起来的啊，也不是真的。我们就看下面一段经文：大王，此一色法生无量色，眼所得为色，耳所得为身，鼻所得为香，舌得为味，
深得为

为处，坚持明地，水明润，火明热，清动明风，生五事处明根，如是一色一心，有不可思议色心。啊，那么这个一段呢、啊，给我们讲这个啊，六根六尘四大啊，六这个五事啊，总的来讲啊，就是讲我们整个身心世界。精神物质整个身心世界，那么这个世界呢，怎么来的呢？一个色法它就生无量色，那么分布啊，分布在六根里面，分布在六根，所以楞严经讲啊。原依一精明啊，分成六合合，它原来是一个，分成啊六合合就变成六根，原来它是一个，一个自性。那么这个一个色法也是一样，一个色法它就生无量色，无量色可以归纳一浓缩一个色法。像这个一个微尘有大千世界，大千世界有微尘，在《金刚经》讲一合相，这个我们看到这些物质现象啊，是什么形成的呢？微尘，很多个微尘集合起来，组合起来啊，这样形成。所以形成这个六根六事四大整个身心世界那么如是一色一心有不可思议色心我们举出一个色一个心它就有不可思议的色心为什么讲不可思议呢因为你随便拿一个它都是从性变现出来随便拿一样东西它就是整体的它都是整体的这个最近我们净老和尚讲经也用那个前席相片照相来做比喻你照一张照片那么把它剪成一张照片给它剪成100块变成碎片那个随便拿一个碎片从激光上照上去它还是那个完整的照相完整的相片这个叫前席照相前席的相片现在科学呢发展这样的前席照相那这样我们看到佛经就不敢说佛讲的那些都是神话了。现在科学越发明就越觉得佛讲的那是真的。所以一色一心它就涵盖全体。这就不可思议了。所以禅宗开悟这个禅师测验这个学人有没有开悟。他说性在哪里他随便拿一个东西性就在这里。任何一样都是遍一切处没有一样不是的。那是真开悟才行。我们如果一样画葫芦他哪一样我们也哪一样我们还是迷惑颠倒

那我们从这个教下这个理论啊，我们从我们的尝试当中去体会，啊，会比较方便，啊，比较方便。再讲这个啊，六根啊，这个五根呐，五识啊，一色一心呐，都有不可思议的色心。啊，这个五根当中有五识啊，再加上四大。啊，这些是色法有心法啊，前面讲的啊，形皆有色啊，每一个形象啊，形就是色物质啊，每个物质啊，它都有见闻觉知。所以呢，整个有情无情啊，整个宇宙啊，桌椅板凳它都有知觉的啊，都是一个有机体啊，都有知觉的。啊，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大王，凡夫六识出故，得假名、青黄、荒原等无量假设法。圣人六识尽故，得十法色香味触一切十色法。啊，那么这个一段呢、啊？就是把凡夫跟圣人这个六识啊，给我们做一个说明啊。凡夫这个六识啊，眼耳鼻舌身意啊，六识出啊，出啊啊，那这个出呢啊，就是妄念啊，有妄念。那妄念当中呢，所得到的都是假的，虚假不是真的。假名名相是假的。啊，这个举出啊，青黄荒原等无量假设法，这些都是假名啊，因为它本来没有名嘛，这个名是我们人给它安上去的。啊，你说那个颜色啊，那个为什么叫青色的？那个颜色呢？他自己没有说我是青色的啊，圆的啊，这个我们这个茶杯啊，这个是圆的啊，这我们说的嘛，我们说哎，这个就是叫圆的。那茶杯他没有说我是圆的，没有。那这个名字是我们给他安上去的，所以这个叫假名。啊，那假名你不要去执着在那个假的名相上，啊，他只是给我们一个方便啊。你看，原来他没有名字啊，他叫茶杯吗？没有啊。啊，那这个我们可以体会的啊，所以这个是假名。那什么颜色啦，什么形状啦，啊，这无量假设法，啊，这个。我们安上去的名称啊，就是假名。那么我们为什么六识出呢？因为我们呢希望分别这些假的，执着这些假的，就出了。啊，得到呢假设法。那我们得到呢，就是迷在这个假设法那里面啊，那个实设法我们就见不到了。那么圣人跟我们凡夫不一样，六识尽故，他六。眼耳鼻舌身意都清净了啊，所以他接触的六尘啊，他是实色法啊，我们是假色法啊。下面讲众生则四谛之名也，若有若无，但生众生意念，名为四谛。四谛假狂幻化故有。乃至六道幻化，众生见幻化，幻化见幻化，婆罗门、刹利、毗舍、首陀、神我等色心，名为幻谛。好，我们先看到这一段。啊，这个

众生啊，众生这个名称呢、啊，也是四谛的名称啊。若有若无，但生众生意念，名为四谛啊。这个众生啊，若有若无啊，这个众生啊，也不是真的啊。那个讲出来这个名称啊，就叫世俗谛。是的、啊、这个都是语言文字。那四谛是怎么一回事呢？四谛假狂幻化故有、啊、所谓四谛呢，就是说它是假象、啊、它不是真相、啊、是一个幻象、啊、幻化、啊、才有这样的现象，乃至六道幻化。那六道里面呢，天道、人道、阿修罗道、畜生道、恶鬼道、畜生道，这六道也都是幻化的，那也不是真的。那众生见幻化，我们众生呢见到的都是幻化的。幻化见幻化，我们是幻化，见到也是幻化的。那么婆罗门、刹利、毗舍、首陀啊，这个是印度啊四种阶级，婆罗门最高，再来刹利、啊、再来毗舍、首陀啊，神我、啊、是外道啊，他们修到最高层次的一个境界啊，但是还有一个神我、啊、还有一个我啊，其实那个也是假的，啊、外道把它认为是真的。所以那个也是幻的啊，名为幻谛啊。幻谛法无啊，佛未出世前无名智，无异名，幻法幻化，无名智，无体相，无三界名智，无善恶果报六道名智。幻谛法无啊，他这个没有。没有一个实法，佛没有出世前呢，无名智、无异名啊，这些名字啊都没有，幻法幻化也没有名字，没有体相啊，也没有三界的名字啊。这个三界怎么来的呢？也是给他安立上去的一个名称。无善恶果报六道名字啊，这个善恶果报六道名字也没有。那这个我们中国的老子啊，他也知道说名可名非常名啊，所以老子也不是普通人啊，可能也是活菩萨来中国示现老子身啊，应以老子身得度者，即现老子身而为说法。像普文品三十二应讲的一样啊，名可名非常名，道可道非常道啊，这个他这个意思跟金刚经啊就相应了 啊。下面讲啊，大王，是故佛佛出现于世，为众生故，说作三界六道名智，四名无量名智。啊，我们先看到这一段啊，这一段你有误触了，那其他就很容易了啊，我们就不会被这个语言文字啊这个迷惑了啊，不会被这个语言文字迷惑。啊，活佛出现一世的，那为了呢度众生的缘故，啊，所以要说呢三界六道这些名字，说出这些名字。那这些名字是什么呢？四名无量名字，啊，名字呢可以很多啊，无量无边。那这个四名啊，跟《金刚经》讲的就一样了，啊，《金刚经》讲啊。
啊，如来说微尘啊，非微尘，是名微尘啊。如来说世界非世界，是名世界啊。我们听不懂没关系，你这几句一直去念啊，念久了你就会开悟了啊。那你不要想为什么这样，不要去想啊，为什么这么说，不要想，想了打妄想，你就悟不了啊。那么你如果体会到，你就直接就体会到就是悟了啊。我再说一遍，如来说世界非世界，是名世界。那跟这个地方讲的，为众生故，说作三界六道名字，是名无量名字。这个跟《金刚经》讲的一样啊，如来说世界非世界，是名世界。那江老居士啊，在注解里面讲啊，这《金刚经》也讲啊，那包括佛的佛像啊，如来说三十二相即是非相，是名三十二相啊。如来说三十二相。啊，有没有三十二相？有三十二相，每一项都有。啊，但是呢，即是非相。啊，说三十二相呢，说又说这个是非相啊，是名三十二相。啊，这个你多念几遍啊，哦，你就会悟了啊。这个江老居士啊，他对这个一段经文啊，有一个注解，我跟大家分享一下。说相由性起啊，不应坏。相从哪里生起来呢？从性。产生没有性也就不会有相，虽然是妄相，妄相它是依那个真性出现的。那既然从性起，你就不能去破坏啊，也不能去否定啊。但是性本非相啊，故不用着啊。那个性啊。它是非相，啊，但是它能现相，啊，性没有相，啊，但是它可以现相，啊，所以你不要去着那个相，这样就对了，啊，现在我们问题就是去着那个相了，啊，你不着相你就明白了，啊，现在我们想不怎么想想不通就是着相，啊，啊，那么你着相呢？你《金刚经》这个一句啊。跟这个地方讲的意思是一样，《金刚经》大家比较熟悉啊。你说这个地方啊，是故活佛出现于世，为众生故，说作三界六道名字，是名无量名字啊。那跟《金刚经》讲的啊，如来说世界非世界，是名世界啊，是同样的意思。讲了那么多名字、名相。他本来没有名字了，他本来没有名相，是我们给他安上去的，安上去讲出来了，你不要去执着那个相，这样就对了，啊，所以非世界，啊，讲世界这个名称，非世界，啊，你不要去着世界那个相，那么就是名世界。这个体会不到，不要想啊，因为老和尚规定不可以想，他说懂就懂，不懂就不要想啊，你就去念啊，你就每一天啊念的这个如来说世界非世界，是名世界，你就这样一直念啊，念念有一天呐，你豁然悟了。下面。

那经文讲，如空法、四大法、心法、色法、相续假法，非一非异，一异不续，异异不续，非一非异故，名相续谛。相待假法，一切名相待，一名不定相待。如五色等法，有无一切等法，一切法皆缘成，假成众生，虚实因果，亦实因果，三世善恶，一切幻化，是幻地众生。那么这个一段经文啊，讲这些假法都是幻化的。为什么幻化呢？它这个非一非异，不是一也不是异。一亦不续，亦亦不续。不续说它不是一个。所以我们常常讲啊，我们现在看到这一切现象啊，我们前面讲啊，三十二亿百千念，它是念念相续，它是每一念都是独立的。虽然那个因缘很快，但是它不是连在一起的，它是独立的。如果它那个念就连在一起，我们没有一个人能成佛了。就是它是各个独立的，但是它很快。每一念相似相续，一个接一个这样接下来的，这样形成这样的一个幻象。所以居时因果啊，一时因果，三世三乐，一切幻化，是幻地众生。那么这一切都讲幻化啊，幻化啊。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大王，若菩萨如上所见众生幻化，皆是假狂，如空中花；十住菩萨诸佛无眼，如幻地而见。菩萨化众生，未若此。那么这一段佛又给波斯匿王这些大国王讲啊，若菩萨如上所见众生幻化，皆是假狂。假就是虚假不实的如空中花。这个空中花呢，是佛在缘觉经上比喻我们 眼睛有毛病我们眼睛有毛病那看到空中有花，那实际上空中它没有花但是当我们眼睛有毛病的时候呢，它看到就是有花但是呢，正当我们看到有花的时候呢，实际上它还是没有花，但是我们有毛病就是看的就是有花了我记得以前小时候呢，常常这个一蹲下去起来看到满天都是金条实际上没有是我们这个身体的问题看到有这个那个像是假的。那我们现在看到这一切现象如空中花。那么十住菩萨呢，诸佛无眼无眼圆明如幻地而见。如幻地而见就是如前面讲的这个幻地见到幻地那么你见到幻地那就是真相了。那我们见的凡夫见的还是幻地，但是呢我们不知道那是假象。不知道假象就见不到真相。其实真相在哪里？就在眼前。我们迷了，见的是幻象。觉悟了，我们在幻象当中见到真相。在生灭当中呢，你见到不生不灭，叫无生法忍。因为我们为什么看到外面境界生灭呢？因为我们这个心现在是在动有生灭，所以你看了，
整个有生有灭啊。哪一天呢、啊？我们这个起心动念停下来了，哎，你看看整个世界不生不灭了。啊，所以我们现在看到这个生灭相啊，叫做幻象，是我们眼睛长毛病了 啊， 啊，你看到那个是幻象，实际上它没有啊。但是呢，我们有病的时候呢，我们不知道它的真相啊，把它误以为真有，迷在这上面啊，执着在这上面啊。所以佛啊，要么讲啊，众生是很冤枉的。啊，在六道里面轮回是很冤枉的，因为那是假的，那不是真的。啊，如果真的我们来执着，那是对的啊，那不是真的执着，那就不对了。啊，冤枉啊，受这个苦。啊，所以劝我们要觉悟，要回头。啊，所以菩萨化众生为落子啊，菩萨教化众生啊，就是为这个事情啊。啊，就是把这个事实真相啊。讲给众生听了，啊，众生听明白了，那跟菩萨就一样了。啊，那这个经啊，我们可以从《金刚经》来补助，我觉得是很有帮助。啊，《金刚经》来补助。那我们看这个教化品啊，那么最后一段经文啊，这一段。说说持法时啊，有无量天子及诸大众得福忍者，得空无生忍，乃至一地十地不可说得行。那么这个是说，当时啊，在会的听众啊，佛说这个法门的时候啊，说这个般若法门的时候，有无量天子。前面讲天王，这里讲天子，啊，以及诸大众，啊，这个大众就涵盖所有的种类了，啊，六道众生都有，啊，那么这些大众啊，有的得福忍，啊，福忍是比较浅，啊，这个福忍啊，就好像我们念佛啊，我们念佛功夫说功夫成片。啊，那有的比较高的呢，得四一心不乱，啊，那更高的得理一心不乱，啊，这个名词不一样啊，那境界是一样。那么我们念佛法门啊，我们能够有福忍，那决定往生西方啊，只要能服烦恼，我们就可以待业往生了，啊，绝对有把握了。啊，如果烦恼还扶不住啊，就没把握啊。要看临终最后一念啊，那一念啊，能不能信念具足啊？信念具足啊，一念十念呢、啊，都能往生啊。那如果我们平常啊有这个功夫，那临终就能自在往生啊，不用助念也能往生。啊，这个经啊，对我们看破放下有很大的帮助啊。所以江老居士讲啊。般若净土言非二字，般若跟净土啊，它是一体的，啊，不是分开的。那么换句话说呢，般若啊，对我们修净土啊，有很大的帮助，也很需要，啊，我们也不能疏忽了。那么这个有得到无生法忍啊，得到无生法忍那个就比较高了啊，乃至呢得到一地十地啊，那个层次啊不同啊，不可说德行啊，这个每一地的菩萨呢啊证得的果位啊不一样啊，个人的根器不同啊，所以呢同样啊在一会听经，个人啊得到的这个功德利益啊也不相同。那总是啊，大家都会得利益啊，有的得利益的多啊，有的比较少，总是会有利益啊。纵然啊，有一些人听不懂啊，他也种个善根啊，现前得不到利益啊，将来啊会得到利益。
所以遇到佛

天津文化总是得利益。好，那么我们到这里经文是一段，下面是二地品第四，二地品这个我们下一次再来学习，也这次我们后天就要做法会了，后天要做法会，明天就要过去三重，后天就要做法会，所以这次我们先学习到这一段。那15号要去香港做法会，要到明年1月4号才回来，回来之后我们再找时间，有空档我们再来学习，学习后面的这个经，这个经对我们现前这个护国习斋非常重要，这个现前这个世界很乱，大家呢人心不安，我们生长在这个时代呢，实在讲也是很不幸，但是我们现在不幸当中也万幸有遇到佛法，那么有佛法就有办法，有佛法就有办法，那没有遇到佛法真的是一点办法都没有所以我们生在这个乱世虽然很不幸但是不幸当中也万幸的遇到佛法所以我们要珍惜这个遇到佛法的因缘人生难得佛法难闻，所以我们要好好珍惜，希望我们这一生大家都能够往生到西方净土那么下一次的讲座我们如果时间有确定随时会在网络上发布通知我们同修那么祝大家福慧增长，60吉祥。

0: 《地藏菩萨本愿经讲记》，诸位同修及网络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啊，我们继续来学习庆老和尚的《地藏菩萨本愿经讲记》啊。我们上一集啊，我们学习到这个发起序，赞叹释迦牟尼佛能于五浊二世现不可思议大智慧神通之力，调伏刚强众生之苦乐法。佛啊，示现在五浊二世来教化众生。五浊二世，释迦牟尼佛出现在这么一个时代，浊是污染，五浊啊，一劫浊，劫是讲时间、时代，严重污染的时代。年头不好，时代的污染是由于后面四种污染造成的啊。这个时间啊，没有什么污染啊，没有什么好不好。那么这个劫浊啊，就是我们中国人常讲的。这个年头不好啊，啊，就像我们今年啊，这个全球啊，啊，这个新冠状病毒的感染，啊，大家都会讲啊，这个年头不好啊，今年这个年头不好啊，啊，就是这个时期呀，啊，有发生了很多不好的事情。啊，所以这个叫劫浊啊，是这个意思。那么为什么这个劫浊，是因为啊有后面四种污染啊，所以才叫做劫浊。所以这个五浊二世，第一个是劫浊啊，就这个时期啊，这个很多不好的事情啊，很多污染。二见浊，见是见解，见解错误，所谓身见，执着四大五蕴身心，以为有我自己。这是我们凡夫啊，每一个人都有这个错误的见解，执着这个身体是我。实际上啊，身不是我，是我所，不是我。但是我们有错误的见解，那执着啊，这个身是我。边界二边相对的见解啊，我们现在讲相对论，对立的戒取见啊，修因上的成见。非因即因呐，啊，那个修那个因呐，啊，那不能得到啊，他要的果报，啊，那个因呐，啊，错误了，啊，戒起见，啊，比如说这个古印度啊，有外道啊，修看到啊，一只牛升天了，啊，那他看看了，啊，哎，牛怎么会升天呢？啊，这些外道啊，他们也有定功啊。啊，看到哎，牛升天了，那牛它是修什么呢？牛修吃草啊，

那于是啊，就劝人家呢，学牛吃草，这样会升天啊，那这个是错误的修因啊。其实啊，他不知道啊，那个牛它前身啊，它有修十善啊，也有造十恶。那造十恶那个果报报完了，他过去生的十善的果成熟了啊，他

上的成见，非果即果，不是那个果，那认为是那个果。邪见啊，最严重的邪见是不相信因果报应，不相信有六道轮回，不相信圣人所讲的真理，那这个是最严重的啊，这叫邪见。对于宇宙人生真相看错了啊，就是见解上的污染了啊，被一些邪知邪见呐、所污染了。啊，那么这个是讲基本的这种啊邪见、见浊、见解上的染浊。那么所有的这个知见上的污染啊，都是这个见浊啊，这个。这五种啊，错误的见解所造成的。第三啊，烦恼浊，就是思想上的污染，贪欲、嗔恚、愚痴、傲慢啊，贪嗔痴慢疑，那这个是对于圣教的怀疑。无量无边的烦恼都从这五种根本烦恼升起、那么见解与思想的污染合起来就是心理的污染，精神的污染、由于心理精神上的污染，必然导致生理与生活环境的污染，这些都是心造出来的。是众生浊，众生包括动物、植物、矿物，种种的染污，就是生活环境的污染。今天地球生态失去平衡，气候异常，灾难频繁，属于众生浊。五，命浊，命是寿命，因果并列，寿命短促，这是生理的污染。现在人的生命 很短促。过去有人讲现在医学发达了好像人的寿命比过去这个延长了。那实在讲佛在讲这个是平均寿命。是平均寿命。这个地球人类的平均寿命。那你看到那有很多人他寿命比过去长但是很短的也很多他这个就没有算进去了。那最短的是什么呢？堕胎。堕胎那个生命是最短的。那佛在经典上讲这个胎有一个星期它就形成生命。那你一个星期你堕掉就是等一个人他七天的生命就没有了。那根据联合国这个卫生组织的调查这个二十年前说这个地球每一年堕胎5000万人。现在就可能不止那你把这个这样平均下去那是不是跟佛讲的就一样的了所以现代人寿命是越来越短。现在是简洁越来越短。这讲命浊
这个叫五浊。

见浊啊，劫浊、见浊、烦恼浊、众生浊、命浊啊，这个我们在弥陀经啊，我们常常念到。二是十二，一切众生身造杀盗淫，口造妄语啊，就是不讲实话骗人。两舌挑拨是非，二口说话粗鲁，其余发言巧语，意业啊，心存贪嗔痴啊，那么这个就叫五浊恶世了。啊，我们现在居住在娑婆世界的五浊恶世，五种污染啊，非常非常严重，造十二业越来越多。现不可思议大智慧，现示现了。释迦牟尼佛出现在世间，做出一个不可思议大智慧的样子给众生看，作诗作幻，一切诸佛都赞叹啊，赞叹他在五浊恶世为这些苦难众生做出好榜样。神通之力是讲表现在外面，帮助社会，帮助一切众生，说出他能力之强。神是神奇莫测，超越凡人的知识。通是通达，没有一样不知道。世间一切事物的道理、因果、现象、变化，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称作神通。神通不是讲孙悟空七十二变啊，不是孙悟空那个七十二变了，那就完全解错了啊！佛样样通达啊，今天社会上啊种种的疑难杂症，佛有能力帮我们解决，调伏刚强众生啊，阎浮提众生啊刚强难化。性格啊刚强，坚固的执着，对于佛所讲的教诲很难接受啊，排斥佛法，障碍佛法的教学。调是调理，伏是降伏。佛出现在世间的任务就是教化众生。知苦乐法啊，世尊出现在世间的能事一语道尽。众生苦，为什么苦？众生希求乐，为什么得不到乐？啊，这是人之常情啊。啊，离苦得乐的理论与方法，唯有佛之道的透彻究竟。释迦牟尼佛知道六道三途的苦乐法啊，传送我们知苦乐法，晓得什么是苦因苦果，乐因乐果，晓得之后啊，知道之后啊，自己就有能力远离苦因，勤修乐因啊，离苦得乐啊。啊，这就讲因果了。诸佛对释迦佛的赞叹，也是把果放在前面，啊，引起人啊去注意啊。先讲一个果啊。啊，苦乐法都是果嘛。啊，你很痛苦，那是果报啊。那为什么痛苦啊？那很快乐啊，是果报啊。为什么快乐？都有它的原因啊。所以佛教我们啊，知道、认识苦乐的因果啊。看到这两段经文，无比的稀有。什么人
开法会能令一切诸佛来听，什么人能得到诸佛如来如此不思议的赞叹？这两段经文不能疏忽。这是诸佛如来异口同音所宣扬的无上妙法。诸佛赞叹释迦牟尼佛，就是诸佛互相赞叹。只有诸佛如来才肯到五浊恶世示现，这正是地藏菩萨的精神，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这些苦难众生，活菩萨不去帮助他们，谁去帮助？越是苦难的地方，活菩萨的悲心越重，越要去教导。只要众生肯接受，活菩萨一定来；不肯接受，活菩萨想帮助也没办法。能信、能解、能学，活菩萨一定出现在世间。这是感应。各遣侍者问讯世尊，十方诸佛派遣侍者向释迦牟尼佛问候，这是礼节啊。也是做一个榜样，教人礼不可讳啊！人而无礼，在世间就没有立足之地。如果佛法修行得非常好，共高我慢，没有礼节，将来的果报在鬼道做鬼王啊！所以这个礼非常重要在伦理讲不知礼无以立一个人在这个世间不知道礼，不懂礼节在这个社会就很难有立足之地佛法建立在孝敬的基础上，孝亲尊师才能走向佛道，走向极乐世界。此地是教理教敬也就是普贤菩萨十大愿王第一愿礼敬诸佛。世时如来含笑晃百千万亿大光明云，这个时候说最重要法门的机缘成熟了，护主地藏菩萨度最苦众生的机缘成熟了，释迦牟尼佛很欢喜就笑了，而且放光现瑞，不必言说，立根众生见到光明，明白佛的所有教学，放百千万亿大光明云。光明表智慧，无量无边的智慧一刹那即全部展现在一切大众面前。幻光是表法，光从哪里来？真如本性本具的般若光明，以此为根据，佛为众生说一切法，佛说一切法是从自性本具般若智慧里面流露出来。今天把说一切法的依据表现出来给大家看，百千万亿细说不尽说不尽的，列举十条就大列举出十条，虽是列举任何一句都具足百千万亿大光明云依据一切一切即一。听经闻法讲的人，如果是以真诚恭敬心宣讲，就以佛的光明感应道教。佛光铸造道场，就是大光明云照在道场的上空，听经则生无量的欢喜心
不是讲经者说得好说得妙，而是佛慈悲的加持，光明的摄受。所谓大圆满光明云，大慈悲光明云，大智慧光明云，大般若光明云，大三昧光明云，大吉祥光明云，大福德光明云，大功德光明云，大皈依光明云，大赞叹光明云。大圆满光明云，圆满是无丝毫欠缺，就是性德全体流露。一切众生为何会其感应道教？众生与佛的心无二无别，没有差别，所以他能感应。那么众生跟佛差别在哪里？众生在迷，佛觉悟了。心性没有觉迷。有情众生是指动物，动物都是有情众生。以无情众生，植物、矿物，都是自性变现出来的。华严经云：“情与无情同源种质。”源是圆满，同源种质就是同时成佛。何以故？这是什么缘故呢？为什么情与无情都同时都成佛了呢？同一法身，同一体性，觉悟的人看到一切众生、山河大地跟自己是一体的，分不开的，所以无条件的关怀爱护，这是大慈大悲。为什么佛菩萨会大慈大悲？我们众生为什么没有大慈大悲？众生因为不知道自己跟万物它是一体的。好像这个身体手脚眼睛它是一体的。那佛菩萨知道了知道是一体。那知道是一体，那这个大慈大悲它很自然就流露了嘛。那为什么没有大慈大悲？因为不知道是一体。从这个一体当中他去分别执着。所以佛如是，我们自己也如是。我们跟佛没有两样。佛今天显现是不可思议，无量无边的自性光明。我们今天所显露的是无量无边的无明烦恼。以性德完全相违背，变成一个可怜的众生，自己要觉悟，要回头受持读诵，依教奉行，才是真的回头。一回头以佛的大光明云感应道教大慈悲光明云慈悲是我们发心所依靠的，众生无边誓愿度，是依慈悲而发心。光明云是表真心自性圆满的德能，本具的般若智慧，为证得法身执，性德没有显露，虽有大慈悲不能加光明云。加光明云至少是法身大事，破一品无明，证一分法身，真正与佛同心同愿同德同行。地藏菩萨发愿地狱不空，誓不成佛，慈悲到极处地狱中的苦难众生菩萨都去度，何况其他，
普度九法界众生。

世尊灭度之后，弥勒未出世之前，用什么方法来教化一切众生？依《地藏经》，这是世尊的嘱咐，地藏菩萨承担这个责任，慈悲到极处。我们要以大慈悲光明云发起上求下化，度自己、度众生的菩提心。大智慧光明云，大智慧是我们修行所依据的，无论修学哪个法门，没有智慧就不能够成就。智慧决定不是记问之学，听得多、读得多、记得多，没有回归自性，全是世事变聪，变成了世间的聪明智慧了。世事变聪是八难之一，遭难，何以遭难？落入所知障，障碍明心见性，障碍得定，开智慧，智慧由定而发，禅定由从戒而来，戒定慧名为三无漏学。禅定是清净心，六根接触六尘境界，外不着相，内不动心，这是真正的修禅定。真正的修行在六根接触六尘境界的时候用功夫，用念佛的功夫，念头才起来，念头才动，提起佛号，将这个念头转成阿弥陀佛。这里面戒定慧三学同时具足，你能转了，就是守法，就是守戒。见到外面境界，顺心起了贪爱，贪心才动，用阿弥陀佛转过来，就是持戒。见到不如意的环境，心里不高兴，也用阿弥陀佛转过来。能转得过来，依照佛的教导去做，这是持戒。那这个戒就是心地戒了。这个大圣的戒是主要戒心地。转过来之后，对于一切境界不再理会，回过头来念佛，这是修定。就不受外境影响。一心称念阿弥陀佛，慧就在其中了。净宗修学之殊胜，是戒定慧三学一念完成，一句佛号就完成了，圆满的记住，然后处事待人接物，善意自然就生出来，修行功夫浅深，都流露在面孔、音声、一举一动之中，愚痴人看不出来，会被你骗。真正有智慧的人是瞒不过的，一接触就知道。看脸的表情，看动作，看他这个讲话的音声，就知道修行有没有功夫了。大般若光明云，般若与智慧意思有时候是相同，但是这两个说在一起，意思当然有差别。如果没有差别，那就不用再说一个大般若了。前面的大智慧解释做戒定慧的慧。那慧必定包括戒定。般若是指实相般若、观照般若、文字般若、

等三种般若。实相般若是体，实相无相，实相般若也就是无分别智、实智，一切以一切法清楚明白而没有分别执着，实相就是真相了。我们现在话讲啊，事实真相啊，宇宙人生事实真相啊，彻底究竟明了宇宙人生之真相啊，这种智慧称为实相般若。实相般若起作用有两种，一是自受用，一是他受用。自受用是观照般若，他受用是闻智般若。用现代话说，观照般若就是过高等智慧的生活，过法身大事圆满智慧的生活，与光明云相应。我们懂得观照，才能过高等智慧的生活。观照的总纲领，凡所有相皆是虚妄，所以对一切法相不分别不执着，随缘而不攀缘，什么都好，什么都自在，每天生活清净快乐无比，随意而安。闻智般若，闻智包括言语，是利他的，是帮助别人的。观照般若是身教，做出样子给人看。闻智般若是言教，实相般若是意教，是没有分别意识的智慧，有意识的念头就不是真实般若智慧。身与意都是教化，帮助一切众生。般若是即相离相，离即同时，这才能破除一切迷惑。大三昧光明云，三昧是梵语，翻成中文意思是正受，正常的享受，也翻译作禅定，这正定正受。六道众生种种享受皆不正常，种种享受归纳为苦乐忧喜舍五大类，身有苦乐，心有忧喜，舍受是身无苦乐，心无忧喜，那称为舍受。舍受虽然很好，但时间很短，只是暂时啊，身舍苦乐，心舍忧喜而已。舍受若能保持，就是三昧正受。苦乐是相对的，忧喜也是相对的。西方极乐世界之乐，不是苦乐之乐，不是相对的那个快乐，苦乐二边都舍掉才是真乐。西方极乐世界没有苦乐忧喜舍这五种受，所以它是极乐。大三昧能突破一切障碍，科学家知道世间有许多障碍，他们发现三度空间，我们现在生活在三度空间，四度空间、五度空间，至少有十一度空间的存在，这个是现在科学家发现的。那不同的空间是怎么来的，是妄想分别执着变现出来的。一切众生妄想分别执着无量无边，时空也就有无量无边的度数了。佛家讲十法界，每个法界又有很多法界，说之不尽。假如我们得到三昧，安住在三昧，妄想分别执着通通断除，就会突破一切界限。
禅定功夫有浅深不同，小定只能突破一层二层，大定能突破多层。过去啊，我们净老和尚在讲习当中讲过有一位老先生告诉他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江西有一个道士有神通是道教的道家的修道的道士他有神通。那其实是有定功的你如果得定你就自然发神通。你六根的能力那就拓展了。老先生住的地方比较低洼。那这个道士叫他要搬家了。给他说过几天你现在住这个地方会淹水那么这个老先生听他的话就搬了那果然过了几天之后山洪爆发他住的那个地方果然被淹没被淹了所以有一些事情我们一般人事先他不知道观察不出来。但有定功的人他能够事先他能知道。那么没过多久道士又说了看到有一个地方爆发战争了。并且告诉他方向和距离。三个月之后日本偷袭珍珠港以道士所讲的方位情况距离完全符合可见得时间是过去现在未来同时存在道士有小定能够突破三个月的时间见到未来的事情他这个时间呢实际上也包括空间了就时空。他在深山住的那个小房子里面能看到几千公里外的夏威夷珍珠港。这是世间小定。佛的妄想分别执着断得干干净净能力是圆满的。尽虚空变法界无所不知无所不能佛有此能力其实我们也有现前我们的能力失掉就是因为我们没有定天天心里一大堆妄想分别执着所以有求禅定的人他自然发神通了大吉祥光明云吉祥是请安祝福之词现在我们这个见到人就是讲祝你六十吉祥祝你平安吉祥所以这个是祝福词古德说这是义利之词义是应该我们应该得到的都能圆满得到这是吉祥不应该得到而得到就是灾祸那是不义。感应篇讲非义之财那不义。不义之财在佛法里面讲是犯偷盗戒。罪过很重。这句就很明显的说这是义利之德合理的应该得到的利益。在佛法里面大菩提大涅槃以及自性本具的智慧德能是我们应该得到的。如诸佛果地智慧功德无二无别见了性明心见性了
自性里面智慧福报才能现前，那是称性的福报啊，像泉水啊往外涌出来，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未见性之前啊，我们还没有见性之前啊，生生世世的福报是修得的啦，这个修来的、是用得尽的啊。譬如我们家里有金矿，生生世世用不尽，可是现在金矿啊被土石淹埋，没有开采啊，我们身无分文，那怎么过日子啊？到外面去啊打工，赚一点钱来过生活。虽有亿万家财，却得不到受用。我们自性里面的般若智慧功德财宝，就像这个金矿啊没有开采一样，有了它有，那没有开采 你就得不到受用，所以现在很苦啊。真正觉悟的人只想今天一天的受用，绝不会想明天。想明天就是妄想分别执着，今天生活所需有多余的布施给别人，有福与一切众生共享，明天怎么办？明天会有更多的财富，何以会有更多，为什么会更多呢？种福，你不断的种福，福报就永远一直在增长，不会消失，我们看到世间有钱的人拼命积蓄财富，不肯做社会福利事业，不肯帮助贫苦的人，过不了几年就出纰漏，家破人亡，财产也都失去了。大福德光明云，加上光明云三个字都是称性的，都是自性里面的。福德是助道，菩萨行从布施到禅定都属于助道，帮助我们修道的，由于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精进禅定的助缘，那才能成就无漏的智慧。如果没有前面五种，纵然有智慧，这个智慧是有漏的，像那个水桶啊，它有一个洞，它会漏掉，你水装下去它漏掉了，无漏就是它没有洞，它不会漏掉。有漏的智慧是四智遍充，不是般若智慧。成了佛，福德与智慧都圆满。佛鼓励人修福，因为修道是一件相当不容易的事。你要修学，要证得道果，这个当中障碍很多啊。你有福德，天龙鬼神会来护法。我们要想求得诸佛护念，龙天永护，不是天天磕头，而是自己认真依照佛陀教诲去做，不要去求他，这些护法神他自然来护你的法，自然来护持。为什么？他尊敬你，你在广大群众当中与众不同，别人在造业，你在修福，你在造福。我们内心清净平等正觉，表现在外面是六度万恨，成就真实广大的福报。福报能除障，这福能除障，能帮助我们开智慧，谚语也说，福至心灵，一个人福报现前，他就显得特别聪明。修定是开慧的主因，修福是助缘，帮助我们开慧，就是修这个福报，修福德，它这个

缘呢、啊，帮助我们开启自信的般若智慧啊，所以要福慧双修啊，这样才圆满。大功德光明啊，那么这里是讲功德了啊，前面是讲福德，功德与福德有差别，福德就是福报啊，福德可以大众共享啊，我们现在讲分享啊，那福德可以跟大家分享，功德就无法共享啊，无法分享。为什么呢？啊，功德要自己修啊，啊，自己不修，那别人不能代替修啊。那福德可以分享。啊，功是修学的功夫，德是收获。啊，这个德与得失的德有同样的意思。你修学有了功夫，必定有所得。啊，比如持戒有功。得禅定是得啊，因戒得定啊，戒修得再好，若不能得定，那就没有功德啊，但是有福德了啊。为何持戒不能得定啊？以为自己修得很好，值得骄傲，骄傲是烦恼啊。持戒持到烦恼现前，那怎么能得定呢？慧能大师说，若真修道人不见世间过，持戒持道不见世间过，你就得定了。持戒啊，它就变成功德。持戒若得定，持戒是功德。持戒若不能得定，持戒就是福德。修定若能开智慧，那定就变成功德啊。修定如果不能开智慧，那是世间的四禅八定，出不了三界，那还是属于福德了啊。所以修行人啊，很容易起增上慢啊，觉得别人不如自己，只要有这个念头，功德就完全没有了。大功德能灭罪，能灭恶，能生善。假如修学还增长恶，不能生善，那就错了。佛法修行的纲领注重在修观。天台家讲三止三观，净宗念佛法门也没有离开修观的原则。观是观念，修观就是把我们过去种种错误的观念啊，修正过来。中文常讲，修学有三个层次啊，第一个是观照，常常提醒一个觉悟的观念。观照功夫得力啊，在净中讲就是功夫成片啊，决定得生净土。六根接触六尘境界，警觉性很高，念头一起立刻转成阿弥陀佛啊，那这个就是观照的功夫了。第二呢，照住啊，观照功夫深了，这个妄想执着这个念头不起来了啊，能把它控制得住了啊，这个是照住啊。那么照住啊，就是禅定现前了啊。那在净中讲啊，事一心不乱。第三是照见啊，这是最上层的功夫，由定开慧就照见了。在净中是理一心不乱啊，心经讲照见五蕴皆空。五蕴皆空就是宇宙人生的真相，见到宇宙之间一切法的真相啊，是无所有不可得。金刚经讲啊，

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啊，《华严经》说刹那寂，刹那寂就是不生不灭，一切法不生不灭，生灭同时。啊，《楞严经》说当处出生，随处灭尽呐。啊，就是刹那寂，无所有，不可得。这是事实真相，以为有所得，有所得，这是妄想啊，这是我们凡夫的一个妄想。十法界众生没有离开妄想啊，可见妄想这一关很难突破。突破妄想啊，就脱离十法界，而入一真法界，破了无明了。功德与福德都必须修啊，福德啊注重在事相上修，功德注重在心地上。大皈依光明云啊，皈依是回归自性啊，佛家讲皈依三宝，理论就是依据这一句，一皈依佛，佛是自性觉，自性周遍法界。故以光明云显示，凡夫迷失自性，招来无量无边的灾难。啊，性虽然无相，能现一切相。所现的相是自性的相分。性相是一，不是二。啊，将自性的现象比作身体。啊，身体里面有一部分是觉悟，啊，有一部分还在迷惑。啊，这只手生疮长脓烂了啊，那只手赶紧帮忙啊，帮忙他处理啊，那只手是活菩萨啊，这只手是众生啊，其实啊二者是一体啊，我跟众生是一体，众生不知道尽虚空变法界是一个自己，而生妄想分别执着，这就是病，自己身体有毛病，自己受苦，所以众生受苦，佛也受苦啊，众生得乐，佛也得乐，一体。阿弥陀佛是水，自性弥陀，毗卢遮那是水，自性毗卢遮那，不是别人，正是自己。如果我们醒悟虚空法界都是自己，对于任何人事物的爱心关怀帮助之心油然而生啊，不会分彼此啊，你恭敬我赞叹我，我爱护帮助你，你诽谤我糟蹋我侮辱我，我依然爱护你帮助你啊，为什么你迷我不迷，迷的人分自分他，不迷的人知道是一体。刚强难化的众生就像身体一个部分啊，长脓包一样啊，跟大家不合啊，在这里分彼此，他自己受苦受难啊，堕地狱变恶鬼啊，佛能帮助的是调教开导，说明事实真相，我们自己要觉悟，一定要回头啊，回头是岸，归是回头，依是依靠啊，要依靠性德。性德本经用光明云来表啊，华严经用大方广来表，来表法。这段十句光明云含摄全部的华严经啊，华严经含摄全部的佛法，十方三世一切诸佛所讲无量无边的法门，十种光明云全部包含，一法不漏。这个第二呢，皈依法

法是自性正，是自性本具般若智慧，自性觉是根本智，自性正是厚德智、全智。我们要从这个地方去体会，然后在生活、工作、处事、待人接物之中付诸实践，就契入佛的境界。入佛境界就超越十法界。我们所起心动念、所作所为与法身大事无二无别。我们并没有证得法身，可是与法身大事真的是微妙微小。这就是华严经讲的大心凡夫。大心凡夫念佛往生，决定生十报庄严土。这个四土三辈九品，我们通通有份。那么这个是才是真正皈依正，自性本具的正知正见，为我们处事待人接物以及生活的依据。那么归身，身是清净的意思，用现在来讲，身是社团团体。佛法称四个出家人在一起共修，就是一个身众。四个人以上在一起生活工作，就是一个小团体。这个团体的人都能修六合敬，就叫做身团身众。人人修六合敬，人人心地清净圆满，这个身团是天上人间一切团体里面最值得人尊敬的。团体如果再大，人众再多，意见不合，那就不是身团了。有意见都是从妄想分别执着而来。自性中没有妄想分别执着。所以一个清净身团必定是六合敬，它是和谐的，这个才是皈依身真正的意义。好，那这一节课我们时间到了，我们就写到这一句大皈依光明云，那下面大赞叹光明云，我们下一次再继续来学习。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

0: 地藏菩萨本愿经讲记，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啊，我们继续来学习庆老和尚的《地藏菩萨本愿经讲记》啊。我们上一集啊，我们学习到这个发起序，赞叹释迦牟尼佛能于五浊二世现不可思议大智慧神通之力，调伏刚强众生之苦乐法。佛啊，示现在五浊二世来教化众生，

五浊恶世，释迦牟尼佛出现在这么一个时代，浊是污染，五浊啊，一劫浊，劫是讲时间、时代，严重污染的时代，年头不好。时代的污染是由于后面四种污染造成的。啊，这个时间啊，没有什么污染啊，没有什么好不好。那么这个劫浊啊，就是我们中国人常讲的啊，这个年头不好啊。啊，就像我们今年啊，这个全球啊，啊，这个新冠状病毒的感染，啊，大家都会讲啊，这个年头不好啊，今年这个年头不好啊，啊，就是这个时期呀，啊，有发生了很多不好的事情，啊，所以这个叫劫浊啊，是这个意思。那么为什么这个劫浊，是因为啊有后面四种污染啊，所以才叫做劫浊。所以这个五浊恶世，第一个是劫浊啊，就这个时期啊，这个很多不好的事情啊，很多污染。二见浊，见是见解，见解错误，所谓身见，执着四大五蕴身心，以为有我自己，这是我们凡夫啊，每一个人都有这个错误的见解，执着这个身体是我，实际上啊，身不是我，是我所，不是我。但是我们有错误的见解，那执着啊，这个身是我。边界二边相对的见解啊，我们现在讲相对论，对立的戒取见啊，修因上的成见啊，非因即因呐 啊那个。修那个因啊，那不能得到啊他要的果报啊，那个因啊错误了啊，戒取见啊，比如说这个古印度啊，有外道啊修看到啊一只牛升天了 啊那他看看了、啊、哎，牛怎么会升天呢啊，这些外道啊他们也有定功啊啊，看到哎，牛升天了。那牛它是修什么呢？牛修吃草啊。啊，那于是啊，就劝人家呢学牛吃草，这样会升天。啊，那这个是错误的修因。啊，其实啊，他不知道啊，那个牛它前身啊，它有修十善，啊，也有造十恶。那造十恶那个果报报完了。他过去生的十善的果成熟了啊，他舍了牛身，他升到天道去，是这个原因啊。他把那个因啊误会了，这是见起见。那么见起见是果上的成见，非果即果，不是那个果，那认为是那个果。邪见啊，最严重的邪见是不相信因果报应，不相信有六道轮回，不相信圣人所讲的真理，那这个是最严重的啊，这个叫邪见。对于宇宙人生真相看错了啊，就是见解上的污染了啊，被一些邪知邪见了、啊。

所污染了。啊，那么这个是讲基本的这种啊邪见见浊见解上的染浊。那么所有的这个知见上的污染啊，都是这个见浊啊，这五种啊错误的见解所造成的。第三啊，烦恼浊就是思想上的污染，贪欲嗔恚愚痴傲慢啊，贪嗔痴慢疑啊，那这个是对于圣教的怀疑。无量无边的烦恼都从这五种根本烦恼升起啊，那么见解与思想的污染合起来就是心理的污染，精神的污染啊。由于心理精神上的污染，必然导致生理与生活环境的污染，这些都是心造出来的。是众生浊啊，众生包括动物、植物、矿物，种种的染污，就是生活环境的污染。今天地球生态失去平衡，气候异常，灾难频繁，属于众生浊。五命浊，命是寿命，因果并列，寿命短促，这是生理的污染。现在人的生命啊很短促。过去有人讲啊，现在医学发达了啊，好像人的寿命啊比过去这个延长了。那实在讲啊，佛在讲这个是平均寿命。是平均寿命。这个地球人类的平均寿命。那你看到那有很多人他寿命比过去长啊。但是很短的也很多啊，他这个就没有算进去啦。那最短的是什么呢？堕胎。堕胎那个生命是最短的。那佛在经典上讲这个胎有一个星期它就形成生命。那你一个星期你堕掉，就是等一个人他七天的生命就没有了。那根据联合国这个卫生组织的调查，这个20年前说这个地球每一年堕胎5000万人。那现在就可能不止那你把这个这样平均下去，那是不是跟佛讲的就一样的啦？所以现代人寿命是越来越短。现在是简洁越来越短。这讲命浊这个叫五浊见浊劫浊见浊烦恼浊众生浊命浊。这个我们在弥陀经我们常常念到。二是十恶，一切众生身造杀盗淫口造妄语就是不讲实话骗人。两舌挑拨是非，二口说话粗鲁，其余发言巧语，意业心存贪嗔痴
啊，那么这个就叫五浊恶世了。啊，我们现在居住在娑婆世界的五浊恶世，五种污染啊，非常非常严重，造十二业越来越多。现不可思议大智慧，现示现了。释迦牟尼佛出现在世间，做出一个不可思议大智慧的样子给众生看，作诗作幻，一切诸佛都赞叹啊，赞叹他在五浊恶世为这些苦难众生做出好榜样。神通之力是讲表现在外面，帮助社会，帮助一切众生，说出他能力之强。神是神奇莫测，超越凡人的知识。通是通达，没有一样不知道。世间一切事物的道理、因果、现象、变化，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称作神通。神通不是讲孙悟空七十二变啊，不是孙悟空那个七十二变了、啊，那就完全解错了啊！佛样样通达啊，今天社会上啊种种的疑难杂症，佛有能力帮我们解决。调伏刚强众生啊，阎浮提众生啊，刚强难化。性格啊，刚强，坚固的执着，对于佛所讲的教诲很难接受，啊，排斥佛法，障碍佛法的教学。调是调理，伏是降伏。佛出现在世间的任务就是教化众生。知苦乐法啊，世尊出现在世间的能事一语道尽，众生苦为什么苦，众生希求乐为什么得不到乐啊，这是人之常情啊。啊，离苦得乐的理论与方法，唯有佛之道的透彻究竟。释迦牟尼佛知道六道三途的苦乐法啊，传授我们知苦乐法，晓得什么是苦因苦果，乐因乐果，晓得之后啊，知道之后啊，自己就有能力远离苦因，勤修乐因啊，离苦得乐啊。啊，这就讲因果了。诸佛对释迦佛的赞叹，也是把果放在前面，啊，引起人啊去注意啊。先讲一个果啊，啊，苦乐法都是果嘛，啊，你很痛苦，那是果报啊。为什么痛苦啊？那很快乐啊，是果报啊。为什么快乐？都有它的原因啊。所以佛教我们啊，知道认识苦乐的因果啊。看到这两段经文，无比的稀有。什么人开法会，能令一切诸佛来听？什么人能得到诸佛如来如此不思议的赞叹？这两段经文不能疏忽。这是诸佛如来异口同音所宣扬的无上妙法。诸佛赞叹释迦牟尼佛，就是诸佛互相赞叹。只有诸佛如来才肯到五浊恶世示现，
这正是

地藏菩萨的精神，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啊、这些苦难众生活菩萨不去帮助他们谁去帮助、啊、越是苦难的地方活菩萨的悲心越重，越要去教导，只要众生肯接受活菩萨一定来，不肯接受活菩萨想帮助也没办法，能信能解能学活菩萨一定出现在世间、啊、这是感应。各遣侍者问讯世尊、啊、十方诸佛派遣侍者向释迦牟尼佛问候、啊、这是礼节啊，也是做一个榜样、啊、教人啊礼不可讳啊。啊，人而无礼，在世间就没有立足之地。啊，如果佛法修行得非常好，共高我慢，没有礼节，啊，将来啊的果报在鬼道做鬼王。啊，所以这个礼啊啊非常重要。啊，在伦理讲啊，不知礼无以立呀、啊。啊，一个人在这个世间呐、啊。不知道礼，不懂礼节啊，啊，在这个社会啊，就很难啊，啊，有立足之地啊。佛法建立在孝敬的基础上，啊，孝亲尊师才能走向佛道，走向极乐世界。此地是教礼教敬，啊，也就是普贤菩萨十大愿王第一愿，礼敬诸佛。四时如来含笑，晃百千万亿大光明云。这个时候，说最重要法门的机缘成熟了。护主地藏菩萨度最苦众生的机缘成熟了。释迦牟尼佛很欢喜，就笑了，而且放光现瑞，不必言说，立根众生见到光明，明白佛的所有教学，放百千万亿大光明云。光明表智慧，无量无边的智慧，一刹那际全部展现在一切大众面前。放光是表法，光从哪里来？真如本性本具的般若光明，以此为根据，佛为众生说一切法，佛说一切法是从自性本具般若智慧里面流露出来。今天把说一切法的依据表现出来给大家看，百千万亿细说不尽了，说不尽的。列举十条，啊，就大列啊，举出十条。虽是列举啊，任何一句都具足百千万亿大光明云，啊，一即一切啊，一切即一。听经闻法讲的人，如果是以真诚恭敬心宣讲，就以佛的光明感应道教。佛光铸造道场，就是大光明云照在道场的上空，听经则生无量的欢喜心，不是讲经则说得好说得妙，而是佛慈悲的加持，光明的摄受。所谓大圆满光明云，大慈悲光明云，大智慧光明云，大般若光明云，大三昧光明云，大吉祥光明云，大福德光明云，大功德光明云，大皈依光明云，大赞叹光明云。
大圆满光明云，圆满是无丝毫欠缺，就是性德全体流露。一切众生为何会其感应道教？众生与佛的心无二无别，没有差别，所以他能感应。那么众生跟佛差别在哪里？众生在迷，佛觉悟了。心性没有觉迷。有情众生是指动物，动物都是有情众生。以无情众生，植物、矿物，都是自性变现出来的。华严经云：“情与无情同源种质。”源是圆满，同源种质就是同时成佛。何以故？这是什么缘故呢？为什么情与无情都同时都成佛了呢？同一法身，同一体性，觉悟的人看到一切众生、山河大地跟自己是一体的，分不开的，所以无条件的关怀爱护，这是大慈大悲。为什么佛菩萨会大慈大悲？我们众生为什么没有大慈大悲？众生因为不知道自己跟万物它是一体的。好像这个身体手脚眼睛它是一体的。那佛菩萨知道了知道是一体。那知道是一体，那这个大慈大悲它很自然就流露了嘛。那为什么没有大慈大悲？因为不知道是一体。从这个一体当中他去分别执着。所以佛如是，我们自己也如是。我们跟佛没有两样。佛今天显现是不可思议，无量无边的自性光明。我们今天所显露的是无量无边的无明烦恼。与性德完全相违背，变成一个可怜的众生，自己要觉悟，要回头受持读诵，依教奉行，才是真的回头。一回头以佛的大光明云感应道教大慈悲光明云慈悲是我们发心所依靠的，众生无边誓愿度，是依慈悲而发心。光明云是表真心自信圆满的德能，本具的般若智慧，为正德法身执，性德没有显露，虽有大慈悲，不能加光明云。加光明云至少是法身大事，破一品无明，正一分法身，真正与佛同心同愿，同德同行。地藏菩萨发愿，地狱不空，誓不成佛，慈悲到极处了。地狱中的苦难众生菩萨都去度，何况其他，普度九法界众生。世尊灭度之后，弥勒未出世之前，用什么方法来教化一切众生？依地藏经。这是世尊的嘱咐，地藏菩萨承担这个责任，慈悲到极处。我们要以大慈悲光明云发起上求下化，度自己度众生的菩提心。大智慧光明云
大智慧是我们修行所依据的，无论修学哪个法门，没有智慧就不能够成就。智慧决定不是记问之学啊，听得多读得多记得多，没有回归自性啊，全是世事变聪啊，变成了世间的聪明智慧了。世事变聪是八难之一啊，遭难何以遭难？落入所知障啊，障碍明心见性，障碍得定开智慧啊，智慧由定而发，禅定啊由从戒而来啊，戒定慧啊名为三无漏学。禅定是清净心，六根接触六尘境界，外不着相，内不动心啊，这是真正的修禅定啊。真正的修行在六根接触六尘境界的时候用功夫，用念佛的功夫啊，念头才起来，念头才动，提起佛号啊，将这个念头啊转成阿弥陀佛啊。这里面啊戒定慧三学同时具足啊，你能转了、就是守法，就是守戒。啊，见到外面境界，顺心起了贪爱，贪心才动，啊，用阿弥陀佛转过来，就是持戒。啊，见到不如意的环境，心里不高兴，也用阿弥陀佛转过来。能转得过来，依照佛的教导去做，这是持戒啊。那这个戒啊，就是心地戒了啊。这个大圣的戒啊，是主要戒心地啊。转过来之后，对于一切境界不再理会，回过头来念佛，这是修定啊，就不受外境啊影响。一心称念阿弥陀佛，慧就在其中了。净宗修学之殊胜是戒定慧三学一念完成，一句佛号就完成了，圆满的记住，然后处事待人接物善意自然就生出来，修行功夫浅深都流露在面孔音声一举一动之中，愚痴人看不出来会被你骗，真正有智慧的人是瞒不过的，一接触就知道看脸的表情，看动作看他这个讲话的音声就知道修行有没有功夫了。大般若光明云般若与智慧意思有时候是相同但是这两个说在一起意思当然有差别如果没有差别那就不用再说一个大般若了前面的大智慧解释做戒定慧的慧那慧必定包括戒定。般若是指实相般若、观照般若、文字般若等三种般若。实相般若是体，实相无相。实相般若也就是无分别智、实智。一切于一切法清楚明白而没有分别执着。实相就是真相了。我们现在话讲事实真相。宇宙人生事实真相彻底究竟明了宇宙人生之真相
啊，这种智慧称为实相般若。实相般若起作用有两种，一是自受用，一是他受用。自受用是观照般若，他受用是闻智般若。用现代话说，观照般若就是过高等智慧的生活，过法身大事圆满智慧的生活，与光明云相应。我们懂得观照，才能过高等智慧的生活。观照的总纲领，凡所有相皆是虚妄，所以对一切法相不分别不执着，随缘而不攀缘，什么都好，什么都自在，每天生活清净快乐无比，随意而安。闻智般若，闻智包括言语，是利他的，是帮助别人的。观照般若是身教，做出样子给人看。闻智般若是言教，实相般若是意教，是没有分别意识的智慧，有意识的念头就不是真实般若智慧。身与意都是教化，帮助一切众生。般若是即相离相，离即同时，这才能破除一切迷惑。大三昧光明云，三昧是梵语，分成中文意思是正受，正常的享受，也翻译作禅定，这正定正受。六道众生种种享受皆不正常，种种享受归纳为苦乐忧喜舍五大类，身有苦乐，心有忧喜，舍受是身无苦乐，心无忧喜，那称为舍受。舍受虽然很好，但时间很短，只是暂时身舍苦乐，心舍忧喜而已。舍受若能保持，就是三昧正受。苦乐是相对的，忧喜也是相对的。西方极乐世界之乐，不是苦乐之乐，不是相对的那个快乐。苦乐二边都舍掉，才是真乐。西方极乐世界没有苦乐忧喜舍这五种受，所以它是极乐。大三昧能突破一切障碍，科学家知道世间有许多障碍，他们发现三度空间，我们现在生活在三度空间，四度空间、五度空间，至少有十一度空间的存在，这个是现在科学家发现的。那不同的空间是怎么来的？是妄想分别执着变现出来的。一切众生妄想分别执着无量无边，时空也就有无量无边的度数了。佛家讲十法界，每一个法界又有很多法界，说之不尽。假如我们得到三昧，安住在三昧，妄想分别执着通通断除，就会突破一切界限。禅定功夫有浅深不同，小定只能突破一层二层，大定能突破多层。过去我们净老和尚在讲习当中讲过，有一位老先生告诉他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江西有一个道士有神通，是
道教的啊，道家的修道的道士啊，他有神通。那其实啊是有定功的啊，你如果得定，你就自然发神通，你六根的能力他就拓展了。老先生住的地方比较低洼，那这个道士啊叫他要搬家了啊，给他说啊，过几天啊你现在住这个地方会淹水啊。啊，那么这个老先生听他的话就搬了啊，那果然啊过了几天之后啊，山洪爆发啊，他住的那个地方果然啊被淹没啊，被淹了啊。所以有一些事情啊，我们一般人事先他不知道啊，观察不出来，但有定功的人他能够事先啊他能知道。那么没过多久，道士又说了，看到有一个地方爆发战争了啊，并且告诉他方向和距离啊，三个月之后日本偷袭珍珠港啊，以道士所讲的方位情况距离完全符合啊，可见得时间是过去现在未来同时存在。道士有小定，能够突破三个月的时间见到未来的事情啊，他这个时间呢、啊、实际上也包括空间了 啊就时空啊。他在深山呐 啊住的那个小房子里面啊，能看到几千公里外的夏威夷珍珠港，这是世间小定。佛的妄想分别执着断得干干净净，能力是圆满的，尽虚空变法界无所不知无所不能，佛有此能力，其实我们也有，现前我们的能力失掉，就是因为我们没有定啊，天天心里一大堆妄想分别执着啊，所以有求禅定的人啊，他自然啊发神通了。大吉祥光明云啊，吉祥是请安祝福之词啊。现在我们呢、啊，这个见到人了 啊就是讲啊，祝你六十吉祥啊，啊，祝你平安吉祥啊，啊，所以这个是祝福词。古德说这是义利之词，义是应该啊，我们应该得到的啊，都能圆满得到，这是吉祥啊。不应该得到而得到就是灾祸，那是不义啊。感应篇讲非义之财啊，那不义，不义之财啊，在佛法里面讲是犯偷盗戒啊，罪过很重。这句就很明显的说，这是义利之德，合理的应该得到的利益啊。在佛法里面，大菩提大涅槃以及自性本具的智慧德能是我们应该得到的。如诸佛果地智慧功德无二无别啊，见了性啊，明心见性了、啊、自性里面智慧福报才能现前，那是称性的福报啊，像泉水啊往外涌出来，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未见性之前啊，我们还没有见性之前啊，生生世世的福报是修得的啦啊，这个修来的、啊、是用得尽的啊。譬如我们家里有金矿，生生世世用不尽，可是现在金矿啊被土石
掩埋，没有开采，我们生

五分文，那怎么过日子啊？到外面去啊，打工赚一点钱来过生活。虽有亿万家财，却得不到受用。我们自信里面的般若智慧、功德、财宝，就像这个金矿啊，没有开采一样，有了它有，那没有开采你就得不到受用。所以现在很苦啊！真正觉悟的人只想今天一天的受用，绝不会想明天。想明天就是妄想、分别、执着。今天生活所需有多余的，布施给别人。有福与一切众生共享。明天怎么办？明天会有更多的财富。何以会有更多？为什么会更多呢？种福你不断的种福福报就永远一直在增长，不会消失我们看到世间有钱的人拼命积蓄财富，不肯做社会福利事业，不肯帮助贫苦的人，过不了几年就出纰漏，家破人亡，财产也都失去了。大福德光明云加上光明云三个字都是称性的都是自性里面的。福德是助道，菩萨行从布施到禅定都属于助道帮助我们修道的由于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精进禅定的助缘，那才能成就无漏的智慧。如果没有前面五种，纵然有智慧这个智慧是有漏的像那个水桶它有一个洞，它会漏掉，你水装下去它漏掉了，无漏就是它没有洞，它不会漏掉。有漏的智慧是四智遍充，不是般若智慧。成了佛，福德与智慧都圆满。佛鼓励人修福，因为修道是一件相当不容易的事。你要修学，要证得道果，这个当中障碍很多你有福德，天龙鬼神会来护法。我们要想求得诸佛护念，龙天永护。不是天天磕头，而是自己认真依照佛陀教诲去做不要去求他这些护法神他自然来护你的法自然来护持。为什么？他尊敬你你在广大群众当中与众不同，别人在造业，你在修福，你在造福。我们内心清净、平等、正觉，表现在外面是六度万恨成就真实广大的福报。福报能除障就福能除障，能帮助我们开智慧谚语也说福至心灵一个人福报现前他就显得特别聪明。修定是开慧的主因修福是助缘帮助我们开慧就是修这个福报修福德他这个缘帮助我们开启自性的般若智慧所以要福慧双修这样才圆满。大功德光明那么这里是讲功德了前面是讲福德。功德与福德有差别，福德就是福报福德可以大众共享我们现在讲分享那福德可以跟大家分享

功德就无法共享啊，无法分享。啊，为什么呢？啊，功德要自己修啊，啊，自己不修，那别人不能代替修啊。那福德可以分享。啊，功是修学的功夫，德是收获。啊，这个德与得失的德有同样的意思。你修学有了功夫，必定有所得。啊，比如持戒有功。得禅定是得，啊，因戒得定，啊，戒修得再好，若不能得定，那就没有功德，啊，但是有福德了，啊，为何持戒不能得定？啊，以为自己修得很好，值得骄傲，骄傲是烦恼，啊，持戒持到烦恼现前，那怎么能得定呢？慧能大师说：“若真修道人，不见世间过。持戒持道，不见世间过，你就得定了。啊，持戒啊，它就变成功德。啊，持戒若得定，持戒是功德啊。持戒若不能得定，持戒就是福德。修定若能开智慧。”啊，那定就变成功德。啊，修定如果不能开智慧，那是世间的四禅八定，出不了三界，那还是属于福德了。啊，所以修行人啊，很容易起增上慢啊，觉得别人不如自己。只要有这个念头，功德就完全没有了。大功德能灭罪，能灭恶，能生善。假如修学还增长恶，不能生善，那就错了。佛法修行的纲领注重在修观。天台家讲三止三观，净宗念佛法门也没有离开修观的原则。观是观念，修观就是把我们过去种种错误的观念啊，修正过来。中文常讲，修学有三个层次，啊，第一个是观照，常常提醒一个觉悟的观念。观照功夫得力，啊，在净中讲就是功夫成片，啊，决定得生净土。六根接触六尘境界，警觉性很高，念头一起，立刻转成阿弥陀佛。啊，那这个就是观照的功夫了。第二呢，照住，啊，观照功夫深了，这个妄想，执着这个念头不起来了，啊，能把它控制得住了。啊，这个是照住啊，那么照住啊，就是禅定现前了啊。那在净中讲啊，事一心不乱。第三是照见啊，这是最上层的功夫，由定开慧就照见了。在净中是理一心不乱啊，心经讲照见五蕴皆空。五蕴皆空就是宇宙人生的真相，见到宇宙之间一切法的真相，啊，是无所有不可得。金刚经讲啊，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啊，华严经说刹那寂，刹那寂就是不生不灭，一切法不生不灭，生灭同时。啊，《楞严经》说：“当处出生，随处灭尽呢。”啊，就是刹那即无所有，不可得。啊，这是事实真相。以为有所得，有所得，这是妄想。啊，这是我们凡。

夫的一个妄想。十法界众生没有离开妄想，可见妄想这一关很难突破。突破妄想啊，就脱离十法界。

志向上修，功德注重在心地上。大皈依光明云啊，皈依是回归自性啊。佛家讲皈依三宝，理论就是依据这一句：一皈依佛，佛是自性觉，自性周遍法界，故以光明云显示。凡夫迷失自性，招来无量无边的灾难。啊，性虽然无相，能现一切相。所现的相是自性的相分。性相是一，不是二。啊，将自性的现象比作身体。啊，身体里面有一部分是觉悟，啊，有一部分还在迷惑。啊，这只手生疮长脓烂了啊，那只手赶紧帮忙啊，帮忙他处理啊。那只手是活菩萨啊，这只手是众生啊。其实啊，二者是一体啊，佛跟众生是一体。众生不知道净虚空变化界是一个自己，而生妄想分别执着，这就是病。自己身体有毛病，自己受苦，所以众生受苦，佛也受苦啊。众生得乐，佛也得乐，一体。阿弥陀佛是水，自性弥陀；毗卢遮那是水，自性毗卢遮那，不是别人，正是自己。如果我们醒悟虚空法界都是自己，对于任何人事物的爱心关怀帮助之心油然而生啊，不会分彼此啊。你恭敬我，赞叹我，我爱护帮助你；你诽谤我，糟蹋我，侮辱我，我依然爱护你，帮助你啊。为什么？你迷我不迷，迷的人分自分他，不迷的人知道是一体。刚强难化的众生就像身体一个部分啊，长脓包一样啊，跟大家不合啊，在这里分彼此，他自己受苦受难啊，堕地狱变恶鬼啊。佛能帮助的是调教开导，说明事实真相，我们自己要觉悟，一定要回头啊，回头是岸。归是回头，依是依靠啊，要依靠性德。性德本经用光明云来表啊，华严经用大方广来表，来表法。这段十句光明云含摄全部的华严经啊，华严经含摄全部的佛法，十方三世一切诸佛所讲无量无边的法门，十种光明云全部包含，一法不漏。这个第二呢，皈依法啊，法是自性正，是自性本具般若智慧。自性觉是根本智，自性正是厚德智、全智。我们要从这个地方去体会，然后在生活、工作、处事、待人接物之中付诸实践，就契入佛的境界。入佛境界就超越十法界。我们所起心动念，所作所为，以法身大事，无二无别。我们并没有证得法身，可是以法身大事真的是微妙微小。这就是华严经讲的大心凡夫。大心凡夫念佛往生，决定生十报庄严土。这个四土三辈九品我们通通有份。那么这个是

是啊，真正啊归依正啊，自性本具的正知正见啊，为我们处事待人接物以及生活的依据啊。那么归依身啊，身是清净的意思啊，用现在来讲，身是社团团体啊，佛法称啊，四个出家人啊在一起共修啊，就是一个身众。四个人以上在一起生活工作，就是一个小团体啊，这个团体的人都能修六合敬，就叫做僧团僧众。人人修六合敬，人人心地清净圆满，这个僧团是天上人间一切团体里面最值得人尊敬的啊。团体如果再大，人众再多，意见不合，那就不是僧团了。有意见都是从妄想分别执着而来啊，自性中没有妄想分别执着啊，所以一个清净僧团必定是六合敬啊，它是和谐的啊，这个才是啊皈依僧啊真正的意义。好，那这一节课我们时间到了啊，我们就写到这一句大皈依光明云啊，那下面呢、啊，大赞叹光明云啊，我们下一次啊再继续来学习。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一次第四单元为政五教化211。上为下效，然后谓之教。那么这一条出自于卷45崔执政论。上为下效，这个上为啊，为这个字啊，就是作为，在上面的领导怎么做啊，这个就是上为。下效啊，就是在下面被领导者，很自然啊就起而效法，这个就是一般讲啊所谓上行下效了。上面什么样的行为，什么样的做法啊，怎么做啊，自然呢、啊、这个下面就效法跟着这么做。然后谓之教，在下面被领导他就起而效法。啊，这样啊就成为啊教化了。啊，谓之教就是教化。啊，这个教啊，教导、教化、教学、教育，这个都是上面呢、啊、带头来做，啊，做给下面的人看，啊，那当然啊，这个上面的领导做法正确的，下面呢、啊、就效法正确的；上面如果做的不正确，做的不对，下面也跟着做的不正确、不对了，啊，所以上面这个领导者啊。啊，这个就非常重要啊，一定啊要做正确的啊一个榜样啊，给下面的这些下属啊啊他们来效法啊。那么做父母啊，要做给儿女看；做老师啊，做给学生看。啊，做领导的人要做给下面的下属看，啊，这是必然的道理，啊，这个就是教化，啊，这个就是教了，啊，教啊，也就是说以身作则啊，啊，做榜样。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一册第四单元为政五教化212。古之人人推所好以训天下，而民莫不上德，推所恶以戒天下，而民莫不知耻。这条出自于卷49副辞。古之人人，古代有道德仁义的人啊，都能够推己及人，为天下人民着想，推行自己所崇尚的美德来教导天下。那么这个美德就是儒家讲的道德仁义，这个我们一般讲道德，而人民没有不崇尚美德的也就是说有德行的人那么他来推行仁义道德，人民没有一个不崇尚仁义道德的，这个也就是教化很重要的地方，这个教第一个就是教德行，再来就是才艺，德是根本，义是枝末，有根本，那么这些才艺才有正面的受用。推所恶以戒天下那么这个以自己所憎恶的丑行来告诫天下这个恶就是自己这个不喜欢的这些不好的行为违背仁义道德的行为，以这些来告诫天下告诫就是劝告戒是训诫也就是教诫了就是要避免这些违背仁义道德的错误行为这个要避免所以人民没有不知道羞耻的人如果知道这个礼义廉耻那么自己违背了，那自己就感觉到羞耻。

0: 此了，啊，对人就不好意思了，啊，如果没有这个礼义廉耻啊，这个道德教育，那么人犯错了，做错了，他也不知道羞耻。啊，那如果上面的领导人自己没有带头啊，啊，来推行礼义廉耻道德仁义，啊，自己去落实把它做到，啊，那么人民呢，啊，他犯错了，他也不知道羞耻，教化就非常重要了，啊，我们现在看到全世界啊，这个是最缺乏的。啊，古人讲啊，缺德啊，缺乏道德仁义的教育啊，所以我们现在啊，要来补习这个功课。好，今天就跟大家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一册第四单元为政五教化213。子曰，立直，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这一条出自于《谏九》《论语》。孔子说，身为子弟，在家里要孝敬父母，出门在外要恭敬长辈和上司，做事要谨慎小心啊，凡是大小事情啊都要谨慎来处理，说话办事要言而有信，说到啊要做到，要博爱大众啊，凡是人皆惜爱啊，只要是人啊，无论中国人外国人啊，对人都要有爱心，亲近啊有道德仁义的人啊，有道德仁义有学问的人，向他学习，实行这六件事啊，这是做一个弟子啊基本上要实行的啊，就是这六件事情。实行这六件事以外，再学习啊古圣先贤的典籍啊学文啦 啊就是学习这些典籍啦 啊在中国传统啊这个四书五经十三经啊，在学习这个，那这是修学啊，做人的根本啊，所以这一条非常重要啊。我们在《弟子规》看到，我们现在在《群书治要》又看到，那么这一条啊，出自于《论语》啊，这是扎根的教育啊。那么详细啊，过去有蔡礼旭老师啊讲解。大家可以在网络上啊去点播来听。好，那么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一次历史单元为证五教化214。先王见交之可以化民也，是故先之以博爱，而民莫以其亲，臣之以德义，而民兴行，先之以敬让而民不争，道之以礼乐而民和睦，事之以好恶而民之敬。这条出自于卷九孝经啊。那么这里的道啊，念导啊，就是导之以礼乐，指引引导的导啊。这个古时候的字啊，这两个字通用。那么这一条出自于孝经，古圣先王明白顺从人性的教义可以感化人民，所以率先实行博爱，而人民受到影响，没有人会遗弃自己的亲人，向人民宣扬仁义道德，人民自然会有感而发，起而效法实行啊，就会兴起啊效法实行的风气了。学习啊道德能力，率先做到恭敬谦让，人民就不会争斗抢夺啊。这个率先啊，也就是古圣先王啊，做领导的人啊，带头啊来做啊，上面的人啊都是恭敬，都是谦让啊，人民看到了啊，自然呢、也会受到感化，就不会啊争斗啊抢夺了。制定礼仪和音乐来引导啊，这是古圣先王啊，他是以礼乐治天下。跟西方国家呢不一样，西方国家是以法律啊法治啊，我们中国古圣先王是以礼治啊，这个礼貌的礼啊，以礼啊来治国，以乐来引导啊人的情绪啊，向和平的方向啊，引导向和谐的方向啊，这是礼乐治天下。教育人民啊，就是以这个来教，以这个来教育人民，于是人民就能够和睦相处啊，要兴起这个礼乐才能和睦，赏善罚恶是明示人民应崇尚或应该厌弃之事啊，就是说明哪一些是好的，哪一些不好的。好的呢啊，要去崇尚了，要去推崇啊，要去做；不好的事情啊，要避免。那么这个是善恶了，做善的好事啊，对社会国家有贡献好事啊，要赏啊；危害国家社会的，那要罚啊。所以人民呢、知道啊这些赏罚的禁令，他明白啊这些法令，就不会违反啊。那么这个都是得利于啊教化啊，可见得啊建国君民教学为先啊，这是。

0: 真理。任何的团体都一样。所以一个国家是这样，一个社会，一个团体，任何的团体都是同样一个道理。所以建国亲民，教学为先，这个是最重要的。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一次第四单元为政五教化215。子曰：教民亲爱，莫善于孝；教民礼顺，莫善于悌；移风易俗，莫善于悦；安上治民，莫善于礼，礼则敬而已矣。故敬其父则子悦，敬其兄则弟悦，敬其君则臣悦，敬一人而千万人悦。所敬则寡，悦则众，此之谓要道也。这条出自于《谏九·孝经》。孔子说，教导百姓啊，教导人民百姓，要让人民百姓相亲相爱，没有比弘扬孝道更好的了。因为孝是仁爱的原点啊，是仁爱的根源。教导百姓遵循礼节，顺从长上啊，教导人民呢、要守礼啊，要学习礼节啊，来顺从长上。那么这个没有比弘扬悌道更好的啊，所以孝悌忠信啊，这个是友爱兄弟啊，对兄长啊，那么尊敬啊，这个就是悌道啊。那兄长啊，爱护弟弟，改善社会风气习俗，没有比用良善的音乐。古圣先王啊，制定啊这个乐的标准，好的音乐去陶冶感化啊，更好的了。所以要改善社会风气啊，就要提倡啊好的音乐，善良的音乐啊，这样啊社会风俗就能改善了啊。那没有比提倡这个好的音乐更好的，提倡啊好的音乐啊，就能改善社会风俗啊，让这个风俗啊能够善良，安稳军长治理人民，使上下各守本分，没有比礼节更好的了。有礼则安，无礼则危，没有比这个礼节更好的方法了啊。礼的意义啊，归根结底就在一个敬字啊，就是对人一个尊敬恭敬。因此尊敬别人的父亲，做儿子的就会高兴啊。那别人呢 尊敬我们自己的父亲，那我们做儿子的就会很高兴啊。尊敬别人的兄长，做弟弟的就会高兴啊。别人呢尊敬我们自己的哥哥啊，那我们做弟弟的人呢也会很高兴啊。尊敬别人的君王，身为臣子就会高兴啊。君王就现在的领导人了啊，现在说总统了、总理了，那么其他国家的人呢 如果对我们的总统啊，或者是主席啊尊敬，那我们做人民的啊，这个臣属就会很高兴。尊敬一个人就有千千万万的人感到高兴啊。所以尊敬的虽然是少数人，而感到高兴的却有许许多多人啊。这就是把这个孝道的推行啊称为要道的意义啊。所以这个都是从孝这样啊延伸出来的啊。孝悌啊，孝是推行啊 仁爱教育的一个根本。好，这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一册第四单元为政五教化216。孔子曰，导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导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老是称法令之章，盗贼多有。这条出自于卷十二《史记》下。这个导是教导、劝导，齐是整治。老是啊是指老子。这条也是出自于《论语》。孔子说，用政治来教化人民，用刑罚啊，也就是法律啊，我们现在讲法律来管理人民，这样做，人民只想到如何避免刑罚，不会想到是不是可耻啊，做的这个事情啊，是不是有羞耻心？是不是对的？他不会想到这个，只是想到呢，要怎么样避免法律的刑罚，也就是现在一般讲的怎么去走法律漏洞，只会想到这样，那没有羞耻心了，做错的事情，也只是想如何避免刑罚。所以现在呢，我们也看到社会上很多这个做错的事情不对了，还要请律师去辩解去脱罪他没有羞耻心。现在全世界呢都是用这样，都是导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这个无耻那这个法律也就很难了。

0: 达到啊治本的效果啊，只能说治标不治本了 啊因为人民啊没有羞耻心啊，他还是很容易犯罪的啊。但是呢，如果用导之以德，齐之以礼啊，用德行、道德、仁义啊，这个来教化人民啊，用礼义来约束人民啊，这个齐啊就是整齐了啊，用这个来啊管理人民啊。如果是这样治理国家，人民不但守法，而且知道羞耻啊，知道哪个是对的，哪个是不对的，做错的事情啊，自己内心啊会有羞耻心啊，这个就所谓啊礼义廉耻啊，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啊。而且知耻他就能改过向善啊，这样啊才是治理国家的根本啊，才能把一个国家治理得好。所以教化教人民道德仁义礼义廉耻啊，这个是治国的根本啊。如果没有从这个地方来教化啊，只是用法律来规范人民，那人民啊他只是想避免刑罚，犯罪了他还是要找律师啊来脱罪啊，把不对的呢辩解啊成对的啊，因为他没有羞耻心，这个就管不好了啊，天下就乱了。所以老子也说，法律政令越繁复越苛刻啊，就是法律啊政令啊定得越多啊，越严格苛刻，那么走法律漏洞的盗贼啊反而就越来越多了啊，也就是犯法的人啊越来越多。这个原因啊就是他没有羞耻心，没有道德仁义的观念，只是想避免法律的刑责啊。所以根本还是要教这个道德，教这个礼义廉耻道德仁义才是治国的根本。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一册第四单元为政无教化217子产自政民不能欺子建自善富人不忍欺西门豹自业人不敢欺三子之才能谁最贤哉辨智者当能别之这条出自于卷12史记下善护、这个是春秋时代鲁国佚名、佚名就是像现在、都市的一个名称这个故址、在现在山东省善县这个南边子产、治理政国百姓不能欺骗他子建治理善富百姓不忍心欺骗他西门豹治理叶县

0: 百姓不敢欺骗他。这三个人的才能谁最高明呢？善于明察且懂得治理的人，应当能够分辨得出。那么这个三个人的才能那么谁比较贤能？子产是郑国人民不能够欺骗他也就是人民没有办法去欺骗他要欺骗他，他马上知道了。子建是善户人民不忍心欺骗他不忍。那西门豹是业人不敢欺，不敢就怕了，不敢欺骗。这个三个人谁最贤能这个辨别政治的人应当能够分别出来能够辨别出来谁比较贤能。那这个一条也是给我们一个考试大家想一想一个不能欺骗他，欺骗他他马上知道一个是不忍心，你不忍心去欺骗他一个是不敢欺骗会怕他不敢欺。那这一条给大家来思考一下大家每个人都来辨别一下看哪一个人最贤能自己找个答案。好，我们这条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一册第四单元为政五教化218。不知礼义，不可以行法。法能杀不孝子，而不能使人为恐莫之行。法能行窃盗者，而不能使人为伯夷之廉。孔子养徒3000人，皆入孝出悌。言为文章，行为仪表，教之所成也。这条出自于卷41《淮南子》。这条啊，说不知礼义，不可以行法。人民不懂得礼义，不懂得礼义廉耻，国家有了法律也实行不了了。法律呢，能将不孝之人处死啊，却不能使人效法孔子、曾子那样高尚的德行。这个法律做不到啊，法律只能处罚人，不能啊让一个人啊成为孔子、曾子这样有德行的人。法令能对窃盗的人处刑啊，这个小偷强盗啊抓起来呢给他判刑，那却不能使人像伯夷那样清廉，法律也是做不到的。法律啊，只能

给人家判刑，给人家处罚啊，但是不能让这个人呐、啊、成为一个清廉的人，法律做不到啊，清廉他就不会去偷盗了。那么孔子培养的学生有3000人，他们都能够做到在家恪尽孝道，出外呢恭敬长上，说出来的话呢

0: 靠法律刑法那做不到。那可见得啊，这个教化才是根本啊，这个法律啊，它是一个枝末啦，那个是一个惩罚啊，处罚，但是不能让一个人改变啊，所以现在呢这个全世界的这种司法只是处罚人啊，没有教化人，这个是犯罪啊始终无法断绝的一个根本原因啊，所以主要还是要重视教化啦啊，那刑罚是不得已的啊一个补助的而已，根本还是在教化。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一册第四单元为政五教化219文子问德仁义礼。老子曰，德则民之所贵也，仁则人之所怀也，义则民之所畏也，礼则民之所敬也，此四则圣人之所以益万物也。这一条出自于卷35文子。这里义这个字是统治治理的意思。文子请教老子关于德仁义礼的学问。老子说，德是百姓所崇尚尊重的，仁是人民百姓所仰慕向往的，义是人民百姓所崇敬佩服的，礼是人民百姓所恭敬端肃整齐的。这四个方面是圣人用来统领万物的道德规范标准。所以这个德仁义礼，这个跟孔老夫子讲的道德仁义，那么都是同样一个道理。教化的根本就是教道德仁义礼，这是人民百姓大家所需要的。这个如果没有人教导，那人民就不懂了，不懂啊，那可能思想、言理、行为就会违背这个道德仁义礼了，就违背这个。所以文子问老子，那么老子就把这个德仁义礼他这个真实义给他说明。这个非常重要德是人民所贵重的，最可贵的是德仁呢仁爱是人所怀也，大家呢所仰慕的所需要的，那么义是民之所畏这个就是大家呢最尊敬的佩服的礼就是能够帮助我们生活上

0: 规范、整齐、有规矩啊，这样啊，就是得人义礼啊，它的道理。好，这一点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一册第四单元为政五笑话220先贤表德圣王所重举善而交众你所美。这条出自于卷26位置下。这个美是称美赞美的意思。这一条的主旨是表彰贤德的人是圣明的帝王所重视的。推举善人使大家见贤思齐是孔子所称道的。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教化。这个教化的效果就是圣明领导人他重视这个贤德的人，那么全国的人民也会跟着重视了会尊重贤德的人这个是圣明帝王所做的事情。推举善人那么使大家呢向这个善人效法学习，所谓见贤思齐，这是孔子所赞美，在佛门讲赞叹在赞叹哪一个人那么他的善言善行让大家呢来效法所以推举善人主要是见贤思齐这个非常重要那特别呢一个有德行的人来推举那么大众的信心就更增长了这也是必然的这个一条是讲表彰贤德的人以及推举善人这个是教化呢非常重要的地方。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一册第四单元为政五教化221。一年之计，莫如树谷，十年

0: 之际莫如树木，终身之际莫如树人。这条出自于建32管子。这个树这个字啊，是种植栽种的意思啊，还有培养造就这几个意思啊。这里这个树这个字有这四种意思。一年之计啊，这个计是计划啊，规划要做一年的计划。莫如树谷，没有什么事比种植五谷更为重要了啊，因为这个民以食为天啊，这个吃的最重要的啊，所以一年呐、的计划，第一个啊优先的就是树谷，种植五谷啊，就是现在讲农业生产啊，没有比这个更重要了啊，这是一年。十年之计，莫如树木啊，十年就是它是一个阶段了啊，时间比较长了。十年的规划计划，没有什么事比栽种树木更为重要啊。我们一般讲造林了啊，那个树木那不是一年两年它就能成长了啊，这个十年以上了。要几十年啊，这个树才能长成啊，所以这个十年呐、也这是说长时间的啊，那这个没有比栽种树木啊更为重要啊，因为树木啊在我们生活当中啊啊要用上的比例也非常的多啊，这是举出一个例子啊，十年。也就是说凡事比较长远的计划呢，在十年这个长远的计划那么这个是第一个。终身之计莫如树人，如果做终身的计划规划那没有什么事比培育人才更为重要这是最重要的。我们现在讲培养人才，所以古时候这个帝王一登基第一桩事情就要先立太子为什么呢？要培养太子将来他来接班这个是一生之计所以在各行各业里面也都是需要培养人才，那才有接班人如果没有接班的人他的事业就到他这里就终结了，不能再延续了需要有人来接这个事业才能够延续下去所以一生之计终身之计没有比培养人才更为重要的这是第一优先要做的。培养人才就是要教化了，有正确的教导那以后他才能接这个事业。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2: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0: 请大家合掌啊，我们来念开经偈。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1: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0: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1: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0: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1: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0: 无上甚深微妙法，
1: 无上甚深微妙法，
0: 百千万劫难遭遇，
1: 百千万劫难遭遇，
0: 我今见闻得受持，
1: 我今见闻得受持，
0: 愿解如来真实意。
1: 愿解如来真实义，
0: 请放掌。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请大家翻开经本第十五页，第十五页啊，我们从第二行啊，从第二句，从世以来常所诵持，未曾废忘。由此咒故，所生之处。

0: 恒在佛前，莲花化身，不受胎藏之身。
1: 啊，我们昨天啊学习到这一段，那么今天呢 是观世音菩萨啊成道日啊，很多观音菩萨的道场。今天呢、从昨天晚上到今天呢、都非常的热闹啊，特别是在普陀山啊，更是人山人海。那么这个说明观音菩萨跟我们娑婆世界众生的缘分啊，非常深。啊，我们今天啊讲这个千手千眼啊，来纪念观音菩萨的成道啊，也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情。那么我们社团法人啊，中华民国观音佛学会理事长福定法师今天呢、也特别到我们台北啊那个芦洲啊观音山啊那个道场啊，也是以前啊普妙老和尚啊年轻的时候啊在那里曾经做过当家啊，那么是很早了啊，大概在日据时代已经很早了。那么听说那里啊有雕了一尊千手千眼，那么真的是一千只手啊，那么眼睛啊都在这个手掌心啊，这个我还没去看过啊，有机会啊我们同修也可以去参观。那么现在供奉千手千眼观音菩萨的寺庙啊也不少啊，在香港大屿山有个观音庙啊，也是供千手千眼。那么供奉这个千手观音的寺院道场啊不少啊，但是呢，学习这个经典的就不多。就不是很多，所以我们提倡啊来学习这个经，那么大家可以认识啊观音菩萨到底啊他在这个经上啊教我们什么啊，教我们怎么学习啊，这样啊才能得到真实的功德利益。那么这一段呢是接前面啊，观音菩萨呢在千光王净住如来那里啊听闻到这个大悲心咒啊，当时啊他是初地菩萨啊，听到这个咒呢马上提升到八地菩萨，这个提升的幅度呢太大了啊，非常殊胜，所以观音菩萨呢心里就非常欢喜啊，到以后啊，在无量佛所啊，很多佛那个地方啊，重复在闻到啊这个陀罗尼心咒啊，那么每一次听闻呐 都是生欢喜，踊跃无量。所以就超越了无数亿劫维系生死。所以那个时候开始常所诵持未曾会忘就是常常诵持就从来没有

会去啊，忘记。那么持这个咒啊，由此此咒故，所生之处恒在佛前。因为啊持这个咒啊，所以出生的处所啊，都是在有佛的世界啊，往生佛国，莲花化身。那么这个非常殊胜啊，不受胎障之身。那么这里讲恒在佛前啊，那么也特别是指西方极乐世界啊，因为这个经啊到后面啊有给我们明确的啊指出西方极乐世界啊，而且念这个咒啊之前啊要先念阿弥陀如来啊，念本师阿弥陀如来再持这个咒啊，所以这个地方啊我们就知道啊特别指西方净土啊，西方极乐世界是莲花世界啊，往生到那里的众生都是莲花化身啊，不受胎障之身。我们接着啊看下面的经文。若有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童男童女欲诵持者，于诸众生起慈悲心，先当从我发如是愿。那么这个一段啊啊就是给我们讲啊这个佛门的四众弟子啊，在家出家啊，男女老少啊，四众弟子。那么如果有人啊不管在家出家啊，男众女众，要诵持这个大悲心陀罗尼咒啊，于诸众生起慈悲心啊，那么这个一句啊是非常关键的啊，因为大家都知道啊，大悲咒啊，大慈大悲啊，救苦救难，于诸众生起慈悲心。我们众生啊对自己都不慈悲了，那怎么可能对众生慈悲呢？啊，这一点啊我们一定要明白。啊，所以要移出众生起慈悲心啊，必须啊先对自己慈悲。啊，对自己就不慈悲了啊，那么对众生呢、啊、怎么能发起慈悲心呢？啊，那怎么样是对自己慈悲呢？啊，要学习佛法啊，破迷开悟，离苦得乐啊，这是对自己慈悲啊。如果还是迷惑颠倒啊，还是造作恶业，那自己将来啊就受恶报啊，对自己就很不慈悲了啊。那么对自己就很不慈悲，他怎么可能对众生生起慈悲心？啊，所以于诸众生起慈悲心啊，先从自己做起啊，先对自己慈悲啊。那么对自己慈悲呢啊，就是基本的要先断恶修善啊。我们修学啊三个层次啊，转恶为善第一个层次，第二个呢转迷为悟，第三呢转凡为圣。那么这个就是对自己慈悲啊，那么自己啊得到受用，得到利益，那么才能够真正去帮助众生啊，才能真正移诸众生起慈悲心。那么下面呢、啊、

就是教我们花愿。啊，那么这个花愿呢、啊，也是一诸众生起慈悲心的一个全方便。啊，不能说哎呀，我对众生很慈悲啦。啊，这个不是口头上说的啊，不是口头上说的。啊，那么花的这个愿呢、啊，就是要修学啊，你要学习呀、啊。啊，不是这个愿发了就没事了啊！愿后面有行啊，有行修行啊，要跟上来啊。那么这个愿呢、啊，才能落实啊，不然这个愿就变落空了，变空愿啊。所以一诸众生起慈悲心啊，先当从我发如是愿。那么这个也是教我们呐、啊。不管在家出家男众女众啊，这个要诵持这个大悲神咒啊，一个先决条件啊，要对众生起慈悲心啊。怎么样才能对众生慈悲心呢？啊，先当从我发如此愿啊，就跟我学习啊，发愿。那么下面呢、啊，就给我们具体啊，这个教我们跟观音菩萨啊发愿啊。那么愿后面有行啊，我们经中讲的信愿行啊，行是修行。那我们看下面经文：南无大悲观世音，愿我速知一切法。那么这个每一愿啊都有念一句观音菩萨圣号啊，南无大悲观世音啊。那么这个是求观音菩萨来加持啊，愿我速知一切法啊。这个一切法呢，法有世间法，有出世间法啊，对世出世间一切法通达明了啊。那么怎么样能通达明了呢？啊，我们净老和尚在讲习当中也常讲啊，常常讲啊，所谓一门深入，常识心修啊，一经通，一切经通。啊，你只要在一部经典、一个法门，真正深入通达，那么所有一切法也都贯通了。啊，不但佛法贯通，世间法也贯通。那么它的这个诀窍啊，就在一门深入，常识熏修。啊，所以我们发了愿啊，还要懂得方法啊，这个方法不懂啊，也就没有办法速知一切法啊。这个速就是快速啊，很快的啊，知一切法啊。那么要快啊，就要一门深入啊。你搞得太多了啊，实在讲啊，时间不够啊啊，门门通啊，门门松。啊，什么都懂一点啊，但是什么都不行啊，所以强调啊，一门深入，常识熏修啊，这样我们才能很快的通达世出世间一切法啊。下面第二愿，南无大悲观世音，愿我早得智慧眼啊，这是开智慧了。啊，那么这个智慧啊，就像眼睛一样啊，一个人没有智慧就愚痴了啊，愚痴啊就好像瞎子一样啊，一个人没有眼睛啊就看不到路了啊。那么眼睛没有了，看不见了啊，走路就很危险啊，没办法走。那么这是用比喻
这个智慧啊，就像

眼睛一样。如果一个人没有智慧就愚痴了。愚痴是怎么样呢？是非善恶，真妄邪正，连利害得失也都没有能力分辨清楚。特别是佛的正法，如果世间没有佛陀的正法，这个佛的正法呢，经典上形容啊，人天眼目啊，这个六道里面啊，人天代表人道天道，眼目就是眼睛了啊，这个佛的正法呢，就像这个人天的眼睛一样。如果这个佛的正法没有了，就好像呢眼睛瞎掉了。我们修学啊，没有标准了，是非善恶也分不清楚了，真妄邪正也不知道了，那就非常可怕了。这个智慧也要在这里说明说明。这个智慧啊，是指我们自信的般若智慧啊，不是指世间的聪明智慧啊。世间的聪明智慧呢，属于知识啊，我们自信的智慧属于般若啊，那个不一样啊，这个性质不一样，作用不一样。世间的聪明智慧呢，佛在经上讲啊，是八难之一啊。所谓四智变聪。世间的智慧聪明啊，是四智变聪，遭难了。他没有办法呢，这个理解佛法。那么不能理解佛法，不能认识真正的佛法，那么他常常看错他就得不到解脱你看我们净老和尚在讲习当中常讲的现在佛教的形态呢，基本上啊，分为六种形态第一个是宗教的佛教把佛菩萨当作神，这样来信仰、来拜求佛菩萨保佑升官发财保佑平安那么这样这种形态就是宗教的佛教第二类是学术性的佛教像现在大学里面哲学系也有佛经的课程还有像日本韩国办这个佛教大学在我们台湾大陆有佛学院那么大部分把这个佛经当作学术来研究来考据以我们现实生活断烦恼了生死不相关换句话说我们得不到佛法真实的利益它变成一个学术性的那么第三类呢是现在呢有观光的佛教寺庙盖得非常的富丽堂皇那么这个是属于旅游观光现在大陆台湾盖这个很大规模很庄严的寺院那么它主要是提供给

海内外啊，这个大众啊来观光旅游啊，它主要啊是这个作用啊。第四类是学教的

这个邪教的佛教啊，这个就比较不好了啊。这个邪教的佛教是打着佛教的招牌啊，那么做一些欺骗大众的事情啊，甚至啊会害人啊，给人误导。啊，损害人家的生命财产，啊，那这个是有害的，对社会有害。啊，那么宗教的佛教、学术性的佛教、观光的佛教，啊，它虽然不是真正的佛法，啊，但是它对社会啊，并不会造成一些伤害啊，而且啊，还可以给大家种种善根啊。虽然现在啊，这一生啊，得不到佛法真实的利益啊，但是种个善根啊，来生来世啊，因缘成熟了啊，知道学习真正的佛法。那个时候才会得利益，也是有好处，啊，只是这个好处现在呢得不到，啊，那么邪教呢，这个就害人了，啊，这个就在政府法律上啊也不允许。那么第五类呢，现在又有一些作秀的啦，啊。这个唱歌表演的啦，这一类的佛教啊，那我们台湾呢，也有这个歌星啊，出家了出家之后啊，还是回到电视台唱歌表演就好像在作秀一样。啊，那天我看到报纸啊，这个大陆这个少林寺啊，这个僧人啊，都练武功，那么也是到世界各地啊表演，啊去表演。啊，那么听说啊，这个住持啊，现在还把这个少林寺啊很商业化啊，上股票市场了那么现在呢，又多出这样一个比较商业性的这样的一个佛教这个五种都不是佛教本来它的面目第六个是传统的佛教就释迦牟尼佛。对九法众生至善圆满的教育，这我们敬老和尚一生常常提倡的教育的佛教，那么所谓教育的佛教就是教我们在生活当中，怎么落实佛在经上的一些教诲，教我们怎么去做。包括呢，我们中国传统的本土的儒家、道家，也是跟佛法相应所以现在在中国佛教的讲呢，一提到一个呢，就连带两个了，一般都是讲儒释道，这个佛教传入中国一两千年了，已经跟中国本土的儒家、道家呢。已经融合为一体那么包括这个儒道也都是佛法了那么儒道儒释道三教，其实它的本质都是教育现在呢，一般人只知道说儒家是提倡这个教育。

啊，这个大家现在呢比较能接受。那其他呢，讲到佛跟道呢，大家想到，哎呀，那是宗教。啊，讲这个孔孟啊，是教义啊，现在的这个人呐，还比较能理解，比较能接受。那么这个原因呢，也是这个汉朝开始把这个儒家在中国古代诸子百家每一家都有他的学说。那么汉朝采取这个儒家作为国家的教育，采取这一家一直到清朝一直到清朝这个当中虽然改朝换代，但基本这个儒家的教育都没有改变就连这个元朝是蒙古族入主中国的，他不是汉族，蒙古族。清朝是满族，这个两个不同的民族在他们的朝代也都是用儒家作为国家的教育所以讲到儒说这个是教育大家比较能理解、能接受。讲到佛道那是宗教。那其实儒释道三家通通是教育在古代通通是教育只是是一个国家的教育，佛跟道是社会教育而且佛教还直接归皇帝管儒教归宰相管。那么这些历史现在很少人去读也很少人去研究所以不知道我们听净老和尚给我们说明我们才明白知道它的本质它是教育。那么佛教我们呢，目的就是开智慧你看智慧。开智慧是一个目标我们这个佛法的修学八万四千法门、无量法门它总的原则就是戒、定、慧三学总离不开这三个原则那么因戒生定、因定开慧戒、定、慧三学目标在开智慧。戒定是前方便，戒定能够除烦恼，智慧能断烦恼。我们要出离六道生死轮回，要把三界里面的见思惑断干净。那你没有开智慧呢，那断不了。见思惑断尽了就证小果，声闻缘觉声闻就是阿罗汉，缘觉就是辟支佛如果呢再把尘沙惑也断了，那就证得菩萨的果位再破无明那么就明心见性，见性成佛自性般若智慧现前。所以我们学佛一定要知道我们目标是开智慧不管修学哪个法门最终目标都是开智慧开启我们自性般若圆满的智慧这个人就叫成佛了。那么我们修学净土法门一般的法门在我们娑婆世界呢，要得到圆满成就，那必须明心见性，见性成佛这个自性般若智慧现前了。
啊，所谓破一品无名，证一分法身。啊，像心经观自在菩萨讲的啊，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智慧现前了。那所有的苦厄都消除了。那么这是修不管大乘小乘啊，那么在我们这个娑婆世界修行，在其他的十方世界修行啊，必须达到这个目标啊，才算圆满成就。那么还没有达到这个目标啊，虽然有成就啊，比如说了生死啦，但是还没有明心见性啊。啊，这个是有成就啊，但是还不圆满啊，必定到明心见性、见性成佛才能算圆满啊。那么达到究竟佛果，才能称为究竟圆满。那么我们修学净土法门呢，这个开启自性般若智慧啊，我们分两个阶段进行。现前在我们娑婆世界呢，我们只要有一点戒定的功夫，能够把烦恼暂时降服了，信愿念佛，待业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那么到极乐世界呢，跟阿弥陀佛学习，去那边呢，再断烦恼，再破无明。我们修净土啊，是有这个方便啊，分两个阶段来进行啊。那么我们凡夫啊，特别在这个五浊恶世末法时期的凡夫啊，我们修行人啊，在短短一生当中啊，不要说破无明啊，不要说断见思惑啊，光断见惑一生你都达不到。一品惑也断不了啊，能够福惑啊，得一点定啊，那么这个功夫就算很不错了啊，更高的就很难达到啊，那么这是真话啊，所以开智慧啊，是我们学佛啊主要的一个目标啊，因戒生定，因定开慧啊。那么我们发愿啊，南无大悲观世音，愿我早得智慧也啊。那么这个念啊，我们要知道怎么去修啊，这样才能够满我们的愿啊，不然呢，我们只是这样念一念啊，也不懂得怎么修啊，就不能啊满我们的愿啊，所以愿后面要有行啊，这个跟净土修学是同样道理，信愿行啊，行修行啊，它是证实我们所信的这桩事情啊，满我们的愿望啊，必须要有行。我们再看下面，南无大悲观世音，愿我速度一切众啊，这是度众生啊。那么前面呢，我们看到呢我们要速知一切法，早得智慧眼。那速知一切法，就是我们一般讲啊，法门无量誓愿学啊。四弘誓愿里面讲的法门无量誓愿学啊，希望啊一切法事出世间法，我们都知道啊，都通达，都明了啊。那怎么样才能通达呢？要得智慧了，你开了智慧呢，自然就通达了。那么这一愿呢，
就是度众生啊，愿我速度一切众，速就很快啊，能够度一切众生啊。那么我们怎么样才能很快的去度一切众生呢？啊，要有智慧啊！啊，如果我们自己都没智慧啊，自己度自己都度不了，你怎么去度众生呢？啊，必定啊，自己先得度，你才能够去度人。啊，如果自己没有得度，啊，说去度别人啊，那是做不到的事情。啊，必须自度啊，才能度他。啊，先度自己这个众生，啊，自己得度了啊，才能度一切众生。那么这里讲速度一切众啊，这个也不是我们一般凡夫能做到啊，一般凡夫啊做不到。不但凡夫做不到呢，二乘圣人呢、啊、也办不到啊，前教菩萨也办不到啊，起码要法身大事啊，明心见性，最起码破一品无明，证一分法身啊，分证佛啊，那么他就有能力啊，像观音菩萨一样，三十二应身。啊，千处祈求千处应啊，他有这个能力啊，同时去度一切众生，去帮助一切众生啊。如果没有证得圆教初诸位以上的法身大事啊，度众生呢、啊、还是有限的 啊，没有办法一度一切众生啊，这个一切就是所有的众生他都能度。那么我们凡夫呢，当然没有办法了，没有办法，我们发这个愿呢，不是落空了吗？啊，如果照我们现前呢、啊、修学的程度，当然是啊，我们做不到。啊，你要修到这个明心见性了，那你就可以像观音菩萨这样了啊，真的能速度一切众。但是我们还要修多久呢，才能达到那个？明心见性呢，这个就个人啊因缘就不一样了啊。这个上上根人啊，他可以，他很快啊。你像六祖慧能大师啊，听人家念金刚经念个几句，他就大悟了啊。去黄梅五祖那里啊参八个月啊，八个月之后啊，五祖叫他到房间三更半夜给他讲《金刚经》，啊，讲到因无所住而生其心，他当下就大彻大悟。啊，那么他就可以去度众生了啊，明心见性，见性成佛啊。但是六祖度的众生呢，还不能说一切众生啊，因为这个众生啊，根器千差万别。啊，有上上根，有上根，有中根，有下根，有下下根啊，这个当中啊根器差别太多。那么六祖慧能大师在坛经给我们讲，他度的对象是上上根人啊。啊，那如果不是上上根啊，连上根的也都没分。啊，那神秀大师呢是度上根的大乘的根器。啊，六祖啊，都上上根的。那上上根毕竟是少数啊，那不是绝大多数。啊，那么你看六祖啦、啊，他啊都没有办法啊，这样啊，所有众生都度啊，他的对象啊是上上根的才行，参禅啊要那种根器。那么所有大乘法门呢也是这样的
啊，所以这一句啊，我们学了净土的同修呢，啊，这个不要说法身大事啊，成了佛啊，成了等觉菩萨，才能速度一切众。哎，我们凡夫啊，只要信念念佛，往生到极乐世界呢，我们待业往生，一到极乐世界，我们也有这个能力，速度一切众。啊，这个我们在四十八愿里面看到，啊，四十八愿有一愿啊，有一愿啊，这个法藏比丘在因地发的愿啊，他说呢，十方众生啊，如果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啊，那他没有说这个明心见性的啊，就是所有一切众生啊，明心见性的。有断烦恼了，还是我们凡夫一品烦恼都没断的啊？甚至五逆十恶呢？临终啊，一念十念往生的，只要往生到极乐世界，到了极乐世界呢，啊，跟阿弥陀佛碰个面啊。如果这个人啊，他要效法地藏王菩萨。啊，他自己啊很着急要去度众生啊，那么阿弥陀佛就加持他了，他也能够像观音菩萨一样三十二应身啊，回到娑婆世界或者到十方世界啊，去度他有缘的众生啊。那我们凡夫啊，一品烦恼没断啊，不要说这个明心见性的大菩萨、等觉菩萨啊，我们连个小果须陀洹啊，我们都无法跟他相比啊，甚至呢，跟得禅定的人呢、啊，我们也不能比，是一个巨浮凡夫啊，靠这个信念念佛往生到极乐世界呢，马上那个能力就跟等觉菩萨一样。啊，就马上能够去度众生啊。那么对我们凡夫来讲啊，唯有往生净土啊，才能满我们速度一切众这个愿啊。如果我们不求生净土啊，在这个世界修行啊，要满这个愿啊，那一定要等到我们修行到最起码要到明心见性，那才有办法去度一切众啊。没有修到那个程度啊，我们有这个愿，但是呢做不到啊。所以往生净土啊，它的殊胜啊，真的是不可思议了啊。所以我们凡夫发愿啊，要速度一切众啊，除了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呢，大概没有一条更好的办法、更快的道路了啊，只有这一条捷径啊，才能真正啊满我们的愿啊。下面讲南无大悲观世音，愿我早得善方便。啊，这个愿呐、啊、也是非常重要。啊，这个善方便呐、啊，就是我们一般讲的善巧方便。啊，我们佛门有一句话讲啊，慈悲为本呐、啊，方便为门呐、啊。啊，如果不懂得善巧方便呐、啊，度不了众生。啊，这个我们现前呐、啊。就要学习的啊，在我们现实生活当中啊，我们要把佛法介绍给别人啊，要弘法利生啊，那么必定啊要有善巧方便啊。这个善巧方便啊，我们看过去啊，台中莲社啊，李炳南老居士啊在世的时候
啊，他在那里教学。那么他可以说儒跟佛都有教。啊，那么特别啊啊提倡这个佛法。啊，那么要度这些人啊也不是很容易的。啊，如果没有一点方便啊那很难。啊，那么他会中医。啊，那么以前啊我听说呢有一个老菩萨啊是一个女众，年纪很大。他的孙子啊得病，怎么医也医不好。后来啊带去给李老师看。啊，李老师啊他会中医，他有中医牌照。啊，那么李老师给他把脉啊，给他开药，他那个孙子的病就好了。啊，那这个老太太非常感激啊，啊想要包个大红包啊，啊这个供养李老师。啊，李老师说不用包红包给他。他说那这我怎么来报答你呢？啊，那李老师就跟他讲啊，他说我每一个礼拜啊礼拜三都有讲经啊，那你来听经就好了。啊，所以这个老太太啊这每一个礼拜啊礼拜三就听经啊，到台中莲寺听经。啊，另外呢李老师在这个台中莲寺讲经啊，他有三方面啊不欠人，不主动去欠人。啊，第一个呢不欠人吃素，不主动欠。啊，第二个呢也不主动欠人去受戒。啊，第三个呢不欠人出家。啊，他有这个三不欠，他不主动去欠人，这三桩事情。啊，但是欠人来听经。啊，欠人家来听经。那么这个就是善巧方便啊，为什么呢？因为特别是初学的人啊，那么一般人啊都是有吃肉啊，他现在要来学佛了，如果说你学佛一定要吃素，他觉得有困难，目前他做不到，那么他就不敢来了啊。他说等到以后啊我能够吃素我再来，那这个因缘啊也就断了。那么也不欠人受戒，为什么呢？啊，这个受戒，哎，一般人对戒律啊不了解啊，以为这个戒受下去就很不自在啦，啊，被绑得死死的啦，这个也不行，那个也不行。啊，那么大概呢，他也不敢来。啊，那欠人出家，哇，那更不得了。啊，见了什么都不要放下去出家啊，那这个人生还有什么意义呢？啊，啊，所以啊，以前呢，啊，我在家的时候啊，我们有一些小学的同学啊，感情不错啊，小时候到年纪大了啊，常常还在聚会。大概一年有两次的聚会。啊，那么聚会啊大家知道我学佛了。啊，那么他们就会啊有一点讽刺我啊，就是说啊这个学佛啊这个什么都不行啊。他说你人生是黑白的啊，说我人生是黑白的。啊，他们的人生是彩色的。什么叫彩色呢？他可以吃喝玩乐，杀生吃肉啊，这是彩色的。啊，那我这边吃素念佛啊，他说这个人生是黑白的。然后你那个人生过得什么意义呢？啊，所以如果要出家哇，那他们更反对啦。啊，我去听经啊，他们都已经有意见了。他说：“你学佛，我们不反对，但是你不要学得太迷了。”

说你也应该交女朋友啊，你不学的都女朋友都不交了，那你迷得太深了。他说迷得太深啊，那个时候我也一个人啊，抵不过他们那么多人啊，他们通通不学佛，只有我一个人啊，孤掌难鸣啊，我只好啊静静坐在那边听他们开示啊。那我心里想啊，到底是我迷还是你们迷呢？他们认为都我迷得太深了啊，他们不迷啊，所以呢我们从这个地方啊，我也没有办法去劝他们。这个现在是他来劝我了啊，我在这种情况之下呢，我还能劝他吗？我一句话也不敢讲啊，讲了啊就被攻击啊，我就走投无路了啊，招架不住啊。所以这些人呢，你说劝他来吃素都不可能啊，受戒那更不可能啊，出家那别谈啊啊，我只有听经就意见很多了啊。所以这些呢必须有些方便，那么李老师啊他就是有这个方便啊，他三个不劝啊，那劝你来听经啊，那么劝他来听经呢，他觉得诶对他来讲没有什么影响啊，他还可以吃肉啊，也可以不用受戒，也可以不用出家啊，那这样啊他们就没有压力，他才愿意啊来接触佛法。那么接触佛法呢，常常听经啊，这个道理听明白了啊，那要吃素要受戒啊，要出家你自己的事情啊，像那个现在这个南投那个果青律师啊，啊，他也是在家的时候，大学毕业就去跟老师学，李老师学那个经教，啊，好像是两年的，有八个人，八个学生，啊，那八个学生呢，后来只有他一个出家，其他的没有，啊，所以李老师啊，他有很多善巧方便啊。他不主动劝人，这三方面。那么讲到善巧方便啦，啊，我们一定要学习啊，这样才能够弘法利生啊，才能弘法利生啊。特别是这个持戒啊，有开遮持犯，每一条戒都有开遮持犯啊，很活泼。啊，戒律啊，并没有我们想象那么可怕，啊，是很人性化的，啊，很合情合理的，只是我们没有学习啊，不了解。啊，不了解。啊，所以我在山东这个一年多啊，在金山寺，啊，那么利用早上啊，一个空档，啊，跟同学们啊学习这个五戒相经兼要啊。那么以前呢，啊，我们没有学习这个经啊，听到这个戒呢，总是哎呀，这个戒就是很严肃啦啊，受了戒呢就动弹不得了啊。但是经过我们深入啊。去学习啊，还有这个广化老法师啊，他这个有集注啊，更白话收集很多经历的一些资料啊，来补充这个五戒相经简要啊。那么这个五戒相经啊，第一个注解是偶遇祖师啊，那么净宗九祖啊，他注的比较简单。到民国初年啊，弘一律师啊，弘一大师又做补释补充解释啊。那我们台湾这个台中啊，南普陀啊，广化老法师啊，他在做集注啊，那就这个资料就比较丰富啊，比较丰富了。那么在这个五戒啊，属于小乘戒啊，跟八关斋戒一样，小乘戒
那么八关斋戒大家

都知道啊，这个一天一夜，啊，受一次的时间是一天一夜。啊，那么时间到了啊，它就自动解除了。那么在《五戒相经兼要集注》啊，广老啊，他也收集这个十诵律啊，这个十诵律啊，有一个说法啊，就这个五戒呢，也是可以受可以舍的啊，所以他举出经典啊，有一个屠夫啊。啊，就是在杀生的，啊，在杀生的。那么这个杀生为行业的人啊，他就是以这个为谋生的事业，啊，叫他改行啊，真的很困难。啊，你看呢，现在，你去找一个这个杀鸡、杀鸭的、杀猪的啊，你叫他改行啊。他改行了，你叫我去做什么呢？那生活怎么办呢？啊，那个海边呢、啊，捕鱼的啊，抓鱼的、啊，他还是每一天要去抓鱼啊，还是杀生的啊，叫他改行啊，很困难。那么有一天呢、啊，啊，就遇到迦旃连尊者了，啊，迦旃连尊者就给这个屠夫讲了，啊，他说。你不能来受这个不杀生戒啊，啊，受这条戒。他说：“我就是以这个为行业的，你受了这个戒不杀生啊，那你叫我吃什么？啊，那做不到。”啊，后来迦旃连就问他了，他说：“你现在杀生的时间呢？啊，我们现在讲啊，有个上下班的时间呢，你到底什么时间呢？”啊，他都是上午、白天，啊，那一般呢、啊，像台湾那个屠宰场啊，都是一大早，啊，大概早上啊四五点，啊，那么就去杀生了，啊，杀生啊，上午啊到市场去卖，啊，大部分的白天，啊，白天的时候啊，他要。造这个行业啊，那么迦旃连给他讲，那你晚上下班呢？下班是不是还有在造这个杀生业呢？他说就休息了，就没有了。啊，迦旃连就劝他了，他说：“那你就发愿啊，持这个晚上的戒，那、啊、白天你没办法持嘛，啊，就持晚上的发愿啊。”在佛前啊，持晚上到隔天啊，不杀生，到你上班之前不杀生，就这段时间持戒啊。那这个屠夫啊，听，哎，这个他可以做到啊。反正啊，晚上他没有在做这个工作了啊，只有持半天的时间啊，他就发愿啊，持这个戒啊。那么发愿持这个戒呢？他这个持戒的时间呢、啊，就有功德，啊，杀生的时间有罪报，啊，所以白天呢、啊，他后来得到果报啊，就是有一个佛弟子啊，在一棵树下啊，看到一个人呢，啊，白天就在地狱，啊，受那个屠宰之苦啊，啊，但是到了晚上呢。哇，他好像在天堂一样啊！那么半天受罪，半天享福啊！啊，半天享福就是他发愿了、啊、持那个戒，那一段时间他就不造这个杀生业。那么当然啊，佛不是说啊，希望众生这样啊，因为这是善巧方便啊，我们可以理解啊，迦旃连呐。他度众生、啊、他如果没有开这个方便、啊啊、劝那个屠夫 啊马上放下，马上不要杀生，他很难做到、啊、那么劝他呢，你就持半天嘛、

啊，那这个他能做到啊，那这个就给他种善根了，给他有种善根，将来才有解脱的机会。否则的话呢，他将来沉沦到地狱啊，那是无有出期，那非常可怜啊。所以度众生啊，必须有善巧方便啊，不能众生也不好度啊。善巧方便就很多啦，有顺有逆啊。啊，有时候啊，恒顺众生啊，有时候菩萨也做逆行的。啊，也表现贪嗔痴的，啊，那这个也是方便，啊，你看《了凡四训》呐，《积善之方》讲的，善有八对啊，啊，有时候你对众生，啊，那么用一些比较严厉的方式，对他有帮助。对他有帮助，啊，让他少造罪业，啊，这个就是度众生啦，啊，就是帮助他啦，啊，所以懂得善巧方便的原则啊，顺逆这些手段都是帮助众生，啊，都是对他有好处有利益。啊，那么反过来讲啊，不懂得善巧方便啊，啊，有时候啊，对众生很好啊，反而是害他了，啊，反而对他有损害，啊，你看《了凡四训》这个积善之方讲了两个例子。啊，一个偏中正，一个正中偏。啊，一个宰相，啊，这个讲到宋朝一个宰相。啊，那么这个宰相啊，退休了，啊，他们乡下有一个人喝醉了。无理取闹，啊，到他的家里去无理取闹。那么这个宰相啊，我们一般讲啊，宰相肚里可撑船呐，啊，宰相肚量大啊，不跟他计较，啊，直到他喝醉了不理他啊，不跟他计较。后来经过一年呐，啊，这个醉汉呐，啊，闹的事更大了，犯了死罪了。啊，犯了死罪，啊，那个时候啊，这个宰相啊，才后悔啊，啊，他说当时我错了，啊，当时啊，我如果给他把这个罪犯啊送到官府啊，去给他惩治一下，可能他会比较收敛，啊，不至于啊，造成今天呐，啊，更大的。这种错事，啊，被判死刑，啊，当初啊只是存心仁厚，不跟他计较，啊，想不到啊反而害他了，啊，那么这个叫正中偏，他存心是好心，啊，但是结果是不好，啊，对那个人不好。那么另外有一个妇人啊，他是不怀好意的，啊，有一年闹饥荒啊，啊，那么有一些饥民啊到处抢，啊，那么人家告到县官，县官也不理会，啊，后来这个妇人啊就施设刑场啊，啊，把这个抢的人啊抓起来啊，啊，凌辱一番，后来呢大家才不敢抢，啊，不然呢，啊，几乎啊都乱了。社会就失去秩序了，啊，那么这个是偏中正啊，他这个存心并不是好心的，啊，但是呢，他做的事情啊，对社会确实有帮助的，结果是好的，

啊，那么这些啊，都是属于善巧方便这个原则啊，我们要当应当啊有智慧啊去辨别啊，才懂得怎么应用啊这个善巧方便啊，那必须要有智慧啊，如果没有智慧呢，那么这个俗话讲啊，慈悲多祸害，方便出下流的啊，没有智慧呢，都做错了，颠倒了啊。所以这个善巧方便啊，慈悲善巧，都建立在智慧的基础上。那么下面讲，南无大悲观世音，愿我速成般若船。啊，这个船是比喻，啊，船有渡的意思。啊，我们看到这个般若，啊，般若是智慧，啊，这个翻经为什么不翻成智慧，翻般若啊？怕我们误解，啊，以为这个世间的聪明才智就是智慧，啊，这个智慧呢，跟经典上讲的智慧，那性质是不一样，啊，所以翻经用般若，啊，然后讲经的时候再来说明，啊，怕大家造成误会。啊，那么速成般若船呢？啊，这个船是我们渡河渡海的一个工具，啊，从此岸啊到彼岸，啊，它是我们得渡的一个工具。那么把这个般若智慧呢，比喻作船，啊，所以我们一般看到经上讲般若波罗蜜多。啊，般若是智慧，自性的智慧。啊，波罗蜜多是翻译中文的意思，是到彼岸的意思。啊，从这岸呢到达彼岸。那么这是比喻形容啊，啊，从我们六道生死轮回呢，到达涅槃不生不灭的彼岸。那么这个需要啊般若智慧，才能帮助我们到达彼岸啊，所以叫般若波罗蜜多啊，波罗蜜多是到彼岸啊，到达彼岸啊，到达涅槃不生不灭的彼岸，以这个来形容。那么我们要速成般若船，要学习般若经典啊。啊，那么般若经典呢，啊？佛在《大藏经》里面呢，啊，有600卷，分量这么大，600卷《大般若经》。啊，那么这个佛出现在世间呢，啊，讲经说法49年。那么一成道就开始讲华严，明心见性，见性成佛了，成无上道啊，开始讲华严。那么有的经上讲27日，在定中讲，有的经上讲37日。啊，那么讲华严呢，啊，只有法身大士他们才能参与。啊，法身大士还没有明心见性的，啊，这个十法界的佛道第一法界啊，那么这个十法界的众生呢，啊，无法参与，啊，也看不到，接触不到，啊，那么佛这个从定中出来啊，看到一般大众啊，啊，没有程度啊，接受这个华严的大经。啊，所以从阿含啊开始讲，啊，讲四圣谛、十二因缘，
啊，人天小乘，从这里开始教。啊，这个小乘教啊，像现在这个南传的佛教国家斯里兰卡、泰国，他们受持的经典都是阿含经，阿含经是小乘经。啊，有的人说原始佛教啊，就是阿含。啊，那么佛讲了十二年。啊，等于办这个小学、中学啊，办了十二年。啊，十二年之后呢，开始进入方等，啊，就是要进入大乘的初级班，啊，学大乘法，啊，讲了八年，方等经讲八年，那么一共二十年，啊，那么二十年之后呢？就正式进入大乘的佛法的中心般若，啊，般若讲了二十二年，啊，所以现在呢，《大藏经》里面呢，《般若经》有六百卷这么大，这么多，啊，因为他讲的时间呢，最长，啊，那么后面呢，这个。讲了四十二年，啊，后面这个七年呢，啊，讲这个《妙法莲华经》，啊，慧权显实啊，前面讲这个都是玄巧方便啊，到《妙法莲华经》啊，又回归到一乘法，跟华严是一样的，啊，那么最后啊，要涅槃的时候，一天一夜讲一部《大涅槃经》。就延寂了啊，四十九年啊，那么四十九年呢，啊，这个一代十教啊，分为五个时期啊，那么华严啊，在定中讲的啊，那么在人间讲的啊，我们看到啊，阿含二十年啊，阿含十二年，方等八年，二十年，般若二十二年，就四十二年了，后面七年呢，啊。讲妙法莲华经，讲涅槃经，所以一代十教啊，这个般若啊，讲的时间最长，几乎接近一半。那么可见得这个般若啊，是佛法的中心。我们也可以说，如果没有般若智慧呢，那就不是佛法。啊，没有般若呢，那么都是变成世间法。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最近讲大清解啊，特别提到这一点。啊，这个没有般若啊，那个智慧就变成知识。啊，知识解决不了问题。啊，智慧才能解决问题。啊，这一点呢，啊，我们要认识清楚。那么我们发了愿啦，啊，愿我速成般若船。那么我们不管修学哪一个法门，啊，实在讲大乘小乘，包括就是世间善法，也都离不开般若，啊，因为它是佛法的中心，啊，因此啊，我们修净土的同修也不能疏忽这一方面啊，这个是江卫农老居士啊，在《金刚经》讲义啊，他特别啊提出来啊，啊，这个劝我们念佛人呐，啊，也要修般若啊，那么。金刚经啊，可以说是般若经的一个代表啊，因为六祖是从这部经开悟的啊，所以金刚般若在中国佛教呢非常有名啊，啊，过去呢古代这个读书人没有学佛的人也都知道有金刚经啊，他这个名气啊
是因为六祖慧能大师从这部经开悟的，啊，听人家念这个经开悟的，啊，那么五祖也用《金刚经》来给他印证的，啊，因此啊，这部经啊，经过六祖的弘扬，那这部经啊，在中国佛教名气就很大了，啊，所以可以说家喻户晓啊，啊，大家都知道啊，佛门有一部《金刚经》，啊，过去读书人呐，啊，大家都读这个经，啊，另外有一部经啊，《楞严经》啊，也是一般读书人呐，啊，没有学佛他也会读，啊，有一些文人呐，啊，嘛，他把这个经啊当做一个文学作品，啊，来读，啊，所以这个名气很大，啊，所以讲到金刚般若啊，大概佛门弟子没有一个不知道的，啊，那么另外一部呢，《心经》，啊，《心经》啊，260几个字啊，这个可以说是大般若部的心经啊，就是最扼要的啊，最扼要的。那么心经啊，讲到照见五蕴皆空啊，那么关键啊，在这个照这个字。姜伟龙老居士在讲这个《金刚经》讲义啊，也特别啊强调这个观照功夫。那么观照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净老和尚常讲的看破啊，看破宇宙人生事实真相啊。我们平常讲看破。啊，真正看破才能放得下。啊，如果呢放不下呢，表示没看破。啊，因此啊，这个经般若啊，它帮助我们啊看破放下的。那么我们念佛人啊，如果真正放下万缘了，啊，这个心里啊一点牵挂都没有了，那当然啊也不需要再学这个经了，啊，因为都放下了嘛。那么如果心里还有放不下的，啊，那放不下呢，就表示还有看不破的，还没看破，啊，或者看破一部分呢，啊，还有没看破的，不彻底。不彻底就是还有放不下的，那这个就必须借助啊《般若经》啊来帮助我们看破放下啊。那么我们净土啊修学，只要真正把这个世间啊万缘放下了啊，一心念佛发愿求生，那就可以了啊。你那个功夫还达不到什么断烦恼啊，那个都可以带业往生，啊，但是要放下，啊，那么我们现在呢，关键就在这个放下万缘啊这桩事情，啊，我们念佛啊功夫不得力啊，关键也就是说没有放下，啊，没有放下的原因呢，就是没看破，啊，那么没有看破呢，这个般若就很需要了，啊，我们就不能说不要了，啊，不要可能我们这一生啊，啊，往生净土还是有障碍，啊，所以必须借这个来补助。那么我们自己啊，到底有没有彻底放下身心世界啊？这个也不需要问别人啊，问自己就最清楚。啊，真正放下身心世界了，什么都不需要啊，只要提起一句佛号，那么这一生呢，决定往生净土啊。因此啊，这个姜伟龙老居士在《金刚经》讲义啊，也劝我们念佛人呐，啊，也要懂得一点的观照功夫。
啊，对我们念佛功夫的提升啊，啊，一定有帮助。啊，那这些方面呢，啊，我们也必须要知道。啊，当然不是叫我们去参禅啦，啊，去学教啊，但是这个基本上啊，啊，帮助我们看破放下，这个还是有需要。啊，你看《金刚经》讲，凡所相皆是虚妄。那么这个经，这两句经文，我们常常。

真的认识清楚，凡所有相即是虚妄、啊、如果真认识清楚，就是看破了，那么我们对世间这一切呢，应该就能放下了。啊，如果还没有放下呢，那么对这两句话呢，我们真的还是不懂。啊，所以必须深入提起观照，那么才能真正啊达到看破放下。啊，所以这个速成般若的船啊，我们也要知道怎么来学习。那么实在讲啊，一句佛号啊，它是无上般若。啊，我们如果能真能啊放下万年一心念佛啊，那么这个不要说般若啊，所有的佛法都在其中了啊，这句佛号啊，圆圆满满。一样也不缺啊！如果放不下啊，不是这句佛号的问题啊，是我们自己还有障碍。佛号没有问题啊，佛号它是圆满的啊，什么佛法都在其中啊，主要是我们还有怀疑，信心不足啊，这就是障碍。好，今天时间到了啊，我们先学习到这个地方啊，那么下面的经文呢，我们下一次再继续来学习。

0: 请大家合掌，我们来念开经句。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1: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0: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1: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0: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1: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0: 无上甚深微妙法。
1: 无上甚深微妙法。
0: 百千万劫难遭遇。
1: 百千万劫难遭遇。
0: 我今见闻得受持。
1: 我今见闻得受持。
0: 愿解如来真实义。
1: 愿解如来真实义。
0: 请放掌。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请大家翻开经本第十五页，第十五页啊，我们从第二行啊，第二行啊，从第二句，从事以来常所诵持未曾废忘，由此此咒故，所生之处恒在佛前，莲花化身，不受胎藏之身。啊，我们昨天啊学习到这一段，那么今天呢 是观世音菩萨啊成道日啊，很多观音菩萨的道场啊，今天呢 从昨天晚上到今天呢都非常的热闹啊，特别是在普陀山啊，更是人山人海。那么这个说明观音菩萨跟我们娑婆世界众生的缘分啊非常深。

好，我们今天讲这个千手千眼来纪念观音菩萨的成道也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情。那么，我们社团法人中华民国观音佛学会理事长福定法师，今天也特别到我们台北那个芦洲观音山那个道场也是以前普妙老和尚年轻的时候在那里曾经做过当家，那么是很早了，大概在日据时代，已经很早了，那么听说那里有雕了一尊千手千眼，那么真的是一千只手那么眼睛都在这个手掌心。这个我还没去看过有机会我们同修也可以去参观那么现在供奉千手千眼观音菩萨的寺庙也不少在香港大屿山有个观音庙也是供千手千眼。那么供奉这个千手观音的寺院道场不少但是呢，学习这个经典的就不多就不是很多所以我们提倡来学习这个经，那么大家可以认识观音菩萨到底他在这个经上教我们什么他就得不到解脱你看我们敬老和尚在讲席当中常讲的现在佛教的形态呢，基本上分为六种形态第一个是宗教的佛教。把活菩萨当作神，这样来信仰、来拜，求活菩萨保佑，升官发财，保佑平安，那么这样这种形态就是宗教的佛教。第二类是学术性的佛教像现在大学里面哲学系也有佛经的课程还有像日本韩国办这个佛教大学在我们台湾大陆有佛学院那么大部分把这个佛经当作学术来研究来考据以我们现实生活断烦恼了生死不相关换句话说我们得不到佛法真实的利益它变成一个学术性的那么第三类呢是现在有观光的佛教寺庙盖得非常的富丽堂皇那么这个是属于旅游观光现在大陆台湾盖这个很大规模很庄严的寺院那么它主要是提供给海内外这个大众来观光旅游，它主要是这个

作用。第四类是邪教的佛教，这个邪教的佛教啊，这个就比较不好了啊。这个邪教的佛教是打着佛教的招牌啊，那么做一些欺骗大众的事情啊，甚至啊会害人。给人误导，损害人家的生命财产，那这个是有害的，对社会有害。那么宗教的佛教、学术性的佛教、观光的佛教，它虽然不是真正的佛法，但是它对社会并不会造成一些伤害，而且还可以给大家种种善根，虽然现在这一生得不到佛法真实的利益，但是种个善根，来生来世因缘成熟了，知道学习真正的佛法，那个时候才会得利益，也是有好处，只是这个好处现在呢得不到。那么邪教呢，这个就害人了，这个就在政府法律上也不允许。那么第五类呢，现在又有一些作秀的啦，这个唱歌表演的啦，这一类的佛教啊，那我们台湾也有这个歌星出家了出家之后还是回到电视台唱歌表演就好像在作秀一样。那天我看到报纸这个大陆这个少林寺这个僧人都练武功，那么也是到世界各地表演去表演。那么听说这个住持现在还把这个少林寺很商业化上股票市场了那么现在呢又都是这样一个比较商业性的这样的一个佛教这个五种都不是佛教本来它的面目。第六个是传统的佛教，就释迦牟尼佛对九法众生至善圆满的教义这我们净老和尚一生常常提倡的教义的佛教那么所谓教义的佛教就是教我们在生活当中怎么落实佛在经上的一些教诲，教我们怎么去做包括呢我们中国传统的本土的儒家道家也是跟佛法相应所以现在在中国佛教的讲呢一提到一个呢就连带两个了一般都是讲儒释道这个佛教传入中国一两千年了已经跟中国本土的儒家道家呢已经融合为一体那么包括这个儒道也都是佛法了那么儒道儒释道三教其实它的本质都是教育
啊，现在呢，一般人只知道说啊，儒家是提倡这个教育。啊，这个大家现在呢比较能接受。那其他呢，讲到佛跟道呢，大家想到哎呀，那是宗教。啊，讲这个孔孟啊，啊是教育啊，啊现在的这个人啊，还比较能理解，比较能接受。那么这个原因呢、啊，也是这个汉朝啊开始啊，把这个儒家啊，在中国古代啊，诸子百家啊，每一家都有他的学说。那么汉朝采取这个儒家啊，作为国家的教育，采取这一家啊，一直到清朝啊，一直到清朝啊，这个当中啊，虽然改朝换代，但基本这个儒家的教育啊都没有改变啊，就连这个元朝啊，是蒙古族。啊，入主中国的，他不是汉族，蒙古族。清朝是满族，啊，这个两个不同的民族啊，在他们的朝代啊，也都是用儒家作为国家的教育，啊，所以讲到儒啊，说这个是教育啊，大家比较能理解，能接受。啊，讲到佛道啊，那是宗教。那其实啊，儒释道三家通通是教育啊，在古代啊，通通是教育啊，只是是一个国家的教育，佛跟道是社会教育啊，而且佛教还直接归皇帝管啊，儒教啊归宰相管。啊，那么这些历史啊，现在人很少人去读啊，也很少人去研究啊，所以不知道啊。我们听净老和尚啊给我们说明啊，我们才明白啊，知道啊，它的本质它是教育。那么佛教我们呢，目的啊就是开智慧啊，你看啊，智慧。开智慧是一个目标啊，我们这个佛法的修学八万四千法门无量法门啊，它总的原则啊就是戒定慧三学啊，总离不开这三个原则啊。那么因戒生定，因定开慧啊，戒定慧三学目标在开智慧。戒定啊是前方便，啊，戒定能够除烦恼，智慧能断烦恼，啊，我们要出离六道生死轮回，啊，要把三界里面的见思惑断干净，啊，那你没有开智慧呢，那断不了。啊，见思惑断尽了啊，就证小果，声闻缘觉啊，声闻就是阿罗汉，缘觉就是辟支佛啊。如果呢，再把尘沙惑也断了，那就证得菩萨的果位啊。再破无明啊，那么就明心见性，见性成佛啊，自性般若智慧现前。所以我们学佛啊，一定要知道我们目标是开智慧啊，不管修学哪个法门啊，最终目标都是开智慧啊，开启我们自性般若圆满的智慧啊，这个人就叫成佛了。那么我们修学净土法门啊，一般的法门啊，在我们娑婆世界呢，

要得到圆满成就，那必须啊明心见性，见性成佛啊，这个自性般若智慧现前了 啊所谓破一品无明，证一分法身啊，像心经观自在菩萨讲的啊，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智慧现前了，那所有的苦厄都消除了。那么这是修不管大乘小乘啊，那么在我们这个娑婆世界修行，在其他的十方世界修行啊，必须达到这个目标啊，才算圆满成就。那么还没有达到这个目标啊。啊，虽然有成就啊，比如说了生死啦，但是还没有明心见性啊。啊，这个是有成就啊，但是还不圆满啊，必定到明心见性、见性成佛才能算圆满啊。那么达到究竟佛果，才能称为究竟圆满。那么我们修学净土法门呢？这个开启自性般若智慧啊，我们分两个阶段进行啊。现前在我们娑婆世界呢啊，我们只要有一点戒定的功夫啊，能够把烦恼啊暂时降服了啊，信愿念佛，待业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那么到极乐世界呢，跟阿弥陀佛学习，去那边啊，再断烦恼，再破无明。啊，我们修净土啊，是有这个方便啊，分两个阶段来进行啊。那么我们凡夫啊，特别在这个五浊恶世末法时期的凡夫啊，我们修行人啊，在短短一生当中。不要说破无明啊，不要说断见思惑啊，光断见惑一生你都达不到，一品惑也断不了啊。能够福惑啊，得一点定啊，那么这个功夫就算很不错了啊。更高的就很难啊达到啊，那么这是真话。所以开智慧啊，是我们学佛啊主要的一个目标啊，因戒生定，因定开慧啊。那么我们发愿啊，南无大悲观世音，愿我早得智慧也啊。那么这个念啊，我们要知道怎么去修啊，这样才能够满我们的愿啊，不然呢，我们只是这样念一念啊，也不懂得怎么修啊，就不能啊满我们的愿啊。所以愿后面要有行啊，这个跟净土修学是同样道理，信愿行啊，行修行啊，它是证实我们所信的这桩事情啊，满我们的愿望。必须要有行。我们再看下面，南无大悲观世音，愿我速度一切众，这是度众生啊。那么前面呢，我们看到呢，我们要速知一切法。早得智慧眼啊，那速知一切法，就是我们一般讲啊，法门无量誓愿学啊。四弘誓愿里面讲的法门无量誓愿学啊，希望啊一切法四出世间法，我们都知道啊，都通达，都明了啊。那怎么样才能通达呢？啊，要得智慧了啊，
你开了智慧呢，自然就通达了。啊，那么这一愿呢，就是度众生了。啊，愿我速度一切众，速就很快啊，能够度一切众生。啊，那么我们怎么样才能很快的去度一切众生呢？啊，要有智慧啊！啊，如果我们自己都没智慧啊，自己度自己都度不了，你怎么去度众生呢？啊，必定啊，自己先得度，你才能够去度人。啊，如果自己没有得度，啊，说去度别人啊，那是做不到的事情。啊，必须自度啊，才能度他。啊，先度自己这个众生，啊，自己得度了啊，才能度一切众生。那么这里讲速度一切。

一般凡夫啊做不到。不但凡夫做不到呢，二乘圣人呢、啊、也办不到。啊，前教菩萨也办不到。啊，起码要法身大事。啊，明心见性，最起码破一品无明，证一分法身。啊，分证佛。啊，那么他就有能力啊，像观音菩萨一样，三十二应身。啊，千处祈求千处应，啊，他有这个能力啊，同时去度一切众生，去帮助一切众生。啊，如果没有证得圆教初诸位以上的法身大事，啊，度众生呢、啊、还是有限的 啊，没有办法一度一切众生啊，这个一切就是所有的众生他都能度。那么我们凡夫呢，当然没有办法了，没有办法，我们发这个愿呢，不是落空了吗？如果照我们现前呢、啊、修学的程度，当然是我们做不到。你要修到这个明心见性了，那你就可以像观音菩萨这样了真的能速度一切众。但是我们还要修多久呢？才能达到那个？明心见性呢，这个就个人啊因缘就不一样了。这个上上根人啊他可以，他很快。你像六祖慧能大师听人家念金刚经念个几句他就大悟了。去黄梅五祖那里参八个月。八个月之后五祖叫他到房间三更半夜给他讲金刚经讲到因无所住而生其心，他当下就大彻大悟。那么他就可以去度众生了明心见性，见性成佛。但是六祖度的众生呢还不能说一切众生。因为这个众生根器千差万别。有上上根，有上根，有中根，有下根，有下下根这个当中根器差别太多。那么六祖慧能大师在坛经给我们讲，他度的对象是上上根人那如果不是上上根连上根的也都没分那神秀大师呢是度上根的大乘的根器六祖都上上根的。那上上根毕竟是少数那不是绝大多数。那么你看六祖他都没有办法这样所有众生都度他的对象是上上根的才行，参禅要那种根器。那么所有大乘法门呢也是这样的。所以这一句我们学了净土的同修呢这个不要说法身大事成了佛成了等觉菩萨才能速度一切众。我们凡夫只要信念念佛往生到极乐世界呢，我们待业往生一到极乐世界，我们也有这个能力速度一切众这个我们在四十八愿里面看到四十八愿有一愿有一愿这个法藏比丘在因地发的愿他说呢，十方众生如果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那他没有说这个明心见性的就是所有一切众生明心见性的有断烦恼了，还是我们凡夫一品烦恼都没断的甚至五逆十恶呢，临终一念十念往生的，只要往生到极乐世界到了极乐世界呢，

跟阿弥陀佛碰个面啊！如果这个人呐、啊，他要效法地藏王菩萨啊，他自己呀、啊、很着急要去度众生啊，那么阿弥陀佛就加持他了，他也能够像观音菩萨一样32应身。啊，回到娑婆世界或者到十方世界，啊，去度他有缘的众生。啊，那我们凡夫啊，一品烦恼没断啊，不要说这个明心见性的大菩萨、等觉菩萨啊，我们连个小果须陀洹呐，我们都无法跟他相比。啊，甚至呢，跟得禅定的人呢、啊，我们也不能比。是一个巨浮凡夫，靠这个信念念佛往生到极乐世界呢，那马上那个能力就跟等觉菩萨一样，啊，就马上能够去度众生，啊，那么对我们凡夫来讲啊，唯有往生净土啊，才能满我们速度一切众这个愿，啊，如果。我们不求生净土啊，在这个世界修行啊，要满这个愿啊，那一定要等到我们修行到最起码要到明心见性，那才有办法去度一切众。啊，没有修到那个程度啊，我们有这个愿，但是呢，做不到。啊，所以往生净土啊，它的殊胜啊，真的是不可思议了。啊，所以我们凡夫发愿呐、啊，要速度一切众啊，除了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呢，大概没有一条更好的办法、更快的道路了。啊，只有这一条捷径啊，才能真正啊满我们的愿。啊，下面讲南无大悲观世音，愿我早得善方便。啊，这个愿呐、啊、也是非常重要。啊，这个善方便呐、啊，就是我们一般讲的善巧方便。啊，我们佛门有一句话讲啊，慈悲为本呐、啊，方便为门啊。啊，如果不懂得善巧方便呐、啊，度不了众生。啊，这个我们现前呐、啊。就要学习的啊，在我们现实生活当中啊，我们要把佛法介绍给别人啊，要弘法利生，那么必定啊要有善巧方便。啊，这个善巧方便。啊，我们看过去啊，台中莲社啊，李炳南老居士啊，在世的时候啊，他在那里教学，那么他可以说儒跟佛都有教啊，那么特别啊提倡这个佛法啊，那么要度这些人呐、啊。也不是很容易的啊！如果没有一点方便啊，那很难啊。那么他会中医啊。那么以前呢、啊，我听说呢，有一个老菩萨啊，是一个女众，年纪很大，他的孙子啊得病，怎么医也医不好啊。后来啊，带去给李老师看。啊，李老师啦，他会中医，他有中医牌照。啊，那么李老师给他把脉啊，给他开药，他那个孙子的病就好了。啊，那这个老太太非常感激呀，啊，想要包个大红包这个供养李老师啊。李老师说不用包红包给他，他说那这我怎么来报答你呢？
啊，那李老师就跟他讲，

他说我每一个礼拜啊，礼拜三都有讲经，你来听经就好了。啊，所以这个老太太啊，这每一个礼拜啊，礼拜三去听经啊，到台中莲寺听经。啊，另外呢，李老师在这个台中莲寺讲经啊，他有三方面啊，不劝人，不主动去劝人。啊，第一个呢，不劝人吃素，不主动劝。啊，第二个呢，也不主动劝人去受戒。啊，第三个呢，不劝人出家。啊，他有这个三不劝，他不主动去劝人，这三桩事情。啊，但是劝人来听经。啊，劝人家来听经。那么这个就是善巧方便了，为什么呢？因为特别是初学的人啊，那么一般人啊都是有吃肉啊，他现在要来学佛了，如果说你学佛一定要吃素，他觉得有困难，目前他做不到，那么他就不敢来了啊。他说等到以后啊，我能够吃素我再来，那这个因缘啊也就断了。那么也不劝人受戒，为什么呢？这个受戒一般人对戒律啊不了解啊，因为这个戒受下去就很不自在啦，啊，被绑得死死的啦，这个也不行那个也不行啊，那么大概呢他也不敢来啊。那劝人出家，哇，那更不得了啊，见了什么都不要放下去出家啊，那这个人生还有什么意义呢？啊，啊，所以啊，以前呢、啊，我在家的时候啊，我们有一些小学的同学啊，感情不错啊，小时候到年纪大了啊，常常还在聚会。大概一年有两次的聚会啊，那么聚会啊，大家知道我学佛了啊，那么他们就会啊，有一点讽刺我啊，就是说啊，这个学佛啊，这个什么都不行啊，他说你人生是黑白的啊，说我人生是黑白的。啊，他们的人生是彩色的。什么叫彩色呢？他可以吃喝玩乐，杀生吃肉啊，这是彩色的。啊，那么这边吃素念佛啊，他说这个人生是黑白的。然后你那个人生过得什么意义呢？啊，所以如果要出家哇，那他们更反对啦。啊。啊，我去听经啊，他们都已经有意见了。他说：“你学佛我们不反对，但是你不要学得太迷了。”他说：“你也应该交女朋友啊，这不学的都女朋友都不交了，那你迷得太深了。”他说：“迷得太深啊。”那个时候我也一个人呢、啊，抵不过他们那么多人啊，他们通通不学佛，只有我一个人呐、啊，孤掌难鸣啊。我只好啊，静静坐在那边听他们开示。那我心里想啊，到底是我迷还是你们迷呢？他们认为都我迷得太深了，他们不迷啊，所以呢，我们从这个地方啊，我也没有办法去劝他们。我这个现在是他来劝我了啊，我在这种情况之下呢，我还能劝他吗？我一句话也不敢讲啊，讲了啊就被攻击啊。就走投无路了啊，招架不住啊，所以这些人呢，你说劝他来吃素都不可能啊，受戒那更不可能啊，出家那别谈啊啊，我只有听经就意见很多了啊，所以这些呢必须有些方便。那么李老师啊，他就是有这个方便。
他三个

不劝啊，那劝你来听经啊。那么劝他来听经呢，他觉得哎，对他来讲没有什么影响啊，他还可以吃肉啊，也可以不用受戒，也可以不用出家啊。那这样啊，他们就没有压力，他才愿意啊来接触佛法。那么接触佛法呢，常常听经啊，这个道理听明白了啊，那要吃素，要受戒啊，要出家，你自己的事情啊。像那个现在这个南投那个果清律师啊，啊，他也是在家的时候，大学毕业就去跟老师学，李老师学那个经教啊，好像是两年的，有八个人，八个学生。啊，那八个学生呢？后来只有他一个出家，其他的没有。啊，所以李老师啊，他有很多善巧方便啊，他不主动劝人这三方面。那么讲到善巧方便呢、啊，啊，我们一定要学习啊，这样才能够弘法利身啊，才能弘法利身。啊，特别是这个持戒啊，有开遮持犯，每一条戒都有开遮持犯，啊，很活泼，啊，戒律啊，并没有我们想象那么可怕，啊，是很人性化的，啊，很合情合理的，只是我们没有学习啊，不了解。啊，不了解，啊，所以我们在山东这个一年多啊，在金山寺啊，那么利用早上啊一个空档啊，跟同学们啊学习这个五戒相经兼要啊。那么以前呢、啊，我们没有学习这个经啊，听到这个戒呢，总是哎呀，这个戒就是很严肃啦。啊，受了戒呢，就动弹不得了啊！但是经过我们深入啊去学习啊，还有这个广化老法师啊，他这个有集注啊，更白话，收集很多经历的一些资料啊，来补充这个五戒相经兼要啊。那么这个五戒相经啊，第一个注解是偶遇祖师啊，那么净宗九祖啊，他注的比较简单。到民国初年呢、啊，弘一律师啊，弘一大师又做补释补充解释啊。那我们台湾这个台中啊，南普陀啊，广化老法师啊，他在做集注啊，那就这个资料就比较丰富啊，比较丰富了。那么在这个五戒啊，属于小乘戒啊，跟八关斋戒一样，小乘戒。那么八关斋戒大家都知道啊，啊，这个一天一夜啊，受一次的时间是一天一夜。啊，那么时间到了啊，它就自动解除了。那么在五戒相经兼要集注啊，广老啊他也收集这个十诵律啊，这个十诵律啊有一个说法啊，就这个五戒呢也是可以受可以舍的啊，所以他举出经典啊，有一个屠夫啊，啊就是在杀生的啊，在杀生的。那么这个杀生为行业的人啊，他就是以这个为谋生的事业啊，叫他改行啊，真的很困难啊。你看了、啊、现在，你去找一个这个杀鸡、杀鸭的、杀猪的啊，你叫他改行啊，他这改行呢，你叫我去做什么呢？那生活怎么办呢？啊，那个海边呢、啊，捕鱼的。啊，抓鱼的

他还是每一天要去抓鱼啊，还是杀生啊。叫他改行啊，很困难。那么有一天呢、就遇到迦旃连尊者了。迦旃连尊者就给这个屠夫讲了。他说，你不能来受这个不杀生戒啊。受这条戒。他说我就是以这个为行业的，你受了这个戒不杀生啊，那你叫我吃什么啊？他做不到。后来迦旃连就问他了，他说你现在杀生的时间啊，我们现在讲啊，有个上下班的时间呢、你到底什么时间呢？他都是上午白天。那一般啊，像台湾那个屠宰场啊，都是一大早。大概早上啊四五点啊，那么就去杀生了啊，杀生啊，上午啊到市场去卖啊，大部分的白天啊，白天的时候啊，他要照这个行业啊。那么迦旃连给他讲，那你晚上下班呢？下班是不是还有在造这个杀生业？他说就休息了，就没有了。迦旃连就劝他了，他说那你就发愿啊，持这个晚上的戒。白天你没办法持嘛，就持晚上的发愿啊，在佛前啊持晚上，到我隔天啊不杀生，到你上班之前不杀生，就这段时间持戒。那这个屠夫啊，听，这个他可以做到，反正啊，晚上他没有在做这个工作了，只有持半天的时间，他就发愿啊，持这个戒，那么发愿持这个戒呢，他这个持戒的时间呢、就有功德，杀生的时间有罪报。所以白天呢、他后来得到果报就是有一个佛弟子在一棵树下看到一个人呢白天就在地狱受那个屠宰之苦但是到了晚上呢，哇，他好像在天堂一样那么半天受罪，半天享福。半天享福就是他发愿了持那个戒，那一段时间他就不造这个杀生业。那么当然佛不是说希望众生这样因为这是善巧方便我们可以理解迦旃连他度众生他如果没有开这个方便劝那个屠夫马上放下，马上不要杀生，他很难做到。那么劝他呢，你就持半天嘛。那这个他能做到那这个就给他种善根了，给他有种善根，将来才有解脱的机会。否则的话呢，他将来沉沦到地狱那是无有出期，那非常可怜。所以度众生必须有善巧方便不能众生也不好度。善巧方便就很多啦，有顺有逆啦。有时候恒顺众生有时候菩萨也做逆行的也表现贪嗔痴的那这个也是方便。你看了凡四训积善之方讲的善有八对有时候你对众生那么用一些比较严厉的方式对他有帮助对他有帮助让他少造罪业这个就是度众生。

了，就是帮助他了。啊，所以懂得善巧方便的原则啊，顺利这些手段都是帮助众生啊，都是对他有好处有利益啊。那么反过来讲啊，不懂得善巧方便啊，啊有时候啊对众生很好啊，反而是害他了啊，反而对他有损害。啊，你看《了凡四训》这个积善之方讲了两个例子，啊，一个偏中正，一个正中偏。啊，一个宰相，啊，这个讲到宋朝一个宰相。啊，那么这个宰相啊退休了啊，他们乡下有一个人喝醉了无理取闹啊，到他的家里去无理取闹。那么这个宰相啊我们一般讲啊，宰相肚里可撑船啊，宰相肚量大啊，不跟他计较啊，直到他喝醉了不理他啊，不跟他计较。后来经过一年啊，这个醉汉啊闹的事更大了，犯了死罪了。啊，犯了死罪。啊，那个时候啊这个宰相啊才后悔啊，啊他说当时我错了。啊，当时啊我如果给他把这个醉汉啊送到官府啊去给他惩治一下，可能他会比较收敛。啊，不至于啊，造成今天呐、啊、更大的这种错事啊，被判死刑啊。当初啊，只是存心仁厚，不跟他计较啊，想不到啊，反而害他了啊。那么这个叫正中偏，他存心是好心啊，但是结果是不好。啊，对那个人不好。那么另外有一个妇人啊，他是不怀好意的。啊，有一年闹饥荒啊，那么有一些饥民啊到处抢，啊，那么人家告到县官，县官也不理会，啊，后来这个妇人啊就失色寻常啊，啊，把这个抢的人啊抓起来啊，啊，凌辱一番。后来呢，大家才不敢抢啊，不然呢、啊，几乎啊都乱了，社会就失去秩序了啊。那么这个是偏中正啊，他这个存心并不是好心的啊，但是呢，他做的事情啊，对社会确实有帮助的，结果是好的啊。那么这些啊。都是属于善巧方便这个原则啊，我们要当应当啊有智慧啊去辨别啊，才懂得怎么应用啊这个善巧方便啊，那必须要有智慧啊。如果没有智慧呢，那么这个俗话讲啊，慈悲多祸害，方便出下流啊，没有智慧呢都做错了，颠倒了。所以这个善巧方便啊，慈悲善巧都建立在智慧的基础上。那么下面讲，南无大悲观世音，愿我速乘般若船啊，这个船是比喻啊，船有渡的意思啊。我们看到这个般若啊，般若是智慧啊。这个翻经为什么不翻成智慧，翻般若啊？
靠我们

误解，以为这个世间的聪明才智就是智慧，这个智慧呢，跟经典上讲的智慧，那性质是不一样，所以观经用般若，然后讲经的时候再来说明，怕大家造成误会。那么速成般若船呢？这个船是我们渡河渡海的一个工具，从此岸到彼岸，它是我们得渡的一个工具。那么把这个般若智慧呢，比喻作船，所以我们一般看到经上讲般若波罗蜜多。般若是智慧，自性的智慧。波罗蜜多是翻译中文的意思，是到彼岸的意思。从这岸呢到达彼岸。那么这是比喻形容从我们六道生死轮回呢到达涅槃不生不灭的彼岸。那么这个需要般若智慧，才能帮助我们到达彼岸。所以叫般若波罗蜜多，波罗蜜多是到彼岸，到达彼岸，到达涅槃不生不灭的彼岸，以这个来形容。那么我们要速成般若船，要学习般若经典呢？那么般若经典呢，佛在大藏经里面呢有600卷，分量这么大，600卷大般若经。那么这个佛出现在世间呢讲经说法49年。那么一成道就开始讲华严，明心见性，见性成佛了，成无上道，开始讲华严。那么有的经上讲27日，在定中讲，有的经上讲37日。那么讲华严只有法身大士他们才能参与。法身大士还没有明心见性的，这个十法界的佛道第一法界，那么这个十法界的众生无法参与，也看不到，接触不到。那么佛这个从定中出来，看到一般大众没有程度接受这个华严的大经。所以从阿含开始讲，讲四圣地、12因缘、人天小乘，从这里开始教。这个小乘教像现在这个南传的佛教国家斯里兰卡、泰国，他们受持的经典都是阿含经，阿含经是小乘经。有的人说原始佛教就是阿含。那么佛讲了12年。等于办这个小学中学办了12年。12年之后呢开始进入方等。就是要进入大乘的初级班。学大乘法。讲了8年，方等经讲8年。那么一共20年。那么20年之后呢就正式进入大乘的佛法的中心般若。般若讲了22年。所以现在呢大藏经里面呢般若经有600卷这么大这么多。因为他讲的时间最长。
啊，那么后面呢、啊，这个讲了42年，啊，后面这个7年呢、啊，讲这个《妙法莲华经》。啊，慧权显实啊，前面讲这个都是玄巧方便啊，到《妙法莲华经》啊，又回归到一乘法，跟华严是一样的啊。那么最后啊，要涅槃的时候，一天一夜讲一部《大涅槃经》啊，就圆寂了啊，49年啊。那么49年呢、啊，这个一代十教啊，分为5个时期。啊、那么华严、啊、在定中讲的、啊、那么在人间讲的、啊、我们看到、啊、阿含20年、啊、阿含12年，方等8年，20年，波罗22年，就42年了。后面7年、啊啊、讲妙法莲华经、啊、讲涅槃经、啊、所以一代十教、啊、这个波罗、啊、讲的时间最长，几乎接近一半。那么可见得这个般若啊，是佛法的中心啊。我们也可以说，如果没有般若智慧呢，那就不是佛法啊。没有般若呢，那么都是变成世间法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最近讲大经解啊，特别提到这一点啊，这个没有般若啊，那个智慧就变成知识啊，知识解决不了问题啊，智慧才能解决问题啊。这一点呢、啊，我们要认识清楚。那么我们发了愿呢、啊，啊，愿我速成般若船。那么我们不管修学哪一个法门啊，实在讲，大乘、小乘，包括就是世间善法，也都离不开般若啊，因为它是佛法的中心啊。因此啊，我们修净土的同修也不能疏忽这一方面啊。这个是江卫农老居士啊，在《金刚经》讲义啊，他特别啊提出来啊。啊，这个劝我们念佛人呐、啊，啊，也要修般若啊。那么《金刚经》啊，可以说是般若经的一个代表啊，因为六祖是从这部经开悟的啊，所以《金刚般若》在中国佛教呢非常有名啊。啊，过去呢，古代这个读书人，没有学佛的人也都知道有《金刚经》啊，他这个名气啊，是因为六祖慧能大师从这部经开悟的啊，听人家念这个经开悟的啊。那么五祖也用《金刚经》来给他印证的啊，因此啊，这部经啊，经过六祖的弘扬，那这部经啊，在中国佛教名气就很大。啊，所以可以说家喻户晓啊，啊，大家都知道啊，佛门有一部《金刚经》啊，过去读书人呐、啊，大家都读这个经啊。另外有一部经啊，《楞严经》啊，也是一般读书人啊，没有学佛他也会读啊。有一些文人呐、啊，他把这个经啊当做一个文学作品啊来。啊，所以这个名气很大啊。所以讲到金刚般若啊，大概佛门弟子没有一个不知道的啊。那么另外一部呢，《心经》啊，《心经》啊，260几个字啊，这个可以说是
大般若部的心经啊，就是最扼要的啊，最扼要的。那么心经啊，讲到照见五蕴皆空啊，那么关键啊，在这个照这个字啊。姜卫龙老居士在讲这个《金刚经》讲义啊，也特别啊强调这个观照功夫。那么观照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净老和尚常讲的看破啊，看破宇宙人生事实真相啊。我们平常讲看破啊，真正看破才能放得下啊。如果呢放不下呢，表示没看破啊。因此啊，这个经般若啊，它帮助我们啊看破放下的。那么我们念佛人啊，如果真正放下万缘了啊，这个心里啊一点牵挂都没有了，那当然啊也不需要再学这个经了啊，因为都放下了嘛。那么如果心里还有放不下的啊，那放不下呢就表示还有看不破的，还没看破啊，或者看破一部分呢 啊还有没看破的，不彻底啊，不彻底就是还有放不下的，那这个就必须借助啊般若经啊来帮助我们看破放下啊。那么我们净土啊修学，只要真正把这个世间啊万缘放下了，一心念佛发愿求生，那就可以了啊。你那个功夫还达不到什么断烦恼啊，那个都可以带业往生啊，但是要放下啊。那么我们现在呢关键就在这个放下万年啊这桩事情啊。我们念佛啊功夫不得力啊，关键也就是说没有放下啊。没有放下的原因呢就是没看破啊。那么没有看破呢，这个般若就很需要了啊。我们就不能说不要了啊，不要可能我们这一生啊啊往生净土还是有障碍啊，所以必须借这个来补助。那么我们自己啊，到底有没有彻底放下身心世界啊？这个也不需要问别人啊，问自己就最清楚啊。真正放下身心世界了，那什么都不需要啊，只要提起一句佛号，那么这一生呢，决定往生净土啊。因此啊，这个姜卫龙老居士在《金刚经》讲义啊，也劝我们念佛人呐、啊，啊，要懂得一点的、啊、观照功夫，啊，对我们念佛功夫的提升啊，啊，一定有帮助。啊，那这些方面呢、啊，啊，我们也必须要知道。啊，当然不是叫我们去参禅呐、啊，啊，去学教啊，但是这个基本上啊，啊，帮助我们看破放下，这个还是有需要。啊，你看《金刚经》讲，凡所有相，皆是虚妄。那么这个经，这两句经文，我们常常听啊，净老和尚讲经也常常提啊。但是呢，我们也同意啊，但是呢，我们是不是真的认识清楚，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呢？啊，如果真认识清楚，就是看破啦。那么我们对世间这一切呢，应该就能放下了。啊，如果还没有放下呢，那么对这两句话呢，我们真的还是不懂。啊，所以必须深入提起观照，那么才能真正啊，达到看破放下。啊，所以这个速成般若的船啊，我们也要知道怎么来学习。
那么实在讲啊，一句佛号啊，它是无上般若啊。我们如果能真能啊，放下万年一心念佛啊，那么这个不要说般若啊，所有的佛法都在其中了啊。这句佛号啊，圆圆满满，一样也不缺。啊，如果放不下啊，不是这句佛号的问题啊，是我们自己还有障碍。佛号没有问题啊，佛号它是圆满的啊，什么佛法都在其中啊，主要是我们还有怀疑，信心不足啊，这就是障碍。好，今天时间到了啊，我们先学习到这个地方啊，那么下面的经文呢，我们下一次再继续来学习。

戴上感应篇指讲，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下午好，阿弥陀佛，请放掌，请翻开经本，第二十三页。我们从昆虫草木犹不可伤啊这一句看起，昆虫草木犹不可伤，这个两句也是以佛法十善业第一条不杀生是相同的这个坤是众多的意思，坤就是很多虫有大有小这个坤也包含了这个蚊子啦、蟑螂啦这个苍蝇啊这一类的那个微小的虫就很多了，就很多。那么刚才听到易如老师在带大家读诵《太上感应篇》前天我到苏州固德电子公司这个吴董请我跟他们员工讲因果，他们也是在读这个太上感应篇，而且他们公司这个旁边贴的那个标语很多都是太上感应篇的里面的这个内容。那么这个吴董他们公司还有他们公司的人也都是在落实这个感应篇。我去也看到他拿这个纸看到这个下面有地上有虫就拿那个便条纸就把它弄在纸上然后拿到外面去这个就是昆虫草木犹不可伤爱护这个植物所以他那个固德公司有一块地是一块湿地他就没有开花他就那块地让他说保留给众生去使用，保留给他们那块地的众生有很多虫嘛，就在那边生活给他们使用。那么这个蚂蚁啦、蟑螂啦这些昆虫不可以去伤害它。我们学佛的同修佛戒佛弟子第一条就是不可以杀生不但大的动物不能杀小的这么微小的昆虫蚂蚁这个都不可以去杀害的。那么也有很多同修遇到了这个问题前几天我在福州阿弥陀佛大饭店那吴董的女儿她在负责那个饭店她就给我讲她说我们这个饭店里面房间里面还是有蟑螂她说我们跟她沟通也没用还是跑进来我们岛上不是说教我们跟他讲蟑螂菩萨蚂蚁菩萨请你们出去嘛他说我们都这样讲没用他们还是进来问我怎么办那么这个我们这个沟通的诚意还不够沟通诚意如果加强
大概他们就不会进来了啊。沟通的诚意还不够，还不能感动这些蚂蚁蟑螂，所以他们还是继续进来啊。那么在我们功夫还不够之前，他又给我讲一个问题，那我们饭店是不可以有这些东西的啊。啊，这个照规定啊，是不能有蚂蚁蟑螂的啊，特别这个五星级饭店啊，不能有蚂蚁蟑螂的啊。那一般的饭店啊，它就用杀虫剂，杀虫剂。那么我们老和尚啊，现在他的道德德行，他的境界啊，不断一直提升啊，像现在到澳洲啊。这个他的精舍啊，有一天去洗澡啊，那个浴室里面都是蚂蚁，那个澳洲的蚂蚁可多了啊，而且那个蚂蚁啊又比中国蚂蚁要大多了啊，那个被咬到啊，这个都会有毒的啊。那么我们师父老人家就啊，和长也讲蚂蚁菩萨，等一下我要洗澡啊，那请你们出去啊，不然会伤害到你们啊，请到外面去啊。他说经过半个小时之后啊，这浴室看了、啊、果然蚂蚁都出去了啊，所以沟通有效啊。那么这个是在我们老和尚大概三年前了、啊，八十几岁的时候，他有这个境界。那么印光大师啊，他早年住在这个浙江普陀山，他的疗房我去看过，现在还在。他刚刚去住在普陀山啊，那个房间里面那个狮子跳蚤很多啊，狮子跳蚤很多呢，那都会咬人，咬的浑身啊会痒。很不舒服的，那么他的侍者就说：“哎呀，我们用扫把把它扫一扫，把它扫出去啊。”那印主就讲啊：“不要扫，啊，不要扫，啊。”他说：“啊，这些动物啊，啊，这个来考验我修行的，啊，如果修行好啊，他们会自动签单，啊，他们还在啊，表示我修的不好。”我要警惕我自己，所以说不要赶他们走啊。所以后来啊，这个印主啊住了几年之后啊，不用去赶那些狮子跳蚤，一只也没有了，自动签单啊，就他的德行高了，他可以感化这些微小动物的啊，那德行高了啊。那我们老和尚啊，这个八十岁以后，这个德行啊，也是跟印主一样了，啊，都能够感化这些小动物了啊，所以这些蚂蚁啊，跟他讲一讲，他就走了。所以吴董他那个小女儿说，跟他讲了，他还不走啊。如果是自己的房间，那就让他一起来生活吧啊。但是呢，这个开饭店啊，那个客人要住的啊，人家会有意见的啊。那他有这个困扰。那么早年啊，我刚出家那一年啊，33年前啊，啊那个时候啊，我们老和尚58岁啊，我出家那一年啊，他58岁。啊，我34岁，啊，那个我出家的道场就佛陀教育基金会啊，这个基金会啊，我们师父啊，他买了很多经书啊，他特别啊收集一些绝版的啊善本的这个经书啊现装书啊，放在这个书柜啊，那时候蟑螂也很多啊。蟑螂很多，蟑螂很多啊，都会去吃那个经书。
那师父就叫我去买刻章杀虫剂啊。我说师父，我们出家人不是不能杀生吗？怎么叫我去买杀虫剂呢？啊，那师父就讲了，这个蟑螂啊，愚痴没有智慧啊，它现在在破坏法宝。你知道它破坏法宝，它将来的果报在哪里吗？我说在哪里啊？它在地狱。它现在从畜生道又堕到地狱去了，你忍心让它堕地狱吗？啊，我这个话。啊，那么我说师父，那这个我们出家人不能杀生啊，啊，你不是叫我跟日常法师学戒律吗？啊，那第一条就不能杀生啊，那怎么可以？我如果在家人去买，人家不会很奇怪；出家人去买客栈，那人家不是很奇怪吗？啊，那师父说，那你忍心让他下地狱吗？我说当然不忍心喽。不忍心你就去买啊，把他杀掉啊，啊，他让他不要造这个罪业啊，就你就救他不要下地狱嘛，你有功德啊。啊，真的我功德我还是不敢下手啊，总是怪怪的嘛，啊啊，后来呢我就想，那何必去买客栈呢？我们把他请出去不就好了嘛？那师父大概知道我的想法，还没有开口，他就讲了。他说我知道啊，你要把他驱逐出境，赶出去，对不对？把他驱逐出境，那你这里不要蟑螂，你把他赶出去，叫他去隔壁去扰乱隔壁的人家，你存心不良啊！说我存心不良啊，到结论去买啊！我说好。

3天不够啦，要7天啊，到7天时间才够啊。后来就把这个事情向我们净老和尚汇报啊，老和尚啊想一想也对啊，他说洋人啊做事都比较慢啊，没有中国人啊效率那么高啊。中国的神啊3天够了啊，那西洋的神呢3天不够，他要7天。啊，所以就那七天就七天吧，啊，就给他7天啊。啊，那现在呢，这个的确是这样啊。中国人在外国啊，工作效率啊都很高的啊，很认真啊，要加班努力工作。那西洋人啊，他讲求享受啊，这个文化背景不一样。星期六星期一定要休息的啊！啊，你不休息啊，他觉得你很奇怪，怎么这个休息时间你还在工作，怎么不去钓鱼呢？啊，那个自鸣居士啊，啊，那个时候啊，星期天在家里做一点事啊，那邻居就来问他了啊，你怎么不去钓鱼啊？这个是什么时候你还在做事啊？这个树木有神啊，所以有树神。在几年前呢，我在台湾看过一个报纸啊，这个报纸啊到台东啊，台东啊，台东县啊，那么台东县好像那个人有当过市长还是县长啊，记不太清楚啊，已经退下来了。他去砍了一棵老树啊，砍那个树根砍断了啊，结果啊他自己啊没几天啊，他那个脚根就断了啊，他的脚根断了啊，所以那个当时啊报纸爆出来啊，我记得好像有留这个报纸。不过这个资料可能也现在网络发达了，可能也可以找得到啊，有这么一个事情啊，所以这个树也不能乱砍啊，乱伐也不可以啊，所以太上在此地啊也告诫我们啊，昆虫草木有不可伤啊，不可以任意去伤害。那么有事啊必须要先去这个跟他念经念咒念佛回向，请他们先搬家，然后啊再去砍，这样才没有问题。我们再看下面这一句：欲悯人之凶，乐人之善。这个凶就是遇到啊不吉利的事情，不好的事情啊，这个时候啊正需要啊有人啊去安慰啊怜悯他啊，这个时候很需要啊，所以我们看到有人有凶灾不吉利，那我们要有同情心呐、要同情心啊，去安慰啊，去协助他，要这样的心啊。听到啊某人呐、有这个凶灾啊，我们也替他难过啊。乐人之善，那别人呐、做好事，我们也要随喜啊，欢喜啊。帮助人做好事，在佛法讲随喜功德，济人之急，救人之危。这个急就是有急难急需要的时候，要去救济他。
啊，一方有难啊，八方支援啊，啊，这个要去救济啊，这紧急啊，急难，在我们生活当中，那急难的事情很多方面。啊，凡是啊紧急的，啊，这个都是要去记住他，救济帮助他，这些很多方面的啊。除了就是说，我们一般讲啊，济人之急就是财务上的啊，财务上的啊，这个需要啊去帮助。那除了财务啊。其他方面啊也是很多方面的。啊，很多方面。急难啊，这个是很需要啊特别啊去帮助。那么人家有紧急的事啊，我们能够帮助也要去帮助他，要去接济帮助啊。我记得有一次啊，陈小旭在世的时候啊，跟他的先生，他先生喜欢开车啊，那陈小旭啊也喜欢很开车去旅游啊。有一次给我讲啊，他们喜欢开车旅游啊，我说我也喜欢坐车去旅游。他说好啊，他们就从北京开车啊，开到安徽来了啊，那个我们就到黄山啦、啊、九华山啦 啊一路去玩啊。那到那边啊还去实际禅寺啊，我们老和尚家乡那个实际禅寺啊去做三时系列啊。我第一次在实际禅寺做三时系列就陈小旭提请的。第一次在实际禅寺。啊，第二次在北京通教寺啊，他也是他提请的啊。那么我们开车啊，坐车啊，要去九华山、黄山这个路上啊，走到乡下啊，那个时候十几年前了、啊。十几年前了、啊。那个啊，交通还不是很发达啊，没有像现在高速公路这么多。那走到半路啦，我内急啦，要上厕所。那走到一户人家呢，就是像人家家庭要借厕所，那户的人家呢不借啊。那这个也是很急呀、啊，啊，这个也是要济人之急啊！这个上厕所啊，这个如果你提供一下啊，那么让人家解决一个紧急的困难啊，也是好事嘛。那户人家就不会修复，就没办法，他不借啊。啊，我们只好啊，再继续找。所以这个急的方面啊有很多方面，除了财务还是生活方上啊方方面面的，凡是啊比较紧急的事情都属于这一句啊，所以我们啊要这样去理解啊。救人之危，危就是危险啊，别人啊遇到危险啊立刻去救他啊，但是啊如果有一个人掉到水里面，你又不会游泳，啊，难道你也要跳下去去陪他一命吗？啊，不是这样的啊。这个时候啊，你自己没有能力去救，要去找人来救。啊，你要去报警啊，去找人来救。啊，你可能可以啊，看一看你就走了啊。啊，这个就没有慈悲心了。啊，你要去打个电话啊，请这个
救难人员啊来救啊，在台湾都是消防队的啊，消防队的好像啊什么都要去救的啊，什么蛇跑到他家了，这个要他也要去抓蛇啊，失火啦什么啊，这些都要去救济啊，救人之危。那么我们自己有能力去救，当然我们就要赶快去救人啊，不可以不管啊。或者呢，看到呢路边有车祸了，也要打个电话。啊，这个人呐，啊，他还没有死亡啊，还能救啊，也尽量去救啊，要打电话啊，找救护车来救。就是人凡是有危险啊，我们立刻啊要去救他啊，这个叫救人之危啊。那么这一句啊也是方方面面的，很多方面，凡是遇到危险之事啊，我们见到了啊就要去救他啊，帮助他脱离这个险境。见人之德如己之德，见人之事如己之事。这个四句啊，就是讲人我一体，他人的得失等于自己的得失。这个也就是我们平常讲的人同此心啊，心同此理啊。看到别人啊他有所得啊，比如说看到别人发财了啊，就如同自己发财啊，我们要这样的存心才是对的。那不要啊看到别人发财啊啊，我们看了就不舒服啊，那这样就不对了啊，这个心态就不对。那么看到人家呢有损失啊，如同自己有损失啊，人家呢家里遭小偷了啊，就好像感觉我自己家里被偷了啊，对他也是同情。好像自己啊也是有这个损失啊。所谓啊人同此心啊，心同此理啊，人我一体啊，要这样的存心啊。那么这个四句啊就讲我们的存心啊，看到人家有损失啊，那我们可不要幸灾乐祸。看到别人有所获得啊，不可以嫉妒障碍。这是讲存心，那么这是调整我们的心态。要这样啊，这样的存心啊才是积善。那么有这样的存心啊，好像我们也没有做什么好事，但是存这个心啊就是在修善的，在积功累德的。所以积功累德是不是一定要用钱呢？不一定啊，财务当然是一个项目啊，但是啊存心更为重要

这个心好，时时刻刻都在积功累德，念念啊存善念，都是在积德累功。啊，这个不用花钱啊，不彰人短，不羡己长。那么不宣扬他人的缺点啊，也不夸耀自己的优点。啊，这个是处世之道。啊，因为呢，我们去彰显啊，这个彰就是彰显啊，别人的缺点啊，那尽量啊去给他公布。啊，让大家都知道，啊，去给他宣扬，啊，甚至给他登报纸，啊，我们不要做这个事情。啊，别人他有短处，啊，各有因果嘛。啊，我们去彰显他的短处，啊，这个是我们。啊，人心啊不厚道，不羡己长啊，也不要啊去炫耀自己的优点长处啊，也不要啊以自己的优点长处啊去彰显啊别人的短处啊，好像啊我这个做得比你好啊，你不如我。不要这样做啊！这个是处世之道啊，所以不彰人短，不羡己长啊，这个非常重要啊，特别在现代这个社会啊，特别要重视这两句话啊。下面这一句：二恶扬善，推多取少。这个遏是遏止的意思啊，阻止遏止，阻止这个恶的事情啊，表扬啊善的事情啊，这个恶恶扬善也是我们平常讲的隐恶扬善啊，这个恶事啊尽量不要去宣扬啊，要阻止啊，不要去宣扬，要宣扬啊善事。特别在媒体啊，新闻媒体啊，如果能够恶恶扬善，恶事啊尽量不要去发布啊，发布善事，那么让社会大众啊，大家接触到都是正面的啊，这个社会风气啊自然改善。那现在呢，这个新闻媒体啊，在台湾哦看到很多报纸。

都是恶善扬恶啊，这反过来颠倒了啊。那个做坏事的、抢劫杀人的啦，哇，那个报纸报的可大了，那头版的啊，一个版面都报那个啊，唯恐啊大家不知道。那个做好事啊，都好像第十几版啦、啊，没有特别去翻啦、啊，而且还要注意看一点点，没注意看还看不到啊。那坏事尽量报啊，善事啊报一点点，那这个社会风气怎么能改善？啊，现在全球啊，大多数都是这个媒体都是报不好的，报好的比较少。啊，报好的不多啊，比较少。啊，所谓啊，好事不出门啊，恶事传千里啊，都是报坏的。那这个社会风气啊，很难改善了、啊，是越来越不好。啊，这干坏事的人啊，都出名啊，啊，那要出名啊。干了这个大坏事啊，他的出名就很快啊，这个不好啊，应该啊恶恶扬善啊，这才是好事。推多取少，把多的推让给别人，自己啊取得少一点。这一句啊，特别是在合伙做生意。股东啊，合伙做生意，也就是说，我们跟我们合伙的股东啊，我们利润啊多一些给他，我们少拿一点，这样啊，他就很乐意跟我们合作啊。如果我们啊多拿一点啊，或者跟他斤斤计较，那这个合作关系啊很难持久。很难持久啊！过去啊，我叔家我弟弟啊，他在包一些模板工程啊，有几个合伙的啊，有时候包工包料的、啊。那他的做法呢，就是自己多做啊，那分利润啊，自己少一点，多一些给合伙这些人。啊，所以跟他合伙的人呢、啊，就很乐意啊跟他合作。啊，这个是特别啊，合伙做生意的啊。我们现在讲股东啦、啊，股东啊。那如果这样做啊，那这个合作关系啊，能够维持长久，这个是善事。啊，不要啊自己要拿多一点，那但让他拿少一点，这样啊，可能合作关系不会持久。我们再看下面这一句，受禄不怨，受宠若惊。禄就是五禄，在我们中国过去读书人啊，有一句话讲士可杀不可禄啊，啊，就是一个读书人啊，杀头可以啊，但是五禄就不可以啊，把这个禄这一字看得很重。那么佛法传到中国来啊，翻译经典的法师啊，啊，原来在印度啊，这个六度啊，第二度是忍耐啊，啊，我们讲忍耐。那么法师也特别啊，把这个翻成忍辱啊，针对啊中国这个读书人啊，这个把这个辱看得很重啊，这一句啊。把它换成忍辱啊，就是这个辱是最不能忍的。那现在呢，连这个辱都可以忍了，那还有什么不能忍？那其他的最不能忍都能忍了，那其他那就很容易了啊。所以分为忍辱六度，第二度啊分为忍辱。那么受到五辱